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的歌曲，一首歌吼，来个看卖吼，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吼来点播吼，田东柱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都懂不理你有得顿苦的人情，来得顿苦的人情。

0: 好嘞，
1: 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来高雄的，咱一位陈太太伊所点播，天龙主所唱这首歌叫做《道顿窟人情》。即马要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2: 小弟姚仁，
3: 甲小弟陈连坤，
1: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个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今仔日是2026年8月初3，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啊，过头过了后呢，南部部分所在啊，各地山区拢有这南山的短暂雷阵雨。故历行到6月21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这个第一篇的新闻嘛，是来加关心哈，这条迄个。强烈的风台北海堤啊！啊，听你讲讲，伫今仔日透早，还是伫昨昏阴暗吼，已经转入成做中度风台啊，已经无亲像以前安尼遐尼那强烈。啊，以前咧画路线拢画对韩国，画对日本去啦。啊，即卖路线吼，煞愈画愈偏西啦，愈画愈偏南，大对台湾的北部落来。啊，当然，这阿个吼啊，无确定性的因素阿个真济啦。所以吼，即马来讲，即个风台未来是要对台湾，啊是要对中国入面、对韩国去、对日本去，啊拢无人知影。反正目前即马吼，即四国就对啊啦，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即马大家拢错咧等吼，因为即点吼太大诶。啊，而且吼，即个北方口又搁扩吼，即篇新闻消息，咱来个听看卖。当然，已经开始有人咧预测啊啦，就是伫这个啊，这礼拜这个时间吼啊，8月初6到8月初8这段期间吼，咱台湾有可能会个去放着风台架，啊，唔定一天尔，有可能是两天啦吼，啊，这种预测，这种无准吼，爱等个时到日到的时阵，才有法度人做一个决定。中央气象署伫即个昨昏下晡啦，将即粒风台北海堤啊吼，由强烈的风台甲降来到中度风台。8月初2的阴暗8点啦，风台中心啊伫北纬23.5度，东经150.8度，以着每一点钟23公里的速度，往着西北西来前进。啊，即个中心上界大的风速每一秒钟45公尺，7级。北方口半径来到320公里宽啦吼，啊气象署伫咧做判决，讲8月初6吼，即粒即个北海堤啊，有可能会稳定往日本的琉球群岛来移刷叮当啦。当然，8月初6即一天的路线，嘛有人讲唔是安尼哦，有可能会往西，同啊对咱台湾的北部海面同啊缩过，啊然后对中国入面。啊，这对台湾影响吼，这个路线对台湾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呐。啊，另外一种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减弱影响，列啊偏北端往韩国那边安尼啦，对台湾的影响比较较小，气象署并且有过测别去去啦。台湾受风台外游宽游的影响吼，北部山区吼爱注意会落大雨。真大的雨，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吼，初三啦，初六日吼，紧紧啊年咧，哦，三工呢连咪到咧吼。
0: 对，也佫差2000多公里，三工当惊会到。
1: 唔知啊，应该是讲，三工是影响着台湾的开始啊吧。
0: 哦，
1: 嗯，应该是讲安尼吧。
0: 差咁远啊，唔过啦，照这个路线，拄好像咱讲的，拄好对台湾甲日本的中转转过，然后。
1: 啊，问题伊只暴风雨太快呀，这几台运拢出掉啦。
0: 不要紧，对嘛？刮水的话，就是落个水落咱这边嘛，紧啊，天本也卖较热啦。
1: 是，
0: 嘛嘛爱落哦，天本也讲温度几度呢？45度几啊，惊死人啦！
2: 45度几？
0: 系啦，地动摇迄落现下了，迄难迄灾民有无？哦，即么是消防所内底嘛？啊，消防所当然就想尽办法来降温啦。你降温度啊，但是无多啊，迄温度降未落来啊。啊啊，到即马就用补充水分的啦。
1: 啊，所以即马
0: 水分的就对了。
2: 水分也有够。
1: 后来啊，就
0: 用车载最有限啊，讲日本讲派自卫队，讲一只船啊，我开到熊本遐啦。
2: 嗯，
0: 载几千万吨的水过安尼就对了。哦，你所在你唔丢啦。啊，船啊顶的液晶啊拢开放了，对，迄军舰吼，船啊液晶拢开放了，对。 啊，互我在面下当去洗一下身躯嘞。
2: 哦，这体重
0: 哦，这小到搞到热死啊！这真正有影。哦，唔，这唔通吼，这你若是讲真正要体重的话，你爱拣迄个气温拄啊好，啊凉凉啊，也袂寒也袂热，安尼吼。哎，今个时阵，
2: 教练的意思安尼，
0: 系啦系啦，尽量啦，你在面都这种足可怜啦，你
1: 个以食菜人来讲吼，就爱吼对迄个恶食毁类的国家去啦。
0: 这个你去赞咧，
1: 啊，食菜人拢讲安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强威啊！你文化大革命的时阵，你甲看卖呀，厨师照好，要受骨，迄规个身尊弄甲密密麻麻，歪哥起喘，咁唔对。
2: 有咩代志啊？
0: 啊，强威有啥物代志？有啊，天灾地变有啦，人讲有啊。他都天灾地变，
2: 强威
0: 啊，
2: 你面咧？
0: 天灾地变都死掉一半的百姓啊，对唔对？啊，你正正经遐大了未？你甲看卖，习近平迄落型诶，看到到底敢那个加价唔同啊？个我大。
2: 尽量啊，
0: 系啊，
2: 尽量赶紧甲收收断
0: 去啊！金小胖啊，金小胖因你对阿公老爸到伊个手啦，安尼已经弄死偌济人啊！你敢来
2: 啊？
0: 你走来底偌恐怖诶！
2: 啊，上下大哭啦！
0: 系啊，啊，食个一下摸个水甲对边去，看到要讨厌死！
1: 哎，咱嘛不是讲什么风声崩影，讲什么已经闹安怎样
0: 啊？无一只啦！
1: 啊，安怎样已经变植物人啦？啊，即马咱看到这个金小胖是假的啊，是仿的就对了啦。
0: 爱当仿偌久啦，
1: 啊，知影啊，都
0: 仿的是临时的，
1: 仿家当变真的。
0: 一般因迄种独裁国家，确实拢有分身啦，就是去揣了面容共啊，来个整容哦，揣面容要共啊，要
2: 共了，
0: 啊，等下整容了，几乎完全共款，但是因迄个足少会出来地鼠讲话。简单讲，就是讲，譬如讲，啊，这个医生伊就出来了后呢，剃一个头，下一个手，就坐淡啊，无叮当啊，哦，这大概就咱认定讲这是分身。
2: 讲话都，
0: 啊，讲话就破坑
2: 去啊，破坑去啊，
0: 都变去啊，哦，好啦，哦，这风台是虽然那个涨来讲，但是来讲，哦，佮三天后就开始要影响着，啊，这个风台咧行速度算紧啊，是啦，算紧，你离到啊，佮有够远的远的，哦，啊。注意啦吼，注意啦吼！啊，日本的熊本遮来较加油一下。我刚才看伊讲天气，迄温度计个咧退起来尔，讲安怎啊？
1: 你讲这温度，我去想到咱顶两天啊，底下咧讲汽车，尤其买日本车吼、嗯。日本因一加因迄个加欧油换欧油的规定是一万公里啦。
0: 嗯，
1: 啊，毛人讲三万公里。
0: 嗯，
1: 啊，大多数是拢讲一万公里，啊，但是伫咱台湾吼。
0: 嗯。
1: 的四五千公里的给你换，
0: 嗯，
1: 啊，有当时咱来干问啊，问只外务的保养厂的头家师傅讲，啊是安怎样啊？人原厂车出来就甲咱规定讲一万公里才换乌油，啊来到咱台湾那变五千公里就爱换，
0: 嗯，
1: 啊当然咱都讲法啦，讲话咱台湾的天气伤热啦，空气伤歹啦，东东西西，啊咱较早以前就讲嘟嘟，干嘛安尼好骗嘛？应该啊，有影，咱就干嘛讲日本的热死，咱台湾也袂热死。啊靠腰，即马咱台湾三十几度，人日本四十五度，啊是对一国较热，靠腰。啊，唔讲讲迄白贼话。
0: 这无啥物要紧啊，因为吼、哦、一台车买落去啊，换油保养迄种小钱啊，啊这叫做预防性更换。啊，咱开车，
1: 这是安尼讲无唔对，无问题。你唔通为着要趁钱，用白菜用骗的啦。
0: 五千本来就是一个真正大家拢通讲，就是五千就是。
1: 无啊，这是咱台湾的规定啊。人日本人关车过来就讲一万公里，啊，你是啊那伫台湾改五千公里，
2: 有啊。早晚把早好啦。
1: 问题是，一般呐有钱的人，一般有时间的人，当然就是像阿星阿讲的，啊，迄都是一个正常的，即个换，我就是讲搞的换油啊。
0: 对啊。
1: 车应该爱淘汰掉，我就爱淘汰掉，换新的。问题那是讲用钳长呢，都用迄个啥，用迄、那个用分期付款去纳袂着对啊，纳家呢死来活去的，这种你有当时三五单啊，还是三五个啊，你要叫去换什么换什么换什么，伊当然伊来讲啊。
0: 无啦，这个看你家己的想法嘛。啊，你当个拖一万五万嘛，够在你啊。
1: 无啦，无可能五万啦。五万那是上限嘛。
2: 家己的车，
1: 咱即马意思，咱即马意思是讲，啊，人台湾厂的规定一万，恁家一挂白贼啦，来到台湾家一挂白贼啦，师傅白贼啦保养厂是安怎样的？讲白贼讲无爱五千哦，啊五千什么原因？人日本天气吼较凉冷。迄、那个较袂算，啊，咱台湾天气较恶咯，啊，我看看，以前好哩偏应该啊，即马问题45度，咱台湾还三十几度呢，还是对一国较热啊。
0: 迄无算白出啦，袂当讲遐白出，个人个人定嘛。啊，你若认为讲啊，人日本都一万，安尼我往迄一万较
2: 换换定啊。你若要五千
0: 个，我就买啊，先你过来用
2: 啊。对啦，但是你一万，啊，你要五千个换嘛是你的代
1: 志。那安尼中国佮公安的道理啊，但是问题是讲无啦，咱得爱五千得爱换。
0: 啊，你个一万我
1: 嘛。啊，你无你嘛问题，咱外行的啊，咱外行的，咱即马听因遐一挂白出啦，你讲讲哦五千我袂安那，咱来惊啊。啊！你是安那落爱白茶车，会要从哪？
0: 你去看迄个一台影片吼，一台车拢固定五千多换机油的啦。啊，另外一台车是固定一万块换机油，一年拆落来了。
2: 啊，一万的要晒个久啊！
0: 哎，对，一年拆落来了，真正有差。
1: 有差哩，
0: 内面乌的加伊个老被古铜色的呀，内面老被古铜色体。
1: 乌油是你胖愈久，迄、个变质是愈严重嘛？这是即问题是讲，迄粒盐磷诶，即个啥？迄粒盐磷伊个寿命有影响无啦？你若讲有影响的话，啊哪呢都有差
0: 啊？系啊，就是有啊。啊，而且搁一点重要是啥呢？日本用的机油甲咱台湾用的机油无同款，环数无同。两行的繁琐，
1: 对啦，我知啦，保养箱拢会安尼讲
0: 啦。啊，这事实就是安尼，真正。啊，你开动机一定要有预防性更换的概念嘛。
1: 啊，你想，你
0: 一定要有预防
2: 性。提早换宝宝紧啊。
0: 对对，你像歪台已经骑五档啊嘛。啊，五档了，我就去好多店讲水管换掉啊。用安那呢？我讲无安那。
1: 可能纯粹就是要换
0: 咧，五档搞就搞换起来。
1: 水管换起来，那是多好补掉。你对这有重视，加上你熬赢，搁再加上你经济也袂歹，所以你安尼做对你来讲拢无啥物算啊。即摆问题我多甲你讲，爱做行过无时间咧，经济有去受到约束掉的。伊简单讲，伊一个月伊诶即个啥，伊诶经济伊家己诶我当支配一点点嘛尔，所以伊即都有影响啊嘛，啊伊都会斤斤计较啊嘛。所以即就是变成讲无一个绝对诶迄个
0: 规定啊。我观念拢安尼啦，车也好，倒来也好啦。咱安尼规个走甲小晃晃，就为着互咱轻松到咱要去诶所在，啊，咱就一个时间搞甲换一个，保养一个，甲烧一个，安尼无唔对啊，正确啊，啊你敢要甲无？啊！然后咧，店面讲我要一万，我要两万，我无差，会使啊。啊，等下出问题，你
1: 啊，
0: 跟你
1: 无啊啊！那你坐我无派啊。
0: 我换水龟的时阵，拆落来迄条水龟啊，那哎、有下骹已经开始就挂咧变形啊。水龟就是迄、那个，咱咧水箱的水有无啦？滚起来的时阵，伊要换迄、那个，伊会跳开啊，对油皮箱啊抽水面嘛。迄条水龟嘛，啊，迄条同换啊，迄条水龟，我果断搞水甲换掉。为什么？因为按照使用所则来讲，伊就是会当经五万公里加五档嘛。啊，我五档已经够，我就甲换。
1: 啊，这正常啊。
0: 会使用啊未？
1: 使用手册都安尼写。
0: 无无，啊会使用啊未？当然会使用啊。啊有加水温无？无加水温啊。啊，这一般人未去换，但是我就换。啊，换的时就先我甲头家讲，啊，把底里尿看卖啊。哦，那加过几度就换。虽然

0: 啊，已经三档的马德里啊，去保养的时阵，头家伊就讲，啊，你这马德里已经三档爱换，讲是安奈换，三档够啊，无换袂使啦。唔过我咧发得拢正常啊，嘛无感觉讲发袂起来，嘛无个底下蹲底咧发点新车感官啊。伊讲安奈哦，啊那安奈你难换嘛会使，我讲啊难换啊那唔换你去高速公路你走了较注意。
1: 啊，当时要吊车你唔知啊。
0: 啊，我就做想要找你，啊，恁别咧发动啊，恁别伫高速公路咧走啊，会过安那哩。
1: 啊，你有当时。
0: 你若讲恁车都发袂起来，你搞我较注意诶。
2: 叫你较注意者，注意咧。
1: 奇怪者。
0: 都像是搬那山，要直头到暗。啊，去到我去
1: 北京，
0: 各位北京
1: 迄个，
0: 北京迄个保养厂了对啊，去问，唔是去专工去问，有一头去迄个修理，嘛去北京修理，我咧问这个问题。迄、那个保养厂头家讲，你发三档了，发入去了 ，OK， 无问题。是啊，那你马德里水啊，因为你都无特别换嘛，所以你个开五档嘛，无要紧啦。伊个头家就讲安尼啊，
1: 伊个提物件改尿化，即嘛
0: 不是无尿多啦。
1: 对啊，
0: 伊是看个外表啊，你发电工你只个够做水个。
1: 我这啊，这头家唔得，
0: 伊是无尿。
1: 这拢一定爱尿，讲从偌济啊。啊，这尿
0: 了，伊若无讲个时阵，
1: 伊若
0: 来用另外一个解说方式讲，哎、欸，啊那上冷吼，要发有可能发袂起来，较注意。伊若讲啊，咱听落，唔是，你若走高速公路，你得爱注意哦。啊，你含人讲，哎、欸，你咧恁若无啥物啊吼，啊无啥物，唔过你走得好，啊，干咩啊那？当然是袂安那啦，啊那走高速公路，你得爱注意，伊就各用恐吓你啊。
1: 这个物件，
0: 啊，可能听着就讲，啊，恁只保养。唔是大家弄安尼，我就讲，今晚恁家就是专门出来咧怪食骗
1: 你
0: 咪啦。
1: 你像我去，就规台车就装水嘛，换水管嘛，啊了换迄个做水晶嘛，全部总换嘛。啊，然后就马德里也顺，冻皮也顺，大拢，结果遐拢顺了，头家真正人一人讲顺。哦，啊，了摕张表你看，哦，你马德里今晚是车里几度？哇，上面，这免换，这
0: 免换，这免换，这免换，有时间。有用，要做这工课拢 OK， 无问题。都像你讲的，讲啊，我今日要保养车，你一通电话对保养厂去，人家你规做处理
1: 啊。哎呀，今物拢无安尼啊。
0: 啊，有的人都无安尼啊，有的人伊就是讲上班，伊在家唔知边啊去处理啊。啊，你好啊，我电话卡去，啊，我去人去上班啦呢，啊，我车三万要干啦，我停个车库呢，啊，车库你今仔对一位，今仔车库用租的嘛，都将用租啊，你今仔我车库对一位，啊，你别去对开我车。
1: 没啦，这一边就知啊，
0: 对啦，一边
1: 就知。冇要啊，讲一句一句。来，
0: 我是感觉讲修理吼，你做师傅的人爱照起工安尼啦，应该和你谈，绝对和你谈啦。啊，未去跟你多介绍啦，啊，你唔忙用那个空啊用怪啦，用空啊用怪，听咧做俩工，你知？
1: 我感觉你要照时间，我还是原来来看你本身开车、骑车，你本身你的习惯性是啦。譬如讲你拢塞紧，啊，刷来拢急加，
0: 哦，别那
1: 无别出来，还有机油，我贴肯定是较早换啊。
0: 嗯，
1: 哦，啊，你有
0: 我照起工啊，因为你的新车就是一万嘛。嗯、我的观念就是新车就是头前那几年、四五年拢一万嘛。
1: 嗯，
0: 啊，那旧车就半当半当，唔是半当啊，靠呀，过唔掉，迄个。5000嘛，5000公里换一台安尼嘛。
1: 啊，马德里唔是拢无发，伊电都较好无，唔对。
0: 无啦，
1: 电都较
0: 慢。迄是师傅甲恁讲的，讲你无所谓的无发，唔是讲一个发一台呢，是还有两三天开一台，还是一礼拜开一台啊？伊讲啊，你这马德里足水啊。
1: 这咱正常啊，你若讲囥好久，啊，再来发马德里电都较紧拍。伊也是电，
0: 佮电发袂起来。
1: 哎，对。啊，伊头家咧甲你警告，意思是讲。即你若唔话把紧啊，因为伊即摆摔落去会发啊。
0: 啊
1: 但是你有可能佮说公路要放尿啊，啊落去休息站啊，即摆起来了，入我无呀。
0: 伊就甲我讲停车啦，佮要发的时阵啦，发的注意哦。
1: 我无呀。
0: 伊唔是甲你讲，你若塞去你佮说公路，你就注意下哈。
1: 我讲你佮说公路，你车若故障，佮他拖落来，你就昏去啊。
0: 当然是
1: 啊。咱卖讲修理啊。啊！伊拖了，
0: 但是伊讲迄个话语，我听有啦，就是咧半恐吓啦。
1: 啊，来进广告，是个得等下啦。哎，感谢啊，0800-0500-66，等下。

0: 太谢，我请教有一位林太太，唔着地咧
1: 嘛？我就是
0: 啊，林太太你好，我阿星啊，哟，啊，听公司咧讲讲你食咱产品袂歹，阿要同咱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呀，哟，
1: 讲我是先讲我好啦，
0: 好，
1: 我过年前哦，安尼拔一个啊，脚断断掉，阮头下讲啊，无去几多餐食食，啊食食食一罐去啊。我手那有那脂肪瘤那拢无去啊？
0: 安尼哦，
1: 安

0: 食一罐了，我是身体是用用啊，啊，就是讲，我头个听讲。啊，忘食啦，忘贴食呢。
1: 好好好，
0: 我听我贴食呢。
1: 系是。
0: 啊，我咧唔使做自助餐。
1: 好好。
0: 啊，就讲唔使讲，啊，我唔使安尼食一辛苦点啊，上家呢哦。
1: 系是。
0: 啊，个胃拢无啥好啊呢。
1: 好好。
0: 啊，讲啊，无恁这有救啊，啊无我身体啦，管了去食看卖啊。
1: 哦。
0: 啊，食者，胃拢未听话呢。
1: 嗯
0: 嗯嗯。诶，本来拢去用煮食煮煮的，讲无啥好啊，会坏一个。
1: 本来皮肤咧上上家就爱去煮食，较能煮上就对啦。
0: 拢去到下岗去住呢，
1: 啊拢
0: 无效，
1: 哦，
0: 第一年啊无效啊，啊食六罐去哦，哎，哎我阿姨讲有效呢，讲阿姐，哎呦，伊阵啊咧当咧上那个阿姐，无我夹倒来甲挂看麦，挂看内底是虾米来上噶，
1: 哦，我真正上啊即个挺多
0: 的，啊我就甲讲讲，无恁师傅在叫啊，无身体好去食看麦啊，你啦，就咧开做在啊，定啦，唔是紧张啊，拢胃拢会无好，
1: 哦，是是是，
0: 啊咱想讲阿姨咪使安尼做噶呢，好啦，无食好食看麦。
1: 你袂使安尼，唔得算食六罐就对啦，食六罐
0: 完。阿未食完啊，阁有几啊？今仔叫我该叫我咧。
1: 好安尼哦，好。
0: 叫十罐啊。
1: 哦，感谢感谢。好安尼好。
0: 嘿嘿，
1: 做蛋糕
0: 为主啊。
1: 好，阿林太太，你讲你原本是跋倒蹬掉之类的，做
0: 卡撑
1: 卡撑就对啦。
0: 卡撑咩啦？我头讲叫诶，许多山都关来食啦，无唔多熬夜会病，诶唔多遐。
1: 好，惊带只白帽滴。
0: 来啦，我直接。一天那下暗时咧困那上上啊，家摇诶啊，我迄个脂肪瘤那无去
1: 啊
0: 呢。
1: 啊是手了，对，你讲是手啦。
0: 诶，手诶，手倒遐。
1: 哦，手倒遐本来有脂肪瘤，啊怎无去？
0: 做大粒诶哦。
1: 哦，做大粒无？
0: 差两三年啊。
1: 好安尼哦。
0: 诶，
1: 好好好。
0: 诶，大骨膜吼，诶，脚诶大骨膜吼，拢会定定诶逼安尼逼干呢，啊拢。诶，块皮拢还翘翘，我还用大刀来割嘛。啊，即款两支大骨膜嘛，拢爱。又啊！
1: 安尼哦，哦，恭喜恭喜！
0: 我做这，我都唔知影，讲无大物事，安尼解，咱就坐看电视啊，就安尼一手用用啊，啊，再是讲，哎呦，啊，大姑母在边的啦，拢好去啊，
1: 拢都不知不觉怎啊改善掉，对啊，
0: 对啊，死亡路上明显。
1: 好安尼好，
0: 哎
1: 呀，对，啊，该恭喜，该你恭喜。
0: 系啊系啊，我今仔个该叫十罐啊呢。
1: 好安尼好，好，感谢你啦。
0: 哎呀，我唔使讲，哎呦，家仔啊，这你安尼办不，我唔使就天天陪我上啊，上几啊年，啊，拢叫个安尼卡拢。
1: 安尼学地安尼，好好啊！你袂使啊，迄个爱个叫伊甲讲爱继续食，因为做迄个自助餐吼，拢爱煮这个油的物件嘛，
0: 吼，
1: 即我那个甲顾一下啦，哎，
0: 吼，人家胃疼较严重，
1: 安尼吼，爱这个胃的改善哦，你甲讲继续
0: 食，食这六罐无听伊咧爱啊了，
1: 哎呦，我那无咧讲胃疼的问题，
0: 无，我特刚刚伊改到洗菜洗味啊，
1: 安尼哦，安尼，迄个林太太啊，
0: 啊，
1: 你袂使啦，饲狗食了袂歹有无吼？哎，麻烦有哪来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呢？那方便。
0: 我来介绍几下个呢？
1: 安尼哦，感谢你哦。
0: 来听你的声音，听七八年。
1: 哎呦，谢谢哦。这
2: 好啦，真感谢雄起大兄弟带我们俱乐部的节目哦，广告时间呐，介绍了优秀的产品了，对哦，而且阿边个足长的呢。食好都会，食好做会，食好去做长诶。但是无法度人敢放较高了对啦。因为咱听着这个部分，你就感觉讲哇，这许多这物件无食，较会使一啦。安尼啊，人诶身体无顾，较会使一啦。啊，要顾个锤都无副作用诶，啊，佮对听众朋友佮有信心诶。我、哦、你食这个就对啊。所以乡亲啊，咱人哦，身体上的这个毛病哦，总是拢会，你敢知影吼？哦老大人有老大人的病痛啊，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病痛，拢都无啊，一人一人的病拢无同款啊。真侪人咧食咱信阳公司的产品，食个较好了，对嘛？病痛一个人身上甚至不是一种了，是几啊种啊，几啊种安尼吼啊。所以咱信阳公司食的产品要互你食，就是要保护你的身体，要让你做营养上的补给了。对，听众朋友讲的这個，你听清楚，我唔免阁重复噶啦。主要希望用几段。要找一个有价值的物件给咱吃，要找到有信用的、有信用的、无副作用的，这足重要。咱即马现代的这個人哦，你食这个产品就对啦吼，食这个药品，还是讲食品就对，还是健康食品这个物件吼，拢总讲副作用。咱这拢给你证明，给你看，每一年检查一摆，完全无副作用，无西药成分，无塑化剂的成分，所以佫兼无这啥，无农药残留，也无。金属的担入了，对，这是来讲完全有当讲，让你做饭食就对了。咱每三顿啊食饭，咱每三顿啊食许多餐， 食饱进前还是食饱要食的饭前，拢个食三粒士多酸，他们饭做伙安落去食，永远个食，身体上得着健康，你也比别人较轻松，比别人较健康，比别人会许我较长了点吼。那有滴么不了解，你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啊，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金一支平底的肩顶；你要个金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阳锁、金立明、喜乐清、软骨锁、保顺金三十粒，拢总会用钱。你要金五七六七啊，这个秋钢顺棉的薄皮一领，嘛拢会使呢。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咱我老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保温瓶一支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你要个金烟罗勒啊一打，你要个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单向胖子一打来钓半打。金五百支的洗三斤一包金，金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啦，一首的歌曲呢，单一龙《留恋声路音》。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宾贵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好嘞，感谢。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这篇新闻哈。最近咱知影这个附近啊，咱台湾附近有过来的国家啦，包括咱台湾伫这个旧年嘛，掉济啦，丹纳斯洪台一岛，哦，弄一个我那是损伤实在，我那有够严重啦。丹纳斯迄道日本对咱台湾的这个捐款钱偌济，我唔知影。我那伫第一的时间点，就是一直咧甲咱援助救助。一直到今年，咱有看到中国即马开始因为风台一粒接一粒入面，造成影响吼水灾啦、水库去崩坏去啦，淹死一堆人啦，东东西西，包括内底所谓的林根风啦，吼，迄作势，迄真正是在看袂了就对啦。一直到日本这两天的新本大地动，咱台湾开始对日本有这个关注啊！啊，当然，那两天中国的江西吼，那个六兰水库崩坏去淹死一堆人，听恁讲因中国就对啊啦，我那有人捐钱，啊钱到底捐伫对哪去，咱唔知啊，因拢讲啊，就捐原地去啊！啊，一个人有分寡物件啦，有报道是讲分上啊泡面一罐矿泉水安尼，像以前这个韩国瑜来爱让咱高雄选市长安尼啦，灌一罐矿泉水啊，底下喊一喊。
0: 啊，无分迄个租借付金嘛？
1: 唔知呀。啊，结果呢，底下咧骂骂号啦，讲你们这群人啊，因中国人啊，安尼吼，拢一直骂美国啦，一直骂台湾啦，骂到即马台湾唔捐钱给咱啊啦，你看啦，安那啦，安那都安那好，不管。唔关钱乎你，迄是应该，本来就是一定爱安尼做。结果咱咧讲新本大地动，即马开始台湾人一直咧关钱啊，关钱的人包括国民党两人，唔知有几个关啊，唔知，但是吼，迄个台面上咱看到诶人啦，一个就是因咧党主席邓丽文啦，一个就是打算2028年要选这个台湾总统诶，这个卢秀燕啦。要紧关钱给这个中国嘛，日本牌子说不对，要紧关钱给日本赈灾啦。啊，这个消息，因两个人算讲在咱台湾，算讲吼，算有知名度的人，凊彩捐一点钱，媒体就报到对迄边去啊。啊，报到对迄边去，当然中国就随看到啊，未得啦啦，唔是轻分尔呢，佮兼用骂呢，讲啊恁，你即马是安那？甲邓丽文呛声，甲卢秀燕呛声，讲啊，你是安那无关怀中国，是安那关怀日本安尼啊？哦，安尼啊，会
0: 惊死人。美罗仔会使啊，看罗仔咩？甲你赢啊！
1: 美罗仔无要紧，即马咱无着的是安那呢？我咧讲这个无路用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去红问着啦，问着讲，人即马呢？哦，中国人去错错呢？去讲恁国民党诶有关钱，和日本无关钱，和这个中共呢？安尼你也看我是安那？你今仔日你好友谊，我讲你无路用就是无路用。伫这个时间点，你还阁唔敢将真心话讲出来，讲一寡的五四三。照你讲，人今仔日人记者咧甲你问讲，啊是安怎样啊？有关日本无关中国？啊，即马中国人气喘喘哦！你质问恁国民党诶，你唔爱甲因讲靠妖啊？恁中国对阮遮尼歹，阮是要关钱关，互恁创啊？啊，这做正常，我关了日本正常诶啊！即个话你唔敢应啊？应应一寡的五四三诶话。
0: 那因对中国呛声，哦，你嘛拜托。
1: 来啊，这边咱听啊，无怪讲伊咧无路用就是安尼，保一个因的新北市副市长刘和仁选新北市的市长保袂掉，去互乌做来食过河，诶，李树川对台北市的副市长跳来咱新北市咧选市长，真正无效。你讲日本新本大地动，造成了真严重的伤亡，国民党的党主席邓丽文，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呐，啊，都开始捐钱啊，来甲日本赈灾啦。哦，啊！这件消息煞引起了因中国人知影咧。哦，即卖中国嘅网络朋友开始咧轻分啊啦，还唔定轻分尔咧，佮兼用咩咧？就甲因呛声了，对讲啊是安怎样啊？阮江西，你调查啊？恁是安怎样？我拢无关钱啊，关乎日本即卖是安那？阮中国人是安那命啊？无记得恁。
0: 对，
1: 今仔日即个话，同我去问到即个好友谊啦。 好友意伫昨昏出席因新北市有一个活动，记者要紧就甲拄麦啊，甲问讲，哎，啊，人即马中共咧受气安尼，啊，你免啊回答啊。结果伊表示讲啊，唔是安尼啦，啊，阮是无期待讲吼，什么所在发生灾难啦，啊，大家做伙来面对啦吼，啊，会当吼修养啦吼，啊，生息啦，赶紧来复原啊，讲讲这五四三。心内话你无讲出来，中国人应该嘛唔知啊。好友谊咧讲讲，阮拢无期待讲灾害灾难会发生啦。啊，那灾难发生以后，咱大家共同来面对，希望全世界拢会当吼，休养生息，快速地复原啊！恁啊，阮有心来祝福吼，啊，甲五万大家共同来面对，啊，来五万国际会去较好。啊靠，遐你讲遐有啥物回应？咱要爱是讲，啊，恁国民党是安那有关乎日本，无关乎中国。人咧问的是这呢，啊！你啊问一般人，有可能伊袂晓应。哎，你拜托个，你今仔日一个政治人物呢，你要应这个话，要应啥物咩咩格格？安怎样啊？应落到底，迄个力度有出来，互人知影，又阁无得失人，这恁应该爱做了解才对呢。啊，结果你应这個，你都讲较明的嘛？伊讲无啦，啊，阮都为着吼要骗选票啦，啊，所以即马阮台湾人足讨厌恁中国人，啊，恁即马咧死这個，咧调这就对啊啦，啊，阮即马来去甲恁救的话，阮即马年底要选举啊，啊，叫台湾人看到讲，哦，你国民党你拢去救歹人，啊，阮年底无票人替啊，啊，所以阮即条期间，阮未管啊，偷偷啊管。来试看嘛，安尼听着唔是中国人，唔是作爽。啊，而且你也要得失着台湾人，台湾人伫年底十一月二八票共款选好恁，安尼唔是作冤骨人。啊，结果唔是讲讲迄一挂五四三，无怪恁家己的这个下骹手人老好人，要选一个新北市长，你无在就人家保会掉。
0: 我重点是你咧讲的这个党本身都中国奴才嘛，啊，伊哪有可能讲敢甲中国讲歹听话咧？对不对？那么登完世界安尼硬笑，啊，今仔日哪靠气魄的人就直接讲啊，啊，不时无人机伫遐飞，船伫遐咧踅，啊，常常咧甲阮闹转，啊，伫国际上甲阮打，啊，阮也无禁止阮的人民甲捐钱，但阮人民已经无爱捐啦。
2: 你叫国民党？
0: 安尼讲讲袂出来，啊，当然讲袂出来，因为奴才啦，哎啦，
2: 讲袂出来。
0: 对啦对啦，即摆去问柯中信发誓，伊也讲袂出来呢
2: 啦。哎
0: 啦，哎啦，较早来伊代言的时阵，可能就安尼讲啦。啊，但是这个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这柯东柯公中信。你即马伫咧白贼瓜洞内底，你即马去甲问我，伊也讲袂出来。
1: 你爱去唔敢讲啊？去问郭文韬，郭文韬一定甲你，因讲我也无贪污，我是咧要捐钱出去啊。
0: 这个证实，伊即阵不但贪污，而且佫做袂爽捐钱的吼。哎，好啦来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中国人伊家己爱好啊，去检讨伊家己啦，伊唔是家己台湾只咧武术尔咧。全世界规四界，当咪咧插代志、插事啦，什么参拜关社啦，那无了啥货啦。今仔日全世界要封你中国，什么人造成的？真歹势，是咧你家己造成的。哦啊，免去怨东东怨南西。啊，即马你着较歹，哦啊，而且人也无啥讲想要甲你安怎样啊。啊，但是话搁坐倒转来来讲，你家己去思考嘛。头我咧讲中国的网友，因都知影讲你敢骂到安尼，你怎要叫人关钱？人口有可能会关啊？人网友来搁看会出一点的。对不对？啊，你家己本身还好啦，冇紧啦。嗯，上好是搁空台搁便宜，搁甲母一个好较凄惨的，安尼就对啦。吼，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个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新疆国家真正有影，不是咱爱讲的，差啦下尔啦。哈，来好来，咱继续看新闻哈。哎，哦，是个，来拍者来，好，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一乖。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产品了的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山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的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在咧甲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跟阿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啦，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这边会的叫会转线啊，0800-0500-6688哈，电话现在是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好嘞，来。
1: 咱拄则有去讲到这个中共吼，最近这段期间天灾地变啦，啊，这每一国拢暗面底下咧互相烧笑啦，什么时阵要无掉，唔知影呢啊。为人是较轻微，为人是较严重啊。但是咱台湾人就是有一个好处啦。你跟我斗三工，我就跟你斗三工啦。人咧讲食人一口，行人一道啦。这咱台湾传统的美德嘛，好美德嘛。今仔日阮台湾人安尼遮尔啊听令，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阮台湾足无礼貌啊。迄是多少东西，一寡吼什么主席啦，马英九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有诶无啊？大家吼扣钱去跟恁斗三工，是讲啊，五万公里的当红。安尼改善自身，结果唔是，钱有啥物人咧，互人帮助，佮愈来愈阿爸。今仔日我伫这个社会上，你敢帮助，不管是帮助济啊，帮助少，人对方都嘛呢，客客气气讲哦，多谢哦。有当时落头落尾看到，甲恁一只手舔一只头的。一般人知影常识拢是安尼啊，唔是？阮台湾人咧帮助恁中国，结果唔是恁做飞弹要搞阮死啊！啊，卡袂到就底下咧，啥物咧？吼，开嘴啦，用恐吓的啦，啊，无就入啥物法令啦，要搞阮归还东归还西，啊，结果阮戆嘟嘟个钱个继续咧管，啊，你当作台湾人拢判啊？有遐灵光的恁啊？无安尼啦，咱讲实在的啦，大家有当时也是气伫心肝头，唔敢讲啦。有当时啊，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嘛，你啦，卖讲啊，声明，还是卖讲出来，有可能你会当自爆嘛。啊，为人个性唔是啊，靠要伊都藏伫心肝头，惨袂掉，伊要蹦出来袂使啊，人就会讲出来啊。啊，唔是点点的人都袂受气呢，唔是安尼呢，唔是点点的人就讲吼，啊，你讲啥我就佩服你，唔是呢。有当时啊，是论伫伊个心肝头，是伫当时要蹦起来，唔知啊，安尼样样，就是个足简单嘛吼。啊，当然咱都。你讲这个北海底啊，底下咧军生潮讲未来五万公对中国去，咱讲实在啦，嘴是咧军生潮，心肝头是做五万的啦，因为恁太费力啦，啊恁太费力，阮无法道理的话，就是借天公伯的力量来给恁处罚，无要安那，啊无啊，别咱阿恁阿那啦。
0: 啊，但是较无差的就是讲。拢隔袂掉，迄个大粒袂哩
1: 个，啊！你无法度啊！
0: 大粒个拢叫做温馨山啊，哪底啊？过伊好日子啊！人民怎个咧？迄边迄个落做三年，迄个水库吼，中国迄个六南水库崩落来了吼，崩伊嘛，啊水怎啊冲落来？中国讲啊死一个几十人了，对啊。
1: 对啊。
0: 根据地方上的消息出来，万外
1: 哦，安尼好
0: 啊，万外人报销伊。
1: 迄当时听讲一两千人呢，即嘛万外人。
0: 万外。
2: 中国咧讲拢爱打折。
3: 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气化喙齿若要过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这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卖又搁登来节目现场啦吼。咱伫即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个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高雄县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红帽一生》。

0: 来，感谢啊！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下暗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分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哦。来，来甲看这个日本啊，这个日本发生这个大地震了后吼，哦，全世界啦，尤其是咱台湾啊，第一时间啊，就赶紧啊，问看需要帮助啊无吼，甚至咱前面的救援队都准备好啊吼、哦，啊，这个捐款嘛，直接就紧捐命安尼就对啦。那不哩个吼，这个就做有人个学者吼，就去观察到这个日本吼发生到这种惊死人大的天灾地震吼，有一点嘛吼，哎，这教咱这个做啥？这个部分的国家，尤其是这个西方国家吼，完全无讲得着。这是沈明谦教授伊咧讲啊吼，讲啊，伊这个人啊，伊去到这个日本啊，这么多年啊，咧做观察就对吼。伊讲哦，这个就做。那阵伫中国啊发生重大灾难呐，哦，这中国的媒体啊，甲中国人拢要问啊，就是讲像这个要做猫咪影星啦，有捐偌济钱无啦？啊，猫咪的这演艺人员捐偌济啦？啊，猫咪啥都拢讲特别专注某一挂人安尼就对，吼、哦。啊，你若捐了济呢，好啊，大家就甲拍扑克啦，讲伊这有祖国的情怀啦，爱国啦。啊！你若捐了少吼，我兼会向扯向刁安尼就对了吼。啊，这个这三呢，这个沈教授伊咧表示讲，日本人当然嘛是会捐款呐。发生这大天灾地震吼，大企业像这个风电呐、啊、乱云呐、啊、乐天呐、啊、等等这就对。这过去啊，日本一旦发生着大灾难的时阵，拢总立即会提出着捐款物资、设备、员工去做支援吼。呀，有的企业啊，就用伊本身，譬如讲伊咧做货运的啊，哦，啊伊就用本身家己货运公司的迄个全部投入救灾安尼就对。啊，日本的艺人的捐款咪当然会啊，日本的艺人呐、啊、运动员呐、啊，或者是演员呐、啊，吼、哦，嘛拢会捐款，只是人日本的媒体未甲这个代志提来作为要讲清算，还是要讲这个做啥，要讲看看伊到底诚意有够啊无，未提这个做新闻消息。日本的媒体根本就未去报这个所谓艺人啊、运动员啊、演员，因捐偌济钱就对。也有的企业啊，甚至啊是这个做三个拢无公开，伊就直接对迄个做捐款的口罩钱就不离安尼啦吼。啊，这个中国啊咧讲哦，讲这中国甲日本的差别哦，这唔但是文化上，也是安怎样啊？可能是甲这个西中国啊政府有关系啦。因为中国人最爱生迄个民粹主义啊，哦，民粹，什么叫做民粹主义呢？就是讲用一项代志啊来麻痹众人，啊众人了啊对咧掠狂，对咧安怎样啊吼、哦？啊，所以啊，伊咧讲讲日本人未做这个代志，哦，因未单纯哦。譬如讲阿星啊吼，伫日本都足钱哦，啊钱赚足济啊，啊我提出来管日本媒体全报都未甲你报，吼、哦、未甲，啊但即个是中国就无同啊哦，像那姚玲啊管十块，阿星啊才管九块尔。唔对哦，等下阿星啊，你生意无搞啊呐，然后我淡薄清算啊那样下就对啦吼。啊，另外呢，伫咱台湾这个所在吼，咱台湾速度真正是有够紧就对啦吼，真够紧。啊，这个就做高速照明，稳啊铺门吼，啊感谢着世界各国包括一挂领袖啦吼。结果煞闹交易啦，甲咱台湾的赖清德煞甲闹交去安尼啦，结果。台湾人无受气，啥物人受气？你敢知影？
1: 国民党
0: 日本人受气啦、
1: 啊！日本人，
0: 日本人没告诉咱们，喂，对啊，唔对啊？偌清德台湾的总统，伊是第一时间发文甲咱安慰，你家去甲闹交去安尼啦？吼、哦，但机卖赶紧走出来解释讲，无啦无啦，这是规个灾难无啥啥歪歌起出来状况之下，马紧啦，这小事啦，啊，咱就到三江安尼就会使啦。我听讲。这个代志讲日本的手术这边也知影，我们报啊，赶紧要报去啊！
1: 高市扫描这种的做法足简单啦、嗯，最近伊含中共闹甲足不愉快啦。
0: 嗯，
1: 所以伊伫这个期间、这个时间点，甲赖清德总统闹交去，咱想有啦，这是政治考量啦。
0: 嗯，
1: 啊，当然啦，先拄只讲过啊，台湾人也未计较，这阵唔是第一道发生啦。
0: 系啊，
1: 这以前拢发生几啊道啊啦。
0: 啊啊，你
1: 都红妹妹。 啊，因为最近伊已经含迄个习近平，即、這个姜伟头已经拆破面，已经讲啊足歹听的话啊，拢互相已经叫要差一个多好，也都叫也抢出来玩几小把安尼尔。咱敢看无讲伊也是政治考量嘛？有啊，看有啊。
0: 啊，这咱是无，咱无看，咱是无咧在乎这种物件。啊，闹交就闹交嘛，袂遐紧吼。啊，别报道也是安那以外用表达的吼，拢可以。但是好笑的反应就是日本人家己去甲造势造苗骂啊，就对啦。讲你啊，写一挂国家的玩笑，啊，写那台湾的偌正的，你无敢写了。
1: 其实也是。你甲看中国吼，中国一直讲咱台湾是伊的一心嘛，袂当分瓜吼，生性因领土的一心嘛。啊，其实因中国人毛人虽然唔敢甲迄个姜伟头阿骂，但是毛人讲啊作明啊，讲靠腰。我出来外国佚佗了时候，我发现着讲台湾乃是咱中国一心啊，伊根本就是家己一个国家、啊。迄咱要退什么护照，有诶无当当西拢无共啊！后者因台湾人会当入关，咱就袂当，咱来搁只检查啥检查啥，啊哪有共国话解安尼啊？
0: 对啊，对啦。
1: 伊某当时咧甲政府讲讲无影，唔是有人，伊唔是啊，咱也是信哦，嘛是有律师即款咧话讲啊吼。啊，我记以前有一个人吼，伫因中国敢那亲像迄个什么什么卫视啦吼，哦，迄媒体的反正因国家企业啦。无一个专门咧卖美国，我没有个歹听诶，无啊叫去用家炸掉，讲唔靠用，伊已经插了入籍美国啊。啊去用家卖啊卖，讲无啦，我卖美国这是我的套路啦。
0: 啦啊去美国是生活啦，
1: 这是我的生活，无咩啦，无咩袂使啊。
0: 来哦，咱来个斟酌一下这个消息哦，这真正是还是这中国咧统战无孔不入啦。即嘛，中国除了针对着即个所谓的官员啊、军方的人士啦、啊、地方的企业啦、啊、公庙啦、啊，咧进行统战的动作吼。即嘛，竟然对咱台湾的即个学生囡仔也开始下手啊，对吼？即嘛是开始就做早就拢咧做这个代志啊。
1: 哦，上届有嘛十等贵
0: 啊。哦，啊，但是呢，即嘛讲竟然啊，一直即个就做三年，愈来愈少。即嘛谈国小的，哦，国小伊也卖了，对啦，吼、嗯。啊，这个中国用足低介绍吼，啊来办这个落地招待方式，啊来邀台湾的学生去中国，讲了做交流啦吼。啊，这个做监察委员呢，林文婷啊吼，啊个田秋瑾啊，因要下令之前公布一个调查结果，2022年到2025年三档的时间呐、啊，台湾的这个做大专院校学生啊去中国做所谓的这种教育的交流吼。对2196个人，暴增到5745个人安尼啦，一倍话了对吼。啊，另外呢，国民学校的学生啊呢，今年敢那旧年就对啦，讲去中国所谓的交流，你啊国小是咧交流啥？今年偌济人，1045人安尼啦。
1: 是。
0: 啊，这中国拢安那做，你敢知影？伊拢互你开一条足细条来钱。啊！你来到中国了后啊，对落地了开始全部拢开中国的安尼就对。啊，这一定带去看啥？带去看统战的物件。
1: Yeah.
0: 哦，发现中国偌好啦，偌进步啦，安怎样啊？啥种族？这对这囡仔来讲，有当时啊，囡仔头壳吼较无遐尔啊，惊觉你知影无？这洗脑安尼洗到到底吼、哦，千几个咱卖到看千几个多还是少？你爱想哦？这千几个囡仔，即马转来好了，转来台湾了，就讲无啦，中国都无像民进党咧讲的安尼啊，对不对？哦，迄中国迄足恐怖呢，迄有够进步呢，好，迄霓虹灯开几暗的呢，稍微种种，俺都出去看下尔。
1: 是，
0: 哦，所以哦，这个咱教育部这边者吼，既然监察委员都已经提出这个报告啊吼，这教育部这边者咧想看什么对策啊？安尼啦，小想一下啦吼，啊，无再安尼继续落去。你甲看卖吼，迄、哦、有诶企业啊叫中国统一啊，啊后迄强庙吼，规日拢讲中国话啊啦，吼毋是讲、哦、中国话，讲中国因诶话安尼啦，吼拢咧替中国讲话，啊后迄种迄落做啥，即个老师啦、啊，吼、哦、上课诶时阵啊，咧讲中国偌好拄偌好啦，诶伊即安尼无孔不入讲讲来吼，即咱安尼有当时会去挖解去咧，吼、人讲上歹讲诶迄个声底吼。上歹讲的声地，上好的办法是对内底挖坑挖出来安尼啊，哦，对内底挖坑啊，啊，所以即摆中国就是咧做这个代志，啊，咱来教部少注意一下啦，看变哪。
1: 会当动是尽量动啦，啊，其实也未当动，我的想法含阿星较无同啦，因为你这个囡仔。 不管你十下一百一千下去到中国旅游，毕竟也是去三五天三十天的工作而已，你一定会大洗脑的，当然咱台湾人的个性，咱袂去甲人反驳起啦。就算怎讲靠妖，你咧甲我骗的，我嘛袂去反驳起啊，嘛笑的笑的尔。但是你回来啦，就算讲你的爸母原来中国的啦，中国派的啦，甲你讲完啦，那人个民进党拢咧甲恁骗，恁去中国敢唔真正呢？无啊，因个囡仔讲无啊，就真正无安尼。其实我较无烦恼的所在是安怎呢？因为你毕竟你伫遐五天十天，你来台湾，你所听到的即一挂中国，不管你伫网络看到拢全负面的啦。咱们中国人去迄个机外国机场去啊，咧共闹场啦，啊无卖场去啊，咧共吼安怎样啦，啊无照排队伫遐啦，无人去办到，你去用请人去两三个手才扛的呢，所以请我了了。这负面的物件，伊转来到台湾，就是拢一直看遮啦，伊家己心内去判断啦。虽然我拄好讲话，讲尽量会当动动，啊，若动袂掉的话，万免烦恼伤济啦。毕竟这个囡仔去遐佚佗五天十天尔，唔是讲去啊，就是五年十年啦。啊，那你绝对要死去啦。伊若要转来，你拢唔免，因为咱伫台湾看到这物件，啊，这拢唔是家己制造呀，这拢为因中国人家己翕出来呀。啊，这种负面的物件，伊会看嘛？啊，看过伊，感觉伊慢慢大汉的。
0: 啊，囡仔还要思考啊！啊，你看咱一挂艺人，敢唔捌看过这新闻？啊，一个去到中国，然后就跪蛋遐，咧咧叫爸叫母安尼有
1: 无？啊，迄就是咱讲实在，迄就是吼无廉耻吼，未见效啊！但是伊就想要赚钱尔。啊，有当时啊，伊若要赚钱的话，伊会当甲一个国家生长落，人咧讲吼，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行这群人嘛。啊，你无阿多啊，因这群人为着要赚钱啊，有可能因赚钱嘛，国不离三种的啦。你一个公司要经营唔累，有当时。你喊这家不爱谈，喊这下不爱谈，毕竟对人来讲嘛是一种苦恼啦。啊，所以好了，咱会当原谅，会当体谅啊，卖讲原谅啊。啊，但是人真真正正代志发生的时阵，就是一边一国，你要停对一国的时阵，咱得较来含伊小数啊，嘛不免啊。
0: 啊，其实这个代志哦，这个台湾人权工作者，这李明哲，李明哲大家知影嘛？伊嘛叫中国关一站，
1: 关两三等、三四等的。
0: 啊，这个李明哲伊咧表示啦，其实啊，这个就做对囡仔下手吼，强非啊早伫咧几啊十年前啊，就咧做啊，按安那做，当时都台湾甲中国会当通婚嘛，啊，台湾真侪人去娶迄个中国某啊，啊，娶了唔就生囡仔对唔对？
1: 是，
0: 中国迄边遐就会要求这中国某。伫咧休寒、休落的时阵，
1: 将
0: 囡仔带登去中国，
1: 是，
0: 啊，唔是带登去看伊咧姥姥啦，啊，是看伊阿公啊，唔是哦。
1: 外公外妈就对了。
0: 嘿，是带登去中国了后，爱参加中国啊，一个甲规划的活动就对了。从囡仔就开始，十几人前就开始啊。
1: 阮厝厝边就是带这个中国母啦。
0: 哦。
1: 啊，过年、当年就是拢会规礼拜、几十天的啦。啊，一回吼。来咧爱我听，伊讲我靠腰，迄我站袂掉，我嘛是安那，有一头无断去啦。啊，我就甲问啦，问讲啊，还无断去？伊讲我今卖断去，我来开拢二三十万呢。
0: 对啊，
1: 阮丈人啊丈，卖遐包的包的。啊，我一个食头路人，我靠，我懂应付这啦。讲一句歹听，我一个年底奖金我都无在用，你还一堆钱，你叫我开这？好，啊，有一回。当我变成讲有迄回了，后生当我无达当当年啊，你知无？就变成两当较当一抓，三当较当一抓，安尼对于经济来讲，伊较袂遐上重嘛。有一回两，有一回搁再当伊，较无一礼拜尔就当来啊。啊，我讲某某人啊，你看今年那即早就当，恁去唔是拢一礼拜正十干嘛啊？奈即道那即早当来，我靠腰啊！迄以前囡仔吼，戆戆底啊吼，一当底啊，啾啾的行呢。即么大呢？大公读高中、读大学的啊，去两天来讲，吼，嘿，我站袂掉，我要转来啊，我底啊啾袂掉啊。伊讲囡仔已经底啊看足袂爽啦，讲看了还生活东东西西，自然你甲带转，伊就过想要变当个台湾啦。啊，迄就是安尼啊。
0: 老我是上早食到这种惊啊，哦，迄阵啊开放讲会当登去中国探亲的时阵，吼、哦，一挂老我安尼吼，啊，政府都有钱，吼、哦，啊，让伊奖金方嘛，啊，欠一大笔钱，结果等于讲，哦，靠腰啊，规庄啊来啦，拢变伊个亲情安尼啦，大家都来得红包了，对啦，啊，是迄阵啊，即摆情形都唔知安那。啊，非得吼，中国对台湾是无所不至，逐项都咧舞，对啦，吼、哦，逐项都咧舞。咱想看卖啊， 啊，台湾的公庙吼，是安那有较侪会比较对这个国民党也好，还是对共产党伊会较好感，你敢知啊？
1: 唔知。
0: 其实台湾的公庙，我甲你讲吼，有超过超七成，对日本是无好感的。
1: 啊，对民进党更
0: 无，因为台湾的公庙，因足侪拢是较早日本咧皇民化的时阵。
1: 哎嘛，古早的代志。
0: 对，古早的代志啊，但是这个公庙一直传落来啊，
1: 嗯，
0: 也英国内面拢有写。
1: 啊，但是你那边咧讲的时阵，因应该冇看到中国。是安怎样？我咧找他宗教的
0: 嘛。那主宰都看袂到，因要看会到。所以你甲主，你主来看哦。迄个宫庙的时候，你来家内面的迄个主意啦，还是庙公公的时候，你讲台湾拢讲啥？你敢知？台湾省，
1: 对啦，拢讲。
0: 咱全省啊，咱全省佮分宁话，侪拢讲省哦，你袂当讲公呢？
1: 嗯，
0: 你一定爱做省呢。好安尼啊，啊，
1: 就是人啊，佮迄是讲啊，改袂掉。
0: 对对对，甚至咱林德附近啊，有一间宫庙佮袂细间，你敢唔知伊的迄个挑人呐？
1: 迄
0: 面写啥？你敢唔知？即边写三民主义啦。买名遐写统一中国个，庙呢拜托个吼，看一下参拜都无想要去拜啊。啊，来吼，啊，这当然啊，较早日本皇民化的时阵哦，有要烧咱台湾一挂神尊
1: 啦。
0: 啊，所以咱台湾有足侪神尊哦，哦，迄阵真正对神尊来讲嘛是一个好劫的对。
1: 嗯。
0: 啊，有个人唔甘嘛吼，啊，神尊就提起唱。
1: 是。
0: 啊，提起唱，有的是唱稻草堆啊，啊，有的就唱伫咧树林

0: 台湾的时阵咧足久的代志啊，伊就讲讲伫咧去咧广场吼，啊叫庄仔人人来看安尼，啊他们放火烧神尊安尼就对啦吼。这是来讲起来，不过讲有一挂强庙的人对日本比较比较无好，甲比较比较吼，但是即马比较无啦。慢慢，你看即马台湾内底服侍日本将军的我一堆呢。哦，这个强庙有哪有够济？咱安南区的主要将军也
1: 知影。听起来哦，其实当时日本伫咧治理台湾的时阵，并蛮不真和善呐。
0: 不，一定安尼啦，我做一定
1: 是。不对，我即马要讲是安那呢？是安怎样啊？普遍都安尼啊！啊，竟然日本登起了后，这几年啊，咱说对中国愈来愈袂爽，因为早前
0: 做者读册，啊，中国人你都无拿来比较啊。
1: 因为早前做者读册人，伊嘛，国民回归祖国啊，在日本时代无吼、你想连前年考察的人都安尼啊嘛，这款的想法嘛。啊，但是你也看看，即马咱台湾人刷点都变日本，含日本较和善、对日本人感觉吼，敢那亲像吼，比较吼
0: 较悠闲呐，
1: 较悠闲呐嘛，也嘛较好安尼。啊，对中国人咧看，都做袂爽安尼。
0: 我都讲过嘛，韩国人就足讨厌日本，因为韩国人我叫日本统治过，对吧？啊，但是国民党无去过韩国嘛，国民党来一阵走路走对韩国落去，韩国人有哪会笑脸日本啊？啊，台湾就是安尼嘛，台湾日本人要走的时阵。啊来换国民党要来台湾时啊，甲俄罗斯好啊，拍破甲欢迎甲，啊叫一个来，我死啦！啊来这种的啊，我规样去食饼啊，啊买提衫拢无入钱的，对啊，衫来就行了，对。结果一个安尼比较落去，到因就怀疑讲啊，其实人较早日本虽然有咧管有咧吓，但是人日本拢照起工来。哦啊，但是对日本好印象、歹印象，我讲过两句话，你就听会出来。日本人走，国民党来叫做高气低来。啊，你阿想，现在家己本人工作高，
1: 那么好诶，
0: 啊，就是印象有那么好，但是来这也较歹就对啦。啊，所以开始下了日本。
1: 其实咱爸爸，咱这辈老爸阿公拢叫日本统治过，啊，咱是唔捌，但是咱受日本影响是哦，那有用爸爸影响落来嘛，阿公影响落来嘛，啊，但是吼，这边阿公，我那以我个人的看法吼，我会去讨厌中国政府，袂去讨厌日本政府的原因是安那。因为日本政府这段期间处理出世界大战，等于日本了后的时阵，我实在足少听到，等于唔捌听过，唔捌听过日本人。

0: 一寡政治人物啊，一寡老学者吼，有咧讲咧讲，迄当时真正若反祖国的话，反正咱就拼我对中国。
1: 无可能啊！迄阵啊，因为半山坐啊。
0: 迄当时咧，反正讲咧，含中国讲起来咧。
1: 迄阵半山坐啊，所以这是好还是歹，就歹讲你个安尼咧吼。我迄阵啊，咱公民祖国伫迄个年代啦，真正有可能台湾当只变中国个了，对唔？吼，好咧，哎，空八空空空五八六。了，把爱拢过去输啊啦，吼，像上就啊，咱就咧看现输啦，现输啦，啊现输咧，日本人对咱足好，啊中国也是对咱有够傲慢的，对吼，安尼你甲我讲看，这个风台爱去中国啊，免
0: 当然爱去，
1: 好、哦、就对啦，好、嗯、咧，真讲个，随个倒等下。

0800-0000-5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甲咱介绍吼，那

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目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会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哪？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介新、上介安全、上介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诶，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诶，这一挂镜头有伊真好诶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诶镜头，拢有伊真好诶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诶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诶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就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红素。玉米红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于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遐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这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的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给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啊，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会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色萎缩吼啊所来造成，而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出物啦，决明子的最出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什么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做一个吼，正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水出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和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嫩接续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大眼啊，即、這个大眼睛的即、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熬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

0800-0008-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来个开放一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啊，当然咱这个开讲的话题也无限啦，你要讲政治，要讲社会趣味笑话，拢总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观区别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喂，你好。
1: 这个姚林啊，
0: 是的。
1: 新车旧车换机油的最长期限
0: 是
1: 新车斯巴鲁进口日本车，伊会甲你建议半档7000公里爱换一台。
0: 哦，七千公里。
1: 半档7000公里。
0: 哦。
1: 但是阮亲戚迄台斯巴鲁东半卡驶无7000公里。
0: 哇，那边啊。
1: 啊，都是单盘啊，哇！
0: 单盘啊，哇！
1: 哦，是。单盘啊，哇！但是你满一单一定爱去顺迄落电池甲灌风，
0: 哦、
1: 啊，看顺看遐油水，迄爱去顺。
0: 是。
1: 啊，单盘都驶无7000公里较哇。
0: 嗯嗯。
1: 我迄台天龙车30几单，
0: 哦，
1: 叫讲驶单盘驶无4000公里，我叫讲单盘家己来换。
0: 意思是讲、啊、公里数若无够，但是你时间若拖长嘛，是爱换啦。
1: 啊对对啊，但是哦，我是来抽我较淡薄啦，淡薄以后就较慢啊，那就是啊啦。
0: 是是是。
1: 啊，天龙车目的你完全无电个无要紧，因为无啥物电脑嘛。
0: 嗯嗯。
1: 啊，你若新车爱去，那个验电啦，低于50%台换，感恩谢谢。
0: 好，多谢你。喂，你好。
2: 啊，先有人啊。
0: 哎，是你好。
2: 拄则讲个这个问题真严重啦。
0: 什么问题？
2: 这囡仔哦，去哦，
0: 你讲去
2: 哦，安尼哦，思想教育哦。
0: 嗯。
2: 啊，这较早是繁华的，啊，结果即卖竟然大数据安尼在做了，嗯、哦，啊，咱无伊法度啦，
0: 是，
2: 啊，搁只社团、公庙吼，拢去用吼安尼侵入啊吼，
0: 嗯嗯嗯，
2: 即政府无有选通做工过吼、
0: 嗯，
2: 我希望讲只民意代表吼，
0: 是，
2: 会当趁这个暑假的时间吼，啊。无集一寡资金，我相信一定有企业要赞助的啦，一定有的啦
0: 吼、哦。
2: 啊，办这类似中国党哦、国民党较早因咧办的夏令营有无吼？啊，救国团咧办的迄活动咧，咱嘛来办啊，对不？哦啊，尤其是只囡仔回来了后，这爱邀请因来参加，
0: 嗯，
2: 哦，提出一寡相对吼。无同款的境界来甲因教育，
0: 嗯、
2: 啊无安尼真正袂使啦。
0: 是，
2: 真正我遐台湾人竟然占多数的台湾竟然选输国民党，这是
0: 真正
2: 讲
0: 在讲
2: 讲，真
0: 正人家安那想都想不，啊，更不是讲动态啊。你若讲何东选尔难就算了，
2: 是啊，
0: 个贿赂也断。
2: 这真正我遐足奇怪，这、啊、所以讲做些代志，不是咱表面所看的哦。
0: 有影有影。
2: 哦，这拜托拜托大家哦，大数据来算了
0: 解。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嘿。
4: 大哥是吼，啊！这车保养，你看就是时间啦，啊，加公里数啦，你看都会知道啦。
0: 嗯。
4: 啊，你像我驶这面路的拖车头。
0: 哦，面路的呢。哦。
4: 4万公里遐换改，较少改保养。
0: 4万公里哦。
4: 哎，啊，伊嘛唔是全部，你去保养的时阵，伊嘛唔是全部的拢换。
0: 无啦，你4万公里换一道，
3: 也差油啊，
0: 差油
3: 啊，对，拖车头，拖车头，
0: 差油。
4: 你有那时候是伊种保养小保养，大部分就是换保养是嘛呢？
0: 嗯。
4: 啊，你若个公里数较大话了，较侪话那时候迄落大，迄落保养伊就换较侪物
0: 件。是是。
4: 啊，是啊，你像我迄个小乌龟啊吼，咱讲有只迄落乌龟啊吼。
0: 嗯。
4: 伊是讲15公里啊，15000啦。
0: 15000。
4: 哎、欸，啊！一般7500的时阵，我就先把乌油捞掉，
0: 乌、嗯、
4: 油换。啊，到15000的时阵，咱去做改，我再不要看自己换其他的那个当地种。
0: 你拢塞进口的
4: 吼、哦？
0: 是。好，安尼知多谢你呢吼。
5: 啊，
0: 拄啊，迄个讲吼，伊拢使一迄个一年半才换一道乌油啦吼。来，我来你，
5: 你好，
6: 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啊，这车咧换乌油，得看乌油的迄个顺度安怎啦。
0: 嗯，
6: 迄毋是讲爱去讲伊去讲，反正不对的啦。
0: 迄顺度，迄咱
6: 要来买得看。
5: 有钱吗？
6: 在伊个
0: 头壳上起来
5: 看，或者
6: 你看伊个高度安怎？
0: 哦，你这走去人家，你来行的，你这来行的。
6: 这就不，诶几公里外，无什么关系啦。
0: 嗯。
6: 你看伊乌油啊，是看保养状。
0: 啊，你今晚去搞，你走去人家。
6: 无啊啦。
0: 啊，无啊，恁。哦。
6: 哦，我
0: 算讲你拢用顺的，算看伊油加咩油。
6: 有啦，一般有当车你来油较好，是几万的，安尼啦，较早油较歹，拢啊5000两一届啊，讲话老贵啊。
0: 是是。
6: 对不对？哎。啊！你讲，较早日本人统治的哦，
0: 嗯，
6: 日本人统治一人口一个规律啦，
0: 是
6: 啊，卫生啥较好，像咱这台湾呢，
0: 较有法治啦，
5: 照片来啊，照片来啊，
6: 像咱台湾这即卖迄个啥这像这即落卫生设备，卫生较好，那么日本 日本用的咧，对不对？
0: 啊，水库啦，发电厂啦，
6: 啊，你免烦恼啦。台湾这个土地是联军托管，是美国
0: 是、啊、
6: 帝国来，或美国托管的啦。
0: 有啦，
6: 美国拍这地，原来爱当美国管当一条尾啦。
0: 有啦，
6: 啊，咱这地哪讲叫用拍哦？啊，美国就把这来就闹鬼啊啦，
0: 是
6: 啊，对不对啦？啊，原来烦恼要大家好，大家拢好啊，大安愉快。
3: 好，
0: 咱就为听众朋友讲一句，我补充一句吼，今仔日咱看到那个新闻头版的吼，美国国务卿伊甲中国警告。不温存用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啦！不温存用武力改变台湾的现状啊！所以大家你免定生惊啦吼！来，你好，
3: 来你好，
7: 喂，杨健阿先生好
0: 不好？是你好。
7: 这乌油吼，迄话规日算半当换一遍，啊话一五千公里，话一万公里，哎，按那七个月换改
3: 塞。拢来塞啊！
0: 阿杜啊，迄位听众朋友讲，伊拢塞一年半，还换一道啊。阿杜啊，就为迄个塞柴油的，迄个上面面路头的，讲四年换一道。哎，我得要求一万公里换一道，你干嘛卡闲嘛？你个四年换一道，别想闲无。哎，
3: 这个固在里啦，你都感觉讲，哎，我想要换，你甲换哎。
7: 哦
0: 哦，只要车卖过奖
3: 金，卖过奖的，卖过奖的对啦。
0: 这，
7: 迄个姚林啊，
0: 不是嘿。
7: 八斗一台计程车，1995年无入目九四空，拢只保养的人讲5000公里的换，五千公里的换，今嘛140万公里搁在赛，我唔知讲幺零你的车敢要赛到100多公里啦，
0: 可能，
7: 那一定爱5000台换，好台湾的迄个空气足歹，感恩谢谢。
0: 无可能赛到100几公里，人车赛安尼
3: 嘛？有啊，我真车。
0: 你好。
8: 啊，我啊，你点歌好啊，好啊，好，中间滚唱
0: 哦。好来，什么歌？
8: 中间歌啦。
0: 古培新的流浪，啊！你林刚刚要点几首啊？较无同的，因为我看你较拢点拢这样嘞吼。
8: 哦，无要紧
0: 。
8: 可怜的乱会再回
0: 报。哦，可怜的，无要紧，我先甲你放古培新的流浪里吼。哦，好。
8: 啊，可怜乱会再回报。
0: 一首得二吼，咱一首得二吼，好，多谢你啊。
3: 喂，你。
9: 哎，你帅大哥好。
0: 哎，是你好。
9: 恁都要讲我呢吼。迄个什么阿强啊，你利用迄个什么海军囡仔吼，去统战掉。哦，我跟你讲啦，因这个统战吼、哦，是无孔不入啦。卖讲你中国吼，骗、哦、海军囡仔去，台湾嘛，足侪迄款嘞吼，统战嘞人你洗脑啊。
0: 嗯。
9: 哦，啊，即卖咱难免惊啦。咱所在吼，这个沈宝阳你台北的行情吼、哦，民调即卖是55%哦，啊，空安才42%哦。我连那个地铺专家也进咯，嘿爆冷门咯，
0: 不一样不一样啊！
9: 所以吼，啊，叫伊乱乱做乱啦，台湾人爱徛起来就对啦，团结拍拼，这话都出头天啦，免惊啦，台湾人出来，台湾人无你软啦，
0: 是，
9: 咱台湾人吼，有咱哩诶，运动啦，台湾人团结拍拼出头天，谢谢你。
0: 多谢吼，
3: 好，感谢。
10: 喂，你大哦，
3: 哎，你好，
0: 你好。
10: 伊讲台湾海峡面嘞，啊，阮基丁遐迄落文山遐快火船为做一摆啊，快一摆偌久啊？
0: 是。
10: 啊，伊逐项都拢讲伊个，啊，叫人是关乎伊，啊，你后尾拍死要留到不留人。
0: 哎呀，
10: 啊，
0: 都小可放养地盘。
10: 哎
0: 呀，关掉就关。
10: 你个你个钱，
0: 看不着人开。
10: 系啊，干那不能提，提一只钱过后，连迄马拢台湾人个钱。我敢讲，甲台湾人家己赚的，对不对？
0: 是。
10: 你看，阮基金迄个万山呀，阮徛伫遐。
0: 嗯。
10: 嘿，迄个船一日偌济啊？
0: 是啊。
10: 迄敢讲为地港口入来，迄个嘛为地迄个啥，他妈先地港口入来。
0: 哦。
10: 啊，大行拢讲伊个，大行伊个，趁国开为上伊个啦，趁。上来过起来，为啦，为个条拢伊个，为个条拢
0: 咱。你无就笑苏红啦，吼。
10: 对啦。
0: 多谢。多谢。
3: 感谢哈。好。
11: 哎。哎。是个。刚那个多马安在诶，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0: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11: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0: 在
11: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0: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11: 哎呀，阿无伊当个一届迄落，一届迄落，
0: 市长，做
11: 工作的啊，
0: 哎呀，
11: 就袂上袂上，
0: 是安尼紧张，无关安尼吼， 是啊，好，安尼多谢你啊，几位，好，几位多谢你用诶。
3: 好，感谢，来好，来，进广告，是个倒，等下来，感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啊。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食念着遐个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还有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了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想不开。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也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也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也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也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个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吃里面吃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就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吃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拢都套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要来讲过一段了。咱0800-0500-668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咱除这个政治关心以外，咱即马比较较欢乐，就是咱会使甲咱报迄个北海堤啊，迄、个洪台，当然后边个对一只海岸要来。迄、个北海堤都已经吼，
0: 不积极。
1: 你扫咧两挂枪咧挂紧咧，啊个一只海岸，迄海岸个恐怖，啊那小连山两只海动物啦，知影、啊，所以这个车落啦。车辆的技术员啊，听你讲车辆吼，都差不多迄个路线要划对打去吼，都差不多已经刮啦啦。目前为止吼，大家个啊，搁底下咧要啊，要台湾啦，要吼日本，要韩国，要对中国那边吼。啊，这即嘛目前是拢吼啊用药的尔尔啦。啊，当然迄用药唔是康水保质乌白药的哦，迄总是有一个专业的判断咯。啊，到车辆的差不多。讲出来一条路就是已经关了，
0: 对啦，啊，这当然，伊即卖无多讲确定安那行，就是个气流拢会变嘛。是。有时啊，连米高也未来，连米低也未来，伊啥种种咯，影响风太震荡了，对啦吼。啊，不然哥哥离咱遮尔远吼，倒不如吼伊较晏来，顺这个时咱再来讲。啊，无即卖话落到地，真正有影吼，迄后对遮，后壁对遐吼，都不在意啦。啊，头拄仔咧讲到这个学生啊，即摆始终国家安尼硬统整吼，
1: 当然拢有呢。
0: 哎呀，一大堆啊，咱的政府到底有咧预防无？啊，到底咱的政府有对策啊无？咱也唔知。啊，这大哥讲了真好啊。恁若去的时阵，回来的时阵，咱政府是毋是甲恁办一个座谈会？
1: 是。
0: 哦，啊，甲恁讲一寡即有诶无啊？你看到诶物件是啥货啊？啊，若拢放咧咧不闻不问咧话，我讲啊，反正政府若无紧张，咱就紧张啥？
1: 李明哲有来讲一句话啦，伊讲起来学生囡仔，包括吼去的里长啦。
2: 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也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同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甲你支持。
11: 别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阿妈，我出门哦。
15: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7: 快乐婚家男
3: 92.3，
14: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4: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4: 快乐华东
20: 98.3，
14: 快乐平湖
20: 96.7，
14: 快乐红虾
20: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贤张主持，用山用广文，用山用力文，用山同的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安文，用山莫记得，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共六二六空数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8月7日，农历是6月21日星期一。这天气方面吼，中央气象司讲，今天各地原是晴到好天啊。我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各地天气炎热，日头作炎吼。高温32度到35度，新竹以北中南部各群山区花莲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而且高温安尼。这种天气出门的话，加点寡滚水哦，防止晒日头，多补充水分啦吼。啊，只讲啊，风台吼，这风台新闻消息，拜五开始啊，这个、北海豚吼。风台风的影响，北部风之大雨。最近这款的天气差不多到拜四啊，拢是这款的天气啊。啊，那拜五这个风台啊，北海豚吼，以外围风的接近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最风较好天啊呢。啊，拜六到礼拜吼，风台以及以外围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中部山区阵雨。北部山区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雨，而且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你哈。啊，这是天气方面，啊，可以做些报告。北海豚风台啊，估计往北部海域啊前进，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这礼拜落雨几率会增加，因为北部爱注意落大雨哈。这风台对咱台湾地区目前是拢无影响，不过北部地区爱注意落大雨。天气是那做啊？尤其这日本吼、韩国吼、哦，这大悠悠。这日本今年啊，第八日测到气温啊40度以上的高温啊。啊，这韩国的啊雷山区吼、哦，这韩国的这凉山区啊，哦，昨气温升到42.5度，42.5度，创啊韩国122当来气象。记录啊，最高的记录啊呢，哦，唔啊只关的啦。韩国讲122当来气温上关的，就是伫涨啦，42.5度哦，42.5度韩国哦。那公布日本气象厅的定期最高温伫25度以上，叫做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那35度以上，叫做明暑日。而且对今年开始，将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日达。跟我做的酷暑这段呢吼，在日本吼、韩国啊，最近安尼吼，真正拢会热死人呢，有够热的啦。日本、韩国拢创啊纪录。日本今年已经第八日测到40度以上高温，韩国的凉山区啊，昨气温42.5度，42.5度，创啊韩国122当来。气象史上最高的气温最热啊！另外，一般日本熊本的大地震吼，死亡人数啊，昨已经增加到38人啊！呢，其中包括前面的车顶漂亮的女性，怀讲因为掉山吼，掉山来死亡，可能是这个地震头一个灾害关联的死亡。啊，厝啊！转倒的吼，哇，增加3640度啊！呢，这个日本的这熊本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吼，这不只啊严重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浩东兄弟呢是台南控制26.33度。另外，这西班牙吼，西班牙伫北非的国家摩洛哥，而且飞地休达，飞地休达的连起来发生到六百名非法的移民啊，闯关的事件，到个昨为止吼，已经造成到至少72人死亡哦。西班牙当局来讲啊，伫西摩交界这海上设置500公尺浮动的品种，已经无人闯关啊。休达当地政策已经渐渐恢复正常控制好啊。北非作者国家有民众因为生活困难啊，想要到澳洲啊来探职。最近的社群媒体谣传，讲西班牙罕见开放边境之下，
大批非法移民啊，进入朝鲜外界，要走入这个咧非地休达安尼吼，摩洛哥的这非地休达，小达是欧盟甲这非洲国家中间经常所过的弱的边境之一的呢。七月三十、三十一到八月初，这三日两下，这三日到六万人啊，进入这休达这个所在吼。这所在的西班牙的北非国家摩洛哥这非地休达呢，伊人确认讲，干这三日之中吼，七十二个人死亡，其中啊一挂死因都是啊甜水淹死的啊，啊这是六万外移民啊，要闯关西班牙北非的。而且飞地啊，结果就是到七十二个人死亡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这位的生活因感觉讲真困苦啊，生活较困难啊，想讲要去西班牙飞地休达，要去啊来看户口探家无啊，结果煞就是到七十二个人死亡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新华那半啊，这个杨律师的新华顺地的版，我老讲买永山永德文，永山同回去永安交台收听世间。

圆满，天生万物明世间，地用众生轮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因为贪，天有感谢原谅难，苦叹啊苦叹。

世间啊，这人亲情啊，啦钱性命吼，钱上好啦，这为了财产哦，我呢小过一堆啊吼，常常都有可能接不到，常常咧讲吼，亲戚咱亲戚吼，家人有一名姓王的老太太啊，伊伫四当前过生日了，因为遗产分配啊，还是讲兄弟姊妹，我呢大家拍拍感情。后生用我呢提起分割遗产之所以顺，但是伊个三个姊妹啊，确实对面讲啊，因老母一个600几万的现金啊存款，照明伫厝内得唯一个拢伫查埔，就是因老母亡身以前啊，有600万啊，寄伫因后生啊，个查埔孙的口袋里啊，寄伫内底啊呢。啊，所以讲伊三个姊妹啊，就是啊，讲这做遗产，大家讲个本吼。哦应该一并达的遗产了呢。法官审理了调查，这个考察金流里面讲，确实啊，这姓王老母使用这个考察，而且考察村的遗家，不是在生成政务后生啊，政务孙啊，不是政务哦，意思是算好，因老母的遗产就对了。所以法官四个后生查囝各继承四分之一，然后这后生甲这查甫孙未当独得这600万啦。啊，这600万由四个兄弟姊妹作为本，包括三个姊妹啊，啊个因这后生就对了。姓王男主向法官表示讲，因老母到底四人前过身去，因老爸三年啊的过身去啊，应该参三个姊妹平均分配老母留来遗产啊呢。不过去年三月，曾委请律师啊寄尊请信函，请这姊妹啊作为参详遗产分割事宜，这姊妹拢无爱。所以讲，请我官来裁判分割遗产啊！呢，啊，这姓王男主，而且姊妹啊，吼啊，反驳的讲啊，上面最后遗产争议就是讲老母啊，将存款啊分别哦，寄伫因兄哥啊，就是这查甫的口子，啊，个这因孙啊，这口子啊，拢是查甫孙啊，啊，查甫后生、查甫孙，伊拢寄伫呢查甫的口子哩。所以看这个遗书以及整理遗物的存在，讲两个人口做是照名，和老母藏的就对了，并无得到，这无得到正式的证物啊，这算不是证物。这条600万爱提出来，大家公结本，三姊妹我来分一分，不是干那这个查甫的本的呢吼。姊妹啊，这三人主张讲老母亡生了后啊，这个口做的照名登记契约应该宣告终止。这条600万是算老母的钱啊，借因兄哥啊，借这查甫因后生的名嘞，寄伫遐，送三姊妹嘛是会当分就对了吼。而且在生前代孝之父的金宝会，嘛应该对遗产优先扣减倾向。对这姓王男主向我讲啊，老母为了减少缴了遗产税，在生前就进行财务分配。伫家己诶名里下这过了600万存款，拢是老母政府号诶，只是无申报政府安尼吼。不过这边通呢，你无申报政府吼，刚才我讲诶无准算啊。哎，这三姊妹啊，个人呢姓苏，会当分这600万啊呢？姓王男主也阁讲啊，老母伫遗书内底记载讲，大汉孙要政府200万互大汉孙，而囡仔口座内底敢若剩10几万，因做200万是欠伫家己名下口座。让孩子未来留下堂的使用，你姊妹啊缴了健保费这部分啊，请求权已经超过需要的消费，主张拒绝给付呢。不过法官看看呢，看这个口座金流啊，这相关资料以及遗书内容，遗书内底表示讲，叫子女对口座领款处理核实了，因此口座实际使用者都是姓王老母，你姓王的爸仔囝。并无政府的属性啦，嘛无啊多依法规定啊申报政府税啊呢，上需要将名下600万存款啊列入遗产。啊，这姊妹啊，大家当兄弟吼，啊，公家分到的依照比率，等于实际600万吼，伊这个后生甲三个姊妹啊，四个人公家分就分100万就对了，吼，唔是拢后生的啊，唔是拢孙啊的就对了，啊，可能拢。他在人哦，都拢重男轻女啊，啊，只拢嫁嫁伫咧，查甫囡仔嫁伫后生啊，嫁伫查甫孙啊、大汉孙的口座啊呢。法官里面讲，帮忙姓王老婆交了健保费的查囝，
将来都会表示过是基于社会旧代观的，我那无请求其他继承人的分担，可见是基于孝亲意识教育，要求将遗产倾向无理由啊。这个老母过身去啊，还结果有600万的现金啊，放伫后生，还佫有查甫孙的口座啦。三姊妹想，哎呦，这条钱提出来大家公家分咯，哦，这算老母的遗产咯，唔是啊，查甫孙嘛唔是娘哥的哦，啊，怎小狗安尼啦？为着这600万啦，小狗啦，结果三姊妹啊过瘾吼，600万算遗产，算600万。等于是要提出来分啦，这三姊妹啊，参因兄哥四个人共计分一人一分，等于一人分800万啦吼。这是你家人啊，家人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宣调主持。另外，这个台北市哦，台北市社主到一辈子本时代哦，较早日治时代所有的土地啊。1932年啊，因为变成河川啊，做一个拆除登记。最近60年了吼，啊，报话呢，兴建中心浮现啊，确实被登记讲这是国有啊呢。原地主李玉水后代提过讲，这阮岛的祖产呢，各地方的经营者认为讲，土地浮起了，原所有权就是当然恢复啊呢。所以判国有财产税啊，应该多少国有登记，由李玉水啊。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啊呢，哦，这破案书来讲，李玉水伫较早日本时代就用了这批土地啊，但是土地1932年因为成为河川呐，啊，怎啊淹水去啊，变成河川地，怎消毒登记，台湾市政府兴建下做到破案了后啊，苏联地政事务所伫1990年啊，公告土地本有覆盖哦。2002年中心变更地号，2007年头一届被登记是国有的呢。啊，李玉水伫1942年死亡，伊的第二后生李伫再转继承人李国章的主张，土地铺起了，所以管应该恢复是李玉水的呢。只有全体继承人共同继承呢。国有登记已经侵入到继承人的土地管理，因此提出请求确认所有权啊，而且多少登记啊呢？吼。啊，这一个土地等于是讲啊，沉落去差不多60天啦。啊，即卖香港浮起啊，啊，这李玉水因兜哦，讲哎，这较早这地是阮祖先的土地呢吼。啊，即卖怎样浮起哦，变国家的，变国有的安尼，双后代怎样提出告诉，要讨一块土地安尼？哎，个人呢，个人这个土地真正国有财产局吼，爱承认就对啦。因为60几当前，啊，这个土地向我沉落去啊，土地所有关系呢，啊，即马佫浮起啊，这比较罕见哦。啊，浮起算变国有的，啊，因就讲这较早是阮的，佮变国有的啊。啊，像土地正浮起，就是当复权啦，国有登记应该多少啊？还向我李玉水也后代就对了吼、哦，这比较罕见哦。这是你台北下注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宣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咱新北市多久节叶太太聊过去，我老家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这样，交替收听这首歌曲，再会江都。

0: 开去了吧。
1: 好，开去了吧的。
0: 啊，冇得小木啊，跟人我那时那
1: 见。好，啊，你姐姐讲好个做好，你都要提伊化验嘛。
0: 嗯，是，姐头一关，我也想会惊啊。好，这以后才好用。
1: 才好用嘿。
0: 啊，我想，到尾时候，啊，我实在是中间医生伊了别讲话。
1: 好，中间医生又实在的对啦。
0: 我好，叫伊家提伊化验嘛。
1: 好，提咱的药材药理王家同我只用伊化验。好啊，结果嘞。
0: 冇下去炒的有名。
1: 好好。
0: 有名
1: 气化验嘛嘞哈，
0: 哎，阿廖伊讲，那这我就跟问讲，啊，其实伊嘛出来嘞，因妈妈是汉尿著名，
1: 好，伊妈妈有那汉尿，有那有研究就对啦哈，结果如何？
0: 未歹啊，
1: 未歹哈，
0: 哎，真好啊，
1: 好，咱这绝对无透水要放心啦，阿伊讲嘿，
0: 呀这，
1: 嘿，拢无透只听这伊化验又跟你讲啦哈，好，阿伊讲咱这六家家好就对啦，
0: 哎呐，
1: 好好，
0: 只六家家累累狂的吼。
1: 嘿，
0: 以前是讲针对个腰骨酸
1: 痛，筋骨酸痛，
0: 个腰子，
1: 好，
0: 是安尼啦。
1: 好好，伊甲你讲安尼就对啦。好好，所以讲你得较放心啊，就对啦哈。
0: 我放心，我唔当介介绍人食。
1: 好，安尼好，哎，介绍别人食，你食了好唔好？
0: 哦，真好咯，
1: 食好。
0: 我母啊讲，
1: 嘿，
0: 食头尾啊头尾八九工尔，啊，差差。我讲我都唔是先单个。
1: 对啊，八九工啊袂啦，嘿
0: 哦。嘿，我讲你遐严重啊。
1: 嘿嘿嘿。
0: 我叫伊一介早唔拢爱食死咧。
1: 好。恁母啊是安那，伊是安那竞争。
0: 伊去个去啊，
1: 好去个去啦，哈，好，
0: 拢会吧，
1: 好，对啊，这都爱用三用两万块，用三套的只有两行配来食啦，好，啊，你食无偌久都有差就对啦，哈。
0: 我食一罐了，
1: 嘿，
0: 都有差
1: 哈。
0: 我来是讲，这嘛系啥物啊？
1: 哎，好，各家好安尼，啊，你当
0: 第一化验，
1: 好，化验拢无问题啦，哈，
0: 哎，
1: 嘿哦，安尼你都信心啊啦，哈。啊，你到底中不？
0: 哎，
1: 好，阿妹啊，请好你。
0: 我先过了。
1: 好，
0: 阿金啊啦。
1: 好，阿金啊。好，安尼感谢你啊，只要管道介绍安尼。
0: 是啊，阿都迄个。
1: 好，
0: 真好，真好啦。
1: 好，真好用啦哈。啊，你用食这种味的对啦，用山用你玩个用山头的滋养丸。
0: 现在把酒毛够擦。
1: 好，把酒那较清啊，较袂污啦哈。
0: 我老
1: 好。啊，迄个脚把手臂也改善啦，就对啦哈。
0: 嗯。
1: 啊，腰酸背痛，那有差就对啦。
0: 我本来后边还结石啦吼。
1: 嘿。
0: 我这才20分啦吼。
1: 嘿。
0: 都唔白。
1: 好，袂感觉济。
0: 大家讲安尼无那严重哦，安尼。
1: 好，要严重哦。
0: 嘿。
1: 好，啊，今麦姐姐有改善啦啦哈。
0: 差多济
1: 啊哈。啊，你今麦敢有阁继续来食？
0: 我。
1: 有哈。
0: 啊，我你吃咧。
1: 好，安尼会使，那食好会使，安尼听咧安尼啦。
0: 我是食，用你碗食三罐啦。
1: 好，食三罐啦哈。啊，你食一罐都差就对啦。感谢你啦，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
2: 介绍阳山阳历丸，这重情型阳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下巴坐。

0: 惊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另外惊到都晕落去，两脚袂自然，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哦，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咱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呢。用山用力完美的脚脚，重情心用起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他头无力。骨骨未了，骨了憋未开，苦了憋开，等了我坐，家无两块要捶也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还得啊，家都温柔起，两脚背起来坐，好、哦，这种吃咱的用山用的完，生了俩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无糖吃，啊，这嘛吃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的手背、牙关、脚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哦，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嗯，重情心用起的骨筋骨，骨咱腰子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脚背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个是用完这重要从市面上个资金量呀，顺中个这 GMP 大车，从咧清肺有同位路诶，肺纳清筋道连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了减少作准毛病，增加咱好个胆固醇、气肺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就会出问题啦。啊，三酸甘油脂相关，就是讲血流相多，这血流循环都不好，血流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山通的气候完美来较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流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流循环较不好。用山通的气候买来较吃。清肺有同位咯，个人病肺啊，肺呐清，跟着点肺咯，循环好。用山同个止用完，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用顺中个这 GMP 多少钱？从咧清肺有同位咯，增加咱好个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肺油。用山同个止用完，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米加得个只，效果继续紧。用山通的止痈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别的现在，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痈丸，用山用力丸。
1: 各地指定药房你也该指名告别，啊！你若讲无清楚不了解，还是讲哦，咱指定药房你都会你唔知，我们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436，台南0626-0436，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痈丸，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吃白酒、青白酒、白酒金的阳山保安丸，还有吃糖分的吼，阳山阳泉散，过那晚吃苦白去，阳山安神阳那丸吼，还有咱的阳山木鸡茶，各地指定药房里开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436，台南0626-0436，欣赏小弟继续挂起台南。安好咯，外温啦吼，即个杨太太都估计，有哩中一条良金药房，我有可能买用山用的丸，刚才收听蒙林的一生。

世界上面林鸿贤廖主持原地伫咧日报报转公司桃园政策中心做副管理所的这36岁细腻的男子啊，下面对这两当前吼，2024年6月12号到这个今年啊4月7日，利用职务方便哦好啊，以这个高下搬厝的方式，慢慢啊搬，慢慢啊搬咧搬钱呢。以高下搬厝的方式，慢慢啊搬咧，非法提领扣款哦。嘿，藏伫这个金库内底是慢慢啊提，慢慢啊提，累计侵占公款啊，8634万，搁过5000块，8000几万哦。今年10月，离职了公司查实，才发现讲有奇怪，全报警抓人啊。那他这钱哦，已经叫涉嫌暗处，还跋筊输了了啊，8000几万呢，8000几万啊。我、哦、这个案件经过同地检署调查中，调查的侦查总结。依照早期罪嫌将涉嫌暗处提起公诉，而且建议请法官的量处4档有期徒刑啊呢。这里报报传是足侪金银行连锁卖场提供现金的运送，啊，这银票的整理、汇款还是兑换这服务，检察官调查涉嫌暗处，当然桃园啊，警察中心副管理处啊，负责受理客户换钱的需要。还有拍订单、包装严格以及收取运钞员对 ATM 回收等的现金，这才由警察中心整理你的哦。的确是利用为客户啊拍订单的这机会啊，第一出入啊，啊这金库内底明细表吼、哦、业务上好、哦、做表的对了，开始动下手啊，碰增加客户需要的金额，然后再列印交由警察中心来审核。等下警察中心出警了，涉嫌做就将放出来金额，干你安尼走安尼啦。啊，涉嫌做拢一日吼，差不多伊每两日啊三日就一届，两日三日一届，每一届都慢慢啊摕10万到30万不等，慢慢啊摕，慢慢啊摕，亲像高下咧搬厝安尼吼，慢慢啊来安尼，采用高下搬厝的方式。拢总侵占公款啊，8634万，过5000块，8600几万。因为伊对这作业流程真熟的，是咪讲含公司派来这客查人员啊，去骗过，客查人员也查袂出来哩。今年10月，涉嫌处离职了，失去联络，公司甲查实才发现讲，哇，这库存现金还减遮多啊，8000几万呢，紧急向刑事警察局报案。而且对我宣传讲，即客户沟通观念无受到影响吼。检察官伫咧讲，涉嫌做较36岁壮年呢，为无私利啊，不思正道啊，就是到日报报传吼，重大财务的损失，而且将所得的款项全部用咧跋筊，讲输了了，啊，拢开钱开开去啊，伊讲伊拢提跋筊输了了，唔知有影无影呢，还是讲提钱去藏起来呢？第四家，伊讲伊无法度赔日报转，无法度赔啦，啊，都只有伫喺关啊。因做了早期做甲起诉，建议再法官中当量刑4档以上有期徒刑啊呢。这嘛有够含命呢吼。这涉嫌男子伫日报转公司吃头路，伫日报转桃园的警察中心做副管理所的时阵，下面感受主导啊吼，用高下搬厝的方式。将来在钱慢慢的搬，慢慢搬，拢总要搬8634万单呢。比较早期做起诉，求刑4档以上。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侯中心电力是台南空的26-0336。另外，中华关这个生活男主哦，不满出兵啊。将这花卡吼放在路边啊，起一个连山门迄个沙粒井哦，做沙粒的吼，还佫将汽车停在对方的门外口，将啊地检署叫公然侮辱，将这做个起诉。不过将啊电话呢，确实里面讲说男子确实有讲沙粒井无唔对啊，但是主要是为了呢发泄，以这花卡呢，才咪发生的纠纷啊，因为将花卡放在路边，伊不满了对啦。所以讲，男女就连讲啊，有意思啊，啊，生来厝边的社会朋友，停车嘛是留下
下当有下当有人通用有这個空间啦，并无妨碍出力。所以讲判个细有男主无罪安尼吼，判伊无罪安尼吼，要出名到位啦安尼。那爹爹毛志龙证言发生，为出名到位真好，但是为出名到位吼是判到要坐去安尼吼。细有男主甲厝边细五个男主啊关系无好，啊在厝边哩。二皇二叔年到月三十，暗时啊，姓个男主不满，姓个男主将花卡甲放在路边，伊受气抓甲踢落倒，将两盆花甲踢落倒。姓个男主看看就听到声，走出来看，上面全冤家啊！姓个男主阿母指控讲，姓个男主啊，当场连锁的门又凑了三厘金，好我一厘买一厘买，敢那机关枪嘞？哦，买三厘金买无停啊呢！而且枪下方那是花卡，搁再放在外外口哦。特别开车嘞，啊，藏伫恁家门外口，何里无法度出去话呢？意思讲，过回敢唔能够藏大遐啦？啊，若无我塞车，藏大恁家门口，何里袂当出来？迄厝边安尼，拢安尼相处无介好安尼。检察官真在顺，姓何男主后面骂三字经，伊讲啊，上面东西冤家，伊是叫对方要互对方知影讲，啊，这回家袂使共藏大咧啦。定着人的路啦，会好伊牵手难以进出门口呢。但是检察官无采信辩诉啊，因为说男主工人伊三日经刚骂啊，又去汽车刚踢入出入口，伊叫工人侮辱罪，强制罪甲起诉安尼。但是法官判伊无罪呢，判伊无罪。这检察官甲法官诶意见都无共安尼吼。啊，起诉是检察官咧起诉，啊判是法官咧判。中华电话的法官里面讲啊，根据姓男主红阿婆证实，姓男主确实真有名三日经无唔对啦。但是是不是个性到公然侮辱罪，未当干来看伊的用语是不是粗俗，我那是要综合东西冲突的原因啦。对话前后，啊个对话名物就是到应用来做判断啦，然后啊这法官啊直接讲啊，姓男主不满回卡甲坑的位置。伫咧冤家过程当中发泄情绪，啊，并不是讲啊无缘无故针对姓男主的人格，而是社会面具甲攻击。哦，即个骂三字经的因素虽然可能无感觉袂爽快真难堪，但是粗俗不得体，我那粗俗不得体，但是是不是严重到超过一般人的当合理忍受范围啊？要疑问，袂使将所谓三字经一概当作讲是触犯公然侮辱罪安尼吼。所以讲法官哦，判这个测三厘经的这个哦，判伊无罪就对了。讲伊一测三厘经就发泄伊的不满，回卡定个定断他们啊靠安尼哦，所以就个处理判无罪哈，这判无罪啦。啊，过来过一件中华吼，他昨晚这个人是中华，今晚我来是中华。中华关节说的男主去年行车纠纷的时阵，参新疆奥多麦技术的路口停车理论的时阵呐，说的男主面对我嘛是面三厘经啊，面骨啊镜啦、眼胶啊啦，吼啊面三厘经。中华电话的时阵，说男主变个讲是也靠到什啊出口成长，爱到那参人讲话也是吼。小样的向王啊，三字经先出来咧，伊并未侮辱对方的意思安尼吼。但是我看确实里面讲，伊高达到七分钟久啊，针对姓男姓江的男主安尼讲骂啊，唔是讲骂一分钟或半钟或者算骂七分呢，而且有攻击意味啊，嘛无言论自由应该优先保障的情形，要测三字经真是言论自由啊。哦，这条法官的依照公然侮辱罪判。爱罚6000块啦，罚6000块安尼吼。啊，这姓的男主的去年三月八号暗时啊开车伫中华关一座路口，参桥多摆涉及男主发生行车纠纷，小明停车理论而且报警。啊，当日啊，暗时啊8:17到24:00，涉及男主涉嫌使用三字经古啊镜这名词啊骂涉及男主，涉及男主认为讲伊人格受到对方侮辱，怎个个？中华地检署依照公然侮辱罪甲起诉安尼吼，看到这个案件，赛车的纠纷啊，骂人骨啊，见面测三厘经吼，骂他气氛真久，有较骨淡薄啊。法官判讲，爱赔人6000块吼。
看对方是讲啊，这个我的口头禅，我电脑咧讲话以前拢会三字先出来哩，啊，都口头禅哩吼，惯习啊，未使讲安尼都无代志，惯习都爱改吼，这讲明三字用这个不对吼，发达清呢。这是你中华新闻消息，听一下音乐演奏了咱进攻的。

0: 管得好，我昨昏可以给您管起啦。
1: 好，安尼呢？
0: 接管啦，
1: 讲你安尼，
0: 啊，都会安尼避避吼。
1: 好好好好好。
0: 啊，这只，好叫想要拢会安尼抽呢。
1: 哎，但又去咧夹门的，哎。
0: 系啊。
1: 系啊，你话见见笑，是啊。
0: 是讲，哎，阮这附近只有一个吼，只爱做生意，阮这企业阿公伊个目睭吼，听讲拢要出货啊，讲去中天网看，讲甲讲袂开起啊。
1: 好，会开得起。
0: 你就算讲我买咧只，我怎啊算啊起起咧油，看我头管买了，甲偷夹去啦。
1: 好好。
0: 啊，我有去报人家吼。人煞讲我暗暝也无熟无识啊，我是听咧广告听几半打，我想讲即摆甲买来试食看卖啊。我这只都有效啊，我怎起菜只啊分人家嘛。
1: 好好。你讲。你食得多，你用三保安暖啊。
0: 我吃两罐，我就吃无两罐，我就好啊啦。
1: 好些啦，你也吃哪？
0: 我到我目睭在身上，完全那注定吼，
1: 好，
0: 定安尼流白油啦。
1: 好，流白油。
0: 吼，好，想要拢白也袂开安尼。
1: 白袂开，流白油。
0: 是啊，我有迄先生看吼，伊拢甲我讲无安怎，叫我点白油水倒，也无油啊，或者也无哪会安尼。
1: 好好好好。
0: 是啊。
1: 还不要吃咱那养生保安的，吃吃有好用。
0: 啊，我是讲安尼只，我有好啊，只有一个孙孙哦，做定安老白油，我想迄拢袂迄个，我怎啊讲吼？我你也唔知开偌久会使食袂，啊，看我唔是咧购物，我下面也无食晒。
1: 啊，你用三宝啊，食食食啊，目睭袂老白油啊？
0: 袂啦，
1: 好，
0: 想啊，拢存啊好伊啊。
1: 什么好伊啊？目睭安那好伊啊？
0: 那，
1: 你讲安那好伊啊？
0: 我目睭就想要也袂老白油，我就想要也袂安尼感觉做迄落安尼就拢袂啊，我。
1: 哦，拢正常啊，就对啦吼。
0: 是
1: 拢重要个呀。
0: 是啊，我一早我买迄个菜市啊，卖面，我啊你食了是安怎？讲我食几项，我啊你就是有差，即马在讲你食几项，伊拄我头一摆伊就有那个肝大肝的汤啊，我讲我嘛叫你肝细肝啊先食看卖，啊食脑好个是，你则去肝大肝的是属三百。
1: 是啊。
0: 我是咧甲讲安尼，讲不止闹，因为我直接过来新疆，阮后生靠卡里吼，我爱生个钱无，我拢无，讲拢无法做。
1: 爱生疆啊，就对啦吼。
0: 是啦。
1: 养生保安暖哦。
0: 对啊。挂做关的啦。
1: 哦，你甲介绍了，一个话那真好了，对啦。
0: 佮起拢分人食啦。
1: 哦。
0: 讲，我讲我阿妈姨阿妈讲啦，报我了电话，那个吵吵吵，我了佮叫伊试看卖来，啊，未通。
1: 有有有。
0: 那我就是讲要问你讲，目睭讲安尼，听讲要出血啊，迄是会使食一个，伊讲中气红看，讲袂使开刀啦。
1: 迄袂使开刀，严重诶啦，脑红的茫食，啊，若无红就会使佮食。
0: 好安尼哦。
1: 啊！你甲你恭喜咧，好啊！你保安人两三保安食甲足好咧吼。
0: 嘿嘿。
1: 你老白油甲白玫瑰滴偌久啊？
0: 无啊，都最近俩，我当初拢无安怎啊，就是讲吼，阮孙啊咧，啊可能啊偏较疲劳，啊咧，我就听你咧讲是袂歹，小可就好来甲食啊。
1: 好，啊即马目睭白几也袂老白油啊？
0: 拢袂啦。
1: 好啊，恭喜恭喜。
0: 我就食了足好啊，我就
1: 是成功。多谢你啦，好，恭喜你哈，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哈。
2: 吃
1: 饭八只的哦，
2: 吃
1: 饭八只的，是啊，
2: 是啊，是啊。用药丸，我咧吃的，我是拢吃饭精啦。哦，我是用肝能肝啦哦。啊，这个长寿是可以过一过大过的未记得。
1: 好嘞，好。
2: 有啦。
1: 哦。
2: 讲请问一个安尼。
1: 有诶，吃饭八啦。
2: 哦，好。
1: 是啊。啊，你吃啦，干么用药丸？
2: 用药丸，我是吃上面这个用的。
1: 这个串啦，吃串怎样
2: 呢？我一串啊，加黑菇啦。
1: 黑菇啊，
2: 哎呦，
1: 好好好，
2: 啊，卡加油炸的，
1: 卡卡有烂哦，
2: 好，好，好用呀，
1: 好，一串啦，吼，啊，黑菇啦，吼，
2: 串加好用，
1: 怎样哦？用三两的碗哦，好，啊，卡卡有烂啦呢，
2: 有啊，卡豆，我嘛吃，吃的人呢，我也无话吃几十罐的啊，
1: 好安尼啦，吼，啊，你地话久啊？
2: 哦，哎，做阿爹。十几年啊啦，
1: 十几单的串黑菇呢，
2: 嘿啦，
1: 哦，啊，即马拢好啊哟，
2: 好啊啦，
1: 哦，啊，你恭喜恭喜，养生养得完哦，嘿，嘿，啊，你都在倒啊？
2: 我在中华路食，
1: 好安尼吼，
2: 我伫黑毛油局即个食呢啦，
1: 好安尼吼，好，
2: 石头稳定石头啦，
1: 好安尼吼，我还食得真好呢吼，
2: 好，
1: 好，恭喜恭喜，
2: 我以为，烧油我安那灌两灌啊，四灌的啦，
1: 养生保安暖，
2: 哦，
1: 啊咧，你食得甘好？
2: 吃得好，我是较有光吃，光哦较有快呀。
1: 好，即马光也较有快啊，你，好好好，用三保温暖哦。
2: 有，
1: 安尼嘛是有差哈。
2: 有啦，
1: 好好安尼好，
2: 好，
1: 你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再见，
2: 再见。
3: 现在介绍这位阳山保安员哦，保平的保，阳山的白族，阳山保安的这种顺中的这些吼，这种介绍二三十当老白族啊，特地的是咧，专门讲目睭毛病啊，得眼底的退化。 咱若像咱年纪啊，难免啦，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啊，愈来愈看无。为透早起床，目睭咧干水干水啊，湿湿淡淡黏黏呀呀，都用面巾温一下淡啊。目睭甲切切的才睇开呢，这种小眼底咧退化，咱若像咱年纪较有岁啊，拢加减无这种情形安尼。啊，做好生目睭晒过个啊，阿伟手术白来将车讲了，目睭骨做够无，做镜更做好老外生吼。啊，这种食咱的用心补眼丸吼，眼底的退化、老痛、老花眼白、模糊、生涩、老外看未清、啊看未明、老痛、老花眼白，也会目睭真未舒服啊，背板很伤，目睭真未舒服，你讲是啦，先天是的是的，这个是背板很伤吼，用心补眼丸。目睭是咱人之灵魂之窗哦，这目睭若看无啊，真正出门真无方便，寸步难行啊呢。用心保眼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顺中的 GMP 大车，怎样过了目睭啊？老黄老黑啊，把毛母生涩老白油，眼底的退化哦，细分离啊，看眼睛呐吼，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加加看未清，有白板现象看未明，保平的保用心的牌子，用心保眼丸，顺中的这 GMP 大车吼。啊！那阳山阳历完者，黑骨都大心亏喘呐，爬楼梯做下喘的些，脚头无力，生了疼症的吼。阳山阳历完吼，壮精神，阳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的背未起，那骨了背起，蹬了嘛济吼。四十有五十斤，生骨轮疼，骨质风湿关的症疼吼。阳山阳历完，各地指定药房要改指名各位。台南电话控制26-336-336，台南控制26-336-336。你说小台南世界新闻，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仁之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那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26-336-336。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

这个买卖电器所占的比率啊，头一届下破六成。公务类进步最新统计，去年这建筑部这起诉的吼，所有管电器内底啊，买卖电器的敢那占57.9%哦，至少是十档内头一届无到六成啦。啊，那计成电器的所占比率达到17%，政府电器的有11.7%，创下十档内统计新高点嘛嘞吼。去年继承的啦，政府的财产吼，所占比率是十档来相关的啊，十档来相关的吼。啊，买卖登记吼，十档来头一半，头一届无到六成。咱国人人讲，古早人在传家无传路，拢财产拢互后生较侪啦。传统观念即马搁伫咧，但是我有渐渐淡化现象啦吼。财政部统计，伫这个2025年啊，个人遗产抛弃继承的90000多个，咱那抛弃继承拢是查某的比查甫的较侪啊，女性比男性搁再较侪抛弃继承的，但是女性所占比都降到54.6%，创啊18档来统计以来新低点安尼。啊，那受雇受证人的人数是27万多个呢，依据是查甫比查某的较侪啦，政府的吼，男性啊。57.6%，女性占升到42.4%，创了统计以来升高点嘛，你吼。传统的观念还个低，不过渐渐啊，较无遮严重的情形啊，你吼。刚才话讲啊，财产哦，拢查某拢分无分的，拢查甫的呢，吼。即卖观念有啦，改作侪啊啦吼。查甫查某嘛是惊，啊话查某比查甫了个较友好的作侪哦，哦。公务统计。2025年遗产税实际扣的件数是13000多件，其中男性比继承人7924件，占59.2%。实际上所扣案件遗产总额哦7750亿呢，男性是526亿，5265亿，占67.9%。啊，这男性是女性的2.1倍就对了吼。就是讲啊，财产啊，目前看起来，我那是讲团住不团入啊，我那是财产拢后生较侪啦，有查囝团落查囝较少啦。情务对象吼，情务对象查甫我那比查某个较侪，啊那抛弃继承的吼，查某比查甫个个才较侪安尼吼。这就是讲这啊，这传统的社会观念都是安尼啦。传统观念还个低的吼，不过。渐渐有个淡化的现象啊，你吼，其实哦，即马查某比查甫较友好诶，足侪吼。嗯，我讲先查下即马无较歹呢吼。啊，但是即话一寡老一辈传统观念里吼，像讲早生嘛是到后生啊，查下是咪讲拢无分呢吼。啊，其实啊，即马查甫拢平等。其实是让人财产查某的嘛，是让参查甫的分别罪哦，分别罪，这是咱法律的规定啊。只是话讲啊，较不爱参兄弟姊妹，为女性较不爱参这个兄哥小弟安尼做财产，安尼干脆拢我哩啊，我真大气就对了吼。不过话讲无咯，人亲情了真性命，嘛是爱争取啊吼。为了财产啊，小过一堆哦。不过传统观念嘛，吼，无论继承还是政府，吼，拢是查甫的比查某的较侪，吼，较侪。不过观念有较改啊，吼，有较改啊。即马政府啊，继承的吼，和查囝的吼，我那愈来愈侪啊，愈来愈侪。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德联邦名人会甲红人会顶个月爆着激烈冲突，引起了新北市三峡区甲树林区几落件枪击，啊，佮有订即个炸弹即个事件哦，订爆炸物啊。为此啊，警政署对7月20号到31号动员北部5县区啊1747个警察，发动区域东部大扫黑啊。十二日内底，拢总破案28个犯罪组织咯，抓到126个人啊！重点打击，啊！最近高调活跃的黑帮势力啊，吼、哦！
上高调，这黑道帮派拢掠去，拢掠去。有28个犯罪组织呢，这个扫黑专案行动的导火线，就是德联邦人等其他兵人员甲红人员最近为了争夺利益，伫北部古来的所在发生街头暴力，严重影响治安呐。警政署跨区侦查三八通家人疑难五万区警察局，针对着帮派经营经常活动范围、违事据点，进行全面零检，还佫抓人啊呢。12日的专案期间吼，江东总统嘅搜查帮派违事经营，还佫经常活动据点啊，662个所在。同时，重点打击有德联邦人等背景的犯罪组织，其中新北市警察局动员三甲树那土社交的分局，打击新北市境内15个黑道帮派，抓到86个人。啊，超出了这些啦，改造手枪10支啊。这黑道帮派吼，为了争夺利益啊，吼啊，街头大乱斗，安尼，杀啊，为白白敌人帮内底，安尼人等啦，吼，明进会啦，红进会啦，吼，内底嘛是家己台呢，白白敌人帮帮派内底嘛是咧争得斗安尼吼，大乱斗。北部五个警察局。大扫黑啊，当中破案到28个犯罪组织哦，这真有成果吼，真有成果。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2630336。另外，高雄一个西南组涉嫌吃这个伊通米组送去分段毒品了的开车，冲红灯啊，弄到西湖南组所桥多摆，结果这桥多摆所叫弄龙时啊呢，警方用这吹暖毒品快筛的方式，果然啊，检验出啊，西坛的话吃毒的塞车就对了。伊通米组的反应，依照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检查官申请库啊，张学俊必须啊。发现讲港车人嘅姓男主，这台车是也是车主啊。人民讲啊，出借车辆牵涉到帮助犯啊，可以10万块交保安的吼。公务了解，被当时61岁姓男主是油漆工啊，因为身体问题，较早退休，车地点离开所住的所在无近，当时出门要暗顿，却是半路碰到吃毒塞车的人啊！塞车甲弄龙时啊呢，这真正不幸哦。又可是吃毒塞车弄死人啊！爱当时60几岁的老先生，61岁生活男子哦，爱搁咧走呢吼。这退休的油漆工啊，去买一个暗灯来用弄弄时啊呢。港车朋友借车呢，涉嫌帮助犯10万交保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的是台南控制2630336。做来欣赏时段，只有挂起咱关庙这位朋友，我来跟买永山永六文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庭院深深》。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副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中市政府前地政局长吴尊金啊，被检调查出讲啊，对自从一九年开始担任地政局长，这五年期间涉嫌私销公布，从参亲属中间家庭聚会、私人餐会吃饭，包括高级的铁板烧啦、披萨啦，通通用首长的特别费公款来协销啊呢，前后拢总在被累计啊，砸掉公款600,000。台中电话的开电时，吴尊金全部认罪，伊痛哭，哇，这哭到妈妈叫吼，伊认错啦，拜托给伊缓刑就对啦。台中电话的伊是咪叫贪污罪判两当啊，而且我来给伊缓刑五当，因为伊拢有吃错，因为吴尊金从检察官拢无上诉，转来已经确定，而且执行了呢。讲起我那贪污罪啦，贪一个68,000。结果你要看，这些公务人员都是安尼啊，贪污罪拢较严重啊，判两当啊，好啊再互伊缓刑五当安尼吼。食饭啊，家庭的聚餐、私人的餐会吼，结果用公家的特别费，这袂使就对了哈。这是前台中地政局长吴尊金早年特别费达万几个判刑两当、缓刑五当确定安尼吼。另外，这个在台北市树林区跟新北市板桥区开店的一间知名连锁按摩店，最近连续强破油漆，强破迄个塞料哦，连环胶料，警方对查发现讲是前个广东参外人啊，有6,000,000的债务纠纷，这些个店方啊受连累啊。台北市警察局参新北市警察局先后抓到无后搜索德联邦红林会成员、姓王的主要人这五个人，还有动手的6个少年家教员，依法以上检察官侦办。经过调查，这个连锁店初期接获到几多名股东，其中一名股东另外欠人6,000,000的债务，外界为了追讨债务，找上红林会讨钱啊呢。就是讲，你股东退股了，红林会信用成员，伊完全讲连锁店爱为债务负责任嘛呢？啊，从所属细汉的吼，少年抱得特债务，因此叫我将持续对着红林会反映啊，骚动这个灯泡啊呢？这名知名的按摩连锁店，今年5月底到7月，伫湘北的分店，骨力个叫人啊，言语恐吓，要求啊，尿道高管啊。佮寄送这个红单衣嘞吼，啊，红色强压，需要伊这破油漆、破塞料，恶劣的手段共交了呢。啊，那特别是警方公布过，除了当场抓到针对树林区分店，今年交了这30名少年以外，佮抓到无二七位信用主要嫌犯，啊，佮四团拢总5人交案，依照强压毁损组织犯罪以上法办案呢。那新北市警察局警卫队长顶过2日被兵分过来，除了抓到对板桥区分店进行破查、交流的3少年以外，而且抓到涉嫌所属涉嫌男主角。公务调查涉嫌人被抓到3日前啊，这呢被列为主要树林分店的共犯之一。叫特别是叫抓到当时可以5万块交保，随后参兵分一人兵东小队就吹起到庆功啊。新北警为了票面接挂先机啊，车开了坐船赶到小琉球抓人啊，这样的圣诞呢，骑机车翻倒，打扮游客接近啊，顺利将圣诞在小琉球给抓起来呢，伊才非顺强啊，出在做以上新闻地检署来侦办。好，这是你新北市的这新闻消息。另外，诈骗集团为了想骗金融机构临柜关怀，啊，个口说啊宽存机制，最近竟然将外脑筋转用到实体不离完呢，利用国内数大超商店到店交汇边呐，要求被害人将大批贵款的现金打包寄出来，刑事局初步估计对到会交警啦吼，转到已经发生10几件哦。所涉的实体物流啊，变成转移犯罪所得的涉及新管道呢。亲像台南哦，台南有一名
60岁退休的男子，伊伫网络熟悉一个讲做海那边的是过年的查囡啊，啊对方讲啊，伊住伫海那边的，讲住伫香港啦吼，啊要卖厝啊，等下台湾参这查甫人结婚啊，啊这查甫人欢喜泼泼啊呢，以为讲碰着真爱啊。需要诈骗一段，伊即个讲帮忙伊哦，要开这海外口罩处理冻结资产的伪术，只是伊啊分两批啊，260万，还佮有325万大概伊现钞甲装入包裹纸箱啊，两超商交汇边交通指定的门市，男子怀抱着对未来美好的幻想，将所有的叠石一箱一箱都甲寄出去。结果对方无有更多失去联络，而且话讲惨啦，按道理诈骗一段爱情的陷阱呢，这个查甫人啊，这个推推安尼啊，强骗585万啊。刑事局表示讲，以往诈骗一段拢会以这个假减轻的方式，要求别人将金融卡密码寄出来。而且我那民众网络买物件了后，接到计生的监管会人员电话，要求配合调查，将金融卡。以店到店寄出来，结果扣出来得400万，向倒领扛扛扛安尼。警方直咧讲啊，除了讲寄金融卡，最近接到超商反映讲啊，店员反映讲有被害人交汇啊，交汇边寄现金，哦，寄现金往捆捆白白啊落入袋啊内底，外表一个网友知影讲是规捆的纸钞。马上可跟被害人唔能寄出去，讲初步估计目前啊，这种案件已经有十几件，这种新形态手法有危险性甲温密性，不但涉过银行防止诈骗风控，还佫警示记者，警告因的超商物流啊，满到现场验货，满到验工内底底些物件，想车手会当直接提着这物件，何必啊？一旦啊寄出去吼，啊都。要动嘛袂话，人民就向退去，血本无归啊，无法度约会安尼吼。所以我爱注意啦吼，政府机关啦、金融机构啦，还是合法的交易管道啦，绝对无可能要求民众将金融卡、将存款簿啊、提款卡密码啦、大量现金啊，透过物超商物流店啊，店到店会寄送。无可能啦吼，这种的吼，唔能遐讲哦。凡是要求叫你寄送实体金融卡片，还是用包裹寄现金啊，这一律拢总是诈骗的。这新的手法吼，叫你现金包包来打包吼，袂使寄包裹安尼，啊，就提便利商店寄，啊，店对店安尼啦，吼，店到店寄送啦。其中一个人做欠欠585万，要一个啊，靠出来得400万欠两个扛扛扛吼，这种爱注意的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中华分两乡杨秘书，我那个买用三保安员吼，搞台手票作为欣赏。

0: 把某些想的，
1: 好好好，
0: 啊，想一下看看点了，我想讲啊，你就讲，这我背着我这世人都要想，啊，我食了都是爱这么面销的，食保养的。
1: 好，调节拢下了，这个人继续食保养的。
0: 伊个皮肤袂歹，啊，拢食啊，拢面颊也摇，就是背着唔呢。
1: 好，
0: 哎啦，
1: 啊，这个姐姐好用了
0: 哈，
1: 养生养光丸哈，好，
0: 哎呀，
1: 好，养生养的丸是食得啊，酸甜，
0: 啊，那酸甜，啊，即卖也酸做完啊，回来拢完啊，伊用
1: 做了不喝，
0: 好
1: 好好，
0: 弄会酸啦。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我那边是，我那边酸甜啊。
1: 好好好，安尼好。
0: 我食无外苦，我讲想苦我甲放落去。
1: 好，对对对，会使，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哈。
2: 怎行呢？
3: 怎行是叫什么呀？
2: 啊，你唔知，我去甲你讲。
3: 好。
4: 喂。
3: 你阿要叫啥？
4: 啊，养鱼丸啦。
3: 养鱼丸哦，多罐一罐哦。好喝。
4: 还有。
3: 嘿。
4: 鱼丸啦。
3: 同我只要两行就对了
4: 哦。对啦。
3: 好喝。
4: 我跟你别多谢你。
3: 安尼好，感谢感谢。
4: 感谢我。
3: 安尼好。
4: 卡电话跟你讲，拢卡未
3: 住。好，安尼好。好，你吃得久安尼啦。
4: 我吃几啊几月啊啦。
3: 好，吃得甘好啦，吃得甘好。
4: 吃得真好啊。
3: 是哪里的吃奶？
4: 吃啊，我吃卡哦。
3: 嘿。
4: 卡咧就这筋啊抽疼啊，那酸啦。
3: 好，抽疼酸哦。
4: 筋啊，不会抽筋啊咧啊。
3: 好好好，会酸会抽就对啦。
4: 哎呀，啊吃这都好
3: 呀。好呀，你啦。
4: 好呀，啊，到今日啦，安尼好天落雨。会变天哦，会不如啊，会去消化艰苦的啊，无迄个胃拢无骨
3: 骼。好，迄个胃拢未艰苦啊啦。
4: 啊，真哩不如是。
3: 好
4: 啊，
3: 你好。
4: 啊，艰苦的慢慢都好去啊。
3: 好啊，你好。啊，你强一点呢？过来，用你话，我同我只人吃几罐啊？
4: 刚刚吃三组去啊。
3: 吃三组哦。
4: 啊，
3: 即摆酸痛跳。
4: 国家一组来。
3: 好啊，你好。
4: 啊，你要吃诶。
3: 好啊，你好。
4: 你讲还是云台湾水晶要吃。
3: 好，你今日水晶要吃了对啦。
4: 啊。
3: 你今日水晶要吃了对啦。
4: 哎呀，我台湾水晶嘛，吃一组去
3: 啊，
4: 你知？
3: 啊，吃得甘好？
4: 吃得好啊，吃得好，较好啊。
3: 啊，你洗几碗来吃哪？
4: 啊，
3: 你洗几碗吃哪？
4: 我洗几碗嘛是吃我脚步什么未行外站。
3: 啊，吃这有差就对啦。
4: 哦，吃得好较好。
3: 好，啊，你酸条条吃得好呀你？
4: 哎呀，我在抽抽哦，酸一个抽筋呀。
3: 啊，酸个姜抽筋咯。
4: 要，我咧加抽筋，抽个未困呢。
3: 哦，抽筋就对啦。
4: 哎呀，我打起吃好些啦。
3: 好，吃起拢抽筋好些。
4: 好对啦。
3: 好对哦。
4: 要跟你讲，我卡电话拢卡未住。
3: 开始，开始，讲了二对，但不管啦哦。
4: 哎，
3: 这个
4: 宽
3: 宽
4: 这样啊！
3: 哦，二弟啦，
4: 二弟啊！
3: 哦，王律师啦，哈！
4: 对啊！
3: 哦，感谢你，好啊，你生条听，拢好也得对啦，哈！
4: 对啊，我讲，阿姐妈唔知以后啊，以后
3: 对啦，你即摆有差嘛？哦，你较强调继续跟阿姐啦。
4: 有啦，有差啦。
3: 是哦，有差哦。
4: 一直个乱，一直个。
3: 是哦，是哦，你拢用两家用三用两家用三同个地方，不要来个接了对啦。
4: 有啦，有。
3: 是哦，是哦。
4: 两
3: 款呀。好
4: 嘞，
3: 好。
4: 对啊。
3: 啊，继续吃家己个啦。
4: 用了完，那你想要这个卡听听咯，好去啊。
3: 哦，拢好呀，啊，强一点呀，吼。
4: 啊，无暗时哦，艰苦时啊，抽疼啊，都来搏，迄个搏啥物拍输啊，也袂好啊啦。
3: 安尼吼，啊，即款拢好呀，就对啦，吼，好，安尼强一点。
4: 啊，你介绍几啊位去甲你食，你知无？
3: 安尼吼，好，感谢感谢，多谢你啦。
4: 啊，有啊好哦，有人靠有人要甲你食啦。
3: 对啦对啦对啦，
4: 嘿
3: 啦。
4: 啊，即摆今仔日过节。一
3: 桌
4: 来挂啦，
3: 那
4: 里
3: 面食
4: 的啦。
3: 好
4: 嘞，
3: 好。
4: 哎，我这今嘛伊讲叫我过来，过来你做文字。
3: 好，今仔一桌你小姐卖就对啦，哈。
4: 一桌我你。
3: 好，你卖，好好好。
4: 今仔我做文字做完这几万字。
3: 好啊嘞，好好啊嘞，恭喜你。
4: 今仔起来啊。
3: 明仔再教你就教啊啦。
4: 好，就做教啊。
3: 有有有有，好，恭喜你啊，好。
4: 多教。
3: 是，恭喜你，恭喜你，谢谢。
5: 那呢，用三用六元哦，这重情形用起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背背起这吼。那呢，用三用六元，那肩部两块特别垂下这啦，楼梯背部两块呢穿背背掉，啊，肩头都稳落去，两块背起来，久久的了，久的了，背背起这吼。用三用六元，背楼梯是足够穿的吼。那呢，用三用六元。生流听听这种老人专的少年做过头吃老带心命遐生遐跳遐听四十一五十斤啦，生骨轮听骨折风湿关的症听生听手的牙关卡位凹壳严重的生流听，咱的用山用滴丸吼，这种介绍第三十。

咱个老牌所啊，特地的信赖，黑骨珠大神开串吼啊，脚头的无力，生了听症吼，膀胱无力搞咧，接一个草坪所，阳山阳德丸，肠胃有痛的咯，脚麻手臂阳山痛的止痒丸。阿妈滚掉呢，眼睛眼睛，阿妈滚呢，跟各个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相关，好的胆固醇相最后卖胆固醇相最。这种引起的心脏会更毛病，用三同的止痒丸哦，中药从转的清肺有同的咯，会拿清筋的灵血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造成毛病。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两味加了个只效果结果紧吼，效果结足紧。用三用的丸，用三同血止痒丸。还是讲肾骨气啊，这块神经了，这小较严重的吼，阳山阳历丸、阳山同的止痒丸，各地指定药房应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也够咱来介绍这位阳山阳关丸吼，这是专门咧个人肝脏健康的，肝脏啊，未使咱体内化干扰。普通下接下去，那咱体内有毒素会得甲排毒。啊，你肝功能你若无好，你利毒解毒功能就较差，排毒功能就较无好。啊，会皮肤就焦白相、面相较斑点，即体内毒的毒素较侪啊。养肝养肝咩来个只？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个人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会甲咱高高点啊。人定当见咧疲劳，当见咧嘴干口臭。配位之后，白将面上卡斑点，这嘛都过，看嘛都过吼。阳山阳关，食起来跟肝白卡白，跟咱哥哥点啊，目睭会瞪红啦，皮肤会瞪红啦吼。啊，这样有可能肝功能卡不好。阳山阳关咩来个只？这肝脏这是一个白听器官，相对的肝白人白听白艰苦。做这人因为安尼弄卡疏忽，无卡低安尼，搞卡肝白严重，只好讲我那些拢上班的，上普通些咱来注意。定感冒人个皮了开咧，肾开咧，当见咧嘴大口臭，皮肤就白将面上卡斑点，当求这种症型咱来症状吼。用三用肝要来个食，你俩本身在讲肝功能较无好，照三顿个食，啊啦，保养些啊，保养咱肝脏健康，一日食一个就可以。用三的白术，用三用肝丸，个人肝脏健康，食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点啊。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各位吼，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阳山阳关丸、阳山阳历丸、阳山同的止痒丸，啊，个人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的阳山保肝丸，食糖分的阳山阳转散、过脑的阳山安神阳脑丸吼，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欣赏起来这首歌曲，咱伫台南民生路两大街看，社会的中正路电边的办公楼旁边，阳山阳德丸、阳山同安止痒丸、阳山阳关，交替收听。新北市像那这个分社，我那买阳山阳德丸、阳山保安丸、阳山木基地，拢来收听。伫本歌曲，咱做欣赏这首歌曲《海山卡兹拉》。

继续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何中生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何中生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民国一百十二年，就是两冬外前吼。十月啊，三个男子开车前往台南高铁站接送外省啊，诶，这个女朋友，无有先来，确实探究诶，将毒品啊 FM2 掺入这个青梅小菜里，再骗这女方吃落去啊，后续将女方啊载往汽车旅馆，竟然甲性侵害，哦，这个够离谱。这三个男子一心搁强辩啊，消灭性交易。讲这有提钱给伊个，讲这成交一个，叫台南地方人家判重刑判十重安尼。李姓说男子贪白性命反应，表示讲有赔偿的意愿，不过伊有恶性侵害行为啊，无符合减刑标准。那咱台南高院可能犯了了太多，判有期徒刑判九重，判九重，这有够离谱安尼吼。啊，说男子开车前往台南高铁站。因为现在女朋友呢，安尼嘛，甲下辈又甲强呢吼。啊，袂啊，我参人何解啦？我呢赔对方赔40万啦吼。不过女方期望讲赔偿金额会能够较悬啊，上面无达成何解？请求理性甲减刑啊！经台南高院审理人民讲啊，一些事情的准备、毒品啊、交通干务属于有无性的犯难的对啦吼。所以讲撤销原判决。可能虽然理性认为伊也认罪，而且表达赔偿意愿，改判本来是啊十档啊变九档就对了。另外呢，台南的新闻消息，台南市警察第四局正啊对警署啊查采访安平地区某铁索二楼内底有人伫啊跋筊，有藏着这赌博型的电动玩具，还佮麻雀的职业交警。这场所小较偏僻的所在啊，四周围拢无人大无徛家，暗时啊杂音，换来无用的阴冷注目。警方专案小组经过调查，警方暗时搜证，锁定犯罪证据，昨透早提所诈骗，将门攻坚冲入去啊！哇，一群人抓到交警负责人，还有底下跋筊的八人，全部拢抓到，以后赌博罪，社会为何以上发办案呢？吼，这拢是伫台南的新闻消息。另外，即个台南哦，啊，做即个特斯拉，做特斯拉出去佚佗，确实呢，对即个车的性能无解释啊，互烦恼又会变成死亡车祸。姓王代课老师啊，驶一台特斯拉，伊头的时速嚯200公里，惊死人啊！即袂输咧飞咧，超速达到120公里以上，啊，当然到弯道转袂过啊，失控。弄一个变歹体啊！港车生这个女朋友弄一个不敌死亡，一审婚姻电话的判生活男主判三当两个月，高中的台南婚姻可能生活男主参别人家属600万何解有600万赔人啊？该判又到两当晚年五当啊！哎，家己都没事的，也好在这个生这个女朋友啊，煞弄弄死呢哦。这代课的老师啦。哦，去做一个特殊的约会啊，超速120公里，这台车弄一下变歹滴啊，哎，弄无事啊，路边弄弄事啊呢，赔人600万何解啊？改判两当，缓刑五当吼、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江苏回收业的男子张建明啊，被同业的细节负责人甲讨70万块，诶，所欠的钱，爱咧甲讨啊，这负责人甲讨安尼袂得啦，伊就先计先讲要执行伊啊，甲拐啊拐啊拐到仓库的所在，然后过桥亚伯达，讲这个细节负责人头壳突然间猫落去啊，需要照到咧，用牵手。将伊载到屏东去死啊！已经啊，公共事啊，吼、哦，然后佮伊去死啊。途中因发现讲，细节有点，哎呦，要会死哦，要有喘气，竟然倒啊抽起吼，蛇甲波刀啊，佮堵落去啊，无死甲堵甲死安尼啦。要小过呢，
这个案件高雄地方的审查庭依照强盗杀人罪判死掉男子无期徒刑啊呢。因这女朋友，因这某啦吼，因这某那讲话呢，多主陪吼，依照共同一起死得罪死人罪判有期徒刑判三当四个月吼。然后啊，欠七万块啊，讨钱安尼袂得啊，竟然失脚啊，又杀，搁个杀人弃尸啊，判无期徒刑吼，刚讨得七万块，结果含性命都判伊了哈，有够可怜。这是你高雄的新闻消息。作为欣赏收听，一则啊，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怎样的啦？我这个酸痛哦，那不食这哦，我就害你咁大。哦，那我食这拢唔知要食过来，食过去拢食袂晒啦。
1: 有酸有痛啊，你对。
0: 我食足济罐啦，食几十罐的啦。
1: 安尼哦，你是对的酸痛。
0: 啊，
1: 对的酸痛。
0: 腰啊酸，肩胛头啊酸吼，我唔好了了就是
1: 啦。啊，食这有差啦哈。
0: 哦，佫有差，嘿，好足济咯。
1: 好足济哈。
0: 我即个嘛拢诶继续要甲食。
1: 好好，有酸有痛。
0: 咱诶用官员，我嘛咧甲食用官员，我是咧
1: 官
0: 员，我叫恁诶公司吼，做伙甲我给三关。
1: 好安尼哩。
0: 啊，迄落我家去关哦，我然后关袂少哩啊。
1: 啊，用咱保安员，你要怎样？
0: 怎么少？
1: 那少不呢？
0: 少呢？哦，那出去记录方哦，袂做得好咧。
1: 好安尼哦。
0: 不是迄个唔
1: 到老老板娘，
0: 细细叫啊，无甲无当工作诶。
1: 好。
0: 啊，即摆吼，直接咧有矿哦，拢卖啊啦。
1: 好，即摆卖。老板油啊，对啊，
0: 拢卖老板油啊，矿啊，加上竹青的啦。
1: 好，
0: 安尼
1: 好。
0: 我迄个食了会使，我就继续食哩。
1: 对啦，
0: 对哦。
1: 啊，有生。
0: 我报阮迄家仔食，阮家仔在做兼职的啦。
1: 好。
0: 啊，讲啊，拢伊拢透早就出门啊，差唔多入门啊。
1: 好。
0: 拢关在工里吼。
1: 嘿。
0: 啊，迄个讲唔知竹皮多呢，你呢？
1: 好。
0: 关我脑卡歹呢。
1: 嘿，关卡不好。
0: 啊，我就甲阮祖娘讲哩。我买一罐好食啦，
1: 做
0: 一个提供给我，就甲关两关啦。啊，即摆客等伊伫贵阳咧啦。
1: 好。
0: 啊，即摆客等直接来讲，古怪，这人都拢伫啊，迄落买上班啦，伫啊还气还落，啊，即摆台拢无听啥，所以都无听出上班啦。
1: 好。
0: 啊，买迄落等下还唔知，啊，出也唔知啦。
1: 好。
0: 讲即摆吼，精神拢好，
1: 较袂虚
0: 啦。好。早早就出门，啊嘛唔入门，讲等下伊在困啊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出伊也在困啊。
1: 好。
0: 我唔知影啦。
1: 好，安尼精神较
0: 好。现在吼，我那精神有较好啦。
1: 嘿。
0: 感觉讲较有会好，有好就对。
1: 好。
0: 有好会出来。
1: 好，用心用管完啦，好，你加水
0: 哈。做事就加管了，做事搞都加管两管啦。
1: 好，安尼呢？
0: 我先拿去加管两管哩。
1: 好，
0: 你
1: 啊，今天精神较好就对啦。
0: 那讲今天精神较好。
1: 好，
0: 你那就较好，就去继续接。
1: 对啦，晓。啊，用心这个用管完，你有在接？
0: 我冇在接，我本身冇在接
1: 嘞。
0: 我冇管我家接，我做好心的我。
1: 好。
0: 我家接，哎呀，这个本命冇接，可能以后都要接哩。
1: 啊，对，爱顾身体啊，哈。
0: 啊，我知道。来我嘛甲用我食嘞，最惯的啊啦。
1: 你
0: 好。来讲我那个细汉老三吃，讲我从那吃，哥哥我那个在贵阳的嘞，拢伊拢惯两惯啦。
1: 好。
0: 对吧？伊拢惯两惯啦。啊，我那去惯我嘛拢惯，唔是用安卵，
1: 保安卵，
0: 用安卵，用餐用安卵啦。
1: 嘿，用餐保安卵。
0: 哦，用餐保安卵啦。
1: 嘿。
0: 啊，佮滴个惯用力丸。
1: 好，用力丸。
0: 一早就拢关两关了，再关两三关的呢啦。
1: 你好，
0: 对啦，
1: 你好，吃了真好啦，
0: 嘿，多谢人家。
1: 你好，你好，
0: 我关的小朋友啦。
1: 好，你吃了好唔好？
0: 没拜啦，
1: 没拜哈，
0: 没拜啦。
1: 好，
0: 嗯，
1: 谢谢你，再见，再见，哈哈。
2: 那个人挂从健康用膳用挂完，即卖人晚困无眠吼，分酒食醉，劳心劳力挂爱挂。肝脏这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的人，你的利多该多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叫白浆变相卡斑点，啊人安尼坐嘛，肚骨欠嘛，肚骨疲劳，骨力神骨力，当前咧吹打口哨在紧张吼。用膳用肝要来加食，肾中也做做 GMP 大菜，清肝利多该多，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较咱高高点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通的人在肝爱国，加减弄个四十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的啦，好伫做下工厂咧上班的，交易站咧上班的，咱的工作环境比较比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通下肝爱国，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用膳用肝们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点啊，用膳的摆做。表扬好人好事这里用，表扬好人好事这里用，山顶的山，用山用官员。好，你若知影官技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那官技能都未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未甲咱高高点啊。长期咧疲劳，长期咧吹打口罩，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紧张。 用山用官员，这种孙中的这些哈 GMP 大车，个人观众健康，用山用官员。介绍这位用山保安员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保品的保用山的白酒，老唐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白酒店呢实实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那目睭是美术班啊，背了背板的上，目睭是美术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的，安尼一条马路看做两条马路，哦，这种是背板的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当老岁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两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内障，车讲起来吧，这个足够补足眼光，足个老板有这吼，这种食咱的用心补眼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板看不清，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而且看不明啊。这种食咱的用心补眼丸，目睭足眼光的足个老板有这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心补眼丸买来个食吼，孙中也在在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心保安完备来个食，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唐老花阿伯，白眼现象看未清，目睭呢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未明，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加加，吼，这种食咱呢用心保安完，补品的补，用心的白醋哦。孙中的这些 GMP 大厂，专门顾咱目睭，好咱目睛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用山的白酒，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你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酒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苦便所苦一个安尼健苦拢苦头破，这拢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心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基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心木基地，甲吸落去，泡头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得一二十分，啊，就食个啉嘛。可能到你便所，咱节奏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咱去到波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啉嘛。生津止咳，清凉止水哒，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节奏顺啦呢吼，可能排便节奏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波的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啉，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里较有诶，这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的，这种老白煮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用心莫忌的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啦，用心莫忌的。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无清楚不了的指定要帮你到林振龙拍来问。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山木基地，还有咱用山用绿湾，用山同个叫用山用瓜湾，用山保安湾，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湾。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一个少年男子不甘愿参与成年的女朋友分手啊，两个人在三月分手了，女方搬到台南永康参与阿哥做伙住，而且呢附近的工作。少年男子过来个要求参与恢复感情，对方甲拒绝，结果伊怎转定对中华南下台南去卖方呢？四月分房去卖房，将女方叫到啊车顶啊。李强也比刚得为了女方啊，透早两点外，家属靠着定位找到，到安南区的所在，会同警方救人啊，小路才成功脱险啊呢。哦，这个案件经过台南电话的审理，李强方来自由判，涉嫌男子一当六个月。这要求配合感情，就是靠对方拒绝啦。这查甫竟然压倒呢，压掉这个小女朋友吼，哇，这压人啊，赛车个再造，好啊再。没有没有台了呢，以小方来自由判这查甫的一当半一当半呢吼，啊这查甫的夹到为了这查囡仔呢，讲甲强啊个要死，大概做位死啊呢吼，我这真正好啊再有甲救出来，这查甫的吼被判大刑一当半哦一当半。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这段时间都差不多啊吼。永山永冠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基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爪山、永山安心永老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基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赶快讲再会。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8: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7: 哎呦，真嗨哟！
8: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7: 对啦，
8: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7: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5 4 3 2 1 drop
19: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可你之蛙，我是红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吃饭休困时间啦、啊。今天新的月份的开始，新的一周的开始哦，来到八月了，八月三号星期一。好，七月份跟八月份扎扎实实的三十一天，没关系，已经今天来到三号了哈。小朋友的暑假也很快哦，过一个月了，真的很快，真的很快，时间来这么紧。诶，这两天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巴黎啊？哦，其实淡江大桥已经开通了哈，就很多人，包括外国的一些观光客，真的都来看那一座很壮观的啊，这个斜张桥哈、哦，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的那个淡江大桥啊，现在在淡水巴黎刚好又有一个沙雕展，哇，上个礼拜六啊，真的开幕的时候也有去现场，很可爱，大人小孩都很爱哦。现场啊呢哦，我看都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在帮小朋友拍照哈、哦，一下站这边，一下站那边。我觉得我建议啦，最好就是下午真的五点之后再过去哈、哦，因为那时阵呢，太阳可能快要下山了哈啊，迄个时阵可能嘛无遐尼啊热吼啊，但是五点多的时候，其实迄太阳嘛是安尼吼，你讲遐冷日啊，啊唔过外口嘛是热呢啊，真正等到六点过后，哇，很舒服。六点过后，那个就已经有一点像是夕阳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沙雕嘛，就是白天的时候那个沙雕，等到晚上夜色都已经暗了之后，哇，它旁边会打灯，那个沙雕就每一桌看起来都不一样哦，跟你有没有打灯哦，那不一样哦，因为那个沙雕有灯光投射，而且那灯光有的是会变色啊，一下它绿的，一下红的，一下黄的，就感觉那个沙雕好像有生命力又动起来了哦，所以呢，现在淡水巴黎的沙雕展现在开始，一直到下个月9月28号、9月25号、26、25、26、27、28，没错，因为9月25号是中秋节，然后这次中秋节的连假有四天、哦、就是25号中秋节，然后26、27是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那个教师节是礼拜一，也是放假，所以呢，他的巴黎沙雕展就展到9月28号，哇，长达真的这个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哈。阿拉那条就比如你可以好久没有去淡水走一走了，巴黎沙雕展真的好好可以去逛一逛哦。然后呢，他在礼拜六的时候，他都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沙雕师，从这个礼拜六就开始了哈。阿姆格黑龙啊，很牛去报名，听讲每次开放报名就被大家抢光了，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可以带你们家的小朋友，他原则上是国小以上到15岁以下，现场就有那个沙雕师傅，他会教你怎么去，你看就地取材啊，那些的边啊都有沙了嘛，那他们一做一做那个作品，他会教你怎么去做，我是有细看，因为那个沙雕一座一座，它还是有用那个绳子哈、哦，给它围起来，你还是不能太靠近，它不能去摸，不，大家拢去摸，那个沙雕很容易破坏。但是它怎么样去把它一座一座弄得那么可爱哈、哦？它应该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可能给它稳固巩固吧，我是这样想啦。总而言之，今年的这个沙雕真的是太可爱了，拉拉熊啊，角落小伙伴啊，烤焦面包布拉希队啊，金沙赏等等的啊，这些真的是大人小朋友看了都会哇，好可爱好萌的这些主题沙雕，一共有16座，就在淡水的巴黎左岸公园哦。哦，听众朋友，嘛一开始的噶，大概公这个消息的。不过这个摆咱来关心的，就是讲哦。有一个白海豚的红胎，现在看起来是一直对着咱西边一直来哦。他现在哦，今天早上哦，上个礼拜我还在讲说离我们还有4000公里，但是今天早上已经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010公里处了，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加上说新的一轮的那个眼墙哦置换，它现在周遭的环境逐渐就转差，所以白海豚本来它是一增强变强台，对不对？它现在已经减弱变成中度的台风，但是气象署说哦，未来一颗连可以持续偏西，而且嘞。未来120个小时的误差仍然很大，120个小时就代表
五天了吧，哈、哦，对，还有五天，今天星期一，所以到周末的时候，到底它是比较受比较往我们台湾这边来，还是说从我们的头顶这样过去？哈、哦，现在呢，在误差范围里面，北台湾受到这个白海豚红胎的这个侵袭，哈、哦，现在有持续提升哦。那其中我们现在北北基桃宜就五个县市呢，会受到它的影响，应该占30%以上，但是还在密切观察。我们当然希望说它不要来了，哈、哦，因为上次八威不对咱家来，哦，那些刚来红胎噶，但是去噶。大陆中国遐，因就吹个党的赛话啊！阿吉嘛吼，这个白海豚吼，它会不会转弯呢？哈、哦，会不会礼拜六、礼拜天哦，天气有受到影响？如果假设真的有影响的话，比如说刚刚讲的巴黎沙雕的那个沙雕师，那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更改日期还是取消？哈、哦，那大家就可以上新北水漾的脸书官网哦，自来水的水漾就是三点水的漾，新北水漾的脸书啊，就是可以去关注相关的一些讯息啦。所以这礼拜哈，周末的时阵，较惊的是讲，尤其北台湾呐、啊，可能会受到这个白海豚红胎哇威的这个影响啊。到底今嘛对咱影响哈、啊、程度到哪里？嘿，这个还要再关注哈、啊，还要再关注。好，最近哦，国人一直这个在网络上已经沸沸扬扬吵了一段时间的，李焕英最近有公开那个通关的 app Easy Way， 就毅力伟哦，大家哦，那我买过按国外，你伫国外买物件，啊，你买礼拜来个台湾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用这个毅力伟哦，那下载这个 app， 然后实名登记的这个系统。发现说原来这个毅力伟啊，他不是政府的，他不是政府的机构，这个毅力伟是被那个立法委员林代化以蝶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质询那个财政部的官务署，然后才发现说这个既然是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委外营运啊，任由民间的业者跟民众还有本土的中小企业收取手续费，这事情是蛮惊讶的。因为先前如果你有用过毅力伟这个 app， 可能很多人就会发现说，对啊，怎么好像它不是政府？因为本来那海关里面那会刚刚会是政府的部门，政府的 app， 根本不是，它是民间的哈啊，所以大家得疑虑说，啊，那私人的企业现在可以收集你的个资吗？因为要实名制嘛，那你所有的个资你都要往上面，都要在上面输入，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也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毅力伟就是毅力伟，这不是应该是政府官方的一个建制哦？那你现在私人的企业透过强制要申报的这个机制营运哦，也引发了外界起码各自收集的疑虑啊，也让很多人本来都有在国外买东西的，就恍然大悟说太不可思议了吧，对不对？而且他们真的是这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应该是咱政府的吧？起码财政部长哈，他正亲上火线哈哈哈，在做记者会的一个说明哈，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被大家说怎么会这样子哈？你这个那个应该要把这个毅力伟纳入国家的公共基础建设啊，实施公营公用啊，对不对？你现在怎么这不是官方的这个系统？哎呦，这好，伊起码咧开记者会，但你听快杨他讲了哈。

好，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哦，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在台湾，现在整个极端气候哦，当恭喜席卷全球哦。欧洲啊，日前也是让这个热浪一波一波，然后呢，日本也很多地方说，哇，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温，包括的南韩也是哦，南韩公碟长哦，长诶，这个庆尚南道的凉山市啊，爆出前所未见的一个酷暑，他们那个大概像中午过后的这个高温来到42.5度，42.5度，这真正热死人哦。像那个什么，那个加州的那个 Las Vegas 也是说创下了什么46度的这种高温，可是那边本来可能就是比较高温沙漠的气候，可能以前那种42度、43度，但今年嘛来个46度啊！那南韩的气象厅说，122年来从来没有见过，讲连续5天都突破40度了，所以你现在就想说啊，要去韩国啊，要去日本啊，人家纬度较悬对吧？啊，该讲。叫熊就乱，尤其是我觉得那个纬度更高的地方，你一定防晒要涂好涂满，实在太可怕，那个紫外线好强哦。像很多人真的暑假爱出去玩，因为有人会去希腊，对不对？哇，看那个海呀，然后那个很漂亮的哈，就白色白蓝相间的那种房子，这样子，整个那个很多的岛屿哦，爱生水也可能刚刚就喝剩，但是今天哦，哎你那惊热惊怕的哦，哎呀，咱们储备哦好哦，不会出去跑几个5分钟，你都真正唔知啦，你都搞不清楚方向啊啦哦，所以暑假还有1个月哦，如果你是安排在这个月要出国的话，现在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呢，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怕红胎哦，红胎那真正要来，会不会就班次啊、班机啊，就受到延误影响等等的，还是都是会有一些变数啦哦。好啊，另外就是这个刚刚讲到说那个易立伟对不对？就是易立伟为什么会是民营不是国家的哈？大家本来以为说，这个各自的安全呐、啊，应该有爱国家来把关，为什么搞我民间公司去营运啊？这个适法性啊哈？那对此得到关务署引入公一公易立伟哈，这个易立伟一修。官贸网路公司来建制跟维护，哈，官贸网路公司建制跟维护啊，而且财政部啊是官贸网路股东之一啊，也不要说股东之一啊，应该是说最大的股东哈，因此呢啊，政府可以进行监督。那现在外面哈，是不是关注他们是不是由政府直接接手来营运？公务署营工金马爱哥由业务单位来研议，尚没有定案。那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哦？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就会担心说，啊，你这样那种进口里来卖这个物件，关税物件，啊，你个好高一个私人的企业哈，民营的公司去经营，你觉得这样好吗？尤其个资虽然，那刚刚公金包已经诈骗很猖獗了，对不对？啊，他现在只有说啊，没有啦，因为哈那个是官贸网路这个公司他们去建制的哈，跟他们去营运的啊。我们财政部是他们最大的股东之一，所以我们可以进行监督。那既然你是最大股东之一，你为什么不拿回来？我觉得现在外界可能就是会较惊讲讲，你安尼干掉哈。就大家会觉得说，你委托官贸网路来经营，那这个能不能够取信于民众，让人家觉得说你政府具有监督的这个角色？好啊，你可以对他相关的营运去做一个监督吗？这个大家比较怕的就是说，假以今嘛，好，这易立伟收集了大量那民众的个资之后，如果外泄，如果外漏，难怪我们一方面在防诈骗，哈，但是一方面诈骗又层出不穷，因为你的资料，你肯定弄传播，对不对？就看他们有能把关
做得好。那虽然关务署会说哎呦啦，那个系统都具有一定的这个资安保护的措施，不会因为说你使用 EasyWay 就增加你个资外泄的风险、哦啊、而且关务署说跟传统的纸本委任书比起来，现在电子化反而比较可以降低个资外流的风险。因为啊纸本的文件、哦、流传的过程比较难掌握，那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得知后续保存跟管理的方式、哦、所以以前都是纸本啊，现在呢变成电子化，他就觉得说可以更降低个资外流的一个风险。大家有同意吗？我们现在就是全部什么都是电子化的不是吗？你的那个所有的资料不是照样都流出吗？我跟你讲，我觉得现在很常常你都会使用那个 Gemini 或是 ChatGPT 那种 AI 的数字，它那个在云端上的那些 data 系统早就都已经建置了。我觉得 AI 现在很聪明，你只要有用过，你大概平常会搜寻什么用些什么的，其实它都有记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只要看过浏览过搜寻过的东西，很多的广告也都会跑出来，对不对？我曾经有时候问 AI 一些事情，然后他就会根据你过去的模式、你的习惯什么的，哎，他就会找出符合你要的那些答案的内容。真的，所以现在我看这恐怕是、哦、你说资安要没有疑虑，要没有外泄的这个疑云，看来啊不容易，不容易哈。他、啊、以上是那个关务署的一个说法啦。那会不会这样子，大家就觉得算了，那干脆我不要买好了，我不然从国外买东西进来都还要在那边报税，还要下载那个 EasyWay。而且他从今年开始，是去年是今年开始，他就确定一定要认证，要实名制、哦、所以你的个资一定全部都是要这样子在 App 上面这样子输入、哦、这个还真的是。立委没有去咨询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是财政部关务署，他们只占最大的股东啊，还是委外啊在经营。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Talk Show。
16: 时间12:32，搁等下咱的这位现场，我是洪林。这油的代志吼，按6月底吧，6月30号一直到。

现在哈都已经8月3号了，那这件事情呢持续就是一直在延烧哈啊的台北市长也好，台中市长也好，吼的底下一直讲啊，拢是中央吼啊，哪哪爱下架中央啊那啊，这个事情今天又延烧说，今天呐、啊、是传出来说，哎，中联早在5月份的时候就接到台糖的一个通知，说他311的油草原料哈、啊，这个苯甸皮也超标，那选择盖牌隐匿，吼，害民众吃下肚哦。那高雄市的卫生局就紧急来发声说，哎，台糖不乃一杯一杯哈，半成品要精炼。可是后来呢，他们验了之后发现那个原料因为不符合验收的标准，他就没有收货了，所以呢也就没有进到台糖厂区的制程，也没有流入到市面哈。啊，但是你看，现在吼这油拢各说各话哈，嘿那安尼无。不满执政党者，伊的讲啊，伊弄盖牌啦，伊弄赖油油啦，啊，起码另外几篇讲吼，真正那个中联的油厂要检查，根本就是台中市政府的责任，那根本就是卢油油啦，所以到底真相在哪里？那我就请问一下，现在蒋市长也好，卢妈妈也好，请问一下，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吃饭？你们有没有在吃三餐？好，就算没吃三餐，吃两餐，你都用什么油？你就现在因为好不好？这烟考会主委，你现在针对油品这件事情在讲，我就问。问你们，您基本上是加什么油？您出来边是用什么款的油？就是说，日子还是要过。那今天哦，那个因为台糖嘛，它其实在高雄油厂，所以高雄市的卫生局就听到说，哎呀，那个台糖不乃蝶5月份的时候，伊就在讲迄中油，因为这个油哦，苯甸皮就超标了，可是他却盖牌，他不讲哦，那好像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猫腻哈、哦？好，今天呢，这个陈其迈市长就说重话了，他说啊，吵也不要再吵了。你现在每天开记者会啊，在那边吵说这是谁的责任？那么人提出食安法的漏洞到底在哪里啊？怎么修补都没有呢？这很令人失望哦。这其实我觉得也是重点的、啊。你今天蒋市长也好，甚至卢妈妈也好，你就只有在那边说啊，赖总统要道歉，然后卓奎要下台。请问他道歉，他下台之后啊，能够解决现在我们食用油的问题？只要你不喜欢的那两个哦，一个是那个赖总统道歉，然后卓奎下台之后，你的油马上就是干净，然后就是你吃下来都没有疑虑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嘛，所以今天陈其迈嘛就生气了，说哦，你朝野卖个弯啊，告人底下提出食安法也漏洞底下得位，你今嘛要安那修补啊？你在底下打工底下在杀下面人接你，杀下人接你，今仔日重点就是要查这個、中央有责任，地方嘛是有责任啊！你底下杀来杀去，这不是政治议题，不然什么是政治议题？对不对？那陈其迈今天也讲哦，台糖他是向中联采购那个原料油，那因为呢，那时候他们自己的这个。311相关的油草原料，因为他们检验之后就发现有异常，所以嘞，他们就把它留在那个中联，他们没有交付给台糖啦，所以台糖就发现你本来就有问题的，他没有照用，他也没有把任何问题的油留到市面上哈、哦，所以嘞。这个大家不用太疑虑啊，而且陈其迈市长也说，依照台中地院的判决内容，说中联涉及隐匿相关的情形，其实他没有依法向主管机关来通报啊。请问一下，中联的主管机关是谁？是谁？所以我觉得台中市政府，你起码卢妈妈撇得一干二净，然后跟你台中都没关系哈、哦。刚刚那真不好了。那陈其迈市长跟他的讲，伊讲哦，因在7月9号的时候，他已经要求，只要跟中联有关的产品。不管是油草品项，一律预防性的全面下架，因此呢，高雄市没有民众接触问题油品的风险。那台糖它的总公司是设在台南，所以工厂是在高雄，哈，以总公司及台南，但是也刚就是叠高雄。但高雄市府也完成了查厂跟收证之后，也把相关的资料都送到台南市卫生局去依法认定处理。那至于管理啊、通报，这个都是属于公司治理的部分，哈。所以嘞，现在。不要再吵了，大家是不是赶快坐下来？
针对这一次中联油品的事情碰到哪一些问题啊？到底中央跟地方要怎么样合作，怎么样分工，把这个食安的工作做好，这样才对啊，对不对？你不要每次动不动就是开记者会，开记者会你就是要开炮，就是要指责都是中央都是别人的问题啊，每天在吵谁的责任，一下子又在吵那些政治议题，大可不必啊。如果没有人啊提出食安法的漏洞到底在哪里，怎么修补，那真的很令人失望。我相信哦，这个陈其迈市长他现在讲出这个也是大部分民众的心声啊。听起来台糖啦，或者是那个高雄的那个高雄卫生局他们也都有稽查嘛，然后呢好像高雄的那些油厂也都没有问题啊，听起来好像就只有中联的油品有问题啊，到底流向到哪里去啊，这个后续要怎么样。但是你看现在卢妈妈也好，对吧，蒋市长一副就是黑龙中央的问题，全部都是中央啊，你都没有讲清楚，全部你都盖牌赢，是这样子吗？这有时候就是滥情又理盲的台湾人，然后也不去搞清楚事情啊，好像就站出来先指责，就代表他都没有错，这样不行啦。卢妈妈，你现在是要选总统是不是？你这样给告借主给当选总统，你在台中市那很多事情，你过去那也差一点猪瘟破功啊，你知道吗？哦，很多事情都是按台中出来，但是一副你现在又是这样子啊，我们2026要倒戈，2028要倒赖啊。昨天好像在那个民众党的七周年的这个党庆上齁，还跟柯文哲合体这样讲 ,2026 年要倒戈齁 ,2028 年要倒赖。卢妈妈，你跟蒋市长都做过立法委员好不好，你们都做过立法委员呢啊，你们现在都是一个台中市直辖市的市长，一个台北市直辖市的市长，要倒戈干你们市长什么事，这也是立院的事吧啊，你今天你说你要这个你这个要换阁揆哦，那也是总统的职权吧，请问一下跟这两位有什么事，实在是啥都没的。虽然条件比如我们回归到市政，一个是台北市长，一个是台中市长哦，这姐弟现在联手干美术干他自己哦，台中市台北市哦，一切都太平，一切都很好，是这样吗？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7: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你即摆收听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快乐Talk Show》。
14: 时间12:47，搁等下咱哩这部现场，我是洪林。好，这个风台吼，白海豚即嘛是中度的风台嘛，伊到底是直接对着咱台湾，咱哩滴弄过来，还是伊会登我嘞？唔知哈，啊，即嘛搁咧观察伊路径，这个咱嘛这个捉摸不定他的心思，他的走向，但是就是密切的观察。不过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礼拜六哦，是一年一度的八八节。那根据统计呀，气象专家来统计说，过去哦，77年来哦，拢总有15个风台，是八八节时阵来的，啊，其中阁有3个酿成重灾，所以呀，风台很喜欢八八节呢。哦，这个77年来有这个15个洪灾，包括说有3个还曾经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灾情。哎，记不记得有一年薛湘川还说他爸爸姐不是跟爸爸去吃饭哈、哦？有没有那一次那个爸爸风灾，然后那个还造成那个巴掌溪的事件？哎，那个好像就是在爸爸姐哈、哦。所以我们希望说这白海豚还是爸爸姐不要来搅局了哈、哦、啊，赶快啊！这个不要往台湾来哦。好，另外呢，大概在那个作家苦林哦，他最近在脸书上发文呐、啊。 啊，伊就讲啥物，因为苦林过去拢常常买批评中国啊，吼、哦，一寡时事也发表也这看法。不过伊即个是咧讲咱台湾人的缺点，我觉得看得蛮有意思的哦。大家听听看，好、哦，我们有时候可能感觉都是讲别人啊，我们自己嘞啊、哦，有时候也要稍微这个检讨反省一下哈、哦。他说、哦，这苦林他把咱台湾人。普遍存在的十个现象哈，他的观察啦，当然他写完之后，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苦林讲的还真没错哈。那大家听听看，他是希望大家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好不好？好，第一呢，台湾的问题是什么？没有世界观哈、哦。他认为你看那些电视新闻媒体，长期都是报一挂社会案件啦，无得到车祸啦，啊不得凶杀啦，啊不得是政治新闻。其实国际的新闻比例偏低啊、哦。那许多人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的事情，其实不了解。也不关心，大概就是媒体都是做那些，他可能要给国外的一些讯息，可能搞不好收视不好，大家不关心嘛。所以第一、啊、台湾人的世界观、国际观不够。那第二呢，民粹 啊很容易被煽动，这很像是呢哦。点点都没有充分了解整个事情的状况，只有看到某个片段啊，就说这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凯西很明粹哈、啊，就是礼盲嘛哈，礼盲。再来，爱钱好收买哈，台湾人是不是真正爱情就好收买？对啊，你看，按过去你讲是不是有当下在选举的时阵哦，阿德拢一直开机票啊哈，啊每次到了要选举的时候就互相加码这样子哈，包括说有一些政策啊，你要倒好阮这栋啊，倒好某某人，我得给你争取下面。所以其实哈，过去真的就是爱情阿哥。很好收嘛，应该是讲我刚刚爱情嘛，拍嘎了，和平了哈啊！再来台湾哦，美感特别差。为什么你出国去都觉得哇，外国的风景样貌随便拍都漂亮？我们呢，不管公共艺术啦，反正一些建筑啦，还是包括游览车的那个外观图样，去到哪里都觉得很丑，对不对？不用心啊，也不是不用脑，常常就是花大钱，但是那个美感的不水啊，不就是松水啊，松水哦，美感特别差。再来第五点，一共观察到咱台湾的社会都是存在着单一的价值观呐。譬如讲哦啊，得娱乐一种人，啊一种人的上盖好，一种人叫做好雅人哦，有钱人哦，就比较少讨论一个人的品德啊，他对社会的贡献呐，啊通常都是说啊、哦、有多少身家财产呐、啊，有贵。动处了啊，开什么车了哈？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是不义之财哈，是诈骗集团的，还是说他有没有在这个公益方面致力？没有，大家好像就是哦，哎，就喝呀，比如说跟他喝呀的都掩盖以收为一切呢。即使那个钱是来自于不法的，那你就喝呀。所以这种单一的价值观也很糟糕啊。还有嘞，台湾人常常因为人情的压力，都勉强自己啊。譬如说哎呀，明明哈的。的没盖熟悉都装得很熟，我就很虚伪，好像同事明明就不喜欢啊，但是啊好啦好啦，就是还是包了钱然后去吃他的这个婚礼齁啊，明明很讨厌的什么聚会啊，还要装得很高兴去参加齁。明明最近过期的了钱吃饭的时阵啊，都抢着付钱了呢齁，所以这种文化哈，应酬的文化，那真心让人家觉得好像真心不见了啦。那再来咧，第七点，苦林是认为说，咱台湾人哈最喜欢跟风，很爱一窝蜂。这好像也是，点点什么哈，弄安尼底下排队打卡哦，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甜点的，有一个炸鸡店也好啦哈，啊那个什么。烧肉店也好啦，或者是这个蛋挞，以前的蛋挞效应，就是甜甜圈只要看着网络评价不错哦，你就大排长龙哦，就很喜欢一窝蜂这样跟风啊。再来，我们台湾人就常常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哦，这样呢哦，常常说在那摆，现在你可以摆嘛，很多啊，饮料店哦，一开始在摆啊，现在就都倒了。好，第九点呢，我们的爱心很容易被滥用哦，因为哦，台湾人是真的很有爱心没有错啊，但是有时候爱心也是一种冲动啊，到底你的钱是关去哪位哦，啊，关的那个单位有没有保中饱私囊，好像你都不关心，你就觉得说，哎呦，对，我有捐就过就好了，所以 不是这样子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爱心被滥用，你真的要布施于人，你还是要有智慧啦哈。那最后一点哈，就是很夸张哈，就是觉得说，我们欠缺一种存在感呐、啊。有时候呢，长期被人家打压啦，然后呢，让自己的国民不能够讲啊，国歌不能唱啊，反正只要一到国际的场合哈、啊，等等的，人家就是这个，其实台湾哦已经扬名国际了啦，那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哦，那这个我们应该自己要更有存在感才对。那苦灵讲的这十点好像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一些特色，其实我网友功不够，台湾人、哦、还有其他、啊、比如说也很爱贪小便宜 啊也很容易健忘啊，正义感不足啊，分析能力跟逻辑思考能力都欠佳，还有冲突处理的能力也很低落、哦、呵呵，真的是这样。不知道他讲的这几个你认同哪几个齁啊，我觉得好像有时候也是嘿，那卖公台湾人啦，华人好像都是这样子齁，比较消贪齁，比较消贪。啊都常常开小条啦啊，欠小条在开大条啊，那对吧齁。好，看看时间齁、哦、怎么那么快，已经12:55了。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天气还是真的蛮炎热的，大家多补充开水哦，出门也是要做好防晒啦齁啊，明仔在中岛港这时阵，咱空中再相会啊！这礼拜拢是天气袂歹，一直爱到拜喜拜五鬼，咱较关注这白海豚红太野这个动向哦。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我是红林，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哎呦，灶脚的火要倒起来了啦，紧处理啦！
14: 吼、哦，刚才有装这住宅用警报器，那无这火倒起来就正大了啦！
13: 你哦，常常拢袂记你关卡数，实在足危险的。
14: 对啦，迄万一若发生火灾吼，唔来害着家己，佫会害着别人，所以这住宅用警报器真正每一户拢爱装啦。
15: 为了你生命财产的安全，请赶紧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消防器材店、大卖场拢买会着哦。
16: 专经电台关心你骑车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哦，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总请啊，感谢恁大家准时来收听，哎呦，比你看戏有较赢，较袂好把盈盈咧讨过兄，啊，有遐济客兄通好讨拢讨无啦，啊，拜托全国的朋友，互我一个破家声。阿强一定哦要做出着好名声啊！啊，若上届吼学了，就是只有孝囝。人讲好事留皮，人留名，人留名啦。驾入六国的路途，开车绝对袂含糊。哎呦，底下有各位啊，对位的照顾，会当清花，阁会当消不倒。阿强哦，啊，你底下有即卖会当买啊哟？真的。我顶礼拜六就预定啊，先互恁预定。即礼拜敢若顶礼拜来做文的吼，都无够通哦，互人啦，看会惨死也袂啦。哎呦，我可怜哦，今仔日参一罐广告，参一罐会当广告的机会都无。你敢知影咱上届新的检验报告一个过了后，有的一摆来咧买，有的是一箱两箱咧，包括甲阮批发，甲阮批发咧啊，去做生意的啦。伊讲哎呦阿强哦，即卖一罐爱卖千五、千六、千七、七八，你若卖较悬的介绍，人都甘愿甲你买，因为是安那，咱会烧烫烫啦。我著讲哦，咱每一年拢会送检验，拢伫咧年初的时阵送检验。啊，我为着要消费者一个交代，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个电视电台嘛有咧甲你中伤呢，讲你个底仔油吼拢晒咧乌白惨哦，惨咧都沙拉油。我讲啊，别人的话你来。你是安那为何？为什么要踮在用别人的嘴去熟悉着一个人呢？别人的话你听会落哦。我常常讲，有当时人甲人面对面坐做伙咧讲话都无一定是真诶。你为什么要去听别人的话啦？你为什么要耳空轻啦？啊，别人若要叫你去死，你就去死。我讲较歹听，就是安尼啊。做代志爱凭良心啦。我的良心伫咧倒位？即摆底下有你就看会出来啊啦。迄有诶吼。新闻在报啊，伊还阁唔上检验咧，因为是安那，伊惊讲伊即摆会烤地籽哦，有那受到污染啦。啊，当然伊嘛无希望讲做迄落毒油防食食的生癌嘛。但是啊，伊即摆若摕去检验的话吼，拄拄我若是共一批的话吼，看那遐听众要摕吼，都惨啊啦，都唔知要去打搅遐的钱，物件拢已经卖啊，钱拢已经用啊，要去打搅遐的钱。我就讲哦，我坚持我上检验，我火要炒比咱较头前。咱七月二十，顶个月即卖八月初三嘛，顶个月七月二十，我阁送一摆检验，检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7，所有检验拢无验出着食品油当中污染的物质，甚至任何的毒素，啊，包括讲农药的残留，拢总无。咱的检验的编号是 JTS202607A4232。咱的检验所点在十字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的检验所叫做正泰检验所、正泰实验室，这拢袂当好笑的嘛。好啦，讲啊这都无效啦。即摆我甲看看，拄好咱的底下油上价值啦，但是价值啦，恁要买就买无啊啦。因为我阿强伫个只是用批发的介绍呢。有当时啊，我用批发的介绍卖恁俗，搁互恁称斤称重，讲像恁咧讲话讲，哎呦，迄毋知乌白头啊卖，啊无外口底卖一罐拢1500块以上，是咱阿强一罐卖1000块，因为这是阮家己生产的啦。你是我的听众，我为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啦，我才用批发的介绍。而且你若要来阮工厂的买吼，批发去做生意的拢算少，无咧算散干啦啦。我着2罐2000块，甲你送到恁兜去，着搁互恁阿妈备。有当时啊，想到甲地方是足唔单呢。啊，无想要卖吼，阮老母讲唔通啦，即咱这是良心事业。阿公阿妈大家拢食了刁嘴啊，你若无卖对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讲个去啊，乌巴桑是要做安那一个交代，啊，都有影，我甲想想的都有影。恁今仔日要来买吼，你若要来订会使你啦，但是无会通互你啦，你就等后礼拜啦。嗯，安尼阮后礼拜才来买，你后礼拜要来预订，就搁等后礼拜啦。先来先赢啦，慢来咯，安。阿强啊，你太敢叫我讲万青来生也万来安尼念安尼念啊！即卖若有货通好卖吼，准500罐都无够通好我卖啦！你敢敢乌白食？卡那一天三顿，搁加点心在食油，长时间食会致癌嘞，会生癌嘞！你看恁家的囡仔，你食迄落油，有诶食。 吃毒油，啊，我跟你讲哦，唔是讲枪伤夭寿骨死的，迄拢总是，譬如讲你沙拉油，就是迄个黄豆豆啊出问题，啊，像电池咧爆的烤地油，就是烤地籽出问题，地籽受到污染，伊嘛无遐尼啊讲像。敢若亲像讲，我都会当做真正药啊，为虾米要去做假药哩？为虾米要去做假药哩？伊嘛希望讲做上介好个药，就是迄批个籽出了问题，受了污染啊。迄若一批只嘛，对大陆只嘛，靠地籽一批只嘛是算几百栋、几千栋嘞。迄提供咱台湾人一年、两年，即卖若无钱个时阵，伊甲冰个冰箱个内底，也迄一批无怪讲真正电视电台足济。七月份无送检验的，因为伊免送检验啊。伊今年度已经有送啊，但是我无共，我今年度我嘛是有送啊。但是这批因咧靠地址，我这个唔是靠地址，我这是地址呢。其实我嘛免安尼送检验啦，为着是对恁一个交代啦。你甲看讲，看啦，昨顶礼拜拜啦，我卖偌济，你敢知？卖过了百罐呢。好啦，来，咱拢逐工直接咧讲道理啦。每一项物件拢爱有证据啦，好听每日咱甲刷落去啦，心色笑靠的阁好记啦。敢若亲像讲，咱即摆地仔油，我今年拄啊验两摆，我为着对听众一个交代，我甲送速件。你譬如讲检验一摆呐五万，我送速件检验一摆爱几落十万啦。啊，为虾米？就买予咱只阿公阿嬷讲，哎呦阿强哦，阿呾电视咧播，我说唔敢买，唔敢食呢。我为着要安搭咱听众朋友的心啦，即卖哦，我甲看看，拄拄啊好看啦，咱的地籽油会食哩尔啦。来，今仔日都无半罐通好卖啦。我就讲顶礼拜来预定的吼，要甲几千罐啦，要甲几千罐啦，要来做会出来啦。啊，我甲公司的小姐讲，你是因恁遐济是要死的哦。嗯，阿强你呐安尼讲，啊无你别卖讲句哦。因为我无讲未杀你啊，我七月二十七收腾腾的检验的报告，我才送来到我的手的啊。啊，即摆已经八月七啊呢，我若无讲哦，听众朋友听，迄有诶甚至厝诶也有伊啊，搁唔敢食咧。啊，嘛有咧听众讲，哎呦，阿强有人咧甲你中伤咧，讲你诶底下油透沙拉油，要安怎头你嘛加加一个，我比较较好赚啦，较袂讲两罐甲你送到恁兜去哦，甲你赚者一两百块，就搁像我讲哦，甲你互你阿妈白。来，我来讲新闻啦。啊！你今仔日若要做文底下油的吼，是无会啦。你会当来预定啦。但是我今仔日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今仔日到位啊。顶礼拜无会通我买，顶礼拜无会通我买。看那顶礼拜偌济要来甲咱做文的，我先食一个茶哩。啊！你若要买茶的吼，啊，强是一个茶农。今年的春啊茶真正做了有够好。啊！你睇下最近睇下拢无咧讲，我一工看下卖拢卖过了十斤啦。啊，哪有遐济茶通好卖？你问了好。本地看人，阮家己的茶山，即摆我亲戚朋友啦，我每一摆啦，等于下岗哦，都有朋友介绍、亲戚介绍。哎呦，阿强哦，啊，这哦，都咱什么人啦？咱亲戚、远亲啦，啊，这什么人的朋友啦？伊嘛希望讲茶吼会当摕来寄你卖。啊，我讲若寄我卖吼，是用产地介绍哦，是用产地介绍。伊讲伊知。有真侪人会晓做茶吼，品质阁袂歹，我甲泡起来品质拢袂歹，但是伊都无亲像讲咱即个平台会当伫个遮广告，无法度伊袂晓卖啦。啊，迄有诶话，若要去展览，着我拢全是钱啦。看来我伫个遮即卖吼，我家己诶，包括我亲戚甲我朋友诶，一年啊，我甲看看消费甲几万斤诶呢。啊，参农会都要来找咱配合呢。来，台北市。这个学生囡仔，我若无讲起久，袂堪要遵守。有这个学生，啊，因厝内啊，的家庭的教育是啥物种的情形啊？啊，原来就是有这种的老爸，才会生出着这种的囝，国小四年啊，尔。迄我看迄啰影片哦，我若老师啊，我讲真诶啦，咪一卡刀甲烂落，啊！伫咧学校举棍啊吼！无代无志伤害到同学，拍同学，无代毋是干呐安尼，佮破坏公物，不但讲攻击到学生囡仔，佮破坏公物。哎呦，老师来考卷，哎呦阿强哦，好啊啦，好啊啦，毋通举棍啊乌白笑学生囡仔啦。哎呦，遐校的玻璃拢互你叠叠破啊！ 你敢知影这国小四年啊？国小四年是几岁？十出岁啊呢？老师来咧位啊吼，伊个赞老师呢，意思讲老师，你遐假搞是要死啊？个牙棍啊，讲老师呢，啊一个老师来位无够，去又拍无够吼，两三个过来位，拢拍惨落呢。哎呦，啊他有这个老师，啊这个学生啦、啊，干那这名国小的学生，竟然对国小一年啊哦，一年啊哦，拄拄啊好入学。即卖囡仔嘛，准备拢伫要注册，伫要开学啊！一个一年啊，尔学校的老师通报家长，都109摆啦。通报啥？唔是叫来领奖呢？唔是争拗得冠军出国比赛呢？是攻击同学58摆，拍老师33摆，破坏公务18摆，安尼加起来拄拄好开啦。国小一年啊，都100通报家长就109摆啊！上届考学就是讲，这个学生囡仔的老爸经过老师通报了后，迄老爸讲来学校，讲搁找老师理论，讲啊，阮囝是安那去解掉恁来哦？啊，恁规工甲暗卡那电脑伫咧卡，在咧卡啥物事？我拢要做代志哦！哎呦，夭寿哦！啊，囝伫学校歹到要哭鼻。即卖通报家长吼、哦，就讲叫这个学生囡仔爱注意哦，迄行为偏差哦。讲就搁来遮骂大骂细啦，你甲看讲，我著讲有亲像啥物种的老爸，就生啥物种的囝。较早的人咧讲话哦，真正你拢用纸甲包起来藏，成低压造，成囝都不好。啊，啥物咧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啊，看样学样，无样伊都会家己想哦。原本我看到迄个影片，我想讲这个学生囡仔应该是破病，有参像一种过动儿啊，过动儿嘛袂使咧牙棍啊讲学讲同学吧，嘛袂使咧拍老师吧。看到因老爸的行为吼，我所有拢改观啦，证明讲这拢是甲因老爸啊学的。啊强哦，啊你着改个，我若出参像讲拄到这个学生囡仔安尼遮尔歹遮尔恶质，安尼一年吼国小一年啊，尔着通报100几摆。拍同学拍50-60摆，拍老师拍33摆，破坏公务都20-20摆，叫校长来，校长来讲恶大恶小，啊，这是要安怎处理？这种的真简单，这都要以暴制暴。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恶势力啦，真正会当治疗有问题的人啦。啥物是有问题的人？参像这种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啦。伊的囝、伊的老爸啦，这拢总是有问题的人。你看即卖个囡仔哦，真连回啊！老爸老母安尼好声好语，安尼甲苦劝，叫伊着爱行好路，做好事。敢若亲像讲阿强踮在节目当中，叫大家行好路，做好事，爱好啊，友好老爸老母。伊正平听倒平处理，甚至有诶参正平甲你听，伊都未够瘾啦。伊讲你敢若亲像狗伫咧吠啦，哈、啊！即个着我甲你人家提醒伊哦。啊，即做人上介基本诶道理，你着做未起啊！你踮在天地之间是要哪做一个人？伊听未落哦。但是啦，出社会加入到黑社会，因老大的啦，因老大即卖拢吼讲叫做哥啦，我哥啦，讲的话敢若参像心智，叫你去死就去死，叫你去开枪你就去开枪，叫你去拍人你就去拍人，叫你去卖毒品你就去卖毒品。看那老爸老母叫你讲吼来食一个饭的，你都三请四请，想要请妈祖。唉。所有囡仔的行为表现，拢来自于着大人啦。这就是是大人含盲家，所以囡仔才会出现着这种这尼啊偏差的行为。国小四年啊，你若看到迄个影片伫台北市啊，老师来拍老师呢，来一个拍一个，来两个拍一双呢，用脚甲站，用脚甲拦呢。啊，这老师着阁好言好语甲苦劝呢，因为囡仔都袂懵，你甲懵看卖啊。即卖你无甲懵是无人个，你若甲懵累了，都有人个安尼。老爸甚至阁告老师告几啊摆呢，要求赔偿呢。迄啥物种个家长啊？即个学生囡仔吼，后摆如果若炸刀啊，去杀老师，即嘛无意外啦。即间学校个老师，恁家己都爱自求多福个。咱个政府无在条甲恁保护啦，啊无法度啦，衰潲啦，去教着即种个学生囡仔啦。但是做老爸，你若咧听我的节目吼，你听好啊！恁囝后摆若大汉若出社会就无共啊咧，嘿嘿，社会啊， 甲学校内底老师都无参像老师遐尼慈悲啊呢。你若当甲讲互社会人士啊，也是讲法律啊来教你的囡仔，到迄个时阵你就舔头啊呢。你出外，你会当乌白共站你呐？你脚头去用剁起来？你出外敢会当乌白出手共伤害吗？人若报警哦，你都爱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到时阵上届读甲听，就是这个不是的老爸啦。我讲的敢无影？啊，即卖时代无同哦。较早若做学生囡仔，我甲你讲，像阿强都，我若去哦，阮老师甲做甲扒下，面安尼扒呢，辛苦用迄钉条安尼顺呢，等于拢唔敢讲，拢唔敢压挨，因为你若讲哦，阁互老爸老母拍一摆，吼、哦，迄老师老爸老母特别走去学校交代讲，那阮强啊拜托甲小学较大个，看要脚骨甲讲学断，手骨甲讲学断，那如果若唔听话哦，做你家店啊。看那惊老师惊到要哭白啊！其实较早的老师哦，对学生囡仔敢那亲像家己的囝同款。较早哦，做老师的一个月、两个月就来做家庭访问。迄老师穿脚走啊，尔啦！大家嘛去学老爸老母讲较爱叫。有影啊！啊，较早吼，阮老师若要来阮家家庭访问哦，我都安尼甲骗笑骗骗啦。哎呦，我都挽地基，阮老爸哦足无用的，阮老母嘛爱去山顶挽地啦。阮老母特别，阮美化部特别甲交代讲，老师啊，后摆你着拣一个清气日啊才来哈、啊。结果老师嘛是弄来，啊，阮老爸老母后摆用伫厝咧泡茶。哎呦，老师哦，啊，他也遮尔罕行，啊，要来他也无先通知有啦，一礼拜前着叫恁强啊甲你通知啊啦。恁强啊讲恁拢伫山顶咧探孙啊啦，咧挽地，讲无用。啊，我就想讲吼，拄拄啊去隔壁吼，迄阿姊啊遐，啊人因咧老爸老母吼都讲也毋是挽地基，我想讲来恁兜甲你行看，啊人佫有滴个，咱就赶紧飞回了。啊，拄啊好浪芳啦，阮老爸老母拄啊浪芳，倒来厝内咧休息，咧休困一下，内面就要去做事啦。迄老师真卡走啊，然后就去用讲甲去依旧啊。但是甲老师的感情真正有够好啊，即摆学生囡仔是完全拢无共款啦，也会当老头脏。啊，会当画眉点胭脂，啊，穿啊老增加，啊，穿即摆嘛无咧穿学生裤呢，脚气裤啊，即摆拢无啊，幼仔看你要安怎穿，哎呦，学校内底阁穿啊食薰咯，恁娘咧较好咧，敢有穿一个学校？啊，还阁生了少，大家拢穿甲吼，拢爬上老爸老母的头壳顶，老爸老母嘛拢惊学生呢，拢惊啥？拢惊因的囡仔呢，惊因的囡仔生气呢，堂堂孔子的子弟。学生学校教育已经出问题，家庭的教育也出问题，个人情绪要控制。你看上届不时是老母甲老爸啦，才会生出着什么种的囝儿啦。学生的规矩即卖是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都唔是款。完成着学业吼是有较困难，这种的学生是要哪完成着学业啦？国小人就无要滴啊，佮讲到国中哩，即后摆要创啥？做负责做劳模啦，去做人的人头好啊，尔啦。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哦，人嫌臭花大，要未成立成人就做阿爸，要未毕业成立家。你捌看十六七岁就咧排不倒的无？你要看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还未十八岁的时阵就做阿爸的无？迄种诶，拢无真好诶下场啦，十对啦，二九对啦，啊生囡仔咧，拢嘛放互阿公阿嬷咧带。台湾诶歹囝实在是看现现，不三不四，若要讲起来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重点，后摆社会食亏都点在眼前。啊，都拢用爱诶教育，我甲看看都无前途，正途毋惊伊惊歪路。学校免穿学生啊裤，这种的教育要怎会进步？生囝容易，教囝难，望囝成龙实在是无简单。细汉女性是愈歹看，家庭的教育真正爱摆点在头一层。有囝，你若是唔教事，大汉出头就随在伊。三番两次吼来出代志，犯法则来予警察抓抓去。啊，若讲趁钱呀，学功夫的经验无半项无啦，不时外口在遮风波啦， 讨那无钱就搁好错啦，饲着这种的不如无啊，不如无。阿强哦，你咧到这四句咧，那甲亲戚啊咧到甲求求求，听到最好的哦。当当控制的主题，学生教育出问题，个人情绪爱控制，上届不时是老爸。学生规矩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唔是款，完成学业较困难。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人嫌臭花大，还未成年做阿爸，还未毕业升入家。啊，台湾歹仔看现现，不三不四真了然。乱世若无用当顶，社会吃亏在眼前。迄爱的教育无前途，正途唔行行歪路。学校内底免穿学生仔裤，这种的教育未进步。迄生囝容易嫁囝难，望囝成龙无简单。细汉愈生愈歹看，家庭教育头一层。啊，有囝那是唔嫁事，大汉出头虽在伊，三番两次出代志，犯法警察抓抓去。趁钱经验半项无，不时外口惹风波，是讨那无钱都好错，饲着这种的不如无啊，不如无。好啦好啦好，我甲你讲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年纪啊吼，看看较开的啦。你若要望到这囝子是谁吼，安尼一饭啊一顿啊饭汤好食吼，我甲你讲啦，较输气，去落水客气啊不耍来食，还佫较紧，我袂骗你啦。身体顾好啊，你若有目睭袂开花，食老啊了后无啊多，即摆拢对着时代啊，手机啊啦、平板电脑，阿公阿嬷佫会晓看歌戏、看布袋戏，拢用手机啊咧看咧。你的目睭会当用偌久？啊，你唔通想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迄拢已经严重啊咧。视交那严重诶，目睭会失明，目睭会无看诶咧。咱台湾啦，即卖目睭失明后天的啦，已经超过着五万人啊啦。目睭若未开，我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啊，你若听未落的话吼，听种朋友伫学落，你爱听一听几句啊吧。
1: 目睭较有看
0: 啊。哦，即卖目睭较有看啊，吓。
1: 是啦，多谢啦。
0: 啊，较早是啊啦，那也无看，较无看。
1: 老花眼镜啦。
0: 哦，老花。
1: 是啊。
0: 哦，啊有足严重无？
1: 目睭较
0: 袂遐
1: 酸，
0: 较
1: 快，
0: 多少啦？哦，较袂遐酸，较快啊！吼，啊，迄目睭若酸，若较无快，足艰苦吼。
1: 好啦，我93岁
0: 啊，你九十三哦？嘿
1: 啊！
0: 啊，我若听起来敢若39啊，尔。
1: 无啦，我老啊啦。
0: 啊，你老啊吼？
1: 嘿啊！
0: 哎呦，莫人老，唔好人老啊！即摆吼，身体顾好，目睭顾紧，唔通忽个拢目睭拢无啥看，迄有诶忽个参电视都看无啥有呢。
1: 有啦，即摆目睭快。啊，我也是带二楼吼，啊，拢爬到楼骹，
0: 好，
1: 落去坐轮椅啦。
0: 好，啊，你都会晓爬啊，他还得搁坐轮椅。
1: 哈？
0: 你都有在条爬啊，他还需要搁坐轮椅。

有一个讲目睭较有看，尾号较有看哦，食几堆啦，食几堆啦，啊有改善无？无啦。你若有改善的话，你袂来找我啦。阿强真正心中甲你介绍，你著当做吼啊，啊无过最后一摆，互阮强阿骗看卖啊啦，都互骗遐尼多去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准搁较好的成分，你有哪爱有耐心嘛？朋友讲要听一首《苦海女心凉》。

自欢迎有朋友，讨厌文化优秀，欢喜学风流。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饮香酒，怎样饮香酒？愈饮愈忧愁，为啥人酒醉，有啥人迷茫？沦落在异乡的苦海愈心凉，不愿做愈。

独苦抓着命。人生的六字变换，失去了生命。我不是小牛兵，我就是女妖精，叹一声，生生只看命。虽然无好水命，放下着流浪，阮做好牛兵。无情的环境逼阮坠落乌暗城，风尘的女妖精，啥人袂娶无惊，叹一声，生生只看命。虽然无好水命，虽然无好水命。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爸爸死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他讲迄边边吼，人家咧讲。

我讲食顾目睭诶，顾目睭诶，顾目睭诶，遮尔多，但是成分甲比例才知影讲差伫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伫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要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咧，毋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咧，这会互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的50倍。上界南宁科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尔齐全，哎呦强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照顾目睭，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啊呢。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就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到落尾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哦。

0: 来哦，感谢哈！顶礼拜咱的杜莎枣无卖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我要阁送你珍珠撒文啊！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 哎、欸，阿强啊，买目睭药啊。
0: 买几盒？
1: 啊？
0: 你要买几盒？哎、
1: 欸，我帮你介绍的，伊讲拢总四盒。
0: 安尼哦，哎呦，谢谢哦。啊，你哪会对我遐尼啊好？
1: 哎、欸，啊，共生啊。
0: 哦，你嘛姓陈了。
1: 你是跟我共生，不是我跟你共生。
0: 啊，无要紧。啊，不过我即卖过来，有可能会跟你无共生呢。
1: 我要改阮翁的姓嘛会使，我嘛会改姓，会改姓老啊。
0: 我要改倒嘿。我要改姓干。
1: 哦，你话啊，我要改姓老好了。
0: 哦，你要姓老啊？这姓通安尼改来改去呢
1: 啦。会啦会啦会啦，你若去讲一句就会啊。
0: 哎呦，这哦，啊你哦，你咧笑足特殊，足好听呢。
1: 跟你同款。
0: 啊，节目咧听安尼听会下无？
1: 普通啊，
0: 哦，普通好啦，
1: 会调的呢，袂普通的呢，
0: 啊，是是，啊，用这来，阮六哥，给我请去。
1: 哎，我知啦。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看啦，这个头一趟的注文要第四压啦，阿强哦，我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听到你甲看，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我要。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你第一有跟我再见。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你今仔日若要来买茶油的是无会哈，因为我顶礼拜六、顶礼拜六有开放予恁预订，但是预订一个超贵，我今仔日载起来只都未付，无够应付顶礼拜六来预订的啦。我都甲恁讲哦，所有即卖包括你甲看讲迄家己伫制造着烤茶油遐大间工厂。那是足济吼，拢批发了一挂做电视、电台在卖呢，同款出代志。我甲看看，即摆都地基油、地基油、地基油，真正上介好。我顶礼拜一个检验的报告出来了后啊，吼，安尼啊话哦，少济人买哦。我甲看看，就真正都看到咱的一家哩啊，尔啦。咱的检验的报告顶两天啊才出来啊，尔好来，莫讲迄，无你若要来买嘛是无会当我买你。今仔日食目睭的已经来啊，今仔日食目睭的已经来啊哈。啊，我顶礼拜无讲是因为无会啦，所以讲顶礼拜你要来买杜莎枣胶囊四抗明买无的朋友啊，今仔日会已经来啊。你若参详讲今仔日现场甲我注文，来现场甲我注文的。我同款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唔免买一盒，买一盒两盒就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摕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嘛？阿姐啊，有。
3: 买两盒。
0: 哦，好，你稍等一下，我摕两块啊珍珠撒文送你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那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喂，你好。
1: 喂，我这是乌龙的吼。
0: 什么乌龙的？
1: 我要
0: 买茶米，我拄仔
1: 有
0: 卡。哦，你要买茶米了？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讲今年的春啊茶吼足赞，我这拢乌龙茶啦，唔是二七啦哦，是因为关山拢总是乌龙茶，关山要种二七啦，有当时啊种无啥会起来。所有关山海拔啊上一千以上的大多数拢总是乌龙啦。啊，二七啊嘛真好食，较早阮六国有种迄个二七啊，二七啊吼，就是有小块牛奶香啦，还有做金萱啦。啊，即卖二七啊茶嘛少二少啊啦，足香诶，足清香诶，小块一个牛奶开，但是有诶食无啥会下，啊，我咧食都会下呢。啊，我吼嘛是乌龙，食着比较较会下，即拢总是乌龙茶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有迄落目睭未开歪的无？阿强真正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你今仔日来挖克杜莎找胶囊试看病，你挖克一段时间了后吼。你就会参照拄只安尼，阿强我拢替你斗广告斗介绍，为你好。
3: 小强你好，杜莎枣。
0: 好、啊、好、哦啊、你叫我小强，干那我加抓你。
3: 嗯。哈哈。啊。歹势啊。别啦。
0: 哈哈，我紧啦，小强，一加人讲加抓哦，都拢叫小强啊，在去死。你捌听人咧讲形容讲加抓都是小强无？
3: 干那捌啦。
0: 捌吼，好啊，阿母啊，你住伫底？
3: 无啦，我咪阿母啊啦，我住乌溪桥啦，咱算厝边啦。
0: 哦，厝边哦。
3: 嘿啦。
0: 乌溪桥伫倒。
3: 草屯遮啊，阮原底是玻璃人啊。
0: 哦，草屯，草屯嘛算南投的，好，安尼稍等一下啊，来。我唔是阿母啊，你共叫到遐尼啊老哦，阿姐也好啦，姐都有当时啊吼，千五喂，嘿，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0: 哟，
4: 我要爱纳豆啦，
0: 纳豆即卖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吼，纳豆明仔载只会来，明仔载是唔是会来？我嘛无把握啦，啊，都今仔日食目睭的教育啊吼。顶礼拜我都无回，同我讲吼，顶礼拜看来要来买杜莎枣胶囊四康明的一大堆，喂你好，
5: 你是阿强吗？
0: 有，
5: 我要买迄个通惠路的纳豆。
0: 吼、哦，啊，迄明仔在遮会来呢，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哦。今仔日吼，食目睭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啦。诶，朋友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呢？我顶礼拜足一礼拜六天，礼拜休困六天拢无回，同我讲呢。那咧嫌无回，叫无回遐个啊！哎呦，阿强，我啊顶礼拜你他还杜莎早教人事康明，他还无讲，无回我都无讲啦。啊，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甲你讲，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你甲看讲我阿强啊。所介绍的产品啦、啊，真正我甲看看哦，都那电视电台无人比会到，嗯啊，小白弟弟啊，讲话都遐红声。我的杜莎枣胶囊是康明，这是店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有上架呢，啥物人比会到？我的纳豆激酶做甲四万单位的，啥物人比会到？我咧广告介绍的地基油，我唔是烤地油哦，因为一般烤地基拢进口的啦。咱的地基正台湾的，我这地基油不是烤地油，我今年初二月份就检验一摆通过啊！我为着吼，要给一个听众朋友交代，我顶个月七月二十七，搁再检验通过，拢总无问题，啥物人比咱会到？喂，你好。
3: 你阿强哦。
0: 有。
3: 我要地基油。
0: 地基油，我你讲今仔日我在无到顶礼拜人登记的呢。嘿，阿母，我咧讲吼，我今年拢总送两摆通过，今仔新闻搁咧报家己一间偌大间的有哪出代志呢？你稍等下，稍等下咧，喂，你好，
5: 阿强，
0: 有，
5: 我迄间甲叫，伊讲要送我三枚呢。
0: 你买什么物件？
5: 纳豆。
0: 吼、哦，有啦，会送你啊。
5: 因为迄间伊讲要阿寄，阮家新开一间迄落药房吼。
0: 吼、哦。
5: 我唔知叫是汉医咧，结果是西医，佫查某囡啊。
0: 嗯，
5: 我想啊，安尼无好，安尼叫纳豆就好
0: 啊。啊是，甲药房甲我这甚物关系？你是要介绍内底迄个查某囡仔，我做西医啊？嗯，啊你佫笑，啊都有影。啊，我像我这个身体勇勇啊吼，你佫拖贵啊，拢无问题呢。
5: 啊，你佫有在条刺啊，对无？
0: 啊，我这脑外内操的呢，我那管。嗯我那看那你用查甫人我伤的呢，看那用我用袂倒安尼尔。
5: 你搞趁钱阁用啊？
0: 无影啦，啊都因为那讲搞趁钱是无影啦，我是真肯做啦。
5: 哦，你干那靠迄支嘴食啊？
0: 嘿嘿嘿嘿嘿。啊，你即卖要创啥？伊个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登记来。0800-889-88-7-0800-889-88-7啊。
5: 我吼目睭足艰苦，你知影？
0: 哦，
5: 我讲我你听，我吼退休啊退休都无聊啊，唔吼、哦、啊无聊啊！你伫厝先伫爱电视望看，
0: 是
5: 啊看到尾啊，你无在条看，
0: 吼、
5: 哦，迄目睭安尼干眼症干甲足严重的呢，
0: 是，
5: 迄目油安尼疏疏安尼直直流，
0: 吼、哦。
5: 啊！我食别人诶，我怕食足多呢。啊！一开始吼，因拢无甲阮讲食一粒，啊，我拢甲食一粒尔，拢无甲食讲食几粒。啊！想看到朋友落去食，啊，伊就问伊讲你食济哦，啊，伊讲嘿啊，啊，就叫伊买。啊买啊，拢食一粒。后来我在想哦，两粒目睭一定爱两粒。
0: 是。
5: 至少爱，因为咱血头已经较济啊。
0: 是。
5: 以前少年拢无伫保养，吼、哦，啊，甲即个65岁退休，甲即几年啊，才咧紧张，哎呀，我目睭真艰苦呢，吼，安尼白内障安尼啊，夭寿，啊，尤其是甲旧年开始吼，安尼进前是飞蚊症，
6: 嗯，
5: 干眼症，
6: 是，
5: 吼、哦，啊，过来即几年才愈严重，
6: 哈、哦。
5: 吃到不对药去，讲实在吃不对药哦，实在是无在时间。尾压落有一天，我是讲啊好气无歹，我就甲阮囝讲，阮囝在那讲，我无爱看电视啊，我安尼目睭吼看电视愈看愈严重。
6: 是是、
5: 哦。我想要来换听收音机。
6: 嗯。
5: 啊，阮囝就摕伊的收音机叫我免买。
6: 好。
5: 吼、哦，建议本来摕这台转来给我听。
6: 是。
5: 啊，有一天无意中准就拎一台上千，
6: 好、
5: 哦，啊，我就固定拢听拎一台啊。我今嘛嘛是缩棍啊，我若十点我拢十点开始听，
6: 是，
5: 听缩棍的了后就换你啊，你知无？
6: 好、
5: 哦，哎，我看听你伫报目睭油啊，
6: 是，
5: 啊，无来你也试看卖，
6: 好、哦。
5: 你的我敢那吃两粒尔，两粒尔，迄讲空腹肚。你叫我讲，你叫阮讲空腹。我就我其实我才吃两粒尔呢。
6: 是。
5: 我无食到三粒呢。
6: 是。
5: 我才吃两粒吼。那起较轻松呢。
6: 较轻松。
5: 目睭目安尼安尼酥酥流，酥酥流。
6: 是。
5: 老受叫做轻松诶，
6: 安尼好，
5: 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诶。
6: 谢谢尤妈妈，阿莹再来佚佗哈。
5: 好，谢谢。
6: 好，再见喽，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7: 喂。
6: 我
7: 要叫目睭药啊。
6: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阿强伫诶遮再一次感谢来自全国诶听众朋友拢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好诶物件咱来甲推广出去。看啦，靠我阿强踮在遮咧，伊哦，直直休无效啦，嘛得爱恁起来赞声，恁咧讲的一句好看呀，我讲甲骚声呢。杜莎找胶囊试看明，这是专门制作提供哦，诊所伫咧使用，唯一踮在电视电台，看啦阿强有资格通哦卖，啊嘛无遐济会通哦。从经销啦，我讲真诶啦，都参要落药房诶机会都无啦，参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会啦，各位啊，即即卖目前哦，眼科啊，诶诊所已经真侪人咧卖啊，包括讲咱囡仔咧食诶咀嚼锭，今仔日即是大人咧食诶，一工你甲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安尼吼，我甲你讲，你长时间甲食，对目睭诶保养甲目睭诶照顾有够好哦，哎呦！那无好，无人遐加补替咱斗广告、斗介绍，无趁汤、无趁量，都怪担一担起着一个责任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回家来，顶礼拜我无回汤哦，讲阿强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哈。今仔日嘛无济，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到闹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暗2200块。我就是要一寡只艰苦人，我那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叶黄素，外口在卖叶黄素，足侪人在卖，看那高行的叶黄素，目睭的营养还无够。环斑部的营养，唔是干那叶黄素，爱个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杜莎藻内底的成分拢有够齐全。安尼一盒2980块，我又替你2200。现场注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哈，来，剩五分钟，互恁登记注文。你若感觉讲，人阿强咧讲都实事啦。你若感觉讲，我伫个只主持三十六年啊啦，我所有的产品拢总甲你负责任啦。人唔敢检验的，我先检验啦。你甲看我花要擦比咱较头前啦。即卖吼，有诶看啦，我讲吼，有当时啊卖物件都是凭家己的良心啦，因为是安那有诶唔敢送检验，惊讲检验出代志爱共回收啦。钱拢已经开，也要投钱，通我共回收。喂，你好。 喂喂喂，你好，喂
8: 喂，
6: 啊来阿强家，
8: 哎，你阿强哦，
6: 有，
8: 我要目睭油啊，
6: 好，谢谢阿姐啊，你要买几盒？
8: 我几盒？
6: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你唔免加买济啦。你就像今仔日，我回已经来啊，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你买一盒，我就甲你摕到恁厝内滋味。吼、哦、啊，当然咯、哦，我话头讲进前哦，唔是讲一盒互你食食，目睭未开，我都拢会好，迄骗你个啦。嗯啊，你个较憨笨，人个别人拢讲一盒就会好啊，迄骗你个啦。你唔通遐尼戆啦，迄要怪你来买头一摆啦。过来，你若要买，唔买，迄恁兜个代志啦。我无讲啊，你若长时间食，经过几个月了后，你甲感受看卖，你会讲啊，有影。迄兄水万丈的高楼嘛，爱对一楼嘛，爱搁拍地基，一楼一楼直直起起来，他有可能讲一压。喂，你好。喂。
9: 喂。
6: 哎，你好，我阿强。
9: 我要爱地下油有无？
6: 地下油你爱等哦，等后礼拜啊，我看他顶礼拜预约的吼。
9: 不是啦，我无啊啦。我顶礼拜有甲管讲啦。
6: 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来来，你顶礼拜若有讲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啦。哦，顶礼拜若有预定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即摆都我甲看看，都我的地下油吼，哈、啊，上抢气。喂，你好。
9: 喂，
6: 哎，你好。喂，你好。
10: 你个敢是阿强
6: 个？有有有有有。
10: 诶、欸，我问你咧。
6: 嗯。
10: 我顶礼拜拜时啊吼。
6: 嗯。
10: 伊家摕食目睭药啊，才好啊吼。
6: 吼。
10: 我顶迄个有家买三日茶买茶啊，烤茶油啦。
6: 哈。
10: 买两罐啦吼。
6: 吼。
10: 我家买这个也都。
6: 啊，来，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你家买遐济物件吼，你免家报告，来，我叫外口家你服务就好啊。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嘛有真侪人咧问讲阿强，哎、啊，囡仔咧食的咀嚼定感觉阁有无？即卖啦，有货的时阵，我会甲你讲。啊，今仔日这是大人咧食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那阿未注文的，你电话紧哦，时间得要到呀呢，会人客呀、啊。我的节目看了一点钟啊，尔，唔是参像人主持两点钟、三点钟，落落长伫只咧听候恁呢。啊，我的物件嘛，唔是参像讲蹲规仓库咧听候恁呢。咱的物件吼，哎、欸，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10: 你那迄个地下油那不敢上嘞？
6: 地下油哦，你当时买？
10: 我拜六买。
6: 拜六买，要买嘞，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11: 诶、欸，我
6: 顶礼
11: 拜有
6: 顶
11: 礼拜
6: 注文咧。稍等咧，稍等咧，稍等咧吼，来，莫来聚会啦！顶礼拜注文咧吼，有可能，有可能无够通我送，啊，无够通我送，恁讲直直讲印，啊，都无啊多哩。嘿啦，啊，都因为即卖吼，安尼参阮陪我红做生意的吼，迄一挂低行啦。一挂迄落游览地区的吼，哎呦，夭寿哦！毛迄讲一摆要预订几落十箱啦。喂，你好。喂。
12: 喂。
6: 哎、欸，你好，我阿强。
12: 啊，阿强，谢谢啊，迄落目睭的啦。
6: 吼、哦，要买几盒？
12: 两盒啦。
6: 啊，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2: 哦，我要那个杜莎宝。
6: 好，要几盒？
12: 两盒。
6: 两盒，谢谢你啊！有空来尝，有空来吃吃头啊。
12: 啊、我昨天才回来了、
6: 啊、你去哪里南投吗
12: 对呀、啊、对呀、啊、
6: 南投哪里
12: 那个地方我不会讲因为我路痴你知道吗
6: 不是、啊、南投你有去到鹿谷吗
12: 应该是有
6: 溪头你去溪头、
12: 啊、有、
6: 啊、你是坐
12: 山上吃东西
6: 你坐游览车吗
12: 对对 对, 对
6: 哦那坐游览车啊有没有去那个麒麟潭
12: 有去过了去过
6: 了啊麒麟潭就是我家呢
12: 那以后要抱强哥。
6: 对对，那个你那个湖边哈。
12: 哎，对对对对，我们去走那个，走那个旁边一直走。
6: 对对，那、旁边有很多卖家，你讲我的名字，他会带你去我家看一看呢。
12: 好，那
6: 那我妈妈就我把它关在里面，你可以欣赏。
12: 下次我去要找强哥的妈妈。
6: 好，叫美花，美花。
12: 啊、美花阿姨。
6: 啊，美花不叫哎、欸，你叫她阿姨，她会生气。嗯，
12: 是哦。
6: 她现在单身，你如果有
12: 好叫小姐
6: 啊，小姐好，你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来来，啊，你若有来个南投六国麒麟潭哦，再来我收请啦。嗯，拢我的亲情， 我那麒麟潭，我拢叫讲哦，做大水库边啊，拢我的亲戚。哎、欸，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才过来哈。你若要抵那倒姊妹，明仔载才来哈。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1: 知啦。啊！
1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买药来吃。
1: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琼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啊，拢准时来得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也个有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两位医师轮流来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嘛哈。那么今天赶快呢，来跟咱这部现场当中呢，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来，请你来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呀、啊，哇，宏庆医师，我头段为外口等来，你敢知呀？
4: 嗯，
3: 今天外口的天气有够有够热哎。
4: 哇，最近天气足热呢。
3: 真的是足热啊！是吧？
4: 日头拢足炎，我今麦拢差不多半暝啊才开始运动。
3: 半暝啊，
4: 上热天啊。
3: 对，一定要提醒咱的空调好朋友吼，水分爱补充有够吼。
4: 对啊。
3: 这一定爱注意，哦，真的有够热的啦吼。啊，所以啊，咱人啊，拢是以食为天嘛吼。那讲我食哈尼啊济好食物件，啉遮尼啊济好的这个水啊吼、那么咱人体的这个营养素啊，到底是爱安怎到搞啊？
4: 啊，对了，按今来讲一个人体的营养素，
3: 是啊，
4: 这个题目足重要诶、但是啊，介侪人无清楚，
3: 因为了解，
4: 哎呀，加侪人来跟我问讲这个。告诉要加善存呐、
3: 对啊，
4: 哦，这综合维他命，
3: 对啊，跟猛攻维他命是虾米？
4: 哎、维他命上面敏感，
3: 嗯，
4: 那、到底这个善存，
3: 嗯，
4: 交诶这个 B 群呐、
3: 有什么关系？
4: 到底差一堆？
3: 啊是哦，
4: 啊，交你一乍讲的这个生物素，
3: 嗯，
4: 啊、这中间到底？诶，到底是 B 群
3: 是
4: 什么物件？有什么关系、
3: 对对，
4: 哦，所以今天来讲这个营养素的部分。
3: 好大家较清楚吼，那个观念哦，会更加清楚了解。
4: 今仔日吼，这个题目小可会较复杂啦，
3: 较阔
4: 哦，所以较认真来个听，来个了解。因为啊，真侪人拢会买些营养食品呐、
3: 对啊，
4: 到底是些假什么物件？
3: 买一堆的吼。
4: 啊，所以今仔日吼，大家人有一个概念啦。
3: 嗯，
4: 到底按讲这个人体需要营养素是什么物件？
3: 所需要是啥物
4: 事的？人吼、所需要营养素，有主要有六种啊，分做六种。其中的三种吼、是互咱食饱的，按讲有这个热量的来源。食饱的，像啥物物件是食饱的？迄、那个蛋白质啦，蛋白质，鱼啊、肉
3: 类啦，
4: 蛋啊，
3: 蛋白质，
4: 而且对蛋白质拢介济，这是其中的一种。过来就是安尼。这个碳水化合物啦，淀粉类啊，糖类，那是同款同类的，像个饭啊，食胖啊，
3: 迄拢是馒头啊，
4: 馒头啊，
3: 地瓜啦，
4: 吼，这种这类物件拢是啊，糖类、淀粉类的物件，啊，这是嘛是食会饱的。过来上尾有一种就是安尼脂，油脂的物件，
3: 是
4: 哦，像个这个肉色饭内底这个猪油啊，迄食了嘛是有热量的。
3: 啊，不过安尼有油才会好食
4: 咧。对，基本上按人吼食会饱的物件就这三种俩。
3: 是啊。
4: 糖类、脂质、蛋白质，
3: 三
4: 种俩。
3: 嗯。
4: 啊，一般吼安尼看一天啊，食偌济热量的时阵，嘛是用这三种诶营养素去算就会使。
3: 是
4: 吼、啊，所以啊，这一早就讲过了，所以今仔日就先无讲这个食会饱的营养素。
3: 好。
4: 好，咱大部分拢知影，唯需要注意的。哦，就是从咱台湾，你也去食外食吼，按上大的问题就是蛋白质不够，
3: 不足。哎，对对。
4: 你也去看外口，从迄个 Seven Eleven 便当，一般来讲拢是淀粉为主啦。
3: 哎呀，拢这热量几百卡
4: 嘞、一般拢是迄个规碗拢饭嘛，啊，顶管就两块薄薄的肉是，差不多拢安尼啦。
3: 还会炸排骨，
4: 炸排骨，
3: 炸排骨，炸鸡腿。
4: 其实像安尼两百，这是无啥够的。哦，迄鱼啊啦，这个肉类的
3: 青菜类，
4: 迄个量是无啥够。哦，你也是讲啊，像人有较瘦啊，要生肌肉啊，哦，是讲你有肌少症的问题，哦，想要来生肉，安尼你爱加食寡蛋白质。
3: 尤其是年纪较大的老大啦，
4: 对对对，
3: 迄个肌少症你头都讲的，迄嘛更重要的问题哈。
4: 嗯，因为这是按台湾这饮食的问题，碳水化合物上侪啦，迄肉类无够。哦，你也讲你去亚细亚来讲，你甲看几乎拢是碳水化合物。
3: 比如讲，手摇饮哦，饮料一杯哦，
4: 迄就糖类啊，
3: 系啊，
4: 哦，还是讲按像迄个臭豆腐来讲，啊，迄嘛迄嘛就是油脂的碳水化合物，
3: 豆腐是袂歹啦，
4: 啊，是讲规个只蚵仔煎，蚵仔煎迄个太白粉，迄嘛是淀粉。
3: 但你细汉做爱食迄，
4: 对，所以
3: 食两盘呢。
4: 主要爱注意就是两杯起来有够，啊，过来青菜啊，水果，哎，这有抗氧化，爱给他加。啊，另外一部分的营养素吼。叫做微量的营养素。
3: 嗯，
4: 哦，这款的营养素就是讲量唔免啊，算唔免足济，但是对人体的功能足重要。
3: 是有需要的，嗯，一定爱的。
4: 哦，其中上重要一种就叫做维生素啊。
3: 哦，
4: 这类维生素，维生素就是讲按身躯代谢所需要的物件。
3: 嗯，
4: 啊，其中有加济维生素吼，佫是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的。
3: 生成
4: 哈，我都家己制造，就变成一定要对按外靠加入来，
3: 补充一般靠搞得掉。
4: 做这款的维生素啊，其中从安怎样？这维生素的活性的 D3 也是无够的位，哦，足够的三型这个骨质受伤嘛。
3: 是，
4: 哦，所以这个维生素的 D， 哦，就跟按这个钙质的吸收有关系，
3: 吸收度的哈，
4: 骨质疏松有关系。
3: 嗯嗯嗯。
4: 啊，来维人嘛，知影这个从维生素 A。交按这个目睭、这个视网膜的健康有关系。
3: 对，
4: 啊，是讲维生素 A 无够的话，就会产生这个夜盲症。
3: 嗯，哦，
4: 看物件未清。
3: 是，
4: 啊，所以这个东西算维生素啦。
3: 这类的啦，哈，
4: 这类种维生素。
3: 啊，
4: 其中有一群哈维生素里底，有一个叫维生素 B 群。
3: 对啊。
4: 嗯，
3: 嘿，佮讲讲着，这个 B 群不假
4: 对啊，这个 B 群哦，伊拢共有八种。
3: 嗯。
4: 啊，伊全部拢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意思就是讲吼，伊食了啊，袂伫身躯内底蹲的。
3: 哦，袂造成身体负担。
4: 袂造成负担，但是就是伊会对小便安尼排出去，
3: 伊
4: 是水溶溶于水啦。
3: 嗯。
4: 哦，按逐工拢需要食，因为你也无食啊，大部分的 B 群吼，拢是过几工啊，身躯就甲排出去啊。
3: 都无啊，伊甲放水流出去。
4: 啊，这八种的这个。啊，维生素 B 群内底，哦，伊就一个合买啊，像 B1
3: 是，
4: 哦，啊 B1 啦，
3: 哦，
4: 讲中文 B1
3: 是
4: B2
3: 嘿，
4: 啊，这个 B6
3: 嘿
4: B9
3: 是
4: B12 哦，这是按较常爱听到的，
3: 嗯嗯嗯，
4: 这嘛是一般外靠吼，这个 B 群的产品里加到的这五种，
3: 所以做怎样讲 B 群就是安尼啊，哦，
4: 一般吼按这个 B 群啊，交按这个神经诶稳定性有关系。
3: 啊，
4: 所以做这时阵按这个啊，脚手的麻，
3: 嗯，
4: 还是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哦，脚的麻，医生就给你讲，你会当食 B 群试看卖，试看卖，
3: 有真济医生来那个。
4: 做这人拢是因为脚麻、手麻去食 B 群呐，啊，有的人是因为精神歹，精神较歹，所以去食 B 群。啊，但是要注意的，从外口较大的牌子吼，以 B 群无八种拢加掉了。
3: 哦，拢叫做 B 群，但是无完全的对。
4: 对，因为 B 群内底有八种啊，
3: 嗯，
4: 但是伊拢讲我拄啊讲的五种尔。
3: 哦，
4: 因为大家人较知影是五种，但是其中佫有一种生物素嘛，足重要。
3: 嗯，
4: 生物素叫维生素 B7。
3: 哦，
4: 伊是按嘛是 B 群内底足重要的一种。
3: 嗯嗯。
4: 哦，伊交安尼即个人的精神啊、心灵代谢拢有关系。
3: 是。
4: 啊，交即个皮肤、哦、头毛的健康、迄、那个光泽啊。跟嘛真有关系，
3: 拢有真直接的关系啊！
4: 对，
3: 哦，
4: 啊，伊啊讲食量较悬的话，佮有一个抗氧化的效果。
3: 是是，
4: 抗氧化，抗氧化的话较复杂啦，但是，简单讲吼，按人的生癌，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自由基上侪。
3: 自由基啊，
4: 自由基，
3: 先固定吼。
4: 就是讲按人的生长代谢的过程当中吼，会产生这款的自由基啦。
3: 嗯。
4: 啊，自由基也交按细胞内底的 DNA 去发生作用，
3: 结合，
4: 结合，
3: 哦，结合。
4: 啊，拄着诶，造成这个 DNA 有变坏去啦，哦，产生突变，所以一个好诶细胞有可能就变成癌细胞。
3: 哦，
4: 所以按较作者听着讲，你爱抗氧化啊，加食这个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C。
3: 是，对对，这市面上作者啦。
4: 靠抗氧化，啊，你讲的抗氧化就是为了要这个对抗自由基啊。
3: 嗯嗯嗯。
4: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对身躯是一个吃歹的物件。
3: 是哈。
4: 啊，其中这个高剂量的 B 七吼，伊冇抗氧化的效果。
3: 我那好像你还会好个别的。
4: 啊，但是伊。这个量就要吃较悬
3: 哦，
4: 一般按基本来吃三十微克就会使，按这个建议是三十就会使。但是你若要有够有抗氧化的效果，安尼吃个一千至两千微克以上。
3: 所以讲的就是讲，迄个量一定要有够。
4: 嘿，量你要甲看，一定要有够。
3: 是，啊，你一开始佫讲，这袂伫咱的体内做囤积。
4: 袂囤积，
3: 所
4: 以这
3: 较放心嘛。
4: 足侪人可能看到迄个产品顶悬啊。伊虽然有写有生物素啊，
3: 是
4: 啊，伊这个你也认真个看吼，伊顶管呢写这个胃腹部建议每日剂量一百分之偌济安尼，啊，所以你要看到生物素伊写百分之一百，安尼实际上嘛佫无啥高，
3: 安尼佫无高，
4: 因为100%就是拄仔讲的三十尔，所以政府建议的是三十，
3: 哦，
4: 但是你也要有这个抗氧化的效果。哇，那一千、两千、四千以上啊，呢
3: 量拢个提较悬的，较快进的对
4: 啊。你也看迄个包装，伊就会写迄个百分比就足济哦，安尼是几千帕呢？啊，听起来就改成上悬，但是袂啦，哦，因为这个物件是水溶性的，
3: 所以放心就对啦吼。所以就这样，即个伊讲啊，我讲我食你阿济吼，那你拢无感觉，有可能就是欠缺了某一部分。
4: 有可能对，就是。你更是 B 群内底有欠着对几种，是生物素哦，这个 B 七有去欠，
3: 是
4: 哦，可能。啊，到底这个 B 群哦，跟咱这个精神脉啊，有啥物关系？
3: 是
4: 哦，安尼讲的这个人体的代谢，哦，是讲啥物物件？简单讲就是安尼细胞吼，有足侪种的这个化学的反应啦。啊，你啊讲这内底有欠维生素的话，安尼反应就会变慢。咱讲一个，按一般人较知影，就是从这个金蕉啦，金蕉唔是用这个电头去甲崩嘛？
3: 对，
4: 金蕉啊，要回色的话，
3: 嘿嘿，崩哦，色起来，嘿。
4: 你这个金蕉一开始去青，你甲慢落来，
3: 嗯，
4: 哦，啊，你啊讲甲藏咧，拢啥物拢无甲做，伊嘛是会色啊。
3: 可是不好吃，
4: 可能不好吃，啊，可能爱较固啊。
3: 对对对，而且软软烂烂的。
4: 对 对, 對，所以这个。诶，青的金蕉会熟，但是爱较久。
3: 嘿，
4: 哦，你也无特别做啥物处理，甲放了伊会较久。
3: 嗯，
4: 但是你今仔日来用电头甲崩，可能过一天，伊就熟啊。
3: 哎，对，刚刚就紧了。
4: 嘛唔知偌久，但是伊会较紧啦吼。
3: 加速它的熟成。
4: 加速，
3: 嘿，加速。
4: 所以这个电头哦，伊就叫做一种的酶啊。
3: 嗯，
4: 哦，以后原本就会发生的反应，变作较紧。
3: 算个伊作用好强起来
4: 了。好强起来咧。哦按这个维生素啊，不管是 B 群还是维生素 C，
3: 嗯，
4: 迄滴按人内底拢像个电头安尼作用，好、哦、原本就会发生的物件，好较紧。所以你也讲啊，这个维生素无够的话，安尼代谢嘛是会发生，但是就是较慢。
3: 较慢。
4: 哦，按就讲代谢较慢。
3: 哦，好好。
4: 人当然看起来就会较神啊，你就感觉较无精神。嗯
3: 不怪你用头多在比的，我就听嘛。电头在放金蕉，较紧黄，
4: 对
3: 吧？
4: 哈，
3: 啊，你嘿，你这个辅酶那是有够的时阵，人的代谢都会较紧，
4: 哈。
3: 啊，这个精神嘛，体力各方面拢会较
4: 好。对，所以就是要好安尼，这个身躯本身就有的代谢，可以较紧，
3: 较紧诶，
4: 哦，较顺利啊。
3: 是是是，所以呢，讲开。肾功这类维生素这一大群都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像你还点啊，其中的一点，健姐妈妈刚刚讲过啊，这个生物素一上大啊，这类功能啊哈，除了你讲我讲哦，可以抗氧化之外，啊，更有其他好的这类部分啊。
4: 啊，伊除了这个抗氧化哦，都讲讲皮肤啊，头毛，再来就是黏膜啦，
3: 是，
4: 会让这个嘴做够脱
3: 啊，对哦，
4: 这个。嘴巴跟生物素无够嘛关系，啊，另外一个有关系就是维他命 C 啊，
3: 维他命 C 嘛也有够，
4: 嗯，啊，你应该有听过嘛，比如讲做够会嘴巴， 人家说你可以补充维他命 C 片，
3: 有进前的时阵吼，咱拢买维他命 C 片的讲，
4: 对啊，
3: 嘿，然后讲不吃嘴在破，
4: 对对。
3: 啊，这些生物素我那时对这黏膜就保温，我那
4: 交这个嘴的黏膜，我们是真关系。你要做到嘴破嘛，当喝乳来补充嘛。
3: 是，所以就那好，咱空中好朋友你做参考吼，啊，让你较了解安尼就对啦。咱人体每一工拢需要这个营养素，虽然是这么多。但是有某一部分你是免欠缺的吼，
4: 对，那就一定要对外口来补充。当然，所以讲营养要均衡就是安尼啦。
3: 是啊，
4: 因为都要讲的这个 B 群，足侪伫这个水果内底，
3: 是
4: 拢找得到。叫青菜内底，除了这个维生素以外吼，佮其中足重要就是矿物质啊。
3: 矿物质
4: 啊，像个钙啊，而且像个这个。铁质，
3: TC，
4: 像你这铁，你要缺铁的话，这个生会就会生成困难，就会造成缺铁性的贫血，
3: 贫血，
4: 所以当时是你要贫血，医师给你判断你这是缺铁性贫血，也给你回这铁剂嘛，给你补充
3: ，差不多多久再给他抽血，检查一下看看有回来
4: 没有，对啊，不就是跟你说你多吃一些红肉，因为红肉里面铁质嘛够多，
3: 含量嘛较高的，对，是是。啊，除了这样吼，我搁请教洪庆医师者，一般啊，咱咧食这个维生素也好啦，吼，综合维他命也好啦，是咱头都讲迄个生物素嘛好。一般来讲，三两较适合爱加补充，爱注意。
4: 上就是外食的人，
3: 外食的，现在外食的都嘛足普遍的
4: 呀。你也是看，我因为我都要讲嘛，你伫外口，你也讲 Seven Eleven 啦，
3: 是，
4: 也是路边就讲。食的话哦，足侪时阵营养分也无够，
3: 真的呢。
4: 哦，像我家己嘛是几乎拢外食，我就发现讲要买到青菜介困难呢。
3: 真的哈、
4: 哦，青菜啊，也是讲水果。
3: 那本宫真的青菜量太少了。
4: 对对，一般你也是去外口食饭啊，青菜就足够会欠，食无啥够。
3: 是，所以这部分爱外食族的哈，会适合。
4: 对啊，外食族啦，尤其你也拢拣家己爱食的。一定会有什么物件会较
3: 欠缺，安尼都袂使，所以咱的营养就没有全方面了哈。
4: 对，
3: 安尼吼，好啊。所以今仔日呢，洪庆是特别去甲咱讲，咱逐工吼民以食为天嘛，逐工拢在食在食，啊是毋是食营养素，拢是咱有够，咱人体所需要的吼。所以今仔日特别讲，爱去甲咱讲哦，
4: 这其实是外食啦，尤其是你若讲说，开计程车啊。是讲这个开车开货车的嘛？
3: 问奖朋友，
4: 朋友对，可能就是食外口的机会较济。
3: 对啊。
4: 无佮一种就是讲你啊营养不良的老人，有肌少症啊。还是讲这个营养较不良的话，
3: 营养素吸收无够。
4: 你嘛注意这个营养素。补充感是有够。
3: 是哈，好啊。所以头拄好甲咱特别提醒的吼，咱若注意看卖，咱是毋是这个部分拢吸收甲有够充足吼，能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这营养素的对啦吼。洪庆医师佫有对这部分要甲咱达位做补充的无？
4: 我佮补充一个啦。因为足侪人问讲要买善存，
3: 是，
4: 还是要买这个就好。合理他命啊 ，B 群，
3: 对，
4: 就讲，对，他都买对一种。
3: 对，
4: 我简单讲了吼，伊这个善存内底伊叫综合维他命，
3: 综合的，
4: 伊就是讲，伊除了有 B 群以外，伊叫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甲型无，来看卖，伊内底佫有这个锌啊、铁啦，就是讲一粒善存内底，
3: 我拢有安尼意思，嘿，
4: 染入去，所以善存上适合食。基本上你也是外食啊，也是讲你啊年岁五十岁以上来当食这个银保善存
3: 哦，爱补充者，
4: 敢那个任何人拢会使食啦。
3: 是，
4: 你也惊讲你惊讲营养分对有去欠掉，
3: 无够的，
4: 可能营养食是较无食均衡的话，就会当甲补充。
3: 好，
4: 任何人拢会当食。
3: 是，
4: 这个 B 群的话就是适合你有啥物款的毛病，像你脚背、手背、脚脚会麻，你会当食 B 群试看卖。
3: B 群
4: 这个也是讲精神较歹啊。当期明明拢有困饱，
3: 啊，拢感觉亚神疲劳。
4: 但是就是拢足奇怪，拢亚神疲劳。
3: 是，
4: 你买当食 B 群试看卖。B 群多少讲有八种，外口的产品足侪拢无加入生物素。
3: 而维加量个无够，
4: 对，
3: 哦，个惊死。
4: 所以你要食 B 群的话，建议你当个啊，看这个产品内底有生物素，
3: 嗯嗯，
4: 啊是无的话，你当另外个买来补充。
3: 另外家己加强啦，吼，这对你来讲绝对是有帮助的，就对啦。
4: 啊，你也无这个特别的毛病，一般人食善存就够了。
3: 哦，是是是，今天就是洪清师特别讲讲有关人体所需的这个营养素这部分啦，吼。那今天呢，这个开放这个口音的时间吼，伊讲的老较长的，因每一道吼，咱若甲讲时间结束啊，线顶那个做者朋友无敢接到，啊，可能够歹势啦吼。啊，所以可能好朋友，你先想看卖啊哦。咱后半段开放现场口音的时阵，有啥物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请教的，先想好哈。咱下半段要开放现场的口音，现场口音电话你家己记下来，2221000高雄07-222-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遮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嘛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嘛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若需要车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因为工作无用，生活压力大，有当时还烦恼家里事事的事业家庭，很多人在暗时睡不好睡，甚至睡不去。在这里要推荐一位可以让我们好睡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不是定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里面比较可以让我们感觉好睡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我们的睡眠，夜安稳可以让我们好入眠，解决睡不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1000。亚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以后0555019。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跟继续到咱的节目现场当中哈。那么咱今晚要进行的是开放现场的口音哦。空中好朋友，欢迎你有任何医疗问题，利用这时阵伫来进线甲洪庆医师请教哦哈。啊，这里会记得咱打电话口音入来时阵吼，会记甲咱的收音机关掉，安尼来你收听会较清楚。那么嘛，袂影响到大家收听的这个品质哈。来。开放现场口音开始接咯。
2: 喂，你好，是林宏景，宏景医师，你好，请讲哦。哎，你好。
3: 我从细的时阵，都会听大人在讲哦。
2: 嗯。
3: 会讲个拍断、拍断屁股等都用嘛
2: 哦。哎，对。
3: 这个是对无？这个敢是正确？
2: 你讲。拍断手骨等作用哦，等
3: 作用我。
2: 这个骨头吼，唔是讲愈拍断愈用啦，但是你啊愈个操，伊是愈用无唔对，就是讲骨头吼，伊要受力啦。像你讲，做粗重的木重吼，安尼骨头是会较用。
3: 锻炼
2: 他。对，安尼讲的话是对，就是讲加出力。但是你啊讲真正一个骨头一直甲拍断，互伊个接起来，无啦，你无一定较用。
3: 无一定较对我。
2: 那，安内个无想到这個，你敢是按经手的病人，该先声音该该熟悉的感觉。
3: 那骨质受伤都不适合哈。骨
2: 质受伤的人就是爱加运动啊，爱做这个有出力的运动，哦，像个爬山啦，还是讲快走，还拢会使，就是讲，对，所以骨头你也该，我该讲会压力较大，真正是会较用，哦，但是不是讲甲泡断去啦，那就。就不敢看
3: 了。
2: 对
1: 每一项代志吼，其实啊，受到挫折是越挫越勇。
2: 对，越挫越勇，
1: 应该是。
2: 对，但是骨头嘛唔对，嘛就是无错啦。
1: 是，
2: 你如何压力啊，如何刺激，也都用。
1: 是，所以这是啊，我一定会听到啦，还需要长长的。好，来，继续过来叫空中和别人定位咯。
2: 我又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你好，林医师，你好。我请教一下，拄仔讲到营养素、生物素，
2: 对。
4: 另外补充啊，是爱买偌济单位才有够。
2: 安尼建议就是1-2000微克啊，以上每日啊，1-2000微克啊，所以你也当啊，你也当个卡电话来问，还是讲你也去药局看的话吼，你。

0: 啊，会当甲咱迄个水啊做伙食，甲蛋粉做伙食才会当。
1: 叫你讲其他药啊，一般健康食品拢尽量甲浪一点钟以上。
0: 浪一点钟以上啊，
1: 对，对，就是，对，
0: 好，
1: 谢谢，感谢，哦，实际上，这个健康食品交药品哦，不是讲每一种拢一定爱浪一点钟以上啦。
2: 是，
1: 但是因为这个药品咧上复杂，哈，按一般就统一拢讲就是拢浪一点钟，
2: 哦，
1: 较袂产生这个交互作用。
2: 嗯嗯嗯。
1: 哦，但以生物素来讲，诶话，这个情形是无一定爱啦。你若讲有空腹嘅药品要做伙食嘛，无要紧。
2: 连做伙食的对啦，哈。
1: 对对对，但是就跟那生物素，因为健康食品嘛是应用。对。
2: 好，
1: 對
2: 来继续来接空中那边咱的电话哈。
1: 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哎、欸，你好。
3: 喂，林医师哦，你好。
1: 哎、欸，你好。
3: 哎，我想请问一下哈、哦，因为我长期就已经来检查哈、
1: 哦，对，
3: 安宫会发炎，那、啊、就长期来就已经吃了一点的那什么。PPI 氢离子泮不算、啊、
1: PPI 对没错，嗯，
3: 这就是氢离子泮啊。我后来网络有在讲说，这个不能长期吃啊，会造成一些松啦、啊、一些
1: 啊，对。哎、欸，
3: 我一当，根本上不，
1: 吃一当哦，慢慢吃个一当，一般按从按以前节目中有讲到哦，这个 PPI 啊，哦，按这个啊。这个物件就是一天一粒吧，连续吃八个月，八个月就会晒。
3: 都换换钱价。
1: 对啊，就是崩康巴克价。
3: 康钱价。
1: 对，一般你啊，这个你讲。
3: 我有请教医生那一公。
1: 对。
3: 对啊，我已经因为我临床上是没有什么症状了，爱讲我胃花炎爱吃。
1: 对，哎，爱吃还无无唔对，但是应该吃八个月，迄、那个胃黏膜吼就。有够时间会完全修复啊！你啊，当
3: 那食一当伊敢会产生什么作用？哦，上面产生我讲的讲什么股东啦，
1: 就是讲伊的这个机会愈来愈大，
3: 机会愈来愈大。
1: 对，所以这个药啊，唔是讲一需要一直吃落去的，伊唔是算慢性病啊，血压病药啊，你一直吃，伊是吃一个疗程就结束啊、哦。一般来讲就八个月。除非对吧？除非讲你继续购物溃疡哦，安尼话可能够八款的毛病爱来处理。
3: 因为是讲半当检查一届啊，
1: 对吧？哎呀，呀这呀这物件啊，看起来这个溃疡拢好，差不多就会当停掉。
3: 对，再继续吃。
1: 不一定啊，就是讲你啊胃溃疡好啊，就免继续吃。
3: 啊，咁有白种药代替者？
1: 有啊，有白种的药啊。
3: 哦，那我嘞，
1: 一般嗯。
3: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哦，我是做颈动脉检查一年前哦，
1: 颈动脉超音波嘛，
3: 一共塞了大概40%啦，然后就打那个阿司匹林，
1: 嗯，对，
3: 然后吃了半年，现在换那个在比利达摩在 PB 达摩那一种嘛，
1: 嗯。
3: 那抗凝血的药，
1: 但 PV 达摩迄个药啊吼，迄、那个是周边循环的，吼、循环较好。迄个是从阿司匹林吼是抗血小板的不同款。
3: 但是神经内科医师跟我测试的吼，怕的是爱吃到八几回，一直吃下去。
1: 哦，对哦。
3: 我的家庭医生可老阿公讲，我的三高什么都正常的，换了因为会使把那个药戒了。啊，到底我要不要吃那个药？就是抗凝血的。
1: 伊也是，我讲抗凝血免食，你也讲45%吼，佮无讲到非常严重啦。哦，一般是爱70%以上，较开始有症头。
3: 因为平常拢无症状啊。
1: 对，我知影啊，所以一般像按病人吼，按有做这个动脉炎吼检查，这个杜普勒检查，啊是发现讲有动脉炎吼，嘛会该开这个像代比瑞达莫这种。循环的药啊，
3: 你这是抗凝血哦？
1: 还不是抗凝血，抗凝血是从阿斯，一般来讲的抗凝血啦，吼，是这个从阿司匹林啊、保酸通啊嘿嘿这类的。
3: 哦，这样哦。
1: 所以这
3: 个，还有我再问啊，那像我在吃那个皮他麻不沙丁这种药啊，两三年来每次吃一颗，而且他们对是外机。COPTPD 检查都
1: 在
3: 正常的范围，
1: 安尼
3: 敢
1: 无
3: 要紧，
1: 搁
3: 继续吃。
1: 安尼就无要紧啦，伊这个 statin 类油啊，降血脂的油啊，较侪副作用第一就是肝会发炎嘛吼。但是你有咧追踪肝指数。

0: 伊也正常就搬紧。
1: 啊，除了造成这个伤害，敢无其他的伤害？
0: 过来就是为人肌肉会发炎呐、
1: 啊。哦，
0: 你若拢你若拢无就搬紧，这里有法做安全的。诶，继续吃搬紧。
1: 就我吃这個。啊、我把那个蛋糕都控制正常范围 ，LCD 的控制在100以下，安尼伊个斑块敢会脱落啊？是慢慢的啊，从15%一直降落来。
0: 有可能会哦，伊也讲这个狭窄吼、哦，是因为血经壁卡这个油啊、那啥物啊的话，安尼你长期对，你长期个血油控制好，这个那啥物啊慢慢清掉。是诶、
1: 啊，
0: 但是伊也讲是钙化的斑块的话，就困难了。
1: 你传播是无检查，伊家甲我讲、
0: 你看伊是胆固醇的斑块，还是讲是钙化的斑块？两个无啥共款。嗯，
1: 这样。
0: 对对。
1: 好，那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啊。
0: 别别别。我刚刚去补充一个啦，因为这个做些人，这个抗凝血油啊，油啊吼，叫循环的油啊，
2: 是无共款。
0: 无共款，因为这个循环的油啊，主要作用是血管壁、血管壁。嗯。好，安尼这个血管壁较放我较灵的。好，安循环较好。
2: 是
0: 啊，这个抗凝血油啊，主要是针对血，血较袂结，
2: 卖结血
0: 个，哎，卖结血个，这两个无啥共款啦。一个是循环，一个是
2: 抗凝血，减血个起来安
0: 尼。好，
2: 好，继续个一只空中和别人来电话。
0: 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生，你好，请讲话。喂，你好。可能无接起来。
2: 反正这是用手机啊卡的哈，啊，无你搁再点卡一摆。咱个电卡在电话号码哈，22200000哈，22100000哈，啊，你个电卡哈。那头拄啊，洪庆医师咧补充的这一点吼，实在是足侪人拢会误会着个。
0: 对啊，
2: 阿伯讲完。
0: 哎呀，我拄啊讲这个抗凝血油啊。你也是有医疗背景的人，你就赶快纠正。我讲阿司匹林不是抗凝血，没错啦。阿司匹林、保酸通，这叫抗血小板的药。
2: 抗血小板。
0: 啊，个另外一种像 warfarin， 这就一开始叫抗凝血。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讲，我就不够纠正，因为太复杂。
2: 对。
0: 抗血小板叫抗凝血，各无啥共。
2: 各无共款。
0: 哦，但是
2: 不，
0: 其实不共款。但是两款的药啊，拢会好安。较未生血管，
2: 叫伊功能性，
0: 功能是同款，卖生血管，叫循环药啊是完全不同。
2: 所以再一说，空调那边你了解一了哈。来，咱阿志通空调那边等下你进山咯。
0: 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你好，我问一下，我想问讲，迄
0: 筋络
3: 血
0: 路
3: 吼，
0: 讲，
3: 喂，
0: 你请讲我来听，筋络交血路，
3: 敢有讲？
0: 哦，够讲啊，无同款的。
3: 我
0: 今麦，我跟你讲，这个中，这个西医的，哦，西医因为分作清楚的，血路讲的就是血管呐，血管哦，哎，就是按的动脉呐、静脉、微血管，那叫血路。啊，所以筋络哦，在西医内底就是肌肉叫肌腱。
3: 对对，
0: 还是。两个不同款的物件，
3: 药敢有相同嘞？
0: 无啊，完全无关系呢。
3: 我不同哦。
0: 两个是，一个是肌肉，一个是血管的药啊，不同款。
3: 药啊，吃嘛不同款就对了。
0: 对哦，对哦，对
3: 哦。我想问一下，我有在吃血压的药啊啦。
0: 血压就是血咯，哎呀，血咯。
3: 血啊，我讲我有血压嘛。
0: 对，血压高。
3: 我那不吃啦哦。血压量嘛，拢60几、180几啦。
0: 啊，今日当卖食。哦，安尼会使你当试看咪慢慢减量。你啊讲血压拢控制介好啊。
3: 当讲价
0: 咁会使咧？会使啊，会使。你啊讲讲血压比我当讲价，啊控制了嘛是拢伫个标准范围内底。安尼代表你血压开始较好，就会当试看咪甲减掉。
3: 哦，安尼哦，吼，啊，哦，因为三个月看一届，所以我嘛袂当问医生啊。
0: 对哦，你
3: 再问你一
0: 个，
3: 嘿
0: 啊。对。
3: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我都要这个阿姨讲的这个问题概括，就是血压药啊，敢是吃落去就吃，规世人拢袂使停掉。
2: 不管我血压外好，
0: 外好，拢一定吃，无会当停掉。有的人哦开始运动啦，减肥，了血压就开始愈来愈降低。
2: 哈是，
0: 所以血压药是有机会慢慢停掉的哦。啊，无就有的人以前拢吃较咸，
2: 对啊，啊，
0: 今麦开始注意哦，啊，吃较正，青菜吃较济，有可能血压就 慢慢愈来愈好啊，免食血压药啊。
2: 是哦。
0: 啊，但当然啦，大部分的人高血压，拢是因为血经本身已经硬化，这种的话就无法度靠你家己生活习惯的改变来控制。
2: 长期你累积落来，
0: 对对对，迄、哦、就一直食血压药啊，迄就无法
2: 度来帮助安尼。
0: 对。
2: 好。
0: 嗯、
2: 来，继续再来接康电和别人电话
0: 哈。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你好，林医师好。
0: 哎，你好，嗯。
4: 哎、欸，我有咧讲叫做心蛋，去里头个蛋是啊，全部把那个底基那个元旦那个蛋。
0: 哎，你去讲一摆，你讲你有心什么？
4: 那个心哦，就欣欣向荣心，啊，那元旦的一旦的蛋有啊，边啊左边个加个藤树旁啊嘞。
0: 哦，啊，这是你讲药啊名，敢是？
4: 嘿，药名，药名，等于。
0: 哦，你今摆讲药
4: 名。一千五百毫克，一千五百毫克。
0: 我跟你看这什么？
4: 叫做 SYN。
0: 哦，这个是循环的药啊啦，吼，伊主要针、欸、针对像咱脑部啦，吼，咱脑部循环较好，啊，交按这个脚背、手背啊，这个周边循环会较好诶。
4: 啊，咱这种跟咱咧，咱这种就是卖啊，恁公司这种就有够够。
0: 哦哦哦，啊，你讲交迄个种银杏叶萃取物，
4: 哎、欸、
0: 哎、欸，对，同款会当做一个食，哦，康不做一个食，效果会较好，嗯。
4: 对，
0: 这个银杏叶效果是较好啦，但是啊，不是每一个所在拢有法度开，迄交健保支付的规定有关系啊。因为
4: 食这个物件，啊，我然后食，
0: 嗯，对对对，是做一只毛巾，哎，做一只，
4: 做一只，做一只毛巾啦。
0: 对对，做一只毛巾。
4: 哎，伊较早是讲一工开两粒吼，哦，我哦遐大粒，我食一粒就好啊，你吼。哦。我讲咧，咱如果要食这种味道吼，你公司这啊，你从食一粒就够。
0: 一千两
4: 百
0: 毫克的呢。你若讲，不知道我呢。哦，无够呢。嘿，你怎么讲的是银杏叶，是讲这个？你都要讲的新蛋。
4: 对，新蛋这个是。
0: 新蛋的话，啊，你就要叫我看医师安尼给安怎给你开呢？
4: 哎，因为是我最早是开两只哈，我后日大日我再来过来，其他就晒到那不知道好安尼啦。
0: 哦，因为
4: 看你
0: 这个剂量是一千两百的嘛吼，
4: 哎、欸、对对，
0: 哦啊，安尼的话，一早是开早晚嘛，
4: 哎、欸、早晚，
0: 早晚，我跟你讲，你今麦吼，
4: 啊早晚我是食无偌久啦，食了我一个月我又搁去掉，我话唔该再开一些啦，哦，
0: 啊我会建议伊啊，跟你开早晚，你嘛是照安尼食呢，迄个药啊无白害啦，会使食。
4: 这
0: 个也不白来、哦、对对，那是循环较好呢，还无啥物副作用。足少啦，你也讲副作用，佮医师讲，迄无算是一个足安全的药啊。
4: 哦，这样
0: 好。对对，
4: 好。
0: 好，谢谢。为了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林医师，请教。我要请教你讲这个板机手
0: 吼。哦，板机子哦，嗯。
5: 板机手，是安怎才会发生扳机手啦？吼，阿哥，啊，若有发生是要安怎预防安尼啦？
0: 哦，
5: 扳伊扳机手就是讲咱那个手有当镜头摆凹了，伊家己袂。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讲这个镜头凹落去也卡掉的啦。爱用爱用手去夹扳起来，一拨一下，阿哥
5: 伤起。哎，是啥物原因？才这个问题？啊，是若有啊，是要安怎预防？
0: 哦，好，阿哥伊。主要吼，就是因为安尼即个。
5: 我上机听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按简单讲起来，即个板机子啦吼。
2: 是。
0: 按这个镜头啊，也要吼，也当动的原因吼，就是因为按这个手、这个前臂、这个所在啊，肉有粘一个足长的肌腱啊，哦，粘个手这个所在，
2: 从
0: 一个手啊。
2: 是。
0: 哦，靠法度和安尼镜头营养，
2: 会叮当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这个一般拢是用关节发炎啦，
2: 还是讲过度的使用，
0: 过度使用，关节发炎引起这个筋吼、肌腱交边啊，这个肉算是粘做伙粘连啦，简单讲就是粘做伙粘连，啊，变做这个手凹翘了后，伊就卡掉，要存到得无法度，爱用另外一个手甲变到得开会使。这个板机子，哦，啊，这个处理的方式第一就是你要有关节炎的话吼，卖会疼起来。一开始发炎你就要给它处理，因为这个会粘连，就是因为发炎长期无给它处理啊，伊开始慢慢结连起。哦，所以你要有法度控制卖关节炎，安尼的话啊，就较袂有板机子出现。 你也是真正已经扳机子啊，足厉害的，安尼就爱做一个小手术啦。哦，这个骨科医师会用一个针，甲粘连附近的所在，甲算是甲敲敲清清的。
2: 嗯，甲通通的哈，
0: 会伤起来，
2: 松掉。嗯，
0: 这是处理的方式。
2: 嗯嗯嗯。
0: 啊，当然阿公无足厉害，安尼为病人吼，这个扳机子佫无算足厉害的话，会当先食消炎的药啊。
2: 嗯。
0: 哦，啊，佫有加类固醇安尼。
2: 是，
0: 啊，卖会发炎了后，为人家己就恢复啊，
2: 嗯，
0: 无需要开刀。
2: 对，所以就看你这个扳机子的程度啦，严重的
0: 所以刚能讲这个扳机子就是关节炎的一种，算并发症啊。
2: 对对对，好，好，以上感恩就与大姐恢复啦哈，继续跟在空中平安兄弟的电话咯。
0: 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6: 喂，林医师你好。
0: 哎，你好。
6: 那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哦，那个身体健康检查，他，那个心电图有那个 ST 段上升，
0: 嗯，
6: 啊，窦性心室偏右，那个是那个要紧吗？
0: 哦，我跟你讲，这个第一是 ST 段上升呐，吼 ，ST 段上升吼，你也讲。像人啊，心肌梗塞的时阵哦，伊嘛会看到 ST 段上升啦。你也是检查时从健康检查的时阵去做的，安尼你爱看心脏够缺氧，就是从这个冠状动脉开始有狭窄。伊也讲有心肌缺氧的状况，为 ST 段毛克林上升。哦，
6: 是啊，啊那个青少年呢？
0: 你讲什么？
6: 那个年纪只有大概20岁左右
0: 啊，对对，所以为少年的人哦 ，ST 段上升是正常的哦。嗯，到底是这个心肌有缺氧还是正常的话，嘿，爱啊，你家你心脏内科医师进一步判断呐，主要就是爱个做一个运动心电图啦。哦，一个建议去做这个，嗯，一个建议做这个检查，运动心电图。
6: 好，
0: 你是你本
6: 人要看。心脏内科还是？
0: 对，心脏内科，这个是你本人？
6: 不是，
0: 啊，不是你本人哦。哦，恁囝哦，跟你讲，年轻人内底哦 ，ST 段上升，为人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心轴偏左，你都要讲这个窦性什么？
6: 哎，
0: 刚才讲就是心脏偏左哦，安尼看到心脏肥大了。
6: 哦，
0: 看这个。
6: 只有20岁而已
0: 嘞。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有的人是天生心中有问题，那是有的哦，那嘛是爱加要紧。我
6: 哦哦，
0: 嗯，
6: 哦，就是做一个运动心电图。
0: 对对，我不是讲恁后生，我是讲有一款的病吼，像你看话电视顶管吼，那少年的人啊，运动了突然间猝死吼，那个话是天生心脏肥大。啊，一般这种天生心脏肥大的人，看起来拢足健康的。哦，这个物件无检查唔知影，所以去。
6: 我爱检查。
0: 对。
6: 运动心电图啊。
0: 对，啊，有可能迄个心脏内科医师啊，一个会做一个心脏超音波。
6: 好，心脏超音波会检查得出来吗？
0: 看就知影，看心脏有肥大无？迄个超音波照入去就知影，因为有的人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迄是无尽头的。现在当个剧烈运动，靠可能有发生状况。
6: 哦，那照心脏照微波简单啦。
0: 对，该做一个，嗯，那精瘦
6: 运动心电图。
0: 对。
6: 哦，好，谢谢呢。
0: 嗯 ，OK， 好，
6: 谢谢。
0: 好，拜。哦，所以这个少年人嘛，可能有心脏的问题。
2: 嗯，
0: 实际上，介侪心脏的问题拢是天生的啦。
2: 嗯。
0: 有的人天生这个左心室就肥大。
2: 是，
0: 这款的人运动猝死的机会较大，
2: 较大
0: 哦，那是这款的病。啊，有的人是这个心脏的瓣膜啊，哦，天生关袂吧，
2: 嗯，
0: 哦，还是讲连做伙，这个物件不是讲少年人就袂，
2: 对，
0: 所以这话是天生的。
2: 真的哈，所以，做身体检查其实是有帮助的。
0: 身体检查看到有问题就，卖手工作少年，卖
2: 讲，对，这是更重要的哈。来，接下来接空中别的电话。
0: 我就是林鸿庆，鸿庆医师。
5: 啊，那你是请教一个哦。我年纪按爸爸、阿明的爸爸差不多。啊，我冇食物件。那像我呢？那像我拢喙齿拢无力，那是什么原因？哎呀，看什么？
0: 哦，但你讲喙齿无力是什么意思？是讲物件被剥剥袂落去安尼吗？
5: 拢袂剥，除了韭菜啊，那什么安尼，食到拢安尼。
7: 无来头去报案呢，那拢拢去啊，你啦。
0: 哦，报名件无啦。好，我问一下，你搞肌少症这块的问题，就是讲你搞作善嘛？
7: 哎呀，我阵啊，我去年九月有去了高一整一种粘连的啦。
0: 粘连
7: 有无？现在那个算是，伊就讲爱用微创，爱用什么样的安尼？
0: 你什么？
7: 啊，就过来，嗯，过来就拢全伊无拉里的在这个物件、哦，本来过去拢还过去食甘蔗的哦。我以前和你爸爸差不多嘛。
0: 了解，哎，
7: 这个。
0: 可能讲，这个物件放袂动吼，主要交你啊，喙齿无问题吼，主要唔是喙齿，还是迄个安尼咀嚼肌啦，还算吧，就是讲安这个下海这个所在吼，更是这个肉无力气啊，
7: 无力气。
0: 迄如果安放物件吼，交安这个活动同款，迄拢是肌肉啦，肉无力气。
7: 肌肉
0: 吼。哦，所以最重要是你爱营养分量有够，尤其是蛋白质。肉类爱加食寡，蛋白质啊，蛋白啊，
7: 鸡、
0: 哦、迄、哦那个鱼啊，肉啊，这类爱加食食寡。
7: 我加食寡吼。
0: 嗯。
7: 哎，啊，过来我过来问啊，我拢做个下鱼，唔知什么原因吼？既然有一个家人不幸过世，或者讲安尼，他有做了拢做个下鱼，啊，但是被困个困袂去，是什么原因呐、啊？你有甲知影？
0: 哦，你做这，你有甲你有感觉做忝无？做亚神疲劳无？
7: 对啦，阮这老伙仔拢伫厝个食饭，都安尼，拢未时间有够多安尼，吓、嗯、啊！这是讲什么原因呢？我一见上网查讲，我受疲劳，我哪会疲劳？妈妈到厝就规日像咧听恁咧。
0: 对对对，哦，无一定哦。为当时阵欠什么款营养素，像阮拄啊讲这个 B 群呐、啊，哦，你要讲有欠的话嘛，有可能感觉亚神疲劳。
7: 哦、我马路我会加呢，米钱呢，
0: 我
7: 可能介绍 F F F 什么 F 一种的，系啊。
0: 阿里那面 F 一种啦，吼。
7: 诶，我他面 F 一种，我马路加，啊奇怪，怎么加我呢？一当，迄当啊，底下啊下雨，我歹看啊呢。
0: 哦。
7: 系啊，介地球去无去？
0: 我伫空中来甲你解释好啊。
7: 好，谢谢你，谢谢。
0: 虽然讲无做啥物工课吼，
2: 嗯，
0: 做较轻松嘛，是有可能亚神疲劳啦。
2: 是啊，
0: 常常打呼就像亚神疲劳，虽然可能家己无安尼感觉。
2: 对
0: 啊。啊，这个拄我讲到这个阿里那面 F 吼，这个 B 群，我还佫讲一摆吼，这维生素 B 群内底啊，有八种。啊，像这个我就直接讲了，荷利他命，
2: 嗯，
0: 我甲看过内底敢咱其中的五种尔。啊，阿里那面 F 吼，迄个愈少，迄敢咱两种尔。
2: 真的哦，哦，两下研究，
0: 对，就是不管款的药啊，伊拢甲你讲，这叫做 B 群，
2: 是，
0: 但是伊有可能是 B 群内底一种、两种，
2: 嗯
0: 哼哼，哦，还是讲可能五种，唔是全部拢有，
2: 唔是全部拢有的，
0: 对
2: 啊，所以，
0: 但是你嘛想讲你有食 B 群，
2: 对，
0: 因为 B 是一群呐、啊，有八种啊，
2: 对，
0: 对，嘛是有可能欠对一种唔知影呢，
2: 嗯，
0: 啊，你也想讲我拢会食 B 群啊，应该拢有补充到啊，
2: 对啊。所以阿姨讲，哦，伊本来感觉讲疲劳啊，会下戏的时阵，有当时啊，第一组休养休无聊嘛，会呢，
0: 找
2: 无代志做。
0: 无一定讲啊，做无闲，才会感觉亚神疲劳。
2: 对，没错。
0: 哦，有人做工课做无闲的嘛，是讲精力旺盛
2: 啊。对啊，
0: 无一定，
2: 所以无一定的啊。
0: 对，
2: 好。再来，再看到后边那电话
0: 啊。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8: 哎，问哦，那个高血压的药啊，哦，阿加加那个。
0: 我
8: 跟
0: 那个同位咯，他们
8: 当做
0: 伙食。哦，会使啊，会使做伙食，嗯。
8: 哎，空白啊，透早啊，做伙食会使。
0: 对啊，对啊，一般这个血流循环的药啊是空白吃的，啊，血压药啊大部分嘛拢空白的。你吃的迄、那个，哎、啊，你那两个拢是空白的，就做伙食无要紧。
8: 哦，安尼好，我是免问
0: 安尼。啊，对对，安尼无问题，嘿，会使。
8: 好，谢谢林
0: 医师。拜拜。喂，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9: 哎，林医师吗？
0: 哎，
9: 我要来借问一下吼。
0: 嗯，
9: 人的讲话口错，那是什么原因才会人讲话口错？
0: 哦，口错吼，从基本的你一定冇做到，就是当然，迄个刷牙一定有嘛吼，就是因为刷牙拢有认真个刷牙，但是嘛是口错。安尼话就是啉水敢有够？
9: 哎，
0: 水啊，水敢啉有够？ 水分哦，水分足重要。搁有一个就是按这个胃食道逆流嘛，哎呦，就是讲按胃内底的物件吼，消化较慢，啊，做到一下生个一个食道这个所在，安尼安尼讲话，别人就会听到迄个消化较一般的物件，迄当然就会臭。啊，搁有一种较少，卖造成口臭的，就是按呢食道吼，伊有这个息事啊。啊，食食的意思就是讲，一般人的食道是直接通去胃内底，但是胃人的食道对边吼，佮扑一个扑一扑出来的意思啦。啊，所以胃当时阵吼，伊这个食落的物件，伊就会卡在这个扑一扑的所在，啊，物件就伫内底安尼啊发酵啦，啊，当然就会臭啦。嘿，迄嘛是一种，迄迄去啊。迄通常佫有吞咽困难的问题，哦，看有这款的状况不？啊，过来胃内科的病脉造成口臭，像肝病啊、肝病啊。你若讲肝功能改歹的话吼，安尼身躯胃毒素，对嘴脉偏会掉，肝病啊，迄嘛是口臭的原因。啊，过来就是牙周病啊，迄、那个齿科啊，你讲嘴齿无好啊，迄、那个。去牙周有细菌伫内底埋巢，所以口臭的原因嘛介济啦。对啊，哎，看我拄啊讲的这几项，哎，可能马上有医师看，甲你判断了呢。
10: 医师看哎，这问题，像如果肝有问题，是要安怎？
0: 肝有问题，
10: 要安怎？
0: 抽血就知影，第一是看肝的指数有问题无，啊，过来看迄个白蛋白啊。白蛋白看有够无？你若讲迄个肝功能足歹的话吼，实际上肝指数嘛袂悬哦，是这个白蛋白较低。
10: 白蛋白较低
0: 对吧？对。
10: 像安尼回来讲是爱看什么科？
0: 你若讲口臭吼，先看你的喙齿啦，喙齿本身也是无牙周病的问题的话，安尼无你就先去看加医科。过来给你处理，口臭较比较广啦、你若不是喙齿的问题的话，就先去看加医科，还是一般内科嘛会使。
10: 咁内科安尼看着啊？
0: 对，真正有发现对一个问题，佮帮你转诊安尼。
10: 哦，好，安尼我知影。
0: OK， 好，拜拜。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11: 啊，林医师你好，问题哦，
0: 没什么轻的，
11: 我慢性肾脏病哦，医师嘛，一个肌肉尴尬太
0: 长。拍摄，跟你讲，你的迄个电话吼，无啥轻，我先跟你挂掉了，拍摄。嘿，我的电话唔知为虾米无啥清楚。
2: 伊是用手机啊卡的，
0: 手机啊，
2: 所以迄个搜寻无清楚。所以听袂清楚你的这个关，你的这个问题啦，就歹势，啊不要紧，今仔日哦，就老个人呢，啊非常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啦，你今仔踊跃的发问啦吼，啊相信咱洪庆医师嘛，就用心来给你做回答，你拢得到满意这个答案。咱呢今仔个时间吼已经够啊，第一只大家特别先过去。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8: 无钱；
17: 气温也要换设备，
18: 无钱；
17: 温室要翻新，
18: 贷款无钱。
1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8: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7: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0: 阿妈，我出门了哦。
2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0: 知啦。
2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7: 97.5，
26: 快乐婚家男
27: 92.3，
26: 快乐大台中
27: 89.5，
26: 快乐大台北
27: 89.3，
26: 快乐华东
27: 98.3，
26: 快乐配偶
27: 96.7。
26: 快乐红虾
27: 91.3，
2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8: 下晡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好，都是咱台湾的天，卡达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喝啉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三日，旧历六月二日，拜一。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中国是少林波景点，中国是少林波景点。中共有怪咱国台湾的青年参加统战夏令营、夏令营，免费落地招待、吃大饭店、甲一切的开销。根据英国路透社透露，含台湾大学生参加的2026中华文化演习营，踮伫四川八天七夜去成都看大熊猫。看鸟行蜀南四川南部观光，敢若收新台票5900块，国安单位官员伫前礼拜去通批，去中国落地招待，拢是有统战也是政治的目的，会带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景点来洗脑，官拢认知作战，以理统战。国安人士搁爆料，拿着中台两岸交流名义，标榜暑假最后一团的2026台湾大学生中华文化演习营，已经八月上旬游览成都、都江堰、眉山、宜宾等风景地区，自行集合价格5900块。若要参加过的人，只要2900块，价格俗价非常的不合理。根据行程规划，参访该团安排伫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统一筹备的四川名人馆举行开业仪式，嘛将要访问成都市府旗下成都大熊猫、大鸟行。环游研究的基地，参观都江堰，并前往吉木市商用卫星、商用卫星的航太企业、成都国兴宇航科技公司、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李庄抗战文化纪念馆参观，含顶有学生证的台湾青年参加，以理洗脑。头神经，中国不断对台湾的青年学生收买、诱拐、洗脑、头神经，用尽步数，造成台湾内部的分裂。另外，用文攻武器的军事手段威胁台湾人民，尤其是近期来，中国一再不断以海警船执法对咱国进行普世地带侵扰。为今年六月起，也引起美国在台协会 AIT、美国国务院的政经声后为此发声，敦促北京停止对咱国台湾的施压。阮姊妹啊嘛认为，美国现在的动作就是在甲中国警告，并证明台湾东部海域其实就是台湾的专属经济海域。同时也是公海 AIT 发言人在6月24日就曾经对中国海警局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史料表达非常的关切，并公开谴责指出中国这个举动严重破坏稳定，中国但在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70吨的海域主张机关合管，只会增加区域紧张局势， 并破坏其声称对国际寻求的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AIT 连续又搁伫七月二十八日真罕见公开台湾海巡甲美国海岸防卫队舰艇共同海事合作的相片，而引起北京噗噗跳兼站卡顿地。这也引起美国国务院在前后的六月及八月发声观测中国公务船侵蚀台湾东部的海域。美国国务院在六月时表示，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挂钩及经济施压，应该转向和台湾民选的政府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八月一日又搁特别声明，中国的举动高度破坏稳定，台湾和平管辖相关海域已经超过七十吨，中国对此海域主张管辖权，只会增加区域紧张局势，并损及中国宣称追求的和平解决各项议题，并再度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施压，应该和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利和平。为着应应中国当地印太海域的挑衅、挑衅及胁迫的手法，威胁美国区域伙伴及国家安全，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以共和党籍的布莱克本，也在七月二十九日共同提出中国在区域进行普什地带侵略的法案，以合作中国对台湾各种不利的手段。现时国际局势紧张，阮姊妹也安尼想。美国现在动作就是在甲中国建国，并证明台湾东部海域其实就是台湾的专属经济海域，而且同时嘛是公海。美国嘛已经真清楚意识到，美国采取的回应方式，目的就是会当达到合作中国的效果。至于中国在 AIT 公开台美海巡舰艇共同海事合作的相片了后，随后在七月三十一日再度派遣海警船至台湾东部海域执法，这是见效登上去的手法，目的就是在做好因中国人看，也是在做美国的场面。中国也不会因为美国的动作就不会再来撩乱普什地带战略。不离个美国也很清楚表明，美国海岸防卫队会和台湾同时一片监控，那中国要进入咱国禁止限制海域，袂干那指明对台湾海巡署的准感。美国这个举动除了向中国表态航行自由、国际航军的安全，也很清楚也提起到美中目前都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是中国的行动事实上是在破坏战略稳定，有可能习近平利用乌克兰的战术拖死冬瓜，还有歹戏在拖病，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军民经济也都伤亡惨重。另外中东战争国际罗马伊朗川普对付加一粒头两粒大，习近平有可能利用美国者焦头烂额、焦头烂额之际，一再地骚扰咱国台湾。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中国事、小林波进展，阮姊妹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永续制造商总经理杨国元，重新提供每一定影响后，成功排名不地方冠名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的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运将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议员，伫今仔日礼拜一，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当然是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提供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过。拄则顺龙啊，先由到英国路透社来咧啊来咧发布啊，有关中国来开始买收油管，甚至过过中国有去佚佗过的人交2000多块，会当佚佗几礼拜，安尼来落地招待，安尼种种享受到一级啊即款的招待，这都是咧说呐，等等。经过拄则，我阿未上节目，电视嘛，这个报道，民进党个立委讲，台湾有300万，啊，即所有啊，包括高中以下即个学生甲小学生300万人，拢互中国去中毒洗脑过。了然呢，国民党不分区个了然呢，公开讲啊，互因即个去大知影共产党个好处，即真正气死言无相。所以对着所以个另外孙女来讲起着有关中国即个黑警船来伫台湾的骚扰，美国啊正式来发布着因共款共同来含咱海巡署的船舰内底有呾巡哨咱台湾的一番。中国黑警船本礼拜伫台湾以东海展开啊常态化，讲即马要恰恰要巡逻啊。太平洋面头可能我都想无咧，会顺渣对台湾种种行为啊，那不断地朴实个地带侵扰。伊讲台湾是个一国，哎啊，这台湾甲福建这个海峡，这讲因内海，啊，你即嘛伫华东地区遮，这算太平洋个遮出哩，这讲有咱伊个管区啦，安尼。所以美国国防部伫昨礼拜日，可能因礼拜日查咱遮一工啦，吼、哦。啊，昨咱是礼拜日啊，因就查咱遮一工吼、哦。啊，表示讲非常关切中国即款的武力的举，即个举动，并公开说明，拄则孙老讲，台湾和平管辖即个海域，不管讲是台海，不管讲是太平洋，但无进入海面。已经70多年啊！这属台湾的国歌，不容置疑。中国公都啊咧，公开对世界宣布，对着东海湾讲伊有哪管哪管。啊，美国公开讲，你这是加强到一个所有区域的角色，讲呼吁对台湾这款的行动。中国对台湾铺设地带，一直咧在侵扰。所以美国在台协会大地公开，这本来哦，咱台湾的拢点点唔敢开声，拢个美国哦，美国无咧开声，咱唔敢开声。其实美军早就驻伫台湾啦，哦，公开美国海岸诶，这个防卫队甲台湾海巡署共同编队，编队就是讲共一个团队在编队，唔是中国海警船来。咱的海巡署还没并行，就是讲还没靠做位。咱细只唔惊伊多只，啊，这个没有弄啊，我紧安尼。啊，这并行，还有这并行，啊，这个呢是共同哦啊来伫这个台湾的海峡的周遭哦啊来共同去巡视，编入港队巡视台湾海峡的周遭。而且已经这是常态性的、 常态性的推动海事的目标。随后在七月底31日，因中国秀出的讲因同款呢，舰队编队要占台湾以东的海域，有哪要常态化每个来执行，这就是见效当手机，所以咱海巡署嘛是调派台北舰，专程监控含咪赛做伙。中国的功能中，台湾是伊个，咱这细只个，伊就甲弄弄来开炮咧，安尼就好啊咧。迄金门甲马祖，才几千公尺，那以前九三炮战就直直在弄安尼，他就安尼大动干戈出头了了，伊唔敢来去用武力打台湾，伊目的就是要甲你喊啊种台湾开始失去的一款呢，会抵抗力不耐烦啦。中国有的就是人，有的就是军舰，咱台湾人可能到尾啊种麻痹，讲啊废气啊，干脆要用管就用管，所以这价值观真可观。中国海警对台湾警戒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安尼是啊讲，美国非常关切中国海警来侵入台湾以东海域，台湾东以东海域。的太平洋东太平洋遮，中国的这款的机动高度破坏掉，这些所有会使讲地区一个问题。国民发言人嘛，佫特别来挑明，台湾和平管理的这个所有东太平洋这段已经有70多栋啊，你从来毋捌主张讲有管啊管啊，即马无代无一个插回啊，吼，所以咧。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东吴已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种种这款的需要，应该和台湾民选当局，就是讲民选的政府进行对谈，唔通含咩有看无顺的，你讲的有诶无诶？但是咱赶快两委会讲，愿意对等之下来去会谈，咱的总统马上声明对等之下，因为国民党诶电力文去去习近平了后，共同的声明，九二共识，一中之下，一中之下，咱是台湾诶，台湾一个地区一个省，含到因诶中央去咧讲，咱都毋是反叛个。中国海警除了伫咱台湾东门海域，即、這个东部海域，嘛不时侵扰到金门地区。噶等等，咱国海巡署嘛公开指出，中华民国个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尼互不隶属，已经咧70多栋啊，中国企图用种种所有武力个手段来咧干扰，拄只孙乱有来补充，美国个即马有哪咧同款咧，伫遐咧无人去查，乌克兰个战争。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起兵攻打乌克兰，22年2月23日2月24日2月25日2月26日2月，都啊四当外，我那当地啊咧共管，结果乌克兰拢用个无人机、无人载具，俄罗斯迄边有哪咧怨叹？透过讲中国为台湾施压力，因为伫因即所有后面嘅国家，即系同款北大西洋即合约嘅国家，拢暗中来台湾，甲人买着即款嘅所有无人机精密嘅零件去提供，来去由乌克兰炸俄罗斯啊！听伊讲安尼呾，从俄罗斯透过北京为台湾施压力。定定，过来，拄只这是我甲天瑞孙女咧讲，即个国际罗马，你听无？伊咯，因即个国家拢唔惊人民死亡，中国嘛感觉俄罗斯慢慢已经讲伤亡一200万以上，因为那粗干人民，你讲是讲共产党最在，甲只死鬼也无咧赔呢，台湾也肯定安尼啊，北朝鲜。现在说要援助，3万的军队，整整， 啊，反正因个当时都那就旧解释安尼共款，吼、哦，一个可能一个动作，啊，人民的性命那就到遐咧，啊、哦，所以咧，在即款的乱世布局之中，无咧靠，吼、哦，啊，美国拄啊开始咧无用，啊，即种物物啊，对着你个看吼，啊，这啊，泽连斯基总统佫请一出，有哪共款，咱全部见面，啊、哦，一下咧。诶，总理嘛，迄个也未见面，啊，佮一个为了应付着伊弄，迄天讲伫啊，顶礼拜六要甲泡水起去，伊个无要泡，那诶，种种，哦，我甲你讲，这半信半疑半鬼，吼、哦，讲伊个无要泡，讲要无得不义灭来讲和等等，世界局势，咱有哪是静眼以观？不如讲伫咱台湾，咱家己有哪好去探讨？中国用各种的手段来咧，在甲咱收尾，好我提来去心情感觉会受，啊来去受到，来去影响的。有关到这个18%甲动开了后，结果咧啊，行政院提来去咧啊，咧、那、李、個，我咧甲讲吼，这个还唔是以前的刀翻，个咧迄个李来西公开公布。讲迄个停战的年金，啊，个8月7日，伊领到旧年的，因为伫今年啦，吼、哦，补正话甲今年讲补好，我讲透可能，我现在是讲透过咧，普话总影印出来，我是讲这个小英动开，国民党提案，啊，因为这是属科技与传输部咧管的，啊，行政院。拢讲送去伫大法官，啊，要由大法官来去实现。大法官未实现，他会再举报嘞。行政院发言人，啊，结果安尼出来来咧讲这件代志，啊，有关着讲来报这条咧，讲是科技与传输部，是安怎科技与传输部？法律行政院挡袂牢，因为这是在传输部，就是咧管科技，就是咧管全国所有的公务人员。会薪水调动传输部咧烦恼，传输部安怎讲？讲啊，这都大法官啊，啊未解释咧咧，啊咧立法院通过咱先遵守，啊你著送大法官你咧发，啊理由我想无咧，我讲在科技院。啊，科技委员你嘛来入入去有那啊通过的人员，几个啊有那拢是男的啦，哦，啊是安怎？他有可能讲行政的发言人讲安尼来咧指责科技，吼、哦、啊，不来尊重着行政院，直接就发布就爆发了，8月7日爆发，今年将会到8月。理由是安怎太安呢？我当下安怎想都想无，结果呢？啊，尾啊，我就总开始来甲查这个资料，因为伫调阅咧合商议审的时阵，吼、哦、啊，这个有关着财阿党，吼、哦、将专属19%的这个宪政机关部会市长特别费通算60%。国民党啊，李伟啊，这个王晓玲，吼、哦，这个王晓玲呐，吼、哦、啊，这个王晓玲，大北国三中中午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啊，加所谓特别费完全删了了。行政院李伟即马去未删了薪水，总理算卡340天，李文义只有顶天来咧召开抖音啊党团会议。结果讲这八月七日也无过，今仔个只剩个四天，明年又搁上来，那是要安怎？伊也咧扛不咧，喏、哦。结果提案呢，在野党、民众党提案的删减，总删减高达到592.6400万，吼、哦、啊！先前党支的哦718亿，因为你无通过，啊，这外乡爱照发啦。薪水嘛，照发，警察的薪水无法，消防队的薪水也使无法证明，公务人员也使无法证明，法院的法官啊，啥物薪水也使无法证明， 迄讲即嘛无算啊，法度你，无甲你说以后三呢，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立委会、六级、甲内政部、农业部所、甲司法部啊，以及着啊教育部，吼、哦、啊含着运动部，吼、哦、啊即、這个外交部，所有的啊即、這个各机关啊即、這个特别会议算。三全部三都，其他所有的经费三六十，无管多少三六十，安尼啦。结果理由是安怎？我伫只看出着美国先，我讲个了咧。干那我无看到科技无删啦，干那科技甲占过啦，靠背啊！啊，不是科技院要把你删掉而已，你光去总把补发，补发，这是在小英总统拼命来的呢，咱输十七管区域呢，你未输遐伊的呢，才拼这个法律过呢。啊，你现在把补发落啦，为今年的以前无啦，因为通过讲为今年未使删啦，啊，你来去你看见总公开迄本簿啊。安尼种摕出来，种在宏观，哎、啊，我的钱报落哦，全国这几百万的这所谓公务人员哦，包括到这退伍的，你各国的，死人国库的一大堆，大家拢报落。八月一日，结果考试伊讲啊，选书无敢报落。即摆怎讲？伊讲啊，都那大法官啊，释宪出来，讲这无理啊，人家问讲无理，这钱敢退回当啊？行政院。发言人公开讲，即个依照法规，依照法规，迄法入去啊，迄入好后个当出落到原来考试啊，你总个通过，甲头拄我念迄大堆拢删了了，独独干呐。

0: 热了，坐我去安尼行行吃臭豆腐啦，四个吼啊，走去隔壁咖啡啊，咖啡店安尼隔壁都有咖啡的吼啊啊，食迄简餐啦吼，然后安尼吼享受一下吼，得甲我讲，讲台南一个朋友啊，要用古关节，听到我讲安尼，峰山两支脚袂行吼。啊，讲伊讲啊，送安尼两客啊，两箱要互伊安尼啦，我足感动，产品真正袂歹，喏、哦，我家己安尼上下晡啊，因着坐我行行的心情，我较透透的，吼、哦、啊，老需要身体保持健康，长到那要请者林老师咧教音乐的，啊，我着做伙来伫安尼用便餐，啊，你甲我问讲，啊，你。才八十外岁啊，搁拢食啥货安尼？我讲你食我咧卖物件尔尔，有需要拍38289955，讲者38289955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参参。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心白肌抗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

0: 就只引起目睭望无够，然后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的产品啊，等一下爱提早进广告，咱起码35分，15分的广告，广告35分。啊，等一下剩袂几分钟，我爱广告，我爱讲个几站，真正气死人！社民总统变八当，当这18%开。啊，年年伫地检，即卖你们伫旧年当个，旧年底12月甲通过，你今年开始袂使地检，即选举部公务人员的薪水啊，都即选举部，那属于以前古早汉人面安尼同款，因在烦恼。啊，所以行政院送大法官释宪，啊，结果咧，柯志也送释宪。啊！你来去普化总公布出来啦！哎，我八月去哦！啊，伫正月甲八月拢补发给我，因为今年去通过有今年以前的伫社民总统暂掉迄无算，即嘛讲爱今年要甲补发落去啦。行政院发言人出来讲，啊，无和民政院协调，啊，你着算数不讲，啊，阮着移交。立法院啊，那规定出来啊，立法院通过就是法律啊，所以阮就爱个补发，爱个补发出去。因为资格处甲选书部总甲发出去，发出去了后，记者咧甲问讲，万一中那即个法官啊，宪法定因为规定10个以上才会开始即个交案，老讲啦，10个以上讲即个前案删掉诶。尽管通过38%，这是用有效的，那要安怎？这条纸套会当来买？问行政院，这是假应哦。啊，我甲算算个科技院，咱个总统做研究，无论监察院啦、科技院啦，那就当选委员，咱拢难免着犯难个。啊，民进党个啊，这个绿色个几个啊，甲加担面，因个拢通过绿色个，拢摆啊角。科技院嘛是安尼，摆到伊年拢有通过啦。啊，科技的变得已经变得国民党化去啊，所以就家己发落啦。万一讲大法官解释讲这未使进，为啥嘞？这已经前咧通过啊，啊，三来为什么总统送到即马来？啊，你总敢驳发咧？你来去不驳，我给再讲。啊，你啊，淡薄讲开就全国所有几百万的啊，还是几十万的公务人员哦，我甲你拼啊，安尼吼，啊，这条钱领着，迄本簿我摕出来看，真正有影佩服，我总中央未主持呢，我啊，啊实在哦，也未使讲怨叹啦，因为考试有那件三经费，我搁念互你听一下，吼、哦，王晓玲佮讲安怎，讲。提议将教育部长陈应耀就拿项目事搞袂歹，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前副总统特别会全部一个人都无要予伊。另外，国民党提案行政院长甲立委会副主委刘文杰9月甲12月即特别会三一角一个人都唔予你通案办理。王晓玲佫补足提案，敢那考试无当着啊？讲为着即个赖总统拢亲密啊，所以才增加国防的支出，安尼啦吼。提案将啊正副总统、正副秘书长编列啊，该用的150万，冻结150万6000块。正副总统啊，加咱的啊正副主席。迄、那个150万，动150万，150万0.6万啦，安尼剩40多万买位，你甲看安尼够唔够？各位评评理。

0: 我实在讲，我脑更要顶开啊！讲我脑更要顶开，不但安尼，阁算数，讲从总统府，偌清的总统的国务机要有1000万，冻结2000万，冻到过头去啊！但是我摕一个人闪过头去啦，马文军闪过头去啦，迄、那个经费骗安尼尔，爱甲三加倍咯，哦。所以这个医生当作斗争的工具，总统要接外宾啊，要送礼啊。像讲即马国会以后，原美国跨党派来，也是外国总统来，总统我有机，迄、那个国务机要会当送礼，这甲送到无半点啦。你甲想，各位，干那属于六姓，互糟蹋到即款的啦。啊嘛，毋通怪科技院啦，啊科技院都。伊家己个警卫要甲删掉，啊！伊讲我要照立法院个制度，国家个制度本来就安尼，咱立法院通过就是法律。立法院若通过法律，讲公务人员一个月上班三工多，啊嘛是法律。迄、那个法律，咱有迄大法官去制衡。当时嘛，大法官15席，啊，搁伫个中间，因通过讲会当调民间个经营个负责人，那就。台积电有这人去遐一阵呢，无去一边罚10万呢，安尼呢？啊，去遐甲你问，去遐甲你电，是毋是叫你讲，说你这机要会安怎呢？到尾啊，这条又讲这危险，甚至因来当落去调查检察官呢，煞比检察官搁较大，等等，都毋够相信呐。各位，实在有咱民进党会做歹做，啊，咱也袂过得。啊！你因为这大法官，起码要按佮佮报的报过来，佮揽到因个，佮有那提名因个，安尼，中选落因个拢好过啦。啊，所以啊，民进党另外一名才无过，啊，安怎嘛无法度，安怎也就停播的，啊，都无法度哩。因为这爱经过立法院通过人数，检察院起码唔免想个半下要通过，甚至罗总统提名。啊，即个立法院院长甲副院长，差不多拢毋是啊，你讲立派，毋是讲即个台湾派，伊嘛是无搞过落过。哦，啊，要废除掉，因也废除，因要留到因做总统的时阵，规帮要用因的人。你会使从行政院啊，甚至陈建仁，陈建仁都较亲台湾派，啊，伊都咱高雄基山的人，你听有无？安尼讲讲甲散了了。对不对？总统府机要，国务机要会删掉了，迄人来接客。简单的，比如讲，啊，像即马我电视都要该拜访人，啊，我嘛爱揢一个单路呢，是不是？咱的民间要拜访人，有当时人来找我嘛是有，拢安尼赶一个单路，揢一个规矩了。咱不是讲爱这是一个礼貌，哦。啊，一个总统府甲删掉了，你甲想看？安尼有傲慢啦，无傲慢。即帮人啦，无去掉台湾，毋免是讲会亲像人。各位，我心内恰恰安尼想，有史以来啦，吼，搁互你国民党所创立的中华民国有史以来，也毋捌人，也毋捌讲有一个时阵，像即款的遮尔傲慢的啦。这个含以前的万年国会。迄个阮阿未入去，迄个时阵，万年国会变傲慢，迄个拢举，拢安尼挂上锁，啊，地大重个，爱去手袂举，拢护手咧，互咧护士伫个手，牵伊个手咧举，安尼共款，哦，阮也有够非常糟蹋人个。咱心理上真正有影常常来受着阮阿非常个怨叹，假使讲。如果在这款年底搞合一的这个选举，搁大败了，台湾永远无救。我即马讲安尼就听有啊，18%，这个18%小英总统年年递减，这個、因为退休了，你后薪水比在职较悬啦。哦，当然咧，公务人员涨到官阶官阶叫，遐退休的，你若迄时退休去啊呢？遐退休的都有哪共款？啊，拢甲报咧，正话， 请月甲八月先报落，因为公务人员领月头嘛，咱一般在做工啊，人领月底嘛，咱八月先报落。啊，你甲看这国库的钱，咱淡只淡电台咧主持要赚两下，要预期，这有当时啊，咱的助理都无够。我一季工、二工的新闻，淡只拼死、拼死、拼命、拼日，吼、哦！啊，第二烦恼讲咱这服务处的预期袂调，顶顶种种的开销。安尼第二块烦恼，助理就安尼甲我讲，啊，咱今年敢要去发白米？我讲我电信组若死，咱卖发；我若死呀，啊，咱就卖发。无你电台主持卖发，照常发十区通知啊，即、這个十区的区公所命到几个无卖皮断骨，过来银行贷款，冇再叫人发四五万斤的白米啊，卖散市啦。咱安尼就当家教托人家，你来一时干那出一支嘴，唔知是几到底天哦，啊，即天又是几十万人啊，几百万人，这我无了解，咱先讲啊。破啊，其实一点，你甲看，我去争取的啦，啊，已经八月份的薪水报来啦，啊，选书无公开讲，阮就叫你发呢，安尼听书，啊，你都考试已改上一滴。大法官安尼释宪啊！啊，恁无释宪出来咧，该报哪报？你讲啊，大法官释宪出来，那个怕什？只发落你来去，你会当去甲套转来啊？哈！你要安怎套？伊讲可以啊，会当甲掠来关面。各位，你甲看我安尼咧主持，看我甘愿啊，唔甘愿啊？咱是来拼生拼死，你听有无？啊，来看伊敢出一支嘴，安尼八个月。以前斩掉的，安尼去报倒转来，安尼透地理，无人敢讲这個，也是敌视民进党。但是行政院发言人都已经出来在发表啊，我哪知影？我是看你来去一本簿啊，安尼讲几回了，我哪知影？我去一个有哪含死，进广告产品高管一个拜托的哦，咱这病硬啊，无活路。啊，身体也袂歹，尤其是用骨关节。张林老师啊，拢伫社区咧教音乐的，吼、哦、啊，来作为食饭。因为以往我都迄、那个伫第四台咧主持咧食大山，吼、哦、啊个啊个真正济，吼、哦、个林派老师以前我拢共做伙，或者林老师也共是啊，请伊食饭，吼、哦、啊啊，伊伫讲好啊，你睇呢？行落遐咧安怎？我就讲，啊，都干那食用骨关节尔。我嘛甲洪山讲，啊，你这人讲台南的听友，安尼吼，食一箱，送你两箱，安怎吼？我那替我啊，这个助理甲你感谢，吼、哦。啊，我讲安尼骨头食了人，安尼吼。啊，咱今嘛要调动结结，我无调，你就趁这个机会吼、哦。明年可能就起码三四成，有需要。0783829905，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200，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阿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皮皮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得靠南市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现在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认得我。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欠名啊，拜托。甲唱上捧场，予咱的节目会当继续伫空中来发声，足感谢各位对着快乐广播网，实在讲起嘛真可怜哦。那就人个用古关节，因咧唱上起码得卖一罐拢300-400，一个月也问我，啊咱一罐敢卖安尼，总共讲讲是，人讲个讲吼，啊咧卖无3只猫啊，啊害人别人唔敢做，拢叫大面子广告。就讲啊，我有哪罪过我？吼啊，敢卖一个人咧？本来嘛，广告做偌大，拢过硬气咧，广告大牌啊。结果人家嘛卖安尼啊，还已经原同境的原料厂，那你还一个歹做人吼，趁这个机会，所以要调动价格啊，可能调动价格开，咱就无法度啊，吼，真感谢。另外，老师呀，你那个拍过38289755，38289755，明仔载拜二，咱的服务拜二拜四上午9点无提供着法律的咨询，请咱大家多多利用哦，请大家多多利用，拜托各位乡亲，无你靠我靠无受用，受你搞的叫叫咩目屎啦，咱的总统，包括。刘文杰啊，咱陆议会副主席兼发言人啊，今日讲九月甲12月要甲删了无半点。总统、副总统加咧啊，正副秘书长拢准备甲删了无半点，包括教育部长 这国议员的敢那考试伊闪过，就是安尼考试伊这条钱，反正都台湾人民咱要说点子，考试我吼，咱拢这这会同款吼，啊，拢国民党包伊啊，真正受得怨叹。咱毋是讲有咧族群的分裂，按照互阮拢无要紧，要甲发一个要甲发五千万，对我嘛是同款，无关别人都会使，我都会袂使哦。台湾人民都会使啊，只要是安尼发落，你票要转互国民党，你转会落。当然，你若有家属的人啊，恁兜的人都公务人员退休的，啊，你会讲啊，感谢感谢，即条钱去补落为。这仰上帝伫空中总落来，我捡到的，你可能规家规内面会转好，因为伊在领的钱，恁规内面拢解掉。哦，啊，咱遮的手工趁遮的，手面趁遮的，做工啊生活，拼一世人，劳保领两万块，你敢甘愿？劳保敢会当甲你补？讲哦，你迄一个月领两万块，甚至有领万块，领两万块是几啊百万人嘞？啊！你领五千块，领这老人的这条五千块，尔尔顶顶，敢会当给你补啦？啊！你这领五千块，你有哪个等我？你来世这条发落嘞？啊！你的票你等会落？啊！你票你敢等会落？实在我真正有影，因为为着考试，即马保安的你到底交学费免算啦，因为所有的官。在职的公务人员，甲退休的公务人员的票，拢会转过予国民党嘛？啊，所以就比民进党个死机啊！这民进党就按高学历人啊，困难重重，实在困难重重。拜托各位，咱大家有智慧，我唔是意气用事，我是求一个公平，求一个公正，尔尔。以前要反攻大陆，现在公务人员困难，薪水低。所以那波一个18%，吼、哦，啊18%啊！伫小英总统甲断掉，发生着安尼有哪大足大个抗议，啊尾啊，大家都平静心默，因为无可能退休个领比在职个较济嘛，是毋是？尽咱个利息伫，咱这学生囡仔咧借利息，伫咱个小英总统甲阿扁总统那一两趴呢，也当领18%，很爽哩。各位评评理。节目到这做一段落，天气真热，加啉一挂水吼，唔通像我安尼发生地唔好。九块优待三分钟后，随便倒转来，感谢。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做龙的，做海的，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8: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徛靠班的哈。
11: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 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诗书论坛的时间。
0: 诗书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我阿公有来讲起着，当时的1986年，民国75年8月14日，当时担任参谋总长黑碧川主持警备总部作战汇报的时，发表了以下的谈话：当前的政治温柔是伫少数偏激分子，加争取民主之名，先恢复独权之势。好定国家，好定法统，阴谋叛乱，响应台独，而这些人唯一目的就是搞乱、崩败国家社会。咱会当为黑碧川的著作《八年参谋总长日记》之中来看到，虽然是40年前黑碧川的一段谈话记录，那是伫今仔日确实予人感觉个非常的熟悉。嘛有时空交错，就是像现实的咱国台湾政坛，一方面会当证明着伫戒严时期，中国国民党就是台湾民主的压迫者，为着维护政权垄断，透过动员戡乱条款和戒严令，全面控制国家机器，利用政治单位甲军警力量。对当时党官以及人士，所有各种运动参与者进行严厉的控制和施压。阮阿公当时嘛是受过威胁。1986年，民国75年，下手之高，正是党官运动干戈肃起、风云变色的时刻。阮阿公记得足清楚，8月14日这一天。距离民进党成立只有个多月，距离政府宣布解除戒严嘛无到一冬，黑碧川却会当无避嫌公开军人干政的手段，以参谋总长身份主持警总战备汇报，讲这款威胁恐吓民主潮流的话。嘛好佳哉，当时蒋经国并无扩张于党内保守势力。另外，江南事件发生了后，美国的压力无偌久，遂宣布解除戒严，开放东进、北进以及大陆探亲。1988年，民国77年1月，李登辉继任总统了后，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并完成国会全面改选及总统直选，这会当讲是台湾为维权到民主的过程之中，国民党当然罪证如山，但台湾人民非常自卑而宽宏大量，哪知影国民党并无改革之心，无探索机会，将国民党转型为本土民主政党的政治主散。然而2000年了后，面对本土化浪潮浪潮，国民党却对内选择和李登辉总统切割，放弃本土化，对外和共产党交结，放弃反共路线，开除李登辉，等同将90年代民主化的重要历史资产排除掉，连共反独。代表国民党从此放弃了最重要的立足基础，反共路线，两大战略错误，使得国民党渐渐成为今仔日台湾的乱局，真正是有够悲哀。

0: 2016年，国民党再度失去中央执政权了后，特别是2024年，面对国会调小亚大的局面，但伫立法院全面背甲行政院所提出的法案及人事案，掏空中央财政，推动迫害行政分权架构。下个司法和行政权平衡的所谓国会改革法案，经瘫痪瘫痪宪法法庭，正义为内部迫害民主运作机制。那撇穿40年前的那段话，只需要将响应台独四个字来改作呼应中共，就会当提来形容国民党现在的所作所为。国民党的战略已经那像伫大海中来迷航，为最近的一本新书发表会会当看出端倪。端倪美角这本台湾的李登辉时代异国国度的重塑，是美国史丹佛大学林浩典教授继续蒋介石异国的国度，蒋经国的台湾时代所著作了后的第三本大著作。但是现场竟然无甲一位哪样重要人士来出席。经过出版社邀请到真济的国民党头人，包括早前李登辉总统的无聊老朋友，但因听到是一本关于李登辉总统的册，纷纷观转拒绝来出席。李登辉总统就安尼被国民党威势改之中来消失去。这不止断掉国民党的历史，也断了国民党从历史开国时代的功绩。这也是转化为当代本土政权认同的合法性根基。总共一句，国民党亲中的路线一定在民主潮流中被淘汰。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今天也就讲到这做一段落。在4点到5点的节目时间，同样也是由我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台中的收听，感恩感谢。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4点到5点的节目单元。我来补充到孙老拄只所讲的，东华时代元老参与着。为东华时代，为柯信良中立事件迄个时代之前，咱都去参与着。点点滴滴，亦犹如冬天食冰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啊。有人安尼时阵问我，我恰恰咧讲中国是非。我既讲的，就是拢中国文化。各位，我一再解说，中国是清国迄个时代到支那、蔡那、赤这个吼啊，到这个中国这个名额，以前拢归过了10个国家，吼、哦。迄、那个中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周文王拖的8国以及这个啊，那就讲到啊，同款。啊，周文王传啊，咧武啊，所谓武王的时代是每一个人各封国是封几百国，像我姓郑哦，郑国后帝国呢，吼、哦，安尼，现对一个是中国无，喏、哦，请问有就伊恰恰伊用，勿是讲啊，你咧讲咧切中国，你毋捌讲中国历史，我这很中历，中国历史无关联，以前无中国，这中国的历史，啊，我来讲阮中国的历史。啊，你就是在汉中国去看的啊！我总甲问讲啊，恁的囡仔敢有咧读册？有啊，我的囡仔读大学。啊，我讲啊，读大学敢有读英语？讲啊，伊留去英国，无啦去美国留学的，太无读英语。我讲安尼，伊咧讲英语，唔得有哪同款？哎，拢规个拢在比美国人伊啊！啊，无咧认你这个老爸啊！啊，总点伊。啊！你读英语，啊嘛是咧学着美国文化、英国文化去外国， 立法就是咧学外国文化，我是咧讲到中国古代文化咪到干咧。各位，心态可以，我拄只讲诶，那民进党团咧反魂立委，痛批南投出身的马文君，来伫啊咧站警卫，站我种去抗阿咪啊，今年都终于算持续在运动中。国民党认为马文君提出对国防预算提出达行的三读冻结提案，如今佫提一个案出来，真正是来下戏下贱啊！真来下戏下贱，引起到在所有啊、民进党团的立委，因为佮受那党团干部反论公开批评，公部要采用无人机，公部要干。加一民间采用无人机，一日5360,000的预算，马文君无看预算啦，一群就干那用几座机煽动2.5亿骗预算，骗一日5360,000，啊你煽2.5亿，你看看含之以做工啦，哦，这个预算骗一日五千三百万。啊！伊要求删除，佮冻结2.5亿，啊！佮表决通过呢？因你着删一大堆，我拄只都念，干那考试伊无删尔，到尾也删一坨，那个规堆迄层山，啊，做一摆野手通过安尼，啊，着包括讲国防部要采港来删除2.5亿，啊，民进党团现在国防部都骗你算一个五千三百万，他会删2.5亿呐？啊！你看看这含蓄做工，范云讲一句话，让我真感动。范云讲哦，阮站台北只讲，拢无效啦，因为你搁安怎？因为伊伫南投，伊在所有支持者当场地表，但是伊讲希望全国的国人，你用冷静的态度拜托甲南投的朋友讲。有熟悉南投的人，范云代表党团安尼讲，甲南投的乡亲讲，台湾袂使以监督之名乌白乱删掉，因为你家己有哪以前是咧标，恁的亲族家族公司是咧标，即有哪国防的医生有哪，嘛是咧吃官司的咧，啊，你为着安尼种报复，公布1.5亿，啊，你删2.5亿。讲拜托，甲即个亲友讲，讲咱踮台北里，我伊咧开会，南投拢无咧注意啦，哦，啊拜托，甲伊讲，唔通安尼啊啦。你甲看，啊去核算嘛是对，你安怎无法度啦？当场地表，即范文讲个，各位，实在讲开，咱想到咱心诚做，你敢知影？中国有国师之名，就是啊，习近平的国师，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啦。伊伫武汉大学一条演讲中，引起着世界这个大公论啦。因为伫有学生啊，大学生在研究所学生甲问，讲吼。台湾这次的选举，你做到国师，你的看法安怎？安尼啊，阿姨安尼讲，讲吼，台湾后次无选举啊啦。伊是咧，毋是讲年底，是讲2028年后次这个总统无选举啊。伊公开安尼讲，伫武汉大学安尼演讲讲，中国学生讲，台湾毋过有迄个独派问题呢。阿姨用到迄款屁想的。这款所谓态度讲，讲解决台湾的问题，足简单啦、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代志。无得讲，你明仔载请解台湾都差五千几啊，这我捌讲过，哦，门口就差五千几啊。张伟，这个国师强调，宏观上我身为的一个，那就讲国师中的国师级的，我一直讲。台湾的制度，迄款的毋是制度，讲民主自由的制度，只要民主自由的国家政府请来，哇，迄个国家袂平安，袂安怎安怎的，安尼就对了。安尼， 迄个有当时啊，民进党执政，有当时啊，国民党执政，美国有当时啊，共和党，有当时啊，就民主党，啊，骂到大家拢臭头鸡啊，互相调压在相杀。伊讲台湾的领导人吼，确实敢那一个上海，一个区委，区委你敢知啊？就区长，就咱只乡啊，吼、哦。区的时候，那就咱的高雄市洪山区一个区长。台湾的总统确实咱上海一个区的区长，啊是一个县的县委，区含县变大嘛吼、哦，那就三民区啊，屏东县安尼就对吼。伊、哦、讲，咱只训练出来，共产党训练出来，一个县的书记，一个区的书记，拢会。江龙相外高无益军师啊，伊手拢捌吼，顶悬千万条线，下骹搁一支针，伊拢总爱捌安尼，屁手甲无一个，无一个着。张伟哥安尼讲，相信台湾统一了后，比香港的管较好势，因为安怎，台湾人惊死。台两个下来，台湾人就足乖啊！讲台湾以前吼，日本统治咧台几啊，台湾人较乖不啦？清国咧拍台湾，那台几下来，安怎反我大家那较乖不啦？啊，都掠一寡只台独的啦，安怎？哎，讲这国民党当时伫中国，就互共产党拍个走头无路，去到遐，那咱统一台湾哦。印度那倒乖乖，那就一尾到听共产党的命令，啊，所以闽南出救台台湾人，共产党咧真正国民党就支援台台湾人啊，安尼，结果咧，讲台湾人免台就一百万人哦，大家都较乖不啦，叫他做好不要站下，伫即阵啊，即个网络，伫。世界安尼来去震动来咧行嘢，感情才伊咧讲个安尼，吼、哦，讲伊共产党免出救台人，交代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以前伫共含共产党相杀相亡过了千万人嘛，啊，即嘛共产党来直接出击食伊家大地，哎、啊，即个台独个人反对你以前含你算嘞，拢恁去台独，啊，挽手总结伫国民党个手头，即国书安尼啊讲起来话，你听到？要气死人无相，无我唔那唔爱讲这個，啊无讲这阁足艰苦。啊，这也毋是我讲，你网络都有当了。另外，罗秀燕，这两天因为都差不多伊个面角，何周万咱讲过，啊，伫咧讲迄个门神，讲啥物咧？中央啦，安怎啦？有迄波啦？哦，啊，含到即个所有。中年的油品有问题啦，吼、哦，啊，结果讲伫啊当时啊，虾米要发生代志之前，叫因伫遐咧开会等等，讲咧做梦神啦，啊，结果掠包，今仔日的电视报纸、网络做一遍出啊，周玉蔻伫节目中公开安尼讲，罗秀燕批评食品药物管理署调职中年油职总经理余连中。来伫中央部会入去参与咧开会，结果参与开会前一天，因为你伫咧骂讲即蒙神，即两间拢咧讲蒙神呐，网络伫咧骂什么骂绿处，骂阮遮拢骂绿处安尼呐，哦啊倭处倭国倭就是讲日本呐，倭处安尼啦吼，讲咧做蒙神呐，但是进前一天。恁台中市有哪感官叫中年呢？这个余连中去先开会啊！你前中央先开一工啊！做一口质疑，中年人员参加中央会第四日发生大事的四日，你讲是蒙神啊？你上日就先叫伊来开会，先做交警啊？为何讲这个人在台中市政府开会？唔是蒙神，伫中央区的万一间区的就变蒙神啦，即条公文走出来，你听无啦？结果，你讲因来的无咧讲个药品啦，啊嘛差一工尔， 讲因干那咧讲安怎，那咧讲其他卫生的问题，无讲个药品，你甲看这安尼有哪硬要傲慢过？经过着，有哪因遐面啊面带，或者林炳辉表示，地方政府这真正到遮来就爱去来负这个责任嘛？因为咧来伫咧做梦神，你咧必须中央的时阵，吼、哦、啊！恁家己的进程一天开会，啊！你太无甲台中市民讲，吼、哦、啊！而且呢，台北甲台中差一天尔尔，台北中央啊，台中是地方，按、啊、照台中就唔是门神，啊！台北就变门神，这件事今仔日规个那沸沸扬扬啊，来伫媒体上甲种种，我那讨论蛮多。这合作大家有的是不无的啦，安怎讲因都有的，吼、哦！因为原底讲要倒个啊，即啊伫同款手万安前款的大把面就讲要倒个，即马讲个倒个，安尼吼啊，罗秀文赞声讲倒个好，安尼啦，啊，结果无人因国民党无人敢倒，啊，即马倒小凤梨啊，手万安小凤梨。伊即马讲倒国改做诶咧，咱诶十二月选举，就是表示要倒国。这个人哦，有那插播，你听有无？所以伫进前一天开会，闭门神，无闭门神，慢一天开会闭门神。所以，互我感觉讲吼，安怎太台中市诶人啊，即个台中医院讲。台中市长拢一届尔，第二届要连任的讲非常少的。按照罗秀文阁当选两届，即马要阁交予因国民党诶啊，有哪立法院副院长？啊，感情啊，拢真正实在是台湾人，拢真正到遮来是民主自由想过放宽呢。啊，人讲安尼，毋知影当受福，毋知影当来，毋知影当来去受缘。嫌受过自由、受过民主啊，是不是安尼？今仔日这若无卖得周伟康报出来，结果台中市政府无欢迎，讲无啊，阮内无讲过药品，共即个药品，共即个种的，伫中央咧讲药品，啊，恁咧开个无讲药品，恁是咧讲买扫帚物，啊是讲买啥物货，啊是咧研究讲要安怎让即个药个安尼个较芳咧，啊是咧讲味道的。同款这个总经理，同款这个主脑，同款这个主办者，安尼伫顶开会前一天，毋是蒙神，去到中央变蒙神，讲伫遐咧偷高经，这点我真正拢非常听袂落。所以乡亲，因为心情今仔日非常乱，来看到科技选书部通过着这個，我真正强讲今仔日毋知影要安怎来去主持，喏、啊。你我要赚两年啊！计程车司机是坐到要生痔疮，迄嘛汽油机价拢唔敢塞。有当时啊，咱咧叫车咧，我你带接近啊，我拢伫附近查咧尔，因为油气价走袂好。各位，人安尼一个手尔，讲正月甲八月半咧，请问司机朋友啊，我呾若要主持节目，拢先甲司机老大哥请安啦，吼。你的退休，劳保退休一个月领偌济？你有18%无？即嘛立法呢，家己通过讲个袂使甲占啊。旧年通过，啊，算数啊，从科技院在烦恼这科技的经费，我莫甲你删，其他拢甲删落脱裤，安尼总甲通过，佮减钱发落。算数无通知才会发的，因为这所有对公务人员的国库的钱是。伫科技院的选书部甲主计处咧处理嘛，你甲看，咱若要赚两年啊，干过成果，头家若要讲家己的薪水，就得真正做个老官，互人嫌我老烂。我甲我的孙女啊做议员，安尼讲，昨洪山喊我出去咧谈，伊讲。平平助理吼，啊！伫讲讲啊，讲我以前袂晓歹安尼吼，啊，孙女啊，即摆拢管作严定定。我讲一日一日性质无同，吼、哦！啊，我嘛甲孙女啊讲，伊咧要求较严， 我起码甲咱骂一下，我甲咱主任对我负责，十几个助理做唔对，我念你主任，啊，你个家助理好势安尼尔，哦，啊，因为以前我唔捌网络，无咧插网络，但是即马这助理拢规个伫网络，今仔日我叫主任来上班，我叫到电脑资料，孙我后那甲我讲，你唔通叫主任调伊个手机啊，含电脑无连线安怎安尼，吼，我都唔捌啊，对唔对？我嘛安尼甲讲。公务员当来做咱的助理，我的助理拢二十点起调，拢做到家退休，甚至拢搁伫我遮啊，拢结婚的搁过来的。以前的总干事搁伫我遮兼当选，也搁兼考着律师了，对不对？各位，拼生拼死那拼鬼，真个助理后面拼死三万块尔尔，迄工贵是偌济呢？因安尼一个就退休去啊！安尼一个甲报八个月份嘞，挂八月份嘞，煞报嘞，安尼煞有你，我真正主持袂落。先讲过了几个开放，安尼精神强强要错乱，你强强要掠讲。好的产品值得信赖，顾咱的身体，啊，拜托甲厂商交关嘞。我知影咱大家拢是趁艰苦时，趁我听我的节目的拢老人家。靠阿扁总统一条咧生活，有哪身体够用？要爱台湾，你嘛咧身体够用，但我都当爱台湾。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另外一本《时事文青金宝》，咱有印出来咧应付人吼，啊，迄个片啊，等于台北 copy 的吼。啊，有哪搁送咱啊？免搁讲啊，送老片文章，啊，一本增卡，讲我这粗鲁的俗语哦。公安的公较斯文啦，吼，啊，有哪送你？啊，搁我家己录的伫服务处，家己录音 copy 的迄个啊 CD 有哪个煞送你？吼，啊，不如讲你贴50块，吼，350安尼，吼，啊，安尼总共所有加伊的资料总安尼加贴50块，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两粒，严重的早晚各食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食一粒，1罐1700块，买2罐搁送1罐，3罐105粒3400，可以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而已。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市遐油的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

0: 这个新闻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1500，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佫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佫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一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较胃肠，一盒120-1500，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2: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佮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忧之，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
0: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有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国超商，或者拍38289000738289500。另外跟人说这个加速的其实拜托我们配合这个吃百大吃不能超过2粒、哦、最好是晚上吃百不睡吃这样、哦另外有新的附近人也不能吃，这跟人说因为我们这有强烈的加速，别人说都吃2粒，我们这不能一定吃一粒、有需要拍38289003828900，我们现在热线开放，心情很坏，我无真正无采工咧出街吼，啊，足够你也讲，看到这个咱咧搞得过乱了了，啊，我先讲的，等下接口音，咱的口音开放吼，38286，38286，理论足简单，咱台湾是五权宪法，行政院、立法院、科技院、司法院、监察院，做五院变大。我以拢受总统的管制，所以行政院、行政院，伊伫行政院无法度通去啊。那就行政院、行政院无法度通监察院也好，立法院也好，司法院来去安尼啊，去有所限制。所以干那伫发表遗憾了了，只发了呀啦，8个月人呀呀。热线开放，那想那个38286，38286来了。来，你这样讲，
3: 师傅啊，
1: 啊你好，
3: 大法官会帮你出去
1: 哦。
3: 够一条诶，大法官内心
1: 哦。
3: 第二，你出家完全对，2500当释迦牟尼佛讲出家就是要断烦恼，断烦恼就是伫金刚经内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即马即个乱源。即个迄个穷会伫立位，只要立位乱咖呢，你规个人会遮烦恼，就是你有小寡甲即个物件单执着伫个所在。当然你烦恼是用正确个哦。唔过我讲，用唔过释迦牟尼讲讲，俺目睭看拢虚幻个嘛。迄、那个蒋万安要倒戈，即马倒洋啊啦，伊都拢无人要插伊啊啦。所以我甲你讲，有伊要互大家断烦恼，就讲即马个咧变化。现在在变化，邪不胜正，你在你的这里得了算100%会过，感恩这个。
1: 谢谢哦。那这样我来请你吃素食的泡面啦，哈。

0: 甲我安慰谢谢啦吼，咱因为含量无够，未甘联络哦。我看你来摕一本簿仔出来伫遐摆，我著总认识啊，著总毋免食，你三更毋免食，腹肚袂枵咯。听一动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1: 喂，
0: 哎，来你请讲话，啊，你毋著讲话，嘿，有啦，有听到，
1: 喂，
0: 你的收音机关起。
1: 哎，等下来咯。
0: 哈，
1: 啊，你好，你好。
0: 哈，
1: 啊，我遮台北啦。
0: 哈，你讲嘿。
1: 啊，我拢咧听你诶节目。
0: 感谢。
1: 哈，我是讲有一件代志要来请教伊。
0: 你请讲。
1: 阿言是。
0: 你请讲。
1: 读书。啊。
0: 啊，你别讲。
1: 阿言诶，手机啊，你知影无？号码。
0: 我听无、啊，你是讲手机安怎？
1: 阿贤的手机啊，号码你知影无？
0: 什么人的？
1: 阿贤啊。
0: 好、哦、啊，阿贤的手机啊，哦，来，你记咧，个你切开啊，我讲给你听哈，你电话切开，我讲啊，0921295850。0921295850，我搁念一遍，拜托。啊，迄日咧报，你唔得拢爱记开，写单表吼。0921295850，感谢。搁听一通了，请讲话来。等你哦，来你好，请讲话。
2: 喂。
0: 啊，你好。
2: 陈大姐你好。
0: 啊，你好。
2: 辛苦了哈。
0: 来。诶、
2: 欸，我咧讲咧，讲咧，诶、欸，罗秀云，我演罗什么云？哎。做唔到代志，啊，拢家己拢要拢大大中央
0: 安搞掂。进前含咩咧？总经理先
2: 归呢？对啦。啊，拢你拍摄，啊，罗廷伟啊，戴立阳啊，
0: 哦，
2: 计划车一动那个啥，一去等伊任务吧，好吧？
0: 哦。
2: 哦，家己台湾人看到台湾人是歪插伊个动作少的。
0: 哦。
2: 诶，薪水都免开就好啊，对唔对？
0: 哦，好，谢谢啦哦。诶，未当讲薪水卖开哈。啊，这公务人员的薪水，这你个安怎？啊，地位得判很紧快，安尼大下当哈。啊，那无你个因咧立法委员去咧带下来薪水照领，所有人散了了，因家己的薪水伫里底加，你无法哩。来，你好，请讲话。哎，
3: 不好意思啊，阿弥陀，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3: 因为吼，即卖吼，阮好买食吼。这个张家军啊吼，伊讲吼做啥物咧？吼做那诶，那伊那条65岁过到，伊恁个健保都免纳。啊，伊有条甲安尼，啊，卡苏今仔日伊即马伊奈无啊，即马就是死。这就是要骗票，啊，恁台湾人爱学较巧咧。
0: 哦。
3: 迄电视敢真正讲恁拢看无？啊，阵则无看无嘛，爱会晓去分析。
0: 哦。
3: 啊，为虾米奈安尼？哦，我就讲。我无虾米好操烦，我干咧操烦这个国家的代志。我
0: 之前
3: 就讲无爱插。有人讲啊，你已经出家啊，你插遐济。我讲我就是我未安定路啊，我来安定路啊，我嘛要安定来好好修行，为着这个国家，为着咱的事业。
0: 感谢师父啊。
3: 所以讲哦，变成哦，我看到即卖人封外口封城，讲吼做啊，难道咱台湾人是干那选举吼都未选到进前哦？讲较好听，到我都听你啊，按怎我看都不买，是干那选举1000-2000就被收伊啊啦。
0: 无唔对，
3: 咱台湾就无路用，无用是这点啦。
0: 哦，
3: 所以大家即卖即届是唔是咧滚绳条？大家唔通介讲啊，无要紧，无差无差，就是你这票咧差。
0: 哦，
3: 你的观念爱好啊，就是以后是为了咱即马做平静的做好过日的。
0: 哦，
3: 啊你唔过，你就要介大遐打斗1000-2000来介打斗以后未来，安尼感觉大家好好来思考哦，谢谢。
0: 谢谢哈，头拄啊，咱这菩萨出家人讲的，我有哪感觉？应该是欲尽清净，我无法度能清净，我个人。讲到半天嘞，我真啊，一天100分、200分都会生活过，无只会我来外做啊，无嘛，我这孙啊做议员，饲我甲，佮加饲我几冬啊，应该有法度，但是我都唔甘愿，因为我当外时代拍拼有着，我做过县长10几个，啊，我立委的总干事拢全部当选过，当外时代参加农民运动、街头运动， 安尼拼死拼死拼来去，我艰苦有着嘛，所以我唔甘愿旅游安尼。佮进前一通，罗秀文七月三日家开会，来叫着即间毒药诶总诶来开会。七月四日行政院去开会，讲做咧因伫啊咧联络咧做门神咧甲保护啦。人即物甲突破起几啊？恁七月三日恁在开会是安怎？无啦，我无讲为游行的，你叫中游的，叫一间独游的，叫一间中联的来伫遐咧坐镇，来要参详讲咱这代志安怎？那就以前迄、那个非洲，迄款的所有的毒物啊，你都知影。迄地遐发生低温啊，迄低温地遐发生啊。啊！发生了，伊嘛是安尼，硬要暗扛暗扛，我袂够当逼空。啊，应该七月三日离开的，暗扛该无讲，特工兵中央，因为伊要选总统。即摆人讲恁七月三日同款，即个人来伫只开会，无唔是蒙是七月四日去中央开的蒙是讲无，我无讲为游玩去啦。叫游行的总的来，头哥来，无咧讲游，啊，唔是咧讲为啥话哈？叫预防的头家来是讲，要来甲电信做高官产品咪啊？敢是安尼？佮听一动，气死人了！请讲话，来你请讲。
4: 哎、欸，新总表你好哈、哦。今仔日吼，这立法委员有安尼作为吼，咱的人民爱负足大的责任啦吼。啊，伊这立法委员吼，伊即马上届。迄啰无站无站的，就是讲吼，伊违背咱的行政程序吼。
0: 对。
4: 啊，过来吼，伊即马今日吼安尼做，你拄仔有讲过嘛吼？伊这十八拍安个安尼，互伊安尼会当互伊过来讲吼。伊这
0: 影响咱。即马领去啊！
4: 啊，领去啊，对啊。
0: 领去啊，领去！伊正月甲八月甲报落啊，你听无？
4: 哦。报落去啊！哈，
0: 报落迄个人，迄个李来西，他揭破我出来招待记者，讲我迄政府的拢八个月报落，因两回头嘛，国务院员退休的两回头嘛。
4: 哦，啊，这种情形啦，吼，这有哪是咱来会当甲解脱做个吼吼，伊是用这个政策来买票吼，啊，过来，伊有时啊讲吼，咱法律是安尼啦吼，咱的命令吼。啊，是法规吼，袂用的吼，甲这个法律抵触。啊，法律袂用的吼，甲这个宪法抵触，迄种无效吼。啊，即今日伊遐尼迄啰傲慢有无吼？我讲吼，即款的情形吼，人民爱注意，唔是讲吼，你选的安尼就好啊，你爱去承担迄个结果啦。好，谢谢。
0: 好，有影啦，承担的结果，伊都有看。伊就敢那有看，阮高雄有一句流行话，可能北部无一句，有看江边，无看搭到山脚，吼、哦、啊！阮的半冰山，讲以前天公甲讲来吼，讲做半冰山，啊，阮拢讲搭到山，搭到山，以前高雄做搭到，有看到江边，咱咧天江咧江坑咧撑山咧，有看江边，无看搭到山脚，伊看眼前头路啊，咱的法师。是有我讲的，讲五块，敢那几千块尔，无块一弄讲，互人退休去啊！啊，以前遐个动开遐，讲即马为今年度起，哎，一月因为十二，去年十二月啊，国民党提案握手通过嘛，吼、哦、啊，因两党两百位间通过，啊，一个爆发去，啊，即马科技院的，科技院我甲看。有其他删掉无？我无看到做，我是干那看现场今仔日的报纸，所有甲看，无看到科技甲删。啊，科技可能拢国民党的入去啊，吼、哦，安尼从甲报入去，报入去讲安怎？啊，那大法官解释讲这违法，啊，他过来依法讲依法办理，有可能你来去个领这条钱拖出来行李，我那无要相信。各位，安尼无阿万咯。安尼你票阁转下落，我安尼讲啊，死来昏去，逐工伫只讲，逐工伫只讲，人诶吼，安尼咧主持电台开讲啊，念歌啦，唱歌啦，我昨暗林老师讲，我乐师出身诶，即马伫第四台咧主持诶，贾台山呐、啊，吼、哦，拢暗时啊 伫迄个一点甲两点迄个中间吼，食大餐咧。以前伊拄啊十六岁啊，我加十岁吧，加吼，哎，我拄啊加要上去呢。我咧做乐师，伊就是因办歌唱比赛第一名嘛，啊，所以伫迄个乐团，我就是伊，伊就是歌手。啊，我就是伊十六岁就做歌星啊，所以啊，伊尾啊，有哪种伫即个业界来伫生存嘛。我就是伊的主角，伊到底，但是我家己咧在，即马伫第四代咧主持，咱就九十九代嘛，哈、啊，各用九十九代咧主持。所以各位，咱看过，会使讲是变造江湖，看过啊，你去插过政治，各行各业，使过牛肋巴失败。啊！你高将啊，刚欠一个几吼啊，同款咧做流浪乐师啊，你分歌吹四苏米，上人就山头做了了。我唔捌曾看到今仔日这样的傲慢政府、傲慢一款的。啊，头拄我师傅啊讲的，啊，你咧打狗刷听，无看看奖品，啊，这条因退伍了啊，退休了啊，啊，都已经都钱。就伫社民总统就决定落啊，爱旧年来讲爱恢复，未使阁当啊，未使阁继续伫里减落啊。你来去揭破我出来嚣摆，啊！你甲看这個、我怎活活着种形势啊？吼、哦，活活着形势啊！唔是我无修养，阁听一通，你好，想讲话，来，你想讲？
1: 哎，
0: 哎，
1: 哎，陈哥，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请教你啦，
0: 哎。
1: 阿言的手机
0: 啊！我差不多有咧讲，你煞无咧听，你电台无听的呐？
1: 无听的啦！
0: 我等一下拍过互你吼，我等一下拍过互你哈。好，
1: 拍过了。
0: 哎呀，来，伊说咧，咱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哈。啊、拜托个厂商捧场一下哈，有需要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啊、我波头加控制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000，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到，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1罐，拄好食当外哦。
5: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5: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1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滨海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5: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对以上介绍的产品，有需要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拜托。3828900哦，明仔载啊拜二啊拜二拜四9点半，拢有在律师团啊在法务助理提供啊这个法律的咨询，请多多利用哈、哦。啊，他都系阿伯连续拍2通入来哈、哦。啊，伊讲我拢咧听你的节目，可能无咧听哈，啊，伊无要紧哈，可能拄着代志啊，所以拜托你来咧介绍。啊，不是啊，足侪人咧问阿贤的电话，啊，可能就是拢无听我，啊，咱唔敢要求，因为人咧上班袂当听。啊，你若拜托，你要甲介绍阿贤，你电话速甲伊讲，安尼啦吼。啊，即几工暗时啊接到电话，讲啊，唔着阁叫伊来上节目，安尼啦吼。啊，他拄啊阿伯讲，无啦，我有咧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啊，到有咧听节目，一定阿贤电话。人每次拢讲啊足大声吼，可能拄着代志，人家介绍啊，你拜伊电台、电信做遐问，伊就甲你讲。我才拄好叫助理甲回挂电话过啊吼。啊，现个电话0921295855，你甲记开一个。你若有手机啊，甲输入一个。若拄着一款，伊真正比大牌律师佫较无用，我袂甲你骗吼。啊，讲较歹听呢。哦，连咧教授级的车祸都有，那叫伊咧出名啦。哦，啊，安尼啦，哦，啊，因为伊做我的敌助，啊，即马面诶，我讲今年要送去斗下手，甲孙女啊斗下手，哦，啊，明年你当去受博士安尼啦，吼、哦，啊，都啊，实在讲对这节目诶，对节目这方面伊讲。真内行哦，伊专门研究伊个中正大学，嗰啲硕士班就是拢研究即个民法的吼。0921295855，吼安尼啊，可能耳孔重啊听无吼、哦。啊，恁甲记开，啊，你要做一个好心，啊，伊着电话尽量你甲拍通，啊，了后啊，伊接到了，啊，当吼啊，莫伊甲你回挂了，你去拍吼。因为手机啊，对咱的电话机，我看我们那一张热热长啦，吼，我等下话咧讲咧几啊分钟，等等，吼，啊，咱们那较有礼貌咧，吼，啊，啊，恁那咧个介绍一只礼貌，全台湾的服务处，干咱我设有用电话全国啊，这款的类似的服务的，普通无咧无啦，啊，因为我。啊，无毛过刀，相机卡扎一个叉叉，做一届国代，啊，咧南南的行政院顾问，佮有几组的哦，我只是有薪水的哦，啊，做5届公职， 吼、哦、啊，伫快乐广播网阁主持遮尔久，我看会当主持三四十档，嘛算讲有哪吼、哦、有哪老资格啊，拢够会支持我。昨我去星巴克，我真正做人做唔得嘞，伫我的隔壁星巴克，吼、哦，伫隔壁尔，吼、哦，啊，伫还未到南科遮个星星巴克，我唔常讲入面一包咖啡泡嘞。会当坐几波个啦？我讲刚坐只叫做无啊，啊甲看，拢个大学生啊，拢伫遐咧，伫遐咧读册，安尼啊泡一杯咖啡，会当甲我坐几点钟个？迄敢若冷气机嘛消磨个。我讲他有遮好个，我甲主任甲伊讲讲，啊，咱若闲，咱就来遮吹冷气啊，吼，啊来遮看册，我看拢伫遐咧看册，啊伫遐咧电脑咧下课，做功课，安尼吼。你看我连这我唔捌，隔壁尔呢，我也服务处行过尔呢，我唔知道星巴克讲有安尼啦。啊，我这真正做人都够无路用啊！啊，甲咱看看咧，我同道诶，诶、欸，咱大家拢诶中年诶吼。啊，所以群众诶朋友，我即卖老闲，我若要享受着我一挂我诶人生，啊，夕阳无限好，已经就黄昏，我若要多多利用我啊，有生之年。一生劳苦历尽沧桑，嘛是该有那好啊，爱有放松的机会啦！哦，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啊！对着咱的在快乐广播网提供的产品，多多大家利用。年底即个月选举，我诚恳的甲咱拜托，为着咱，为着咱的囝儿孙，为着台湾永远的民主、自由、快乐幸福，我相信咱大家。啊，对着你的一局爱多少来去关心，三五千块，未当买着咱的良心，咱的良心敢比的牛肉，感谢你啊，比人的诶河流的牛肉更加香，吼、哦！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足济艰苦人，关爱别人，就关爱着家己。今日的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明仔下晡空中三点再会，感谢。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
11: 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1: 97.5，
20: 快乐婚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东
21: 98.3，
20: 快乐配偶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17:00，
2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3: 有一句话在讲哦，久痛厌世吼。你若讲咱人破病啊，未疼啊，病了啊，人就倒去。其实我感觉安尼人会真自在吼。啊，但是咧，为什么你会厌世？就是一直底下疼疼疼。那有一挂疼啥呐吼？就是伊也袂互你翘起啦吼。啊，但是呢，它会让你痛到真的哦，活不下去哦。今天特别来讲听这个问题哦，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国立中心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来个这么很点哦，教授你好，
24: 各位听众好，
23: 也有一个头衔叫做单核球再生医疗学会，咱是创会理事长，
24: 是，
23: 但咧咱这个来讲单核球，这三个很多人很陌生啦，
24: 我唔对，
23: 啊，不过咱先来讲哦，讲到听。听到要死吼，要死啊，要死！啊，唔过听到要死哦，表示足听的嘛，对不对？用要死来形容哦。那啥物也好，你听到要死，足侪人敢有这款问题对不？脚头乌啊，髋关节啊，吼，迄款听就艰苦，对不对？
24: 对，因为非常普遍呐、啊，超过10%的人吼，60岁以后诶，这等人吼，拢有这个问题，退化性关节炎。就是说骨头吼、哦，用骨啊，伊个软骨都会磨损，软骨磨损以后，就看伊磨损的程度，磨损上严重的，迄骨头甲骨头的会粘做伙，伊会粘做伙。你也去去电工吼、哦，就会看到讲，伊个间隙，伊个胖吼，伊个胖足矮足矮啊，这都上严重。啊，你也无讲这么严重吼、哦，都会较开，啊，伊都迄个。阿所比的空间、哦、你就不会感觉那么痛。退化性关节炎在台湾、哦、差不多350万人，我们台湾、哦、跟2300人，但是、退化性关节的人都有350人，
23: 比例很高耶，10%以上耶，
24: 10%以上、哦、
23: 哎呦怕多了，
24: 老人差不多20%以上，
23: 不要说老人啦、有的傲少年啊，像我40岁了已经在做什么 PRP， 我做一个朋友去做那啊，对吧？有的人说没运动也有这个问题，对吧？
24: 没不对、
23: 啊、但是运动、哦嘛是有这个问题，我每天去跑步呢，那为什么我也有退化性关节炎？就是说不管你有运动没运动，还有使用度都小度会到。
24: 没不对，骨头吼、哦，软骨里面因为它没血管啦，它没血管，没办法把养分送到那里去，所以为什么会比较健康，是因为你在关节囊里面、哦、它有一个关节囊液，关节囊液你得跑步啊，走楼梯啊，你都一个挤压，就会把养分挤进去、嗯。所以它是靠挤压这个动作，把养分送进去软骨里面。
23: 啊、所以你啊，所以你一定爱，
24: 嘿，你一定爱运动，适当的运动很重要。啊，你嘛莫伤操，伤操一边啊吼关节囊，你啊伤操也发炎进开，边啊个有一挂韧带甲骨头个骨头扭做伙。嘿呀，受伤，嘿，嘿，某东西会断去。软骨顶头有一挂半月板吼，嘿、骨头弄一下伤大来，有阵会憋气。
23: 哦，呵
24: 呵甚至吼都是伤出来了啦。
23: 是。
24: 运动过度也不是很好，所以平常保持适当的运动，对软骨啊，对身体健康、心肺功能都有很大的好处。
23: 哎，不过吼，我有一个朋友40岁，带因囝，因囝国小的呢，去耍迄跳跳床。有往囡仔咚咚咚去跳跳床，啊，算也无偌久，讲脚头有疼，后来是积水啊、去抽了好多水哦，所以就表示讲迄已经受伤啊。
24: 无唔对，伊啊，诶，积水都是因为伊在遐发炎嘛，发炎以后，你的血管当时会破去，破去以后，血管内底一挂组织，伊个液体都会造出来出血，组织就会，他试着要去修复啦，身体。 自然的修复反应、
23: 嗯、
24: 他希望说身体里面血液里面有一些好的细胞像单核球这个好的细胞、
23: 嗯、
24: 希望能够进去修复、
23: 嗯、
24: 但是他在进去修复的时候也把血液里面一些其他促进发炎的、
23: 哦、
24: 他发炎的这些细胞也埋就会抓进去、
23: 哦、
24: 所以有当时你就会进开就会疼就要抽水、
23: 哦、
24: 啊，有的人会抽几多次就是一直发炎都不好嘛，是这款的、嗯。
23: 我本来想讲抽水了，吃什么消炎的止疼的啦，吼，啊去物理治疗就好啊。讲不是啊，刚才医生叫伊做些什么 PRP，、
24: 嗯、
23: 那到底什么是 PRP？
24: 他都有讲吼，那那它出来的吼，那些会更跑去肺内底物件造出来，啊，肺内底主要有两种物件，一个是血浆，一个是血球，就是像纯红血球，
23: 嗯，
24: 哦，啊，红血球都红的，你肺也是红色的。啊，红血球啊，白血球啊，个血小板啊，血小板就是你啊，老肺的根皮嘛，
23: 吼、嗯、
24: 啊，伊个血液造出来以后，为外好让它马上凝固，吼、啊，这只靠那个血小板啊，所以血小板来对骨负责组织修复，哦、啊，你啊受伤以后，你都血小板对一寡生长因子都会造出来，
23: 啊，嗯、
24: 啊所以大家都想讲啊，你也来对有生长因子，那这样子把这个血小板。浓缩的血小板，它怕你去管在内底，应该也是可以有一寡修复的效果。是，这都是 PRP 啦、
23: 哦。
24: 所以 PRP 就是讲，你内底血浆吼、哦，血小板迄个部分，它抽出来，它注入去你受伤的所在。
23: 要去倒位抽？
24: 你去诊所还是去病院？
23: 哈、
24: 哦，你都会抽差不多十 CC 呀、啊。
23: 抽家己的血的对啊、
24: 欸。一定都是家己的。
23: 哦，一定家己的血、欸。啊，抽血了。
24: 抽血了，伊就会用一个离心机，
23: 机器啊，
24: 一个机器啊，离心了，甲头拄我讲的有血浆甲血球，甲血球离下来，嗯、啊，顶头血浆迄个部分甲抽出来、
23: 嗯嗯，
24: 哦，差不多十 CC 的血会使抽两三 CC 的 PRP，
23: 哦、
24: 欸，差不多是安尼。
23: 所以就等于要甲迄个物件佮注入去你的脚头乌内底就对啊啦，啊，你甲注入去了会使好样啦。
24: 因为内底有真济生长因子啊，吼、哦，都会帮助你的组织来做修复。本来发炎的所在、歹去的所在，就来
23: 修
24: 复
23: 啊。哦。
24: 他们可以讲啊，生长因子啊，尔吼、
23: 嗯，
24: 所以有当时啊，修复的效果无遐尼好啊。
23: 嗯。
24: 哦，你啊较严重的，从退化性关节炎，你啊修严重的，吼、哦，骨头甲骨头拢金做伙，这款的吼，哎、
23: 嗯，
24: 都较无效啊。真侪人都会去换人工关节。
23: 嗯嗯。
24: 现在就有一个方法就是 PCP、嗯、就是 PRP 的
23: 进阶版
24: 进阶版、
23: 哦、Pro 版
24: Pro 版
23: 升级版
24: 对对对对 对， 對
23: 所以跟手机一样升级的
24: 对对对对对
23: 可是 PCP 哦
24: 嘿 PRP 跟它血小板嘛跟它、
23: 嗯
24: 哦、生长因子而且它跟它抽 10cc 其实没什么搞
23: 没搞
24: 嘿抽 100cc、
23: 哦、
24: 啊你就有10倍的 PRP、哦、
23: 是是是
24: 啊10倍的 PRP了后会使甲 PRP 的吼，甲做一段较定的，敢那骨伤的，
23: 哦，
24: 甲你踢入去，注入去你受伤的关节腔内底，啊，伊都提供一个缓冲、
23: 嗯，
24: 你佮弄掉啥都较袂受伤。
23: 就等于有骨伤安尼啦。
24: 骨伤，嘿、
23: 嗯，
24: 你都免去换关节啦。你也无遐尼严重吼，都免去换关节，你都一个骨伤底下，互你较袂遐尼疼。啊，上重要就是讲。肺内底吼有一个叫单核球啊，好多有讲到这些负责修复的，把这负责修复的给抽出来，给做进去啊，把迄个发炎的迄个细胞给除去，去无存精啦、
23: 啊哦。是是，其实做炸之前捌听过，叫做玻尿酸呐、
24: 啊。
23: 我家人早起拢讲哦，固定时间爱去做玻尿酸，哎、嗯，玻尿酸主要伊的用途啥啦，可以有迄润滑，安尼尔嘛，对不？
24: 对，
23: 伊无个其他的功能啊。
24: 对，可以较高高啦，关节囊内底。他都有讲，中间有一个空隙嘛，哎、
23: 哦，
24: 内底都是有玻尿酸滴的，
23: 啊，
24: 玻尿酸
23: 就是无啊，你才爱注入去嘛，
24: 嘿，对对对，啊、
23: 哦，
24: 过这暂时的尔、
23: 嗯，
24: 因为伊无修复的功能嘛，
23: 嗯、
24: 你派去嘛是派去啊，总之咧。除倒去倒去，你又无甲敲断来吼，你无甲修理一下，
23: 伊
24: 嘛是个安尼嘛。玻尿酸那分解掉嘛是
23: 都无啊，你要个煮啊，要一直补充嘛，
24: 一直补充。
23: 是，所以这个衍生解的多啊，有去讲到 PRP 主要就是生长因子，
24: 生长因子，
23: 听到生长就是生的物件嘛。
24: 对对对对，
23: 会使好一个生的物件呢，生长因子，加这个物件啊，但加这物件就是爱抽你家己的血。分离了啊，个注意力卡来的。那现在一个刚提到 Pro 版就是 PCP， 一个这单核球细胞再生，我给细胞能力啊呢？ 欸，细胞就无同啊，细胞跟那底下会活起来，已经不是生长因子而已，
24: 是是是
23: 好像又可以活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吗？
24: 不唔对，要去剔除下吼，嘛是爱有人嘛，吼、嗯，细胞就摊像工人咁款啦，伊去遐，伊就会加。派的物件，佮修理好，干那生长因子不好的修复细胞，安尼就功能就无叫你长久了。
23: 是
24: 啊，生长因子做入去嘛是会无去嘛，吼、啊，所以你就要定定去做，啊，这个较麻烦。啊，你也有细胞，都唔免定定去做。较早研究，你做一届才冻两年
23: 啊，两年哦，
24: 不加固。你也干那怕 PRP 就定定爱去做，那、就较麻烦、
23: 是是是，啊，个玻尿酸嘛是赶快，
24: 赶快，
23: 赶快爱想来去做，
24: 因为定定系无去嘛。啊，你也是有细胞，你都一直弄滴，这感染都弄滴来得，给你修理好啊。
23: 是，而且刚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讲、你虽然抽的血较济，但是住入面物件嘛是较济啦、
24: 欸。因为
23: 你 PRP 就是抽较少的血，住入面就淡薄啊尔。啊，但是 PCP 伊就是抽较济的血，爱给你处理了，会使住入面物件。所以它多了一个缓冲垫，有那个所谓的 cushion 嘛，对不
24: 对, 對, 對, 對, 對、
23: 哦？所以一足大的功能嘛是加滴加嘛，跟其他较无同诶。
24: 对，有三种物件，有十倍的 PRP， 因为阮抽一百 CC 嘛，哦、你帮我是拢抽十 CC，、所以加十倍。除了这以外，我会使加血浆加做 PRF， 就是讲可以一个缓冲诶，有一个 cushion。啊，上重要的就是有细胞，就是有单核球。细胞会使来做组织的修复，三合一啊。
23: 那伊主要就是会使让你片面加第四级，最坏的就是爱换人工关节。所以你呐，当你已经靠家己不加爱换，已经两个金做伙啊，迄就无效啊。
24: 上尾当然无法多的时阵，都爱去换关节啊。啊，不过你也无多换关节，啊，你个嘛是够出听的，啊，你啊。有的人对麻醉药物过敏啦、我都去做开刀的时阵、这都是另外一个可以试看卖的方法、
23: 所以就是意思讲吼，骨头跟骨头金做伙吼，你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尝试看看，
24: 试试看、
23: 因为当他骨相给你做入去，哎，不听到。就让你有一个缓冲啊，对不对？让你啊疼，
24: 对啊对啊，
23: 我疼嘛是有分呢，淡薄啊疼，哦疼到要死要惊，淡薄啊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动啊。
24: 对对对，
23: 你还可以动啊！
24: 对对对对，
23: 你听到没事，你就坐底下唔动。那刚教授你有提到，对，工地无动的时阵，他就也完全没办法制造嘛，就无会胖胖，因为他没有血管，就无上面饮用手的三几米嘛。
24: 无唔对，
23: 所以你还是爱动啊，对不对？
24: 叮当啦，
23: 因为有的人脚头有咧疼的时阵都唔动啊。
24: 对啊对啊，
23: 他就会恶化的更快，不是？
24: 无唔对，无唔对。我那股一开始就想讲啊，脚只严重的就要去换关节吧。因为他心脏有问题，麻醉师不敢给他开啊、因为怕麻到心脏顶起，那就麻烦、所以他就又回来、我就说阿姑没看要来试看看、他就说、好啊好啊，没就来便宜组，我就带他来便宜组，主要就多好的啊、就可以在顶的散步啦，稍微苦乐精彩啊，生活就比较正常。最重要就是本来有请外佣啦，要有人照顾，现在就不用了，他自己就再去走、
23: 因为可以行动啊，
24: 对啊对啊对啊，
23: 不然你一直坐轮椅，有的不是已经连拐都吐不走了，都要坐轮椅
24: 啊，都
23: 要人
24: 把
23: 你杀啊，
24: 这就对自己的尊严嘛。
23: 其实不是脚头乌鸟，还有髋关节哦。
24: 对对对，
23: 我看那开刀的说我们台湾有问题、第一的是脚头乌嘛，为什么？因为可能你承受我们整身躯的重量啊，脚头乌去承受它，所以它就完蛋的啦、所以第一的受到伤害、第二的就是我们的髋关节髋骨嘛，
24: 对对对，
23: 就是人家也有问题呢，所以这边也可以打，
24: 这也可以在台湾开刀、头一个差不多三万台啊，一年开膝盖脚头乌的差不多三万台、开髋关节，差不多两万台，嘛真侪人啊，
23: 嘛
24: 真侪。而且为什么，敢那无遮侪人，啊，不过开遮侪刀吼，是因为伊也开始退化吼，都无虾米药头用。他都讲着用玻尿酸啊、PRP 啊，这对髋关节来讲，效果拢真有限嘛。
23: 你啊，真正无法度哇，人工关节，这就是最后一步嘛。但是为什么无爱行加这个程度，家己也较好，是不是安尼？
24: 当然了，当然了，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当然是一定是最好的。
23: 对，因为你换人工、我是觉得应该是不得已的，对吧？
24: 当然了，它不是一劳永逸啊，虽然是 TR 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差不多十年到十五年就在这、你就想说你现在六十岁、差不多七十几岁你要换第二次、我换第二次就真吃力了，
23: 同样、
24: 第二次就要 旧的给拆开，拆开又给旧，给旧旧的又到新的，敢那听就感觉真辛苦的啊。
23: 真的，
24: 你也使卖换，还是看换看换。对
23: 你
24: 在
23: 动较久，
24: 动较久诶，对健康嘛是较好。
23: 阮姐主持人啦吼，嘛是真少年，得去换到十几岁啦吼。
24: 嗯。
23: 那我较尾啊，本来想讲，一劳永逸，因为迄阵讲听甲动袂掉去换嘛吼，爱个做旅行社，爱行啦。
24: 嗯嗯。
23: 啊，较尾啊，七十几岁了吼。
24: 对。
23: 搁咧听，你知无吼？啊，听甲袂惊，唔敢去换，为什么？因为年岁有啊。
24: 伊
23: 六十岁开刀的心情，甲七十几岁去开刀的心情，无同啊咧。伊会惊咧，啊，这个时阵你换人工关节主干有好？
24: 可能会使住喺 TI 附近呐，会使住喺 TI， 我都
23: 做。我多啊嘛，对不？所以我觉得咱应该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讲，动静已经无爽快，你有咧看医生，这是对的。你莫家己去买止疼药啊来吃，
24: 嘿，
23: 食个西药治辛苦会歹去哦。那你就是寻求正确医疗管道啊。咱进入你一个上新的资讯，就是讲，咱进入一个新的物件，叫做 PCP。伊也是帮你动，啊，当然不是一劳永逸啦，吼，咱讲两年要做一摆嘛，你也该想哦，我两年做一摆，跟两年做一摆，你十年做五摆呢？你要六十岁才好，你拖到七十岁呢，对不对？拖到七十岁后，你要换人工诶，七十岁起码你也使人工了，你还动到八十几岁，
24: 对
23: 不对？
24: 对
23: 啊，你那有法都可你动到八十岁，你较骨力做诶嘛，唔免换啦，对不对？因为人生嘛，才几年尔。
24: 啊，
23: 家己也上好啦。
24: 对对对，一定是家己也上好嘛。这医疗的进步就是希望讲，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你可以一直用下去，不用换一些人工的。
23: 没错，
24: 人工的到后来都是会有一些一些副作用。
23: 而且动力发现人工的入去了无好，你要搁较退出。
24: 啊，这是无多。
23: 还一个大工程，啊，佮加上你会无聊，你还要克服的心理恐惧。
24: 对
23: 哦，真的有这个新的科技，很棒呢。做者听众朋友，我相信伊对这个佮懵懵懂懂唔是真了解啦吼。咱跟他学会叫电话，会使敲电话问无？
24: 会使会
23: 使吼。你那是要爱较详细的资料，咱嘛有手册啦。
24: 对，
23: 就是佮你卫教，佮你教。
24: 对对对，爱
23: 注意什么？对啊，因为卫教最重要的，伊讲你保养是你安怎保养，你安怎顾啊，对不？那咱的电话是0800-25-25-25，真好记吼，0800-25-25-25，0800-25-25-25，非常的谢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麟教授，谢谢教授，
24: 谢谢。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快乐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去台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我怎么该欢喜小金工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可以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朋友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讨论的是串联南方生活圈，完善公路有够赞哈！今天访问的是咱公路局咱林福山局长，局长你好。
2: 最敬爱的立法委员许志杰，还有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一个主持人，还有各位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谢谢，先给咱局长感谢哈。我先来解欢喜小金刚诶，因为我想讲吼，人生吼，咱做寡代志哈，帮助别人赚三亿啦。第一，帮助别人可以做公益；第二，帮助别人的过程可以留下美丽的回忆。第三，帮助别人可以让你生命更有意义。所以帮助别人赚三亿啊，赚三亿呢，就让你精神更富裕，人生如欢喜。所以吼，那么希望讲吼，推动咱社会吼，拢会当愈来愈欢喜。尤其咱今仔日咱的局长吼，嘛也真感谢局长对咱南部吼真支持。好，咱南部以后的交通啦、各方面啦，哈，会当加正顺畅、加正舒适。啊，这嘛是做公益，啊嘛是留下美丽的回忆，嘛是生命更有意义。所以先上三亿个咱局长，好，咱局长替我们南台湾做很多事，所以也赚了三亿啊。所以现在局长恭喜，咱这回生活拢愈欢喜，
2: 是
1: 啊，所以哈，迄个南方生活圈，咱有五条。公路吼来做设计，甲咱南大南方吼，就台南高雄屏东吼做一个串联。所以大概有够站就是有五个大方向。是不是请局长甲咱简单讲一下，这五大项大概是啥物？
2: 是的，主持人吼，拄啊委员讲吼，伊人生有一个善意啊吼。今日我来遮上委员的节目吼，要甲各位迄种乡亲报告讲，公路局最近啊，往后面几年哈，大概在这个主要是以高雄市为核心区域啦。然后这个往北跟台南有一点关系，然后往南也有到这个屏东。大概有五条，这个就是说公路局的一个省道快速公路系统，即将这个有些是现在在建。那有些是即将要这个开工，在嘎嘎咧吼，都话未完工三亿啦，我在嘎嘎咧吼，
1: 不够赞，
2: 3400多亿啦，
1: 3400多亿啊，谢谢啊，感恩啊，安尼拢中华语啊，所以这五条大概是对五条，
2: 这五条吼，大概因为最近真的这几冬吼。大家拢认为讲，台湾的重大交通建设大概都集中在这一个北台湾啦，但是随着台湾科技产业的一个这一个发展，因为最近咱若讲到咱的富国深山台积电，
1: 是，
2: 第一个你跟我讲啊，伫高雄哪个厂又要这个新建哪个厂又要开始迄种生产，所以整个这一个科技产业从以往的这个竹科。然后呢，第二个到台南科学园区，然后呢，中间当然有中科啦，但是现在整个主轴的发展地带几乎都是在这个台湾，所以现在这个政府在推动的这个大南方的一个计划，到这个南部这边有所谓的这个半导体 S 廊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个 S 廊带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从南科、鹿竹、冈山、桥头，然后仁武，然后到屏东这样子。一直下来，所以大概科技产业的一个园区，要起来， 交通一定爱诶，
1: 交通为发展之母，對對對對，所以交通就重要。對對對
2: 對啊，所以就讲啊，咱讲那讲到公路系统的部分，嗯、大概最大的系统就讲主动脉啦、嗯，大概就是迄种高速公路。
1: 是、
2: 哦，然后高速公路下来就是公路局的迄种省道这个快速公路系统，嗯、或者是平面这个道路诶迄种系统。
1: 是、
2: 哦、啊，我。都要讲的部分就是讲，今日要来甲雄心报告的五条，第一条就是今年九月，哦嗯、要动工地标啊，地标会是在这个其中这个第三标在屏东那边的高屏二块，嗯，好、哦，那为什么叫高屏二块？因为大家都知道讲，高雄屏东第一块就是台八十八啊，大概就是
1: 八八有一个笑话，你敢知、
2: 嗯？我唔知，
1: 台八八公路对吧？哈，快速。道路嘛、嗯、叫做高潮道路啦。
2: 哦，你叫
1: 高雄到潮州，
2: 对，高雄到，
1: 所以、哦、你就会很快，就会很高潮，就会很高兴啊、哦！高潮台八八快速道路，这是高雄接屏东，是南高雄接南屏东的第一条快速道路。
2: 对，
1: 第二条就是我们局长现在讲的高屏二块。
2: 高屏二块，嗯，984亿
1: 啊哈。
2: 哦、这条是。就是迄种上明年，就今年九月，就要开始诶，是种动工诶，吼、嗯哦。啊，第二条，吼、哦，第二条就是即马一定咧动工诶，吼、嗯。从、哦、这个用个美容，从六龟啦，从、嗯、六龟到这个国史里港交流道，啊，这条就是啊，其实咱讲迄种国史，其实主要都是在。这个高雄市里面嘛，因为到东北角那边有一段从里港那边这个上去，就是台二十七甲这个新威大桥到这个、嗯、国史这一
1: 里港到新威啊，
2: 对、哎，然后这段大概这个10公里、哦嗯、啊，其实这工程已经进展大概有30%啦，
1: 嗯哼，
2: 哎，啊那较早的哈、哦，可能这个118年从其中有一段就完工啊，整个经过。啊！伊到119年啊，其实马哥是迄
1: 种，差不多个3-4档，
2: 三四档的时间、嗯。啊，这条呢，起来基本上可以当做这个国史的延伸啦，一直到这个什么，
1: 其实是咱公路局做的啦，但是是动这国道十号延伸干六股啊，
2: 对，过来，就关顶台南遐一条，因为咱知影讲高雄内门上面大概跟这个台南市龙崎那边连、嗯、这个关庙，那边连接在一起。然后呢，这边这一段大概有分两段，头前的是台南区，这台86跨过关庙台19甲、嗯，要跟这个国道3号立体做连接、嗯
1: 哦。
2: 因为咱今麦知影讲台86，今麦搞台19甲遐路啊，啊，那搞假日啊，那过年哦，遐就摊开迄种、嗯啊。所以第一段就是台这个86过这个台19甲，然后直接连接这个国道3号、嗯。然后呢，直接连接国道3号之后，过去就是一种炮校嘛。
1: 是。哦、
2: 然后呢？这边会在往前这个延伸平面，就是台82，一直到这个台82，会跟这个182共线，
1: 182线到182，
2: 对，
1: 咱算台那个台86是新德啦，
2: 对，
1: 台182是管德，
2: 对啊，林刚台86就一直过去，
1: 嗯哼，
2: 就一直过去到这个内门，
1: 对，高来嘛，
2: 哎呀，你阿公就变成说。北高雄那个地区又有一条通路直接接到
1: 台南，
2: 这个台86，然后这个一种国三这样子、嗯、啊，台86本身也接国一嘛，
1: 是
2: 这大概就是这个一种啥，
1: 第三条
2: 的部分、啊，一种第四条的部分、就是一种台

0: 南北向，那即马怎样讲南北向就是国一啊，伊叫那国三，
1: 对
0: 啊。啊，现在这个一在党内共和公穷人的这个高速公路台六十一，啊，即马这搞迄种七个，啊呀，现在要跨过迄种曾文溪，啊，行政院刚核定南延的迄种。迄种可行性，
1: 高雄高雄，
0: 对对，啊，会搞迄种高雄，啊，这条拿起来吼，临江搞迄种这个滨海工业区那边吼，再出来，其实后面还可以跟，就是跟那个这个平南，因为这个平南快速公路后边，后边过一条平南快速公路，现在在做规划，也可以串起来。所以我拄啊讲来讲，经过这五条，吼，就是。那迄种啥南北向诶，哈，大概就是这个台六一南延，
1: 台六一，
0: 然后中间因为
1: 台三九，
0: 台三九刚好是介国一跟迄种啥国三中间嘛，
1: 国一跟国三中间，
0: 啊，北京一条就是台八六，
1: 台八六，
0: 然后沿到这个像内蒙
1: 遐，
0: 内蒙遐，啊中啊
1: 底
0: 底台八八管定一条，因为。高平二块，
1: 高平二块，
0: 然后呢，原来迄种国史安尼高起，叫一条直接再拉到这个六龟，这个五条，
1: 安尼五条真正有够赞啦！我简单甲听众朋友报告，因为吼局长安尼讲，局长算工程专业啦哈。啊，阮吼因为大南部吼，迄个交通，阮有当咧走，阮家己就是讲要走得啦。所以大概就讲吼，这五条，咱来讲，得嘞有两条啦。环的有三条啦，
0: 对，
1: 啊，咱先讲得嘞，你像迄个国一有当塞车啦，啊，台十七线有当塞车啦，所以这个台六一就是伫台十七个靠海边遮啦，个较靠海边，
0: 也就西边迄边，
1: 系较西边啦，吼，啊，所以讲啊，对台南连阮高雄、永安、弥德遮吼，先甲接起来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加一条会当疏通台十七甲迄个。国一的迄个拥挤啦，啊，过来台三九这条就是迄个对台南才落来嘛，
0: 对
1: 啊，接高铁下卡啦，叫高铁的桥卡啦，
0: 桥下道路呀，
1: 啊，伊接过阮人物产业园区遮，
0: 对，
1: 啊，所以嘛是甲这个高台南桥头科啊陆竹科到阮的人物产业园区遮，只个加一条直的线哈，
0: 好，
1: 大家咧走加较方便啦哈，啊嘛疏解交通啦。啊，反而就是讲，即马阮有迄个，他拄啊局长一开始讲啊，高屏二块的高雄接屏东，阮即马是南高雄，即个南屏东是台八八嘛，哦，就是高潮快速道路嘛，
0: 快速道路
1: 啊，高雄到潮州啦，啊过来高屏二块就是。啊，即嘛嘛是对，
0: 在北边，
1: 北边北高雄，即北屏东嘛，啊，所以安尼个接起来哈，这是环的嘛，啊，过来国史哈，其实较早阮国史是对迄个，阮若要去六股哈，拢是对国史遐迄个爱个岐山啦，个岐山了较往里边六股嘛，
0: 好，
1: 啊，即嘛你若对国史会当延伸直接到新威六股遐。就唔免阁斜一个九十度，
0: 特别阁唔免阁起个落安尼啦。
1: 加惊吼，安尼就当直接通对迄个东高雄吼，阮较迄个山区也好啦吼，要救灾也好，即个就拢加足方便，观光也好，加足方便嘛。啊，另外一条内蒙，即个就讲内蒙要接台南，即个北平民遮直接用台八六甲接起来，大概是这五条。
0: 对，
1: 所以吼，咱听众朋友知影就讲啊，这五条系大概方向。好，帮助咱纵向诶，帮助咱横向诶，好，即个交通啊，以后若拢做好对高雄诶交通，不管是接台南也好，还是接屏东也好，还是阮高雄接东高雄也好，好，即个拢会愈方便。好，所以这是迄个，所以局长讲拢总开三千几亿啦，
0: 三千四百几亿，
1: 好，所以三亿啦，哈，谢谢，赚三亿，做公益，留下美丽回忆，生命更有意义，哈，赚三亿，哈。啊，所以这先甲局长感谢啊，就讲啊，交通部对咱高雄真支持。啊，啊，过来就讲每一条，吼，到底是安那行？咱若讲较油吼，嘛好，听众朋友知啊。就讲你以后你若要行，即大方向，我头拄啊含局长已经先甲大家报告了。啊，过来每一条，伊差不多是安那行迄路线吼。啊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你会当沿路听，啊，沿路记，啊，以后吼，你若要行时，你若知影讲啊，要安那行吼。哦，啊，大概什么时阵会好？啊，让咱听众朋友心内先有一个暗爽。
0: 是是。
1: 所以这个部分嘛，拜托局长哈，较去给咱报告较有一出来啦哈。首先，第讲先

0: 再次甲局长感谢，就是讲咱因为这是因为大南方新矽谷计划嘛，
1: 哈，
0: 啊，就是讲规个科技产业园区哈，啊，包括整个供应链，哈，啊，以后的局长头拄仔讲，对台南科学园区到阮高雄桥头科、陆竹科，即马北部遐嘛要搁设。过来南子科台积电伫南子产业园区遐，过来个人武产业园区，佮包括阮的亚洲新湾区，伊也是 AI 的吼应用基地，吼、啊过来到屏东即马嘛来做科学园区，
1: 好、
0: 啊，所以以后这规个科技人带，就是较早其实这是从小英总统开始啊，迄阵就咧用啊大南方新矽谷，就讲啊南部那像美国的矽谷安尼，阮这以后是一个科技重镇，吼 啊当然咱来新的总统哦、啊，这个理念是对的，所以咱嘛。继续来做哈，啊，把这个大南方新矽谷做好，所以就是讲吼，南高屏啦哈，变成一个半个小时的生活圈啦，哦，这半个小时挑战我那不止要大嘞
1: 哈。哦，挑战真的是很大。
0: 哦，我就差不多，我屏东到台南每当半点钟，哦，我那爱真赶嘞。
1: 嗯。
0: 哈，啊，总共是讲，咱就是可以缩减啦。
1: 对啊。
0: 所以这是咱上大的目的嘛哈。所以第一条高屏二块，他都啊局长讲。今年九月的动工啊，
1: 是，
0: 哈、哦嗯，啊，是不是跟咱大概讲一下，讲啊，咱动工的时间、完工的时间、经过迄路线、嗯，造成的方便性，
1: 是吧、啊？第一条跟大家报告的是用高屏这，就是高雄屏东第二快速这东西向第二条快速公、快速公路啦，
0: 是、哦、
1: 啊，这条哈、哦，确实人家讲以上目前来看，是公路局做过计划钱上多。
0: 哦，是啊，哦，
1: 九百八十四，哎，已经要到上千亿，
0: 哎，
1: 这个我讲，哎，迄种啥公务局也慢慢迈入千亿，哎，迄种俱乐部，
0: 哎哎哎，
1: 啊，这条吼，真正，因为啥，感谢，迄种行政院啦、在去年九月吼，我们提报整个这个建设计划，啊，院里面在去年九月。正式核定，然后呢，正式这一个核定之后，那我们就开始做，发包做，去叫那细
0: 设。我刚刚院长落来屏东，我嘛有去，咱嘛有去嘛，好、哦，伫屏东遐含迄个小米县长啊，
1: 系啊系啊，
0: 啊个部长拢有来啊，系
1: 啊系啊，啊这条迄种路线吼，我大概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条路线大概就是说比较偏北啦，吼、哦，得多因为自己委员讲的讲，即马高屏第一块大概就是这个，用个高雄凤山到潮州那个台八十八的一部分，这个比较偏南。啊，即马这条路线是从那个高铁站那个高铁路那边这个出来。好、
0: 嗯
1: 哦，啊，出来会经过这个国一，然后呢经过这个一种。现行国史啊，即马的迄种国旗嘛，
0: 吼、欸，
1: 会在国史跟迄种国旗，
0: 吼、嗯，
1: 也会经过这个地方，然后经过这个义大二路这边，然后呢，往北会经过大树区，然后呢、会跨过迄种高屏溪，然后呢，这个会到这个我们九如那边有这个台山线那边，然后最后在这个屏东这个迄种。
0: 九州交流道家，
1: 这个盐埔这边，嘿，这个九州、这个这边跟迄种啥，国山
0: 盐埔，
1: 嘿，做一个串接，
0: 对对
1: 对，好、哦，啊，这吼、哦，整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说跟这个、这个国一，还有这个国十，还有这个国三，会有系统交流道，所以会有三个系统交流道。那这个一种沿线刚刚讲的部分，在这个高雄这个高铁路前面，这个台一，还有八德这个二路，这个八德二路、义大二路，还有这个在未来在这个大树区，我们台二十九线那边，然后呢跨过高屏溪之后，在台山那边大概会有一个五个平面的一个交流道，所以金阁高屏二块，哈、哦，会有三个这个系统交流道，然后呢五个平面交流道，所以总共会有八处，一种交流道啊，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因为这条迄种迄种上路线吼，大概将近22.6公里啦，哦，然后我们大概会切成这个分标来做处理。啊，第一标的部分的话，目前这个就是用来抵用来屏东九如加台山线的，因为这边土地取得比较快，比较容易台糖的一个土地。 哈、嗯、啊，所以这个土地取得比较快啊，所以地标整个设计我们都已经设计完了，所以地标这一标的工程已经这一个上网了啊，我们预计啊这个发包顺利的话，九月就可以动工。那九月这边动工的话，就是代表这个整个高屏二块实质就
0: 开始动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大概当时也完成。
1: 啊，整段的部分的话，我们大概预计这个民国一百二十二年。
0: 122年，起码185年，还要七档的时间。
1: 大概是七档的时间。
0: 啊，所以这个附带吼，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哈。第一就是讲吼，即个经过大树这个部分吼，要拜托局长吼，就是讲大树遐有居民的反应啦，
1: 哎、欸，是是是，
0: 减少伤害最低啦，好，就讲遐个有水果园嘛，
1: 对对对，
0: 往来啦哈，还是迄个玉荷包等等啦，可能迄个所在有大树的居民的反应，好、嗯，啊，即个拜托咱公路局咧设计时，要尽量减少伤害，好、欸，咱居民做到哈，对，除了方便以外，阿妈。去减少伤害到因遐个农作物啦，哈、
1: 欸。
0: 啊，另外迄、那个爸爸，遐、那個、啊，搁个我爱特别搁强调个局长感谢一下啦。阮爸爸只红山只伤，因为伤钱嘛。
1: 嗯嗯。
0: 啊，所以哈，即马本来阮下来是一个县道，即马改两个县道。
1: 就是匝道那边本来一车道，
0: 对。啊，所以即马遐哦，阮红山就改成真济。啊，一个目标爱搁拜托哈，大寮遐哈，遐要落去的村嘛是一个。一个匝道哈、嗯，我希望可以当个改两个匝道啦。嗯、啊，即个后边哦，我们继续来努力。
1: 好，
0: 啊，来解决咱这个交通的问题。
1: 好，
0: 好，所以这个高屏二块大概的状况是安尼。哦，啊，咱等下休困一下哈，请局长过来给咱报告各细条哈，大概伊的时间性哈，啊，经过对几个所在，吼，咱听众朋友做一个了解。好，咱今麦先休困一下哦。

0: 听见岛屿的脉动，留下哲人的执法灵魂，带你一起聆听音乐与法律的双声道冲击。
1: 在这里，我们用感性聆听音乐跨种族的火花，更用理性的法律为独立创作者建构温暖防弹衣。
0: 每周日早上10点以及中午12点，请锁定 FM 92.3嘉乐广播电台《岛屿上的声音》。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Happy Radio。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 AI 小金工。现在该欢喜小金工、哦、今天好问的是我们公路局我们的林福山局长，局长你好、
4: 空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哦啊、我们除了这个高频二块第一条，再来就是说、哦、我们这个国史、哦、要接新为这条路差不多当时的完成
4: 这条、哦嗯啊、目前分这个两标啦，哈、嗯，啊，第一标是六龟到这个美浓，啊，基、嗯、本文大概依据在119年7月，哈、哦，啊，第二标美浓到这个里港这一段的话，目前进度比较快，预计在117年这个1月就可以先行来做一个完工，
3: 而且完工了得当先开，也是单中完工了，
4: 可以分阶段通车，
3: 就可以先通车，
4: 对。哦
3: 所以117年到高美这德相行通车，
4: 哎对，
3: 啊啊，过来119年较到新威遐，较第二段全部拢通车咧。
4: 对，因为原来迄种第一标的部分，就是当时土地征收有一些这个就是配合因，还有迄种养殖场，还有这个砂石场的一个搬迁、啊、所以迄种速度有稍微在后面一点安尼啦。
3: 嗯哼，伊这好，我那个大概个大家补充一下哈。咱即马其实以阮高雄人哈，要去当高雄，要去六股啦哈。阮就是行国史嘛，行国史伫基山交流道遐落去。过来走去行迄个
4: 台二八，
3: 好台二八啊，一直行，爱坐一年啦。就讲对基山遐靠落去哈，啊，搁坐到台二八，坐到美浓，较为基山，较为迄个六股迄边过。嗯嗯哦、啊，即马咱啊国史做好了，就是伫李岗遮，哈、哦，即个分叉，
4: 哈、
3: 哦，到李岗遮，咱就全接出去啊嘛。
4: 好，
3: 就唔免行到基山，迄个。高速公路尾啊，伫你讲只直接接出去，吼，啊，着接位新位迄个方向过安尼，吼，大概是安尼嘛。
4: 对。
3: 所以这差不多过三四档的时间，咱都有机会，
4: 对，
3: 当通车。
4: 这条较早啦，吼、欸哦，这大概都我拄啊，透过迄种五条内底吼，上盖新的一段吼，187年1月。
3: 哦，安尼个当，安尼个当官咧，
4: 当官啦。
3: 哦，对，先先开先通行啦。哦，感谢。啊，对，我再爱个补充一个，这条算超易用哈，上认真咧做个啦哈。当然，阮高雄里位大家拢足认真咧斗做，但是这条上主要爱感谢超易用啦哈。啊，他都话高频二块吼，他都话我爱个补充一个徐富奎一直咧甲我讲吼，吼、哦、这一定爱今年爱当动工吼，吼、嗯、啊至少讲咱。讲出嚟嘅政见，啊，行政院都已经去发布讲啊，已经要做啊，对吧？啊，总是爱有一个动工嘅动作安尼，
4: 好、
3: 哦，所以今年呢，顺利招标到位，就使动工。
4: 对，
3: 好、哦，这徐富贵，我咧甲讲过来拜贺，我咧做下来杀下来啦。
4: 哦，谢谢。
3: 好、
4: 哦，
3: 所以爱甲局长佮感谢一下哈。啊，咱即马第三条哈，它主要是第一站、第二站，吼、哦，即马第三站哈，啊、哦，是咱嘅台八六这条。啊，这条状况是安那？
4: 这条吼、哦，目前的状况就是讲，因为咱讲这个台八六，然后咧这个东延到一种啥，因为内门这边吼、哦，大概就拄我讲的讲，西段这段是主要是台南市，台86跨过台19，台19甲去这一个衔接。直接立体这个衔接一种国道三号的部分，然后呢后面一段就是这个往后在东延到这个西中内门这边哈、嗯，啊，起码整个计划的部分的话，西边这段哈、哦，整个建设计划我们已经报到行政院去了， 好、哦、啊，这个这个计划目前行政院在审议当中。
3: 现在是也分两段做。
4: 对对，
3: 就是台十九到国三中这段先做。
4: 对，这即马速度是因为头西边这段啊、就是这个台八六跨越台十九甲衔接国三的工程计划、这整个建设计划已经报院，那目里面在这个审议当中。搁过啊，较东边这段就是过了这个炮校之后，然后呢，这个台八六等于说。这个跟这个现在的县道182做整合，把它整合成新的这个台八六这个平面的这一个省道这个部分啊，不行，这部分用的环境影响评估已经通过了，国路局预计八月会提报行政院建设计划。所以那目前依照行政程序上面的话，西段比较快啊，这个东。这个
3: 一种啥？慢一点点。哎，
4: 这个东段的部分，八月就会提报建设计划，报院来做这个审查。但是因为西边，这个西段这边哈，工程比较复杂啦。这边工程相对因为某一种就是说大的，就这种
3: 平面处了，
4: 平面这些相关的一个部分的话，它没有像西段那么复杂，所以这整个台八六东延的。这个工程我们是预计在122年来做一个完工、
3: 所以规条做些完工啊，起码180，所以个7年的时间啦。
4: 对，
3: 这条哈，我那个咱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这条其实哈，我内蒙啦、基山遐，足侪庙的主意啦哈，啊，足侪朋友咧甲我反映讲哈，这个所在哈爱紧啦，因为这个所在哈，因进目前哈。那行哈，就讲拢行182嘛。
4: 182过。
3: 182哈，那对台南这要坐个高阳哈，好拄啊伫山路安尼坐来坐去，坐来坐弯来弯去安尼啦。所以因家耗的时间长，而且又危险啦。所以如果是这个台八六会使直接接这个182中这段线到这段较白嘛。
4: 对。
3: 啊，过来伫迄个中牛埔岩。牛埔泥岩水土这在附近啦，
4: 对啦，这直接
3: 在附近，
4: 辟新线过去就较直啦，
3: 对，转直接
4: 就这用的
3: 接弯曲直过来啦，
4: 直接弯曲直
3: 了，做直的过来接到咱的国山线啦，安尼差不多20分就当到了，本来爱40-50分，所以当省超半点钟的时间。
4: 差不多，我有听同仁去算过哈，您刚加那通车了，这个用内蒙安尼直接要到迄种高山地，免去行落去，啊，搁靠起啊，搁找山路，啊，那新的路吼，迄路搁较宽，无像拄啊委员讲个讲，
3: 即马
4: 182
3: 吼，拢
4: 细条啊个山路安尼，对，大概整个节省这个交通时间将近30分钟
3: 吧，对，让省半点钱搞得了，
4: 搁路安全，
3: 所以以后不管是人流啦、物流啦。包括阮迄个东高雄迄农产品啦、啊，甲台南交啦，即个都拢会当入直接。
4: 对，像这两段吼，西段整个经费大概是185亿啦。这个就是说东段平面段的部分也要182亿。
3: 所以爱甲局长感谢，这条我从去年就甲局长反映啦，局长就甲讲有啦，为了规划啦。所以即马就讲吼，这个上行政院也好，就讲出交通部嘛，交通部了，还佮国发会嘛，国发会了，佮佮行政院嘛，
4: 吼，
3: 即个迄个，反正每一个进度较麻烦，局长甲讲一下，我过来倒催啦，
4: 了解，
3: 好来催又较紧
4: 咧，安尼啦。感谢我今仔爱甲乡亲朋友报告吼，即个计划吼，当初咧环评的时阵吼，其实因为市政委员也是靠市政委员的帮忙啦，东段那个平面段那个环评的部分，其实这个整个环评作业很快就。这个通过了，这种是啊，不要用自己的委员的啊，别咧去帮忙啊，所以能够大幅提升这，因为我们建设计划八月就能够报就行政院。
3: 谢谢，有啦，我嘛是爱感谢局长，只要公路局你甲阮做，我拢足感恩的。所以其他我来再倒配合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哈，这第三条哈，即头拄啊讲啊，这三条拄啊拢坏的啦。
4: 嘿，对。
3: 好，高频二块啦。国十接到新威六街啦，个咱台八六这拢是接横向的，所以直向的各有两条，各有三分钟的时间吼，咱先甲那个 第四站哈是台山十九，接下来是不是请局长再给咱简单报告？好，
4: 台山十九的部分的话，迄种上新楼迄种的印象吼，即马前向个台南高铁站搞咱迄种阿联，吼，大概就是我们台二十八那边其实高铁。高铁桥下现在就有了，
3: 都在高铁
4: 下啦。对，啊，现在搞温台二十八的是迄种，也就阿联往南的部分就，现在还没有开辟。
3: 是
4: 啊，所以这条咯，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说大南方这个矽谷计划的一个这个这个发展，啊，所以永和山公务局就来做可研，然后做这一个中规啊可研。进行行政院就已经这一个核定了啊，所以温金马列这西中中规，列这西中综合规划啊，岭冈这条哈就会沿着这个就是肯阿联家，然后沿着高铁高铁桥下，一直到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到仁武
3: 产业园区
4: 西中水管路那边，对，啊这条哈整个这个长度大概19.6公里啦。啊，岭冈吼会配置这个双向四个快车道，两个一种慢车道。啊，整个经费起码中规规划起来大概463亿。那，这463亿还不包括现在中间有一段就是桥头科学园区一种优先段，1.5公里，1.5公里那段也31亿，所以463加31规条加起来，也是差不多要。这个500亿啊，这条哈啊，问题嘛，就是说在做这个中规啦啊，整个这个就是目前时程的规划的话，大概也是122年，西中12月底呀。
3: 感谢，这条是较早无的，即卖要新生出来，
4: 对
3: 咱任务直接接甲阿联接甲台南啦，
4: 对，
3: 所以以后加做方便。最后剩几分钟的时间，紧甲咱报告一下台61的状况。
4: 台61吼，这。中央院里面也刚核定迄种可研啦，就是吼，即马做搞跨过曾文溪桥啊，临港要去台南吼，去树迄种树草遐，然后经过这个安平渔港，然后一直到咱的永安泥土，然后去接到我们这个所谓迄种咱即马个用新台十七。
3: 到台十七
4: 对，啊这条吼，这个整整是48公里啊。行政院在今年4月可行性已经评估已经通过了，啊，现在公路局在做开始准备启动这个综合规划，这条出估啦，以目前出估啦，改天一定会更多啦，目前出估是经费至少要1200亿，这个以上，所以林刚这条时间的可能需要一点这一个时间啦，可能要搞几130年下啦，
3: 安尼还佫10几年。
4: 对。
3: 咱继续拍拼，总共就讲吼，这条我原来足惊嘛，这条以后拄啊伫海边吼，
4: 对，
3: 要食海产来，要看海景吼，这条佫比台十七佫较近海，所以咱真盼望一个首师者交通，第二发展观光，第三吼大家有一个好的休闲生活。
4: 而且吼，台61这条你看从高雄港山一路上来，真的唯一经过台北港、桃园机场、台中港。然后这个到安平港，高雄港，真的把台湾的空港直接这个串起来。
3: 对，台湾的西部的海岸线从南连到北岸，
4: 然后
3: 这真的有够赞。所以呢，咱的有够赞吼，就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第五站，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你敢有机会，甲请局长过来甲咱讲较详细嘞。对台湾吼，真正足有贡献嘞。所以吼，迄个上山也好，局长做公益留下美丽回忆，生命更有意义啊。再次感谢我们公路局长，我们林福山林局长，谢谢局长。
4: 好，谢谢委员，这个都是靠委员在立法院的一项支持跟这一个协助啦。啊，刚刚针对五个这个建设计划的部分，你各用得归各用公路局这个积极努力来转赶各项这个工程。
3: 是啊，感谢局长咱这位拍片，啊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4: 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同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2: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8: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时间是下晡的6:0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今天是8月3日礼拜一，又过来到这礼拜一的这个吼 Blue Monday， 希望讲啊，在这个热天冷的时阵，哈哈，大家打拼吼，嘛是要继续有精神哦。虽然讲在礼拜一哦，但每天啊，总是有无同款的想法甲希望哦。那今天是古历的6月21日。好，读完一首歌咧，李圣杰的这个老歌哈，《痴心绝对》啦，听起来非常有感情，送给大家。另外咧，这两天依然是哈，继续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这礼拜啊，大部分哦拢是这款炎热的天气哦，而且今天已经8月3日对，这礼拜拜五8月7日已经来到立秋啊咧，你讲立秋了，已经马上要进入秋天啊不？今毛。这天气的变化开始要跟过往已经不一样，立秋几乎就可以说准备进入秋天，但是现在这个天气看来要进入秋天啊，可能都要等待一个月两个月，要不然这么热没法度，大家人都在吹冷气，你说你们家没吹，我是没什么爱相信，除非说你们家是住在比较高的寒山里面才有可能比较凉，没在吹冷气，要不然这天气看你要落波吹冷气哦，除非是异类的。好啊，这礼拜咧，依然是各地炎热哈啊，还是呀 啊，在外面嘛是要注意防晒啦，预防热中暑，包括讲伫个午后啊，中南部的山区，就讲来局部的低渐的准雨哦，都是这一种午后雷阵雨啦啊，包括的温度吼，会来到38度哦，非常的热，大家要补充哦，注意哦，要喝水哦，不是喝手摇饮哦，也不是喝珍珠奶茶哦。据我所知，这少年啊吼，你讲要叫伊啉滚水，干那要爱野命赶快，为什么？滚水白加无味啊，又没有味道，对不对？哦，啊，你讲要叫伊啉咩什么？这是什么无糖乌龙茶哦？好，没办法，像无甜也无阿多啊。但是医生伊跟我讲过啊，上好的饮料就是啉滚水啊，而且最好是哦，这个一年四季都喝温开水哦。那可能就有人可能就会跟阿华讲，啊，你的老伙来循环没有？为了你的身体长远着想，还是建议你哦，那一些。这个瓶瓶罐罐啊齁，这甜的饮料能不要喝就不要喝。另外呢，第13号风台有没有，今年感觉风台好像变比较少齁，那如果说这个前两礼拜后风台齁，帮台湾带来一些水汽齁，归台湾呢沾温水库，这上大的水库已经补水补了介济啊，当然啦，这水安尼用嘛是会失去嘛，哦，希望讲这个白海豚这个13号的风台哦，可以帮台湾补点水汽哦，啊，风台卖来了，因为伊这个白海豚哦，目前是啊，依然是讲叫做是大型的中度台风哦，大型因为范围真大嘛哦，啊，但是呢。讲伊是慢慢啊咧减弱啦，哦啊，但是咧，伊未来影响啊唔知呀，哦唔知呀，啊不过按照着气象署的预估啦，讲会伫个即礼拜拜五一直到礼拜，哦，这三天，即个宽流会通过着咱台湾北部的海面，哦，啊通过的时阵当然水气就会来啊，哦，水气就会来，那这个部分呢？未来这礼拜哦，这几天还会继续来观察哦，继续来观察。好，那你也知哦，咱现在台湾人哦，你知道，不要说台湾人，全世界的人哦，都怎么样？希望说哦，一年烫天来地哦，上班之余啊，还可以有多余的时间跟金钱可以出国嘛？哈，就讲。咱台湾想要去到去日本对吧，去日本去韩国甚至去日本，现在少年人去都自由行啊，因为驾照都会通嘛，话语现在手机讲一个中文的啊，马上可以翻成日语哦，啊，你讲虽然讲翻了未讲介准，但是要伫日本买物件吼，要租车，还是要创啥，其实未讲介困难啦吼，啊。但是总是啊，你出国总是有一个，比如讲要参加旅行团吼，去日本、去韩国、去越南、去倒位啊，总是有一个行情嘛，哦，总是有一个行情。啊，这几年来啊，确实啦，真济，包括做家也好啦，做建筑的啦，出国的啊，什么，大家拢是咧起价啊，对不对？哦，啊，所以每个人都想说啊，出国是不是会当找一挂比较较俗的哦 ，CP 值较好的哦，那 有无？有这款团啦，但是有这款团的时阵，你就来想讲，看卖一背后到底有虾米目的？那为什么讲到这一个呢？哦，你要看登基以来哈，中国对台湾都要讲吼，这个文攻武赫啦，文的嘛要来哦，啊武的嘛要来啦，哦，包括着对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哦，伊嘛要影响。那为什么讲到这一个呢？其实这几年吼。监察院拢咧统计啦，哈，包括真济吼，用去交流的名义，带学生囡仔，哦，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国中、高中，即马参国校啊，拢会当去中国，哦，包括用该写些什么熊猫咧，哦，去到遐你就欢喜甲要嗨安尼。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哦，你就知爱知伊的目的。啊，即马中国吼，这种。影响台湾的想法、价值观、统战这款呢，手段是愈来愈多呢。讲要来叫咱台湾呢，吼，青年参加统战夏令营啊！啊，你也知这款呢，吼，去中国哦，我敢出少少啊钱，几千块啊，就怎么样落地招待啊？哦，吃免钱，住免钱，饭店、交通去啊，咱来穿便便哦。啊，你想讲哦，伫个中国迄个共产党的国家？共产党敢是戆啦？唔是啊！任何国家、任何代志，每一个人做着什么特定的代志，一定拢有伊的目的啊！比如讲，有个人目的，哦，像讲中国的目的，哦，这民进党常咧讲啊，这叫做统战嘛，都甲你要甲你统你用武的，要甲你统治台湾，无得我得用文的嘛，哦，影响你的思想嘛，哦，让你怎么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认同中国嘛。对不？啊，那像讲美国哦，美国被搞全世界拢 Q 水安尼，为什么？为了他的总统的大位嘛，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嘛，对不？啊，不为了钱嘛，要不就怎么样？哦，像讲这个六月中一直到今嘛七月底哦，这个前两天七月底哦，美国不是伫个夏威夷做一个什么规模上大的一个所谓的。军事演习吗？哦，啊，这个目的叫做什么？叫做战略嘛。哦，所以你讲在中国哦，共产党的眼皮底下，伊要开钱给你去呀，那一定有他的目的嘛。你认为他有可能笨到说，我真正开几千块给你去呀，给你省，给你家呢？哦，吃香喝辣，对不对？啊，我相信台湾人要去的人嘛，知影啦。哦，要去的人可能大概胸有成竹嘛，没啦。哦，我对不对？我在台湾那么久了，哦，啊，怎么样？哦，我怎么可能去那边观光，简简单单归港啊？你啊，就会影响我对中国哦共产党的想法看法。别讲英雄不和你啊简单，但是讲实在哦，无形之中，你去去到遐参观什么物件，伊咧中国共产党剧本早就来想好啊。要怎么样安排你去参观这一些地方？要讲什么话给你听？营造一个真好的气氛，那慢慢啊咧，你就像温水煮青蛙咁款，你就发现讲，哦，啊，原来吼，中国往这步其实拢是长期以来有做过计划，有做过研究的呢。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有一个是吼，讲限定台湾大学生会当去参加的，然后其他什么国中、高中哦、老岁仔人哦、大人拢袂当去的，干大学生啦，哦啊，因为大学生涉世不深嘛，对不？统战这款的雄厚啊，哦，他们又有思想，对不对？又比较容易让别人操控啊，当然没啦，台湾大学生应该是无遐尼啊戆啦，哦，除非是那一些去跟人做诈骗的哦，那真的还是傻傻的啊，哦。啊，你讲这中国统战团。讲办一个叫做2026中华文化研习营哦，讲实在啦，别讲中华文化哈，阿华以前那是读国中的时阵哈，其实也常讲到啊哦，迄条地理过来介绍中国的地理咧哦，什么县什么县有啥安尼哦，像现在就没有，为什么？迄当阵的文化跟今麦确实是无同款嘛，对不对？那这个2026哦，中华文化研习营啊。八天七暝咧，带你去倒咧看熊猫啦，吼、哦，讲去成都什么都江堰、眉山宜宾啊、哦，金沙遗址博物馆，这我拢冇去个，这我拢冇去啊。确实啦，那是讲有这叫人家修个团，哎，我也倒是蛮想去看看的、哦、不过去看看可能要付出代价、哦、可能要付出，包括了你的主料拢爱下、哦、什么等等之类，搞不好还会怎么样被洗脑或者怎么样、哦、被。 要求什么的嘛。啊，伊参加这个吼，包括个参加什么李庄抗战文化纪念馆。啊，这抗战明明的中华民国哦，这国军的抗战啊，那、啊、共产党哪有抗战对不？哎嘛，创起这好你看，而且呢，伊这是限定学生证的台湾少年人参加，我的钱5000够啦。啊，以前有参加过，干那2000够。哦，啊，这介绍非常的低啊！哦，啊，你讲这过去统战团一直都拢有啊啦！哦，自这个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其实马英九之前陈水扁慢慢啊一点一点就有啊，只是说这个手段吼、哦、是目前愈春愈多，愈春愈深。不要说大学生啦、啊。过去哦，什么中国嘛，定透过什么庙宇的活动，对不？哦，咱台湾的妈祖等于福建梅州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宗教的交流活动，无形之中就给你洗脑哦。啊，无就是咧，里长哦，带你这里员哦、里民去中国安尼。啊，主要的目的就是啥？哦，我对我讲嘛，统战进动利益钱，还是讲战略价值？那如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心内，一定是要建立咱，就讲叫这大学生去建立咱少年啊对中国的认同嘛。哦，那除了说你去完了咧，你赖住了嘛留落来哦，以后咧还要传讯息给你哦。那包括这个学生啊团嘛是拢同款啦。啊，你讲去有啥物危险的？有可能啦，即马 AI 真济对不？去的时阵，用什么点影机给你放起来，这影片啊，给你伪造在你中国啊，哦啊！如果呢，你有一天变作是一个什么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哇！以前这吼、哦、有统战过去的，有在摄影出来，这些资料全部拢给你留下来，哦啊！给你危险，有没有？有没有这种记录？有啊，哦，像什么？讲有一个新闻，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雇员啊，郑文杰。讲伊去中国旅游了后咧，中国竟然伪造吼，伊去开查某记录啦！啊，伊明明就无去啊，但是咧，中国那是要甲你陷害吼，任何的代志吼都可以灌到你的身上嘛！啊，要怎啊迫害你的名声嘛？哦，那过去啊，国民党吼真侪人讲，哼、嗯，啊骗笑诶，咱去到遐干咪一定去用统战？我们不会去统战他们吗？哦，就用邓玉丁嘛讲啊。啊，我们不会去统战中国嘛？嗯，啊，我都无看你统战中国，啊，等到看你陈玉珍去尴尬，哦，跑去那边，也没看到你统战他们啦、啊，对不？哦，国民党我嘛是认为啦，其实我也是认为讲，其实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国交流愿意啊，我嘛是愿意啊，对不？啊，互相了解，较袂有一挂错误的现象出现，我也是愿意啊。啊！但是你中国，那是讲了要交流的时阵，拢是建立在一个有目的的代志顶端，那这样就不叫交流了，那这样就是叫做有目的的要来给你洗脑啊！哦，所以啊，基本上你讲去中国啊，当然就是对台总统战用的嘛。啊，除了讲这啊，李长带的李员哈，包括了这些啊庙宇去交流哦，包括这大学生哎，参这囡仔都拢有呢。哦，啊，我都讲这监察委员哦，有去调查哦，讲2022年到2025年，这跟他短短四年期间，哦，过去这大专院校大学生啦，哦，去中国交流2200变5700，加一倍啦，哦，高中职咧670啊，676变1000，嘛是加一倍，哦，啊，那国中更加免讲。国中本来是无人去，即马变1000几个哦。国校啊咧，38个变1000几个。老师嘛是同款，600几个变1200几，拢是加两倍啊。啊，你若要加两倍去中国交流的情形之下，中国爱用偌济方式哦，建立多少这些交流的名义，让你去跟中国去交流哦。啊，所以讲，你讲这台湾真的、啊、明知道。在中国交流、啊、就是有一些目的性的，跟我都做懂，我都做懂啊、哦。那像教育部啊，伊嘛建立一个叫做什么？老师自行招揽校内外学生附中交流活动，这款的登记的记录，结果老师在马龙无写啊。哦，过去讲有这大学生哦，2024年哦去参加什么第14届海峡两岸青年学生孙子兵法友谊辩论赛。 啊，学生也去啦，结果咧，学生啊无，老师啊无通报啊，哦，啊学校讲啥咧？啊无啦，这个法律系学生家己去报名参加呀，所以你讲，这个物件咱学校啊教育部防不胜防啊，怎么办呢？没有办法，那就这些人去，你知道，真的能透过这些交流去认识到文化吗？少少啊啦，啊少少啊，当然包括咱台湾内边，嘛讲啊配合。中国要来统战这些单位、哦、什么赶快啦，东西赶快啦，什么会台政策啦、哦、什么等等付机票等等啦、哦、啊这国民党还有话要讲啦、哦、什么你认为民进党认为交流、哦、那国民党其实国民党长期以来其实也不能长期以来国民党自撤退来到台湾以来都是叫做什么的不接触、哦、什么什么不交流怎么样对不对国民党去当中对着共产党的看法嘛那这当初是反共了那一直到、哦、对对对近二三十年二十几年来国民党开始不反共如果除了不反共还亲共除了亲共之外归去啊在中国、哦、我们台湾人这些立委去啊、哦、中国给他称兄道弟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些人这些立委是不是未来会变成中国在台协力者所以你说这种破口你说台湾政府、哦、台湾教育部台湾没有去防止这一些事情没办法 啊， 啊有的人就说、啊、我小我的起被交流等等、啊、虽然说这一些、哦、机票加优惠啊等等那怎么样就是要意图营造中国这样繁荣的景象，所以我就说，国民党过去反共，起码除了不反共，还亲共哦，还怎么样之类的啊？国民党这里、哦、翁尚仁、哦、翁小林立委啦，哈、哦，伊讲，这嘛无统不统战哦，恁陆委会甲海基二嘛来考统战啊、哦，互相咧指责就对啊啦，哦，互相咧指责啦，啊，他其实翁小林伊是认为啦，伊讲。不管是小学生、大学生去交流、哦、因为大学生伊都有头脑，伊都有自主权啊嘛。虾米代志判断是对的，是对伊好的，就算讲中国那边搞什么统战，那大学生买判断嘛。啊，但是咧，伊是讲这小学生呐、啊，小学生因为无满十八岁嘛，一定要家长同意啊。哦，啊，当然啦、啊，如果讲家长认为去中国哦参访交流无什么安全问题。国家会更了解中国文化，哦啊，伊翁尚仁、翁小林立委，伊是讲尊重家长的决定啦，哦，尊重家长的决定啦。那讲真的啦，这一些，我看阮的孙啊，吼，即马有时啊，像种暑假，吼，无咧写功课，拢去创啊，来看 YouTube， 啊 ，YouTube 内底，吼、哦，几乎很多版面拢去有中国家的咩网红创啥咧。其实这些也是一个间接洗脑的方式。哦、我讲啊，你两个看了中国，看了中国，因为你跟他讲统战，他可能不知道国号啊你啊嘛、哦、所以这一些，只要有机会，因为台湾少年人参在囡仔哦，参在中国，参在国号啊，就开始被影响，那怎么办？我们家长也只能留意啊，哦，要不然讲真的啦，这种思想一改变之后啦，哦，包括过去哈、哦、这。咱台湾人去中国旅游诶，哦，被消失的也很多啊，哦，所以这个部分讲实在，除了统战以外，你去到中国，人身安全，家己嘛要小注意一下。六点二十三分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我回来今天的快乐聊时事。
1: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 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中国不是威胁的话，那我这样子来统一台湾，信不信？比较比较方便，那最好是不要怎么样，不要耗尽、哦、不费一弹一兵啊，对，让他统一台湾，这样就最好的经验啊、哦。那你说去中国交流、哦、我讲真的啦，我是因为交流是好啦，但不要先有这些预设的立场嘛。啊，但是去中国交流、哦、不是无危险性、哦、或者说因为咱台湾人去中国这头的时候是有够多啊，因为怎么样就近嘛，哦，就近嘛。那、啊、你要跟着无人机飞过一两点钟就到啊，安尼。但去中国交流、看做安会还是旅游哦，其实被关押啦，哦，被消失的这个案件是愈来愈多。就讲刘玉辉哦，这个前两天才公布了，公主李孔李素女一直到今年七月婚啦，这短短。两年半的期间，欸，已经有402名，欸，咱台湾人吼，已经是去中国失联了呢，吼，不管是失联也好，还是你遭留置盘查，哦，或甚至遭限制人身自由，你嘛去中国，之前中国就通过这一些什么哦，国家民族团结促进法，哦，包括什么网络下。这些怎么样？就是要钳制你的这些自由嘛，包括用法律来给你管嘛。所以现在，如果咱台湾人、外国人去到中国，有一天你手机啊，真正去用查，哦，路的警察叫你提出来查，你敢不给他查嘛？哦，他就有这些法律的依据啊，怎么样？让你心生畏惧嘛，让有你寒蝉效应嘛。啊，你讲这陆委会啊，哈、哦，这个说几年咱台湾人去中国失联，怎么嘛是愈来愈多啊？啊，你讲啊，这去中国进前真的要审慎评估啦、啊，哦，啊，那是真正遇到问题，向政府单位或家这个反映嘛。啊，讲实在，咱台湾会当做政府会当做，真正是悠闲啦。那为什么说悠闲呢？其实陆委会讲到吼，讲咱台湾过去吼，甲中国有一个叫做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协议，在过去拢运作真正常啊。但是慢慢的，中国就限缩了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哦，啊，你也知咱台湾人吼，讲实在真善良吼，咱有代志就甲伊讲嘛。哦，哎，对，讲真的啦，中国有求于台湾的时候，中国需要台湾回应的什么时候？讲实在，咱台湾几乎是。照本啊，你要求啥？你要什么资料？只要不影响国安的，咱台湾基本上拢会回复嘛。啊，那是我做中国无啦，无迄个代志啊，即马已经无啊。陆委会讲到啊，这东西因为政敌的因素啊，难道不是吗？哦，难道不是吗？伊讲吼，刚刚这一个互法司法互助哦，这个台湾跟中国司法互助，伊讲中国吼，有时啊你甲问会赢啦，啊有时啊就袂赢安尼啦。哦，啊，你讲不赢要安怎啊？这一些被拘留的、被消失的人，那台怎么样去找到这一些人？政府讲哦，大家透过了大陆的哦，中国的台商协会啦，还是其他的方法去求证啦。哦，那如果真的要找的话，讲真的，确实哦，你伫个人的国家内底，你敢袂当无配合？哦，你讲啊，你去中国耍，你揸手机啊，凊彩路的一个落个速度，甲你查，讲伊是警察。在中国里面就怎么样财大气粗，反正你我中国土地我给你查，你敢不查吗？啊，如果说吼、哦、用这种无意盘查、凊彩就要来查的方式，你伫民主国家，我相信咱台湾人吼、哦，这个台湾人也聪明嘛，你去到中国他查吼，你大概不会有什么摸摸鼻子就给他查。啊，讲起来，赶快的代志出现伫民主的国家，吼，像讲日本、吼、美国、吼这一些欧美这些较先进国家，你哪有可能好查啦？为什么？因为我这里外国人去凭啥要给他查？但你到中国时，就这一种声调就会降低很多。为什么？你也知道，中国就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国家嘛。就讲六月中有一个，今嘛在做警察的哦。哦，甲一个退休的警察，这两个大波咧，六个去到咧去福建旅游啦，就两个人只是警察而已咧，遭到中国公安人员吼，因住伫个民宿啦，住伫个饭店，人家走，人家传去第三地呢，隔离讯问啦，就两个隔开嘛，啊要问啥咧？问你台湾的基础建设啦，吼，啊是啥物组织架构啦？因两个只是警察。

0: 三年吼，啊，当然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中国，咱台湾人要去拢用台胞证嘛，台胞证一输入落了，你台伫台湾到底做啥？哦，你做啥物官员呢？你做警察、做军人、做啥？他都一目了然，不然为什么别人不爱出去，偏偏去找这两个警察？哦，啊，甲伊问这呢，问台湾的这些关键的设施呢，问这些物件，啊，你去中国敢不配合嘛？没有办法啊。啊，问完了呢，哦，中国国家这两个警察讲。哦，讲你回来台湾，你也卖甲这些机关报告，那有可能还是会讲嘛。所以这两个回来到台湾了，虽然讲吼毫发无伤啦，但是这个代志你有看得出来，在中国里面，在共产党的下面，你根本不会有什么秘密可言。伊要甲你问的，要甲你问，要甲你抓的，要甲你抓，要甲你查去其他所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两个警察回来到台湾，伊讲啥？伊过去无认为讲去中国有啥物危险啦，但是经过即届了后啊，伊嘛是讲吼啊，请立委会爱呼吁全国公务人员啦，啊是讲你特别伫个啥物某一个机关咧做完过遮个人吼，千万毋要去中国啦，以免被中国渗透。伊安尼讲是较客气啦吼，这千万毋要去中国，要不然吼，讲实在你啊去用蒙去用消失也不知道啊，哦也不知道。啊，即嘛中国吼、哦，国台办公推出一个叫做什么的“台亲一家”啦，这个“一”就是英文的 A B C D E 的“一”，叫做“台亲一家”。创啥呢？要整合啦，吼、哦！你要去做安国要实施吼，就讲大学生毕业要实施啦，要就业要创业的啦，哦，讲要帮助咱台湾少年人，台湾的少年人去中国叫做逐梦发展。啊、哦，我是认为这叫做做梦发展啦，为什么？可能你也许不了解，你可能有很多人还停留在过去哦，中国有13亿的人口啦，我这个东西如果买哦，一人家买一个，我就这样好个啊。但讲真的，现在中国内底自己内卷那么严重，因自己人都赚不完自己的钱啊，哪有可能轮到你台湾人去到遐哦啊，给你协助，帮你创业，帮你就业。啊！你要去遐的时候，你搁还写你的个资呢？吼、哦，你民国几年生？你什么人？领导啥等等之类的。国台办讲啊，这就是为咱少年人打造一个叫做什么服务的平台啦。讲已经将近2000间的企业来到这个所在，敢有空哈尼啊济啊？除非讲这企业要倒啊，无多啊，死马当活马医啊。反正我跌倒了，赚无，我归去到中国嘛，看有没有比较好哦。那另外呢，讲哦。我这欠的工课有6000个啦，安尼吼，要解决台湾少年人去中国交流啦、学习、实习、就业这些，吼、哦、啊！但是讲实在，有人就去看里面的台青一家提供的就业机会啦，薪水偌济咧？大约是人民哦，超赚2000至4000，大约是代表9500至19000块，其实。万万比台湾的工资也够较少啊！啊，休困够无一定哦！啊，你去到遐各自够去有个国台办来使用，所以讲你去听那个台青一家，听是真好听啦，钱是有够少呀，少到已经吼、哦、啊，可能食一下饭拢真困难啊啦吼、哦！那中国少年人家己失业率都非常的悬啊，社会问题都无法度悬啊，伫中国共产党下卡。政治是比任何的代志更加重要。伊会当开钱去买这些武器吼，起航空母舰吼，用飞弹创啥安尼？你老百姓表示是你的代志啦。哦，所以你中国就无得保障少年人就业啊。你个五万公里去到遐，中国会帮你找工过，你食较歹，真拼的啦。那别靠中国给你找后头咯，根本就怎么样，自身难保。啊，不过哦，讲到工作哦，讲真的哦，现在讲过去哦，有真的工作，讲因为 AI 哦导致怎么样没工作？但讲真的啦，有的工作失去无去，总是有新的工作会造出来。为什么讲这样子呢？辉达执行长过去这几年哦，点点真爱来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这个产业链，这是黄仁勋需要的嘛。啊，黄仁勋你也知道，伊就是咧做为什么晶片啦、啊、AI 啦，讲什么GPU 哦，拢是电脑的物件啊。这个物件，敢真正爱电脑，才会让赚真侪钱。无啊，哦，黄仁勋前两天哦，受访问，伊讲哦，再过个几年吼、哦，下一波啦，哦，相信真紧就会来啊。这个薪水高的机会啊，唔是伫个电脑咧，唔是即穿白色写字的办公室吹冷气咧，是虾米人？ 是伫个工地甲做电路的这现场。你看，等台湾做水电、做工地有够多哦。那其实你只要管理者哦，一个月七八万、十万拢无啥问题，但就比较累。但黄仁勋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伊讲哦，即马 AI 等咧蓬勃发展嘛，所以未来这些基础的建设哦，你做水电、做电工、做建筑的，未来要伫个哦，这个行业领300万。无虾米困难啦、啊？为什么？因为即马全世界科技的这些公司哦，拢咧起这些资料中心啦，吼、哦、啊，起这些资料中心拢爱电工哦，做水电、电工、做钢铁、做建筑安尼。所以黄仁勋就讲啊，你只要是这一些行业相关的，你无一定爱讲真悬的哦，虾米诶学历啦，吼、哦、博士啦，哦，一定爱做虾米半导体唔免。你能做电工水哦，电工水电做铁工诶，这些台湾的人才多得要命啊、哦，多得要命啊、哦！所以在美国他是这样认为，但在台湾也是一样啊！哦，在台湾做这些半导体，未来这一些高科技的资料中心，还是有一天会在台湾落地生根啊！哦、在台湾落地生根、哦、所以他是认为啦，未来啊，不一定说是高学历较好，这一些学历无关的、哦、靠手艺吃饭的这些人，薪水一样很高。那另外呢，这黄仁勋哦，这两天也接受一个媒体的这个采访哦，伊讲，因为像讲过去啦，咱台湾哈、哦，民国哈、哦。六十年、七十年、五十年代，迄个农业社会嘛，真侪拢靠台工的嘛，做塑胶花嘛，做卡棒的，啊，做了拢未出国嘛，所以那时候大概50、60、70、80年代，这二三十年，台湾拢是代工起来的啊，啊，台湾过去，和真侪国家印象拢是安那，俗啊，俗个大碗啊，对不对？哦，啊，但即马黄仁勋讲，即马台湾吼、哦，唔是俗啊哦，哦，台湾，因为啊，过去真侪人讲，你要做什么代志吼，做纺织的，做啥，你就找台湾的纺织啊，即马无，台湾纺织拢无人，无啥人去做，拢走去中国啊，即马中国已经变做一个全球的代工厂啊，对不？哦，啊，所以过去讲，你要找台湾做供应链代工，俗个大碗哦，啊，即马咧，即马已经唔是啊，哦，啊，黄仁勋是讲啦吼。在台湾俗个短话，还是过去的代志啊！即马台湾的物件唔是俗啊、哦，是台湾的企业技术遐尼啊先进啊！台湾的企业即马做唔是俗，是先进，是物件好，成本好，绝对唔是低成本即个物件哦。所以黄仁勋其实讲得很简单啦、啊，台湾技术真先进，啊嘛真厉害哦！啊，如果你是台湾人哦，大家应该感觉骄傲啊！所以他认为咧。台湾的优势是什么？包括半导体、晶片制造等主的产业啊，绝对拢是伫台湾哦啊。所以讲，拄啊，你讲台湾吼、哦，有些人要做资料中心，也要做等主、做水电啥呢，也可以赚到高薪哦。啊，你若不用技术的咧，哦，你读真济书，你是半导体的哦，什么电机科的、电机系的、电子系的哦，你马上当做这 AI 物件。所以，伫台湾其实是一个真幸福的国家。哦、那当然啦，有些人会想到啊，台湾的这处汉人家贵掉哦。但是你只要愿意工作，其实生活拢袂讲介差，拢真好啊哦，拢真好啊。他是认为啦，台湾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啦哦，台湾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哦，大家应该要觉得骄傲才对。那当西亚西文这段今天到这，休困一下，马上又倒转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哪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6: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6: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讲中国一个上海复旦大学什么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哦，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中共的国师啦。哦，通常国师是和伊顶管的组织一挂建议嘛。哦，一挂建议。结果呢，这个国师吼、哦，讲伫武汉大学一场演讲，你也知道中国大学生其实，他们很想知道到底台湾是一个跟中国是一个什么款的国家。所以偏偏哦，那讲了这款政治的，即个讨论的时阵啊，常常拢会拄到即个中国学生问讲啊，台湾的政治啦，什么时阵要通敌等等嘛，吼、哦、之类的话语啦。所以这个国师哦，伊伫进入演讲讲啥咧？哦，讲什么台湾无后一届大选啦？哦，即讲真的，台湾大选两年就一届，今年11月马上要大选啦，哦。那包括2028哦，马上就要选总统立委啊！哦啊，除非说明仔载啦，明仔载真正哦，台湾无军队啊，明仔载中国拍来啊，哈、哦，真的就解放台湾，也许台湾就真的没有下一次大选的嘛！哦啊，台湾敢真正哈牛，我真正无啥爱心啦！啊，他是在这个演讲上面讲到，伊讲吼，统一台湾了，会比着治理香港遐个较简单啦，遐个较简单哦。过去伊拢讲一国两制啦，哦，啊，你台湾若无接受咧，我们就一国一制哦，不会给你台湾好过好过啦，哦，好过安尼啦。那当然啦，这是咧回应着吼，在中国大学生啦，哦，讲啥物要怎解决着台湾独派的问题啦，哦，因为台湾内底确实啦，将大概有70%不愿意啊，不愿意跟你中国啥物统一嘛，大部分拢是至少阮拢是中华民国的嘛。啊，所以在中共眼里，你只要不愿意统一，那你就是独派啊，你是独派啊。所以这个国师一起讲啦，讲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啊，说不定哪一天一醒来，你已经解放了啊。我嘛了解啦，当然你是一个国师嘛，哦，你是咩中国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应该是一个未歹好，真有名的学校嘛。啊，你个做国师，你个什么研究院的院长？当然啦，你生病要吃的物件，要赚的钱，拢是这共产党给你的嘛。那你在任何地方做的演讲哦，什么的，这你爱讲中国爱听的话嘛。啊，今嘛这个物件，这你对我讲的就中国爱听的话啦。哦，那当然啦，你安尼讲，我是认为无接受啦。哦，那这个国师张维维一讲吼，伊讲哦，宏观上讲哦，台湾制度真落后啊，伊拢拍摄讲。我就不知道哦，中国到底是你是资讯较封闭还是啥咧啊？就反正就是在中国内部嘛，哦，这个共产党的往这块的形式啊，封闭你们这一些人的思想嘛，哦，所以这个过去啊，你讲咧在中国内底这大声哦，要出来外口看外口网络的世界， 还要叫翻墙哦，对吧？哦，啊，无你无翻墙，你根本就无得看外口说。你请遐恁内底有读书的这些人哦，去欧美的国家去台湾看卖啊嘞哦。啊，如果说讲真的要统战的话，我倒是觉得啦，哈、哦，你这打算来到台湾，看咱台湾选举的声势多嘛？选台湾总统选立委，真正哦，遐人来到台湾吼，看个嘴软，根本流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件代志至少目前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哦、那在中国的这个党的管理之下啊，伊拢声称伊是有选举投票机制，无啦，这选举拢是共产党所做来的嘛，吼、哦，这牙手通过100%啊、哦，根本不可能有让你说反对的余地嘛。所以你讲嘛，被统战，我倒是认为，你讲现在哦，中国大学生哦，你来台湾交流一下，我倒是觉得蛮乐意的啦。看咱台湾，台湾相信啦，吼、哦，在世界上无真进步啦，但台湾的民主制度、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至少是华人界内底算是前排五名的、前一名、前二名的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来台湾选举看看台湾的选举看看啊、哦、那台湾是一个至少没有很完美的社会啦，但在不完美里面也可以让人觉得啊，没办法、哦、台湾至少到底台湾是骄傲的嘛。那你这个国师、哦、说什么在中国做一个馆长、哦、县委书记、哦、那个锻炼是全面系的、哦、什么属龙刚兄也要办无益啊，嘛爱办哦，军书嘛爱办，我是感觉一喇叭应该嘛是真办啦哦，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哦，所以讲这个国师讲好听话啊哦，讲个不好听就是破 LP 嘛哦，破 LP。那讲真的，民主是咱台湾的生活方式啊，这是过去咱呢一路以来哦，偌济人牺牲，才有今仔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哦。那讲真的，这个生活方式未来嘛延续落去嘛。哦、那如果说讲一些好听的话，讲起来国师弟弟来对公公的好，啊，你也讲要用这款的话语去外口讲哦，只会笑死别人呐、啊。哦，那我就觉得咱台湾人真正是要看清楚中共的本质啦。哦，都是用这款热闹的方式啊，包括中国人出国哦，电脑拢无要排队啊，还大妈拢安尼气压个啊呢，这不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在里面给他们这一种无限的。所谓的中国人的骄傲的这款满足感，对吧？但是这头在外国行不通嘛。那另外呢，现在讲有一个新闻、哦、说中国国务院颁布一个叫做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啦、哦、那就有人说会紧的哦，这个规定会在今年9月15日正式来实行哦。那如果说你认为、哦、你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你有什么技术、哦、什么等等之类的，会当赶紧照相，赶紧离开中国。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吼、哦，在7月签订一个国务院的命令啊，讲叫做什么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为理由啦，要来强化人民出入境的管制。什么意思？你要出国无限，你要简单就对了啦。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你那是违反出口的规定、技术的哈，等什么等等哈、哦。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啦，那国务院一旦哦，没让你出国啊，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任职哦，或者说你是重要的人，你是有技术性的管理的单位，在中国哦，都要来管制，没让你出国的地方啦。那所以你看嘛，中国除了要去讲偷学别人的技术，佮派间谍在别人的国家哦，啊，即嘛家己的国家哦，要出国袂使哦，所以。这种前置性会越来越紧，而且这个会在9月15日开始实施哦。那如果说诶，简单讲啦，人民没有离开中国的权利啦，是国务院哦，共产党讲你会当出国哦，你才可以出国哦哦。所以这项被视为哈、哦，这个中国国门起码是慢慢的咧关起来，所以咧。你只要是人才、哦、因为现在中国不允许人才外流嘛，你有技术管制他也不会让你出去，个人自由也都要限缩、哦、个人自由也要限缩，所以你要出去呢有危害国家安全，因为他不是7月通过一个什么国家民族团结促进法嘛，危害国家安全，现在连网络上的、哦、这些 发文图片什么都要来钳制的，所以你算中国这块呢，共产党高压统治之下，他的管理会越来越严格，管理你人民，不让你出去，管理你的思想哦，管理你翻墙哦，你就是不能出去哦，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另外你中国公民呢，那是在外国哦，有危害国家安全，你回来了后呢？三年期间，你不会当够出去啊！哦，要不然就会涉及国安或刑事案件侦查。请记一共啊，一共哦，监护委当边跟你讲啊，不通知你就对了啦，哦，不通知你。所以，就有人讲到哦，对了，这些高科技的出口管制诶，啊，是伫个吼，你伫个国外发表这些加敏感的言论哦。哎，但赶紧照了照哦，那而且呢，这个不是一个建议，是关系到个人自由的现实危机哦，所以在中国讲真的啦，不意外哦，不意外。这波进行到这，我是阿华，刚接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9: 我们举杯庆祝。
2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6: 酒驾、毒驾零容忍，
20: 强力执法护市民，
1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7: 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0: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0: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0: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0: 89.3，
13: 快乐华东
10: 98.3，
13: 快乐配偶
10: 96.7，
13: 快乐红虾
10: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19:00，
22: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哦，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总请啊，感谢恁大家准时来收听，哎呦，比你看戏有较赢，较袂好把盈盈咧讨过赢，啊，有遐济客兄同学讨拢讨无啦，啊，拜托全国的朋友，给我一个破啊声。阿强一定哦要做出着好名声啊！啊，那上届吼学了都是只有孝囝，人讲好事留皮，人留名，人留名啦。驾入六国的路途，开车绝对袂含糊。哎呦，底下有各位啊，对位的照顾，会当清火，佫会当消不倒。阿强哦，啊你底下有即卖会当袂啊哟？真哩。我顶礼拜六就预定啊，先互恁预定。即礼拜敢若顶礼拜来做文的吼，都无够通哦，互人啦，看会惨死啊，袂啦！哎呦，我可怜哦，今仔日参一罐广告，参一罐会当广告的机会都无。你敢知影咱上届新的检验报告一个过了后，有的一摆来咧买，有的是一箱两箱咧，包括甲阮批发，甲阮批发咧啊，去做生意的啦。伊讲哎呦阿强哦，即卖一罐爱卖千五、千六、千七、七八，你若卖较悬的介绍，人都甘愿甲你买，因为是安那，咱会烧烫烫啦。我著讲哦，咱每一年拢会送检验，拢伫咧年初的时阵送检验。啊，我为着要消费者一个交代，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个电视电台嘛有咧甲你中伤呢，讲你个底下油吼拢晒咧乌白惨哦，惨咧都沙拉油。我讲啊，别人的话你来。你是安那为何？为什么要踮在用别人的嘴去识识到一个人呢？别人的话你听会落哦。我常常讲，有当时人甲人面对面坐做伙咧讲话都无一定是真诶。你为什么要去听别人的话啦？你为什么要耳空轻啦？啊，别人若要叫你去死，你就去死。我讲较歹听，就是安尼啊。做代志爱凭良心啦。我的良心伫咧倒位？即摆底下有你就看会出来啊啦。迄有诶吼。新闻在报啊，伊还阁唔上检验咧，因为是安那，伊惊讲伊即摆会烤地址哦，有那受到污染啦。啊，当然伊嘛无希望讲做迄做迄落毒油防食食的生癌嘛。但是啊，伊即摆若提去检验的话吼，拄拄我若是共一批的话吼，看那遐听众要提吼，都惨啊啦，都唔知要去打搅遐的钱，物件拢已经卖呀，钱拢已经用呀，要去打搅遐的钱，我就讲哦，我坚持我上检验，我火要炒比咱较头前，咱。七月二十，顶个月即卖八月初三嘛，顶个月七月二十，我阁送一摆检验，检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7，所有检验拢无验出着食品油当中污染的物质，甚至任何的毒素，啊，包括讲农药的残留，拢总无。咱的检验的编号是 JTS202607A4232。咱的检验所点在十字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的检验所叫做正泰检验所、正泰实验室，这拢袂当好笑的嘛。好啦，讲啊这都无效啦。即摆我甲看看，拄好咱的底下油箱过单啦，但是过单啦，恁要买就买无啊啦。因为我阿强伫个只是用批发的介绍呢。有当时啊，我用批发来介绍卖恁俗，搁互恁称斤称重，讲像恁咧讲话讲，哎呦，迄毋知乌白头啊卖，啊无外口底卖一罐拢1500块以上，是咱阿强一罐卖1000块，因为这是阮家己生产的啦。你是我的听众，我为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啦，我才用批发来介绍。而且你若要来阮工厂的买吼，批发去做生意的拢算少，无咧算散干啦。我着2罐2000块，甲你送到恁兜去，着搁互恁阿妈备。有当时啊，想到甲地方是足唔单呢。无想要买吼，阮老母讲唔通啦，即咱这是良心事业，阿公阿妈大家拢食了刁嘴啊，你若无卖对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讲的去啊，娃娃送是要做安那一个交代，啊，都有影，我甲想想的都有影。恁今仔日要来买吼，你若要来订会使你啦，但是无会通互你啦，你就等后礼拜啦。嗯，安尼阮后礼拜才来买，你后礼拜要来预订，就搁等后礼拜啦。先来先赢啦，慢来咯，阿强啊，你太会讲，叫我讲万青来生也万来，安尼念，安尼念，啊！即卖若有货通我卖吼，准500罐都无够通我卖啦。你敢敢乌白食？看那一天三顿，搁加点心在食油，长时间食会致癌嘞，会生癌嘞。你看恁家的囡仔，你食迄落油，有诶食。 吃毒油啊！我跟你讲哦，唔是讲枪伤夭寿骨死的，迄拢总是，譬如讲你沙拉油，就是迄个黄豆豆啊出问题，啊像电池咧爆的烤地油，就是烤地籽出问题，地籽受到污染，伊嘛无遐尼啊讲像。敢若参像讲，我都会当做真正药啊？为什么要去做假药呢？为什么要去做假药呢？伊嘛希望讲做上介好个药，就是迄批个籽出了问题，受了污染啊！迄若一批只嘛，对大陆只嘛，靠地籽一批只嘛是算几百栋、几千栋呢？迄提供咱台湾人一年、两年，即卖若无钱个时阵，伊甲冰个冰箱个内底，也迄一批莫怪讲真正电视电台足济。七月份无送检验的，因为伊免送检验啊。伊今年度已经有送啊，但是我无共，我今年度我嘛是有送啊。但是这批因咧烤地籽，我这个唔是烤地籽，我这是地籽呢。其实我嘛免安尼送检验啦，为着是对恁一个交代啦。你甲看讲，看啦，昨顶礼拜拜啦，我卖偌济，你敢知？卖过了百罐呢。好啦，来，咱拢逐工直接咧讲道理啦。每一项物件拢爱有证据啦，好听每日咱甲刷落去啦，心色笑开的阁好记啦。敢若亲像讲，咱即摆地下油，我今年拄啊验两摆，我为着对听众一个交代，我甲送速件。你譬如讲检验一摆若五万，我送速件检验一摆爱几落十万啦。啊，为虾米？都买予咱只阿公阿妈讲，哎呦阿强哦，阿达电视咧播，我说唔敢买，唔敢食呢。我为着要安搭咱听众朋友的心啦，即卖哦，我甲看看，拄拄啊好看人，咱的地籽油会食哩尔啦。来，今仔日都无半罐通好卖啦。我就讲顶礼拜来预定的吼，要甲几千罐啦，要甲几千罐啦，要哪会做会出来啦？啊，我甲公司的小姐讲，你是因遐济是要死的哦。嗯，阿强，你若安尼讲，啊无你别卖讲句哦。因为我无讲未杀你啊，我七月二十七收腾腾的检验的报告哦，才送来到我的手的啊。啊，即卖已经八月初啊呢，我若无讲哦，听众朋友听，迄有诶甚至厝诶也有，伊还阁唔敢食咧。啊，嘛有咧听众讲，哎呦，阿强有人咧甲你中伤咧，讲你诶底下油透沙拉油，要安怎头你嘛甲加一个，我比较较好赚啦。较未讲两罐甲你送到恁兜去吼，甲你赚者一两百块，就阁像我讲哦，甲你互你阿妈白饿。来，我来讲新闻啦。啊！你今仔日若要做文底下油的吼，是无会啦。你会当来预定啦。但是我今仔日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今仔日到位啊。顶礼拜无会通我买，顶礼拜无会通我买。看那顶礼拜偌济要来甲咱做文的，我先食一个茶。啊！你若要买茶吼，啊，强是一个茶农。今年的春啊茶真正做了有够好。啊！你睇下最近睇下拢无咧讲，我一工看下卖拢卖过了十斤啦。啊，哪有遐济茶通好卖？你问了好。本地看人，阮家己的茶山，即摆我亲戚朋友啦，我每一摆啦，等于下岗哦，都有朋友介绍、亲戚介绍。哎呦，阿强哦，啊，这哦，都咱什么人啦？咱亲戚、远亲啦，啊，这什么人的朋友啦？伊嘛希望讲茶吼会当摕来寄你卖。啊，我讲若寄我卖吼，是用产地介绍哦，是用产地介绍。伊讲伊知。有真侪人会晓做茶吼，品质阁袂歹，我甲泡起来品质拢袂歹，但是伊都无亲像讲咱即落平台会当伫个遮广告，无啊多伊袂晓卖啦。啊，迄有诶吼，若要去展览，着我拢全是钱啦。看来我伫个遮即卖吼，我家己诶，包括我亲戚甲我朋友诶，一年啊，我甲看看消费甲几万斤诶呢。啊，参农会都要来找咱配合呢。来，台北市。这个学生囡仔，我若无讲起久，袂堪要遵守。有这个学生，啊，因厝内啊，的家庭的教育是啥物种的情形啊？啊，原来就是有这种的老爸，才会生出着这种的囝，国小四年啊，尔。嘿，我看迄落影片哦，我若老师啊，我讲真的啦，咪一卡刀甲拦落，啊，伫咧学校举棍啊吼。无代无志伤害到同学，拍同学，无代毋是干那安尼，佮破坏公物，不但讲攻击到学生囡仔，佮破坏公物。哎呦，老师来考卷，哎呦阿强哦，好啊啦，好啊啦，毋通举棍啊乌白笑学生囡仔啦。哎呦，遐校的玻璃拢互你叠叠破啊！ 你敢知影这国小四年啊？国小四年是几岁？十出岁啊呢？老师来咧位啊吼，伊个赞老师呢，意思讲老师，你遐计较是要死啊？个牙棍啊讲老师呢，啊一个老师来位无够，去又拍无够吼，两三个过来位，拢拍惨落呢。哎呦，啊他有这个老师，啊这个学生啦、啊。干那七名国小的学生，囡仔对国小一年啊哦，一年啊哦，拄拄啊好入学，即卖囡仔嘛准备拢伫要注册，伫要开学啊。一个一年啊尔，学校的老师通报家长，都109摆啦。通报啥？毋是叫伊来领奖呢？毋是争拗得冠军出国比赛呢？是攻击同学58摆，拍老师33摆。破坏公务18摆，安尼加起来都拄好开啦。国小一年啊，都100通报下家长，都109摆啊。上届考学就是讲，即个学生囡仔的老爸经过老师通报了后，迄老爸讲来学校，讲阁找老师理论，讲啊，阮囝是安那去家丢恁来哦。啊，恁规工甲暗卡那电脑伫咧敲，是咧敲啥物事？我拢要做代志哦。哎呦，夭壽哦！啊，囝伫學校歹到要哭鼻，即摆通報家長哦，就講叫即個學生囡仔愛注意哦，迄行為偏差哦，講就過來遮罵大罵細啦。你甲看講，我著講有親像啥物種的老爸，就生啥物種的囝。較早的人咧講話哦，真正你攏用紙甲包起來，成低壓造，成囝就不好。啊，啥物咧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啊，看樣學樣，無樣伊都會家己想哦。原本我看到迄个影片，我想讲这个学生囡仔应该是破病，有产生一种过动了。啊，过动了嘛，袂使咧牙棍啊，讲同学吧，嘛袂使咧拍老师吧。看到因老爸的行为吼，我所有拢改观啦，证明讲这拢是甲因老爸啊学的。啊，强哦！啊，你着改个，啊，若出产生讲拄到这个学生囡仔安尼这呢歹，这呢恶质，安尼一年吼，国小一年啊，尔就通报100几摆。拍同学拍50-60摆，拍老师拍33摆，破坏公务都20-20摆，叫校长来，校长来讲恶大恶细，啊，这是要安怎处理？这种的真简单，这都要以暴制暴。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恶细人，真正会当治疗有问题的人啊，啥物是有问题的人？亲像这种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啦，伊的囝、伊的老爸啦，这拢总是有问题的人。你看即摆个囡仔哦，真连回啊！老爸老母安尼好声好语，安尼甲苦劝，叫伊着爱行好路，做好事。敢若亲像讲阿强踮在七月当中，叫大家行好路，做好事，爱好啊，友好老爸老母。伊这边听，倒边处理，甚至有诶参这边甲你听，伊都未够瘾啦。伊讲你敢若亲像狗伫咧吠啦，哈、啊！即个着我甲你人家提醒伊哦。啊，即做人上介基本诶道理，你着做未起啊！你踮在天地之间是要哪做一个人？伊听未落哦。但是啦，出社会加入到黑社会，因老大的啦，因老大即摆拢吼讲叫做哥啦，我哥啦，讲的话敢那参像圣旨，叫你去死就去死，叫你去开枪你就去开枪，叫你去拍人你就去拍人，叫你去卖毒品你就去卖毒品。看那老爸老母叫你讲吼来食一个饭的，你都三请四请，像咧请妈祖的。所有囡仔的行为表现，拢来自于着大人啦。这就是是大人含孟家，所以囡仔才会出现着这种这尼啊偏差的行为。哎，国小四年啊，你若看到迄个影片伫台北市啊，哎，老师来拍老师呢，来一个拍一个，来两个拍一双呢，用脚甲站，用脚甲揽呢。啊，这老师着搁好言好语甲苦劝呢，因为囡仔都袂懵，你甲懵看卖啊。即摆你无甲懵是无人个，你若甲懵累了，都有人个安尼。老爸甚至阁告老师告几下摆呢，要求赔偿呢。迄啥物种个家长啊？即个学生囡仔吼，后摆如果若炸刀啊，去刣老师，即嘛无意外啦。即间学校个老师，恁家己都爱自求多福啦。咱个政府无在条甲恁保护啦，啊无法度啦，衰潲啦，去教着即种个学生囡仔啦。但是做老爸，你若咧听我的节目哦，你听好啊！恁囝后摆若大汉，若出社会就无共啊咧。嘿嘿，社会啊， 甲学校内底老师都无参像老师遐尼慈悲啊呢。你若当甲讲予社会人士啊，也是讲法律啊来教你的囡仔，到迄个时阵你就舔头啊呢。你出外，你会当乌白共站你呐？你脚头去用剁起来？你出外敢会当乌白出手共伤害吗？人若报警哦，你都爱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到时阵上届读较听，就是这个不是的老爸啦。我讲的敢无影？啊，即卖时代无同哦。较早若做学生囡仔，我甲你讲，像阿强都，我若去学阮老师甲做甲扒下，面安尼扒呢，身躯用迄钉条安尼顺呢，等于拢唔敢讲，拢唔敢压挨，因为你若讲哦，阁予老爸老母拍一摆，吼、哦，迄老师老爸老母特别走去学校交代讲，若阮强啊拜托甲小学较大个，看要脚骨甲讲互断，手骨甲讲互断，若如果若唔听话哦，做你家店啊。敢那惊老师惊到要哭白啊！其实较早的老师哦，对学生囡仔敢那亲像家己的囝同款。较早哦，做老师的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来做家庭访问。迄老师真卡走啊，尔啦！大家嘛去学老爸老母讲较爱叫，有影啊！啊，较早吼，阮老师若要来阮兜家庭访问哦，我都安尼甲骗笑骗骗啦。哎呦，我都挽地基，阮老爸哦足无用的，阮老母嘛爱去山顶挽地啦。阮老母特别，阮美花母特别甲交代讲，老师啊，后摆你着拣一个清气日啊才来哈、啊。结果老师嘛是弄来，啊，阮老爸老母后摆用伫厝咧泡茶。哎呦，老师哦，啊，今日遮尔罕行，啊，要来他无先通知有啦，一礼拜前着叫恁强啊甲你通知啊啦。恁强啊讲恁拢伫山顶咧探孙啊，啦在挽地，讲无用。啊，我就想讲吼，拄拄啊去隔壁吼，迄阿姊啊遐，啊人因咧老爸老母吼都讲也毋是挽地基，我想讲来恁兜甲你行看，啊人阁有滴个，咱着赶紧飞回咯。啊，拄啊好浪芳啦，阮老爸老母拄啊浪芳转来厝内底休息，伫休困一下，咱咪着要去做事啦。迄老师真卡走啊，然后着去用讲甲叽叽叫啊。但是甲老师的感情真正有够好啊，即摆学生囡仔是完全拢无共款啦，爱当老头鬃。啊，会当画眉点胭脂，啊，穿啊老正甲，啊，穿即摆嘛无咧穿学生裤呢，脚气裤啊，即摆拢无啊，幼仔看你要安怎穿，哎呦，学校内底阁穿啊食薰咯，恁娘咧较好咧，敢有穿一个学校？啊，还阁生了少，大家拢成家吼，拢爬上老爸老母的头壳顶，老爸老母嘛拢惊学生呢，拢惊啥？拢惊因的囡仔呢，惊因的囡仔生气呢。堂堂孔子的子弟。学生学校教育已经出问题，家庭的教育也出问题，个人情绪爱控制。你看上届不时是老母甲老爸啦，才会生出着什么种的囝儿啦。学生的规矩即卖是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都唔是款。完成着学业吼是有较困难，这种的学生是要怎完成着学业啦？国小人就无要挃啊，佮讲到国中哩，即后摆要创啥？做负责做劳模啦，去做人的人头好啊，尔啦。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哦，人嫌臭花大，还未成年就做阿爸，还未毕业先立家。你捌看十六七岁就咧排不倒的无？你要看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还未十八岁的时阵，就做阿爸的无？迄种的拢无真好的下场啦，十对啦，二九对啦，啊生囡仔嘞，拢嘛放互阿公阿妈咧带。台湾的歹囝实在是看现现，不三不四，若要讲起来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重点，后摆社会吃亏就点在眼前。啊，都拢用爱的教育，我甲看看都无前途，正途毋惊伊惊歪路。学校免穿学生啊裤，这种的教育要怎会进步？生囝容易，教囝难，望囝成龙实在是无简单。细汉女性是愈歹看，家庭的教育真正爱摆点在头一层。有囝，你那是唔教事，大汉出头就随在伊。三番两次吼来出代志，犯法才来予警察抓抓去。啊，若讲趁钱啊，学功夫的经验无半项无啦，不时外口在遮风波啦，讨若无钱就搁予错啦， 饲到即种诶不如无啊，不如无好、哦。阿强哦，你咧斗只死骨咧，那甲七二啊咧斗甲啾啾啾，听到最好诶哦。当当控制诶主题，学生教育出问题，个人情绪爱控制，上届不时是老爸。学生规矩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不是款，完成学业较困难。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人嫌臭花大，还未成年做阿爸，还未毕业升入家。啊，台湾歹囝看现现，不三不四真了然。乱世若无用重点，社会吃亏在眼前。迄爱的教育无前途，正途唔行行歪路。学校内底免穿学生仔裤，即种的教育未进步。迄生囝容易教囝难，望囝成龙无简单。细汉愈生愈歹看，家庭教育头一层。啊，有囝若是唔教事，大汉出头虽在伊，三番两次出代志，犯法警察抓抓去。趁钱经验半项无，不时外口惹风波，是讨那无钱都好错，饲着即种的不如无啊，不如无好啦，好啦好。我甲你讲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年纪啊吼，看看较开的啦。你若要望到这囝子是谁吼，安尼一饭啊一顿啊饭汤好食吼，我甲你讲啦，较输气，去落水溪去啊，不耍来食，还佫较紧，我袂骗你啦。身体顾好啊，你若目睭袂开花，食老啊了后无啊多，即摆拢对着时代啊，手机啊啦、平板电脑，阿公阿嬷佫会用看歌戏、看布袋戏，拢用手机啊咧看咧。你的目睭会当用偌久？啊，你唔通想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迄拢已经严重啊咧。视交那严重的，目睭会失明，目睭会无看的咧。咱台湾啦，即卖目睭失明后天的啦，已经超过着五万人。啊啦，目睭若袂开，我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啊，你若听袂落的话吼，听种朋友在学落，你爱听一听几句啊吧。
1: 目睭较有看呀。
0: 哦，即卖目睭较有看呀，吼。
1: 是啦，多谢啦。
0: 啊，较早时啊，那会无看，较无看。
1: 老花眼镜啦。
0: 哦，老花哦。
1: 是啊。
0: 哦，啊有足严重无？
1: 目睭较袂遐酸，较有看，多谢啦。
0: 哦，较袂遐酸，较有看啊吼。啊，迄目睭若酸若较无看，足艰苦吼。
1: 好啦，我93岁啊了。
0: 哦，你93哦。嘿
1: 啊。
0: 啊，我若听起来敢若39啊尔。
1: 无啦，我老啊啦。
0: 啊，你老啊吼。
1: 嘿啊。
0: 哎呦，莫人老，唔好人老。啊，即摆吼，身体顾好，目睭顾紧，唔通忽甲拢目睭拢无啥看。迄有诶忽甲参电视都看无啥有呢。
1: 有啦，拄好目睭有看。啊，我若是带二楼吼，啊，拢爬甲楼骹。
0: 好。
1: 落去坐
0: 轮椅啦。哦，你都会晓爬啊？他还得搁坐轮椅。
1: 哈？
0: 你都有在条爬啊？他还需要搁坐轮椅？
1: 我晓。
0: 嘿。
1: 老啊。
0: 啊老啊！你我都对楼顶爬落去，楼卡他还得搁坐轮椅。
1: 啊，都坐轮椅啊！才出去菜市啊嘞。
0: 哦，坐轮椅出去菜市啊，晓。
1: 嘿啊，拢伫楼底，家己要行
0: 来行去啦。哦，安尼吼。
1: 嘿，多谢啦。
0: 好啊。啊，恁较有快，行路嘛较好势吼。
1: 是啦，有啦，多谢
0: 吼。好，好，阿母安尼好啊，谢谢吼。
1: 好啦。
0: 好好，再见，再见。
1: 放心啦。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哦，再见，再见。
0: 来，感谢。有足济人吼，看呐，要求一个讲目睭较有快，要好较有快哦，食几堆啦，食几堆啦，啊有改善无？无啦。你若有改善的话，你袂来找我啦。阿强真正心中甲你介绍，你著当做吼啊，啊无过最后一摆，互阮强阿骗看卖啊个啦，都互骗遐尼做去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准搁较好个成分，你有哪爱有耐心嘛？朋友讲要听一首《苦海女神凉》。

欢迎女朋友，讨厌文雅优秀，欢喜学风流。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饮香酒，怎样饮香酒？愈饮愈忧愁。为什人只有醉，有啥人袂梦？沦落在异乡的苦海愈心凉，不愿做愈。

叹一声，生生只款命。虽然无好水命，放沙着流浪，阮做好娘命。无情的环境逼阮坠落黑暗城，风尘的女妖精，啥人袂娶无惊？叹一声，生生只款命。虽然无好水命，虽然无好水命。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个麻麻死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人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哎、欸，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刚刚去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着，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打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乌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哦。

0: 来哦，感谢哈、啊！顶礼拜咱的杜莎走无卖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我要阁送你珍珠撒文啦、啊。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啊。
0: 对。
1: 买目睭啊。
0: 买几盒？
1: 啊？
0: 你要买几盒？
1: 我帮你介绍的，伊讲拢总

0: 阿叻哦，哎呦，谢谢哦，阿你那对我遐尼也好，
1: 哎，阿共生啊，
0: 哦，你嘛姓陈了，
1: 你是跟我共生，不是我跟你共生，
0: 阿无紧，阿唔过我即卖，我即卖过来有可能会跟你无共生呢。
1: 我要改阮翁的姓嘛，使我嘛会改姓，会改姓老啊，
0: 我要改倒，我要改姓干。
1: 哦，我要改姓老好了。
0: 哦，你要姓老，啊，这姓通安尼改来改去呢啦。
1: 会啦，会啦，会啦，你若去讲一句就会啊。
0: 哎呦，这哦，啊你，哦，你咧笑足特殊，足好听咧。
1: 跟你同款。
0: 啊，节目咧听安尼听会下无？
1: 普通啊。
0: 哦，普通好啦。
1: 会调的呢，你袂普通的呢。
0: 啊，是是，啊，用这来，阮六哥给我请去。
1: 哎，我知啦。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看啦，这个头一趟的主文要第四页啦，阿强哦，我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听到你甲看话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我要。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2: 你今仔有讲在个？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你今仔日若要来买茶仔油的是无会哈，因为我顶礼拜六、顶礼拜六有开放予恁预订。但是预定一个超贵，我今仔日载起来吃，都未付无够应付顶礼拜六来预定的啦。我都甲恁讲哦，所有即卖包括你甲看讲迄家己在制造着烤地油遐大间工厂，迄是足济吼，拢批发了一挂做电视电台在卖呢，同款出代志。我甲看看，即摆都地基油、地基油、地基油，真正上介好。我顶礼拜一个检验的报告出来了后啊，吼，安尼啊话哦，烧侪人买哦。我甲看看，就真正都看到咱的一家哩啊，尔啦。咱的检验的报告顶两工啊才出来啊，尔好来，卖讲迄，无你若要来买嘛是无会当我买你。今仔日食目睭已经来啊，今仔日食目睭已经来啊哈。啊，我顶礼拜无讲是因为无会啦。所以讲，顶礼拜你要来买杜莎藻胶囊四康明买无的朋友啊，今仔日会已经来啊。你若参详讲，今仔日现场甲我注文，来现场甲我注文呢，我同款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啊，唔免买一盒，买一盒两盒就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摕辣椒油啊。
0: 要买几盒嘛？阿姐啊。
3: 买两
0: 啊！哦，好，你稍等一下，我摕两袋啊珍珠撒文送你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那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喂，你好。
3: 喂，我也是乌龙的吼。
0: 什么乌龙的？
3: 不是啦，我要地米，我拄啊有卡。
0: 哦，你要买地米吼？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讲今年的春啊地吼，足赞。我这拢乌龙茶啦，唔是二七啦哦，是因为关山的拢总是乌龙茶，关山要种二七啦，有当时啊种无啥会起来。所有关山海拔啊上一千以上的大多数拢总是乌龙啦。啊，二七啦嘛真好食，较早阮六国有种迄个二七啦，二七啦吼，就是有小块牛奶香啦，还有做金萱啦。啊，即卖二七啊茶嘛，少二少啊啦，足芳的，足清芳的，小看一个牛奶开，但是有诶食无啥会下，啊，我咧食都会下呢，啊，我吼嘛是乌龙，食着比较较会下，即拢总是乌龙茶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有迄落目睭未开歪诶无？阿强真正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你今仔日来沃克杜莎找胶囊试看病，你沃克一段时间了后吼，你就会参像拄只安尼。阿强，我拢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喂你好，
3: 小强你好，杜莎找。
0: 好、啊哦，啊你叫我小强，敢那我加抓你。
3: 歹势啦，阿强啦，
0: 哈哈，无要紧啦，小强，一家人讲家抓哦，都拢叫小强啊，在去死。你捌听人咧讲形容讲家抓都是小强无？
3: 敢那捌啦？
0: 捌吼，好，阿母啊，你住伫对？
3: 无啦，我咪阿母啊啦，我住乌溪桥啦，咱算厝边啦。
0: 坐厝边哦。
3: 嘿啦。
0: 乌溪桥伫倒？
3: 草屯遮啊，阮原底是玻璃人啊。
0: 哦，草屯嘛算南投的好，安尼稍等一下哈，来，我唔是阿母啊，你共叫到遐尼啊老，哦阿姐也好啦，这都有当时啊吼，千五喂， 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0: 哟。
4: 欸，我要按纳豆啦。
0: 纳豆即摆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吼，纳豆明仔载只会来。明仔载是毋是会来？我嘛无把握啦。啊，都今仔日食目睭诶到位啊吼。顶礼拜我都无回，同我讲吼，顶礼拜看来要来买杜莎枣胶囊四康明诶一大堆，喂，你好。
5: 你是阿强吗？
0: 有。
5: 我要买迄个通惠路的纳豆。
0: 吼、哦，啊，迄明仔载才会来呢。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哦。今仔日吼，食目睭的杜莎枣胶囊是看明啦。诶，朋友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呢。我顶礼拜足足一礼拜，一礼拜六天，礼拜休困六天拢无回，同我讲呢。那咧嫌无回，叫无回遐呀。哎呦，阿强哦，啊，顶礼拜你太杜莎枣胶囊是看明，他还无讲。无回我都无讲啦，啊，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甲你讲，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你甲看讲我阿强啊，所介绍的产品啦、啊，真正我甲看看哦，都那电视电台无人比会到，嗯啊，晓摆地地，啊，讲话都遐红声。我的杜莎枣胶囊是康明，这是踮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有上架呢，啥物人比会到？我的纳豆激酶做到四万单位的，什么人比得到？我咧广告介绍的低脂油，我唔是苦低油哦，因为一般苦低脂拢进口的啦。咱的低脂正台湾的，我这低脂油唔是苦低油。我今年初二月份就检验一摆通过啊，我为着吼要给一个听众朋友交代，我。顶个月七月二十七，搁再检验通过，拢总无问题，啥物人比咱会到？喂，你好。
5: 你阿强哦。
0: 有。
5: 我要滴地油。
0: 地基油，我你讲今仔日我在无到顶礼拜人登记的呢。
5: 你阿见我哩当时有啥？我
0: 提来。嘿，阿母，我你讲吼，我今年拢总上两摆通过，今仔新闻搁咧报家己一间偌大间的有哪出代志呢？你稍等下，稍等下咧，喂，你好。
5: 阿强，
0: 有，
5: 哎，我迄间甲叫，伊讲要送我什么呢？
0: 你买什么物件？
5: 纳豆。
0: 哦，有啦，有啦，会送你啊。
5: 因为迄间伊讲要甲我寄，啊，阮家新开一间迄落药房吼。
0: 好、
5: 哦。我唔知叫是汉医嘞，结果是西医，佫查某囡啊。嗯。我想啊，安尼无好，安尼叫纳豆就好
0: 啊。啊是，甲药房甲我这什么关系？你是要介绍内底迄个查某囡仔，我做睡衣啊？啊！你搁笑，啊，都有影。啊，我像我这个身体勇勇啊吼，你搁穿贵个啊，拢无问题呢。
5: 啊，你搁有在条刺啊，对无？
0: 啊，我这脑外内操个呢，我那管啊，你用查甫人刮伤个呢，看啊用我用袂倒安尼尔。
5: 你搞趁钱搁用啊？
0: 无影啦，啊都因为若讲搞趁钱是无影啦，我是真肯做啦。
5: 哦，你刚刚靠迄支嘴就食啊！
0: 啊，你即卖要创啥？伊，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登记来。0800-889-88700-88-9-88-7啊！
5: 我吼目睭足艰苦，你知影？
0: 哦，
5: 我讲我你听，我吼退休啊，退休就无聊啊，唔吼。哦啊，无聊啊！你伫厝先伫爱电视望看。
0: 是。
5: 啊，看到尾啊，你无在条看。
0: 吼、
5: 哦。迄目睭安尼干眼症，干甲足严重的呢。
0: 是。
5: 迄目油安尼酥酥，安尼直直流。
0: 吼、
5: 哦。啊，我食别人的，我嘛食足多呢。
0: 吼、
5: 哦。啊，一开始吼，因拢无敢讲食一粒，啊，我拢敢食一粒尔。哈。拢无敢食，讲食几粒。哈。啊，想看到朋友就伫食，啊，伊就问伊讲你食啥哦？啊，伊讲嘿啊，啊，就叫伊买，啊买啊拢食一粒。后来我在想哦，两粒目睭一定爱两粒，
0: 是，
5: 至少爱，因为咱岁头已经较济啊，
0: 是，
5: 伊只少年拢无伫保养，
0: 好，
5: 好，啊加这个65岁退休，加一几年啊在咧紧张，哎呀，我目睭真艰苦呢，吼，安尼白内障安尼啊，夭寿，啊，尤其是甲旧年开始吼，安尼，进前是飞蚊症，
0: 嗯，
5: 干眼症，
0: 是，
5: 吼，啊，过来这几年才愈严重，食了唔着药去，讲实在食唔着药哦，实在是无在时间。尾压着有一天，我是讲啊好气无歹，我就甲阮囝讲，阮囝在那讲，我无爱看电视啊，我安尼目睭吼看电视愈看愈严重，
0: 是是，
5: 我想要来换听收音机。
0: 嗯。
5: 啊，阮囝就摕伊个收音机叫我免买。
0: 好。
5: 吼、哦，摕伊个转来，摕一台转来给我听。
0: 是。
5: 啊，有一天无意中转就拎一台上千。
0: 好。
5: 啊，我就固定拢听拎一台啊。我即马嘛吃速棍啊，我若十点，我拢十点开始听。
0: 是。
5: 听速棍个了后就换你啊，你知无？
0: 好。
5: 吼、哦。哎呀，我看见你伫报目睭油啊。
0: 是。
5: 啊，无来，你会试看卖。
0: 好。
5: 你会我敢那食两粒尔哦。
0: 好。
5: 两粒尔，你讲空腹肚。
0: 好。
5: 你叫我讲，你叫阮讲空腹。
0: 哈。
5: 我其实我才食两粒尔呢。
0: 是。
5: 我无食到三粒呢。
0: 是。
5: 我才食两粒吼。那起较轻松呢。
0: 较轻松。
5: 目睭慢慢安尼酥酥流。
0: 是。
5: 哦。然后收个足轻松诶，
0: 安尼好，
5: 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诶。
0: 谢谢尤妈妈，阿莹再来佚佗哈。
5: 好，谢谢。
0: 好，再见喽，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6: 喂。我要叫目睭药啊。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阿强伫诶遮再一次感谢来自全国诶听众朋友，拢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好诶物件，咱来甲推广出去。看啦，靠我阿强踮在遮咧，伊哦，直直休无效啦，嘛着爱恁起来赞声，恁咧讲的一句好看呀，我讲甲骚声呢。杜莎找胶囊试看明，这是专门制作提供哦，诊所伫咧使用，唯一踮在电视电台，看啦阿强有资格通哦卖，啊嘛无遐济会通哦。从经销啦，我讲真诶啦，都参要落药房诶机会都无啦，参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会啦，各位啊，即即卖目前哦，眼科啊，诶诊所已经真侪人咧卖啊，包括讲咱囡仔咧食诶咀嚼锭，今仔日即是大人咧食诶，一工你甲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安尼吼，我甲你讲，你长时间甲食，对目睭诶保养甲目睭诶照顾有够好哦，哎呦！那无好，无人遐加补替咱斗广告、斗介绍，无趁汤、无趁量，都怪担起着一个责任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回家来，顶礼拜我无回通哦，讲阿强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哈。今仔日嘛无坐，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到闹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暗2200块。我就是要一寡只艰苦人，我那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叶黄素，外口在卖叶黄素，足侪人在卖，看那高行的叶黄素，目睭的营养还无够。环斑部的营养，唔是干那叶黄素，爱个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杜莎藻内底的成分拢有够齐全。安尼一盒2980块，我又替你2200。现场注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哈，来，剩五分钟，互恁登记注文。你若感觉讲，我人阿强咧讲都实事啦。你若感觉讲，我伫个只主持三十六年啊啦，我所有的产品拢总甲你负责任啦。人唔敢检验的，我先检验啦。你甲看我花要擦比咱较头前啦。即卖吼，有诶看啦，啊，我讲吼，有当时啊卖物件都是凭家己的良心啦，因为是安那有诶唔敢送检验，惊讲检验出代志爱共回收啦。钱拢已经开，也要投钱，通我共回收。喂，你好。喂，你好。喂。啊，来阿强家。
7: 哎，你阿强哦。
0: 好。
7: 我要目睭药啊。
0: 好，谢谢阿姐啊，你要买几盒？
7: 我一盒。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你唔免加买济啦。 你就像今仔日，我回已经来啊，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你买一盒，我就甲你摕到恁厝内滋味。哦，啊，当然咯，我话头讲进前哦，唔是讲一盒互你食食，目睭未开，我都拢会好，迄骗你个啦。嗯，啊，你迄较憨笨，人迄别人拢讲一盒就会好啊，迄骗你个啦。你唔通遐尼戆啦，迄要怪你来买头一摆啦。过来，你若要买，唔买，迄恁兜个代志啦。我无讲啊，你若长时间食，经过几个月了后，你甲感受看卖，你会讲啊，有影。迄兄水万丈的高楼嘛，爱对一楼嘛，爱搁拍地基，一楼一楼直直起起来，他有可能讲一压回你好。喂，
8: 喂，
0: 你好，我阿强。
8: 我要爱地下油有无？
0: 地下油你爱等哦，等后礼拜啊，我看他顶礼拜预约的吼。
8: 不是啦，我无啊啦。我顶礼拜有甲管讲啦。
0: 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来来，你顶礼拜若有讲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啦。哦，顶礼拜若有预定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即摆都我甲看看，都我的地下油吼，哈、啊，上抢市。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喂，你好。
9: 你啊，敢是阿强呀？
0: 好，好，好，好，好。
9: 诶，我问你咧。
0: 嗯。
9: 我顶礼拜拜时啊吼。
0: 嗯。
9: 伊甲摕食目睭药啊，才好啊吼！
0: 吼、
9: 哦！我顶迄个有甲伊买三日头买地啊烤地油啦，
0: 啊、
9: 买两罐啦吼！
0: 吼、
9: 哦！我甲伊买这个也都。
0: 啊，来，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你甲买遐济物件吼，你免甲报告，来，我叫外口甲你服务就好啊。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嘛有真侪人咧问讲，阿强，啊，囡仔咧食的咀嚼定，敢也阁有无？即摆若有货的时阵，我会甲你讲。啊，今仔日这是大人咧食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那阿未注文的，你电话紧哦，时间得要到呀呢，会人客呀、啊。我的节目看了一点钟啊，尔，唔是参像人主持两点钟、三点钟，落落长伫遮咧听候恁呢。啊，我的物件嘛唔是参像讲蹲规仓库咧听候恁呢。咱的物件吼，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9: 你那迄个地下油，那不敢上来。
0: 地下油哦，你当时买？
9: 我拜六买。
0: 拜六买，还买嘞？你稍等一下嘛。喂，你好。
10: 我注文地下油，今日办注文嘞。
0: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来，卖来聚会啦，顶礼拜注文嘞吼，有可能。有可能无够通我送，啊，无够通我送，恁讲直直直讲印，啊，都无啊多哩。嘿啦，啊，都因为即卖哦，安尼参阮陪我房做生意的吼，迄一挂地行啦，一挂迄落游览地区的吼，哎呦，夭寿哦，嘛有迄讲一摆要预订几落十箱啦。喂，你好。喂。
1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1: 啊，阿强，谢谢啊，迄落目睭的啦。
0: 吼，要买几盒？
11: 两
0: 个啦。啊，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哦，我要那个杜莎宝。
0: 好，要几盒？
11: 两盒。
0: 两盒，谢谢你啊！有空来尝，有空来吃吃头啊。
11: 可以啊，我昨天才回来了。
0: 你去哪里？南投吗？
11: 对呀、啊，对呀、啊。
0: 南投哪里？
11: 那个地方我不会讲，因为我路痴，你知道吗？
0: 不是，那、啊、南投你有去到鹿谷吗？
11: 应该是有。
0: 溪头，你去溪头？
11: 有。
0: 啊、你是坐？
11: 山上吃东西，
0: 你坐游览车吗？
11: 对。
0: 哦，那坐游览车啊，有没有去那个麒麟潭？
11: 有，去过了。
0: 啊，麒麟潭就是我家呢。
11: 是哦，那以后我要抱强哥。
0: 对，那个你那个湖边哈。
11: 对，我们去走那个旁边，一直走。
0: 对，那旁边有很多卖家，你讲我的名字，他会带你去我家看一看呢。
11: 好，
0: 那我妈妈就我把她关在里面，你可以欣赏。
11: 下次我去要找强哥的妈妈。
0: 好，叫美花。
11: 美花阿姨。
0: 啊，美花不叫你叫她阿姨，她会生气。
11: 是哦。
0: 她现在单身，你如果有。
11: 好，叫小姐。
0: 啊，小姐，好，你等一下，来。啊，你若有来个南投六国麒麟潭哦，再来我收请啦。伊拢我的亲戚，我咧麒麟潭，我拢叫讲哦，做大水库边啊，拢我的亲戚。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才过来哈。你若要抵纳豆鸡梅，明仔载才来哈。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6: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省电方式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9: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9: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9: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嗯、还是啥哈、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0:00。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成就智慧力，幸福一切诸万定，天魔烦恼皆因定，当得常乐我尽因。世间一切啊，其实有真济烦恼、纠纷。人生在世，做人做事，爱有慈悲，爱有智慧，才会当幸福人世间的这个烦恼忧愁。在佛门当中啊，有六道这个名词。什么是六道？六道就是六种的法门。生活当中，做人做事，咱要如何来应对？那安尼利用着六道，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法智，这六个法门。无论对一个呀，如果咱做了会好，拢会当成就咱的人生，培养咱的智慧。人世间做人做事，爱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就是咧累积自己的福德因缘。福德因缘愈多，助缘就愈多。人世间啊，人是安那的烦恼，拢是因为欲念引起。做人做事，因为五欲六尘的纠缠，都得到咱未清心、未自在，烦恼自生。人世间啊，咱要用布施来破除着贪欲，依着忍辱来对治着嗔恨，依着精进来克服着倦怠，依着禅定来解决着散乱。如此，咱的智慧才会成长，人的人生才会自在，生活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咱今啊当日活动闹热，所以咧电话也赶紧卡，好康的赶紧碰，直接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的，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带去南投的积极镇。南投积极镇是咱南投县面积上小、人口上少的乡镇。不过咧，当中有一个积极火车站，哇，吸引到真侪游客，特别来到这个所在观光，包括着真水、真漂亮的绿色隧道，会当我哩骑脚踏车。咱啊，来到积极当中啊，其实咧，也阁有一个吼，真特别的，就是武昌宫吼。武昌宫咧，过去921大地震的时阵咧，将这个武昌宫震毁。啊，进会的遗址咧，要搁保留好好伫迄个所在吼，啊，重新咧搁兴建着武昌宫伫边啊吼，啊，当中咧来到武昌宫会当看到，921的遗址吼，啊，今仔日陈老师拢要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尔叔，咱来到南投集集镇哈。哎呦，丹尼尔叔，这南投集集镇哦，虽然是咱台湾，咱南投哈，面积上少，人口上少的乡镇，确实嘞，我那真好算，这个安那有真侪美丽漂亮的风景嘞，无唔对哈。那呢吼，第一嘞哈，当然就揣着大哥大姐来到集集火车站哈。讲到这集集火车站的话吼，伊是纯快木建造的嘞，哦。贵个东西快木建造的哦，无唔对吼，伊咧不单单咧有足古朴的风格吼，而且咧是全台湾即个上古早的火车站之一吼。啊，即个铁路集集之线吼，其中吼一个是观光旅游摄影一个重要的景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家里的发现就讲哇。这集集火车站吼，经过着这个921的地震损毁了，重新重建，赶快搁保持着伊日式木造的建筑外观吼。所以找机会来个集集火车站的时阵，不单单的会当咧看到这个啊那纯快木制造的这个火车站体吼，而且咧搁会当了解着讲哇，来个这个所在当中咧，集集伊的特色吼，看到伊的氛围吼。来第二吼，来个集集，咱呢一定呢，即个找机会，来个即个所在骑脚踏车吼。哎，阿要去对骑脚踏车，就是咱集集的绿色隧道吼。讲到即个集集的绿色隧道位吼，哇，嘛是真稀罕吼。因为伫南投集集镇有一条真水真漂亮的绿色隧道，两边边种着几千丛的老樟树。哦，伫即种哦，安尼哦，即、這个安尼规个绿色隧道的即个安尼苍林之间吼，互人心旷神怡，景色吼真水真漂亮。啊，连接到即个绿色隧道的，就是咱集集的环镇自行车道。所以你来遮骑着铁马吼，你慢慢啊行，沿途当中不单单有几千丛的樟树，沿途当中阁会当看到即个南河堰集水区。包括着吉路大桥，包括着浊水溪的河床，甚至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骑这条集集环镇自行车道哈，伊咧专长咧17.52公里，曾经是这个票选哈，获选哦，是咱全国十大经典的自行车道，所以这是一条串联着日式建筑的这个一条。非常舒服、舒适的古朴这个自行车道，伊咧会当看到吼真济日本时代的建筑，包括着清朝扩荒的痕迹，佮加上着921的见证，上重要的够真水、真漂亮吼，这个呐绿树隧道吼，系啊，这当中咧你袂当无来吼。过来第三个所在，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咱来到武昌宫吼，哇，邓老师。啊，这武昌宫哦，哇啦，真无简单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进来看到武昌宫，来参拜着玄天上帝吼。啊，其实嘞，这个所在话吼，你这个有机会来的时阵，你可以当看到一个真特别的物件。啊，这物件就是东车时921地震将武昌宫进毁进派去的旧址。吼，啊，所以过去武昌宫的旧址吼。整个倒塌的梁柱，包括着破碎屋瓦，你吼来遮看到的时阵吼，你会通了解到921地震带来的震撼跟冲击。啊，现场还阁保持着当年的模样。啊，你所看到的每一步吼，拢会互你印象深刻，互你更加珍惜着眼前的平安。啊吼，进这个武昌宫，当然伊重新吼，这个新起。吼，去里边啊，这个安尼耀武辉煌吼，啊，而且咧非常的庄严肃穆，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南投武昌宫的时阵，你咧买当来武昌宫吼，感受一下921地震的震撼，甚至咧来这里祈求着玄天大帝吼，保庇吼平安。所以找机会来到南投集集佚佗的话咧，有真侪所在通去哦，包括着阁有观光工厂啦、啊，甚至咧来到这个。集集镇的时阵吼，系啊，伊咧，你咧一旦去吼一个真特别的叫军事公园。军事公园内底有真侪退役战机、战车、榴弹炮，尤其是军事迷吼真介意。
啊，其实哦，来个姊姊吼，哎、欸，有一间六十几年的老店吼，哦，咧卖肉丸非常好食吼，外皮 Q 弹，内馅饱满，甚至咧够大碗公的串冰，甚至咧也够盐酥鸡三角骨，拢是人气商品哦哈。找机会，拢会当来南投姊姊吼，加了解哦嘿，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这个休困一下，但有事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效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到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回馈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药师啊，真淡的淡季，真淡的淡季时呢。哦，啊，这礼盒组吼，加优惠足济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保证今年唯一上俗的机会，就是这档的活动。错过这档的活动，真歹势。到时阵你都要原价来买，一罐一罐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用过陈药师介绍的产品，你拢知影。陈药师介绍的产品，规年通天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不过咧，难得的机会，趁着这个机会，要来感谢你长期爱好兼支持，特别要来优惠哦你，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啊，这感恩回馈礼盒组非常的好哈。陈药师以着善利德销售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善利德销售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一个月吃一罐，一个月就是2000二，两个月就是4400。好，大人囡仔拢同款。不过进很准时，只要两罐做位叫，咱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利德销售价值1100块，1100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2000二加赚550，等于1650。哦，安尼一个月加省550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你甲想看卖吼，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药师介绍善利德销售，啊是加开550、2000来赶，当然是真赶紧来有陈药师送咯，抢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吼。等于拍1500，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哈。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使用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千万莫错过这活动的时机，因为咧错过实在是真可惜。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爱赶紧爱把握哈！等你靠东找咱的助理。平常时有咧食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善利德销售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都够。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助理跟你服务电话要加强一群，然后咱进当日老家活动吼，电话真多，电话要加强一群来做助理哦，爱赶紧来小唱，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过去的春梦》。刷卡助理跟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来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你节目一开头，陈律师吼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吼。如果叫你啦吼，叫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做一个试验，好不好？叫你吼用手镜头啊，你甲算。手镜头啊吼，咱十支手镜头啊，你甲算吼。算看讲你平常时有什么兴趣？所谓的兴趣就是讲，你做这件事，你做得真快乐、真自在、真欢喜，你真喜欢做。每一道做这件事的时阵，和你乐在其中，甚至咧，和你咧感觉咧，这个安尼非常的放松，好、哦，诶，兴趣，好、哦，比如讲，有人爱唱歌，有人爱跳舞，有人爱爬山，有人爱画图，有人咧爱踅街，有人爱佚佗，嘿，各种，有人爱运动，吼、哦。各种的物件，你甲算起来，你算看有几项？好、哦，咱用手镜头啊算，好、哦，啊，你算看有几项？哈、哦，用超市啊，问阮这个问题要从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先甲算看卖，好、哦，你算看这个兴趣当中啊，你生活当中啊，你这个兴趣啊，好、哦，你做了会快乐的，好、哦，真欢喜的，做甲真自在的，这个兴趣到底有几种？因为今仔日呢，陈律师要来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哈、哦。有专家做过试验，做过什么试验呢？伊咧访问着2000多位退休了后的民众，访问2000多位啊，退休了后的民众，好、哦，然后咧，去问因讲生活当中你兴趣有几种？就是你生活当中，比如你逐工啦，还是伫生活当中你爱做诶代志，做了真欢喜诶代志，做甲真趣味诶代志，乐在其中诶兴趣有几种？结果统计出一个数据，即、這个数据咧，嘛是今仔日陈律师要甲你探讨诶重点吼。如果你诶兴趣无甲四个以上，比如讲，有个人爱运动，有个人爱佚佗，有个人爱唱歌，有个人爱画图，吼、哦，你的兴趣无甲四种以上，可能会影响到你食到退休了生活的乐趣，你的心情。啊是安怎？陈律师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吼、哦，咱拢知影人生吼，会做甲一个坎站，你可能呢？会准备要退休，不过退休了后不同款啊，因为你免上班啊咧。所以退休你就免逐工安尼一个安那赶来赶去啊吼，赶紧要上班啊嘛。所以逐工咧，唔免过像较早过去为着赶要上班来准时起床。真正讲啊，我退休啊，明仔要甲困落吧，吼。啊是啊，我退休啊，唔免赶紧，我爱困偌久就困偌久，咁是安尼。吼、哦，来提你退休了的时阵，真侪人咧，诶，再时要起床咧，啊，比如讲食饭啦、运动了啦，可能咧，你咧唔免阁赶紧要去上班啊。唔过咧，每一工到底要去对，要做啥物代志，就是咧，有当时啊咧，常常唔知要如何安排。所以伫生活当中，比如讲退休了的生活，我到底安那安排？吼、哦，和我的生活当中咧，逐工咧，目睭天金，吼、哦，我准时起床。第二咧，我咧，甲我即个起床了后的动作，吼、哦，即、這个全部拢准备好啊了后，我咧会当开始做着我有兴趣的代志。你毋是无目标，咱也知影，因为较早退休进程。咱来赶紧的准时

然后咧，诶，逐个月固定领一份薪水，吼、哦、啊，当中日子一天一天过。唔过退休了，我唔免阁准时起床啊，我着起床，我嘛唔知要对，甚至咧我嘛无同事啊，吼、哦、啊，我嘛无薪水啊，啊，到底我要安怎安排？这就是一个重点啊，对不？对嘛吼，系、哦、啊，啊，小时要有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如果一个人根据着专家的统计，如果一个人你退休了后，你逐天的生活无目标、无安排，吼、哦，兴趣真少，甚至咧感觉讲永远无代志做，这种的状况，就会乎你开始感觉到身体无爽快。身体全全病，心情未欢喜，甚至感到孤单寂寞。这种的状况之下，让你身躯愈来愈容易破病，心情愈来愈容易坏，生活愈来愈孤单，甚至的人愈来愈不自在。简单来讲，根据着专家的研究，如果吃老，咱的兴趣是真重要的代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吼，老翁老母会陪伴你，袂当陪伴你一世人。有人爱离开，是不是？亲戚朋友陪伴你，因有闲较陪伴你，无可能时时伫你的身躯边。所以人生当中，会当一直陪伴你的，就是你的兴趣。这件事我做了欢喜，做了自在，做了快乐，当中的时阵呢，我得那亲像一个朋友陪伴我。啊，愈侪兴趣的人，愈侪种的人，得那亲像朋友愈侪，生活得愈丰富。啊，你讲哎呦，邓律师啊，啊，敢有影呢？我来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对邓律师来授课，好不好？有一对人阿婆，哎对，吼、哦，这对人阿婆吼，先生、太太，因同时退休。退休了吼，先生吼安排做侪活动，啊，逐工拢爱运动啦，啊，要健走啦，啊，佮安排要爬山啦，甚至佮拍球啦，甚至佮招朋友食饭啦、啉咖啡啦、参加读书会。而且吼，每一件事，运动啦、爬山啦、拍球啦，啊，看朋友，这个就是聚会、食饭啦，甚至读书会啦。太太拢无兴趣，所以先生每一次要招阿健啦，咱来健走啦，啊无即礼拜咱来爬山啦，啊无咱来拍网球啦，吼，啊无吼咱来跟朋友食饭啦，啊无咱来参加读书会啊。太太讲，我无兴趣，我袂爱。伊讲我无兴趣，我袂爱。所以生活当中呢，退休了，太太看到先生。因两个生活几乎没有交集，因为先生招太太招袂行嘛，伊要去运动啦，要去健走啦，要去爬山啦，要做啥物代志啦，太太拢无兴趣，所以太太伊做伊家己个代志，啊先生只好去参加伊个活动，做伊个事情，啊两个吼，煞伫退休生活当中没有交集，小看煞讲无话呢。唔知道要讲啥话，哪找份人诶？因为伊无共同的兴趣嘛。两小时啊，到遮尔严重，因为生活当中除了因家庭内底柴米油盐酱醋茶，伊唔知道要讲啥，没有其他的乐趣。伫伊阿兄哦，有一个名词叫做灰色离婚，就是这对人阿婆因的感情吼，就是灰色的啦，无色彩呀。啊，这种的婚姻吼。会有彼此哦，感觉真痛苦，因为恁两个之间的兴趣完全拢无交集。啊，这当中呢，会造成着呢，会食老退休了的时阵呢，两个阿婆之间呢，当中呢，会真陌生。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爱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哎呀。生活当中，你要找到你起床的理由，每天准时起床。比如说有的人大哥大姐每天固定在6点起床，他们就去运动，脚手面色色的，两个就去运动。

0: 系啊，当时啊，老公较忝啊，太太讲，时间到啊，起来起来，啊，我足忝的，我无想要去行啦，哦，系啊，都讲好啊，逐工准时要起床啊，嘿，莫迟到啦，行啊，哦，起来起来起来，哦，今仔日吼，当来较早困呢，哦，就先生去运动，先生吼、哦，起来先吼啊，那啊，得退休啊，加困一时也袂当啊，得一定拢爱遮尼准时呢，啊，退休啊吼。咱就是爱养成一个好习惯，啊，这运动对咱的兴趣你也爱，我嘛爱。啊吼，咱固定时间起床，逐天靠一个目标，吼、哦，阿麦偷懒。今仔日慢十分钟，明仔慢两点钟，愈来就愈无想要去，行啦行啦，吼、哦。所以咧，礼拜的时阵咧，先生就太太爬山，啊，爬山足忝的呢，行啦，吼、哦。啊，咱吼就做回来，吼、哦，哦，爬起啊合欢山了，人阿婆笑眯眯，哦，风景有够水，有够漂亮。啊，这就是让你出门的理由，让你起床的理由。所以当时啊，安排一个活动，比如说你去参加唱歌会，你去参加社区大学，你去参加乐团排练，甚至你约朋友去咖啡店、咖啡店啉咖啡。啊，这生活当中的时阵，你就加做些兴趣，加做些乐趣，让你有一个出门的机会。真正讲阿超说他都要压价啦，啊退休营营坐伫遐，唔是真好嘛？啊坐愈久，你就愈坐病。所以生活当中，找理由和家己准时起床。我大姐讲阿超说，我早时啊虽然无运动啊，我准时爱去买菜，我真爱煮菜。所以大嫂逐工拢去菜市啊，因遐早起，所以咧，伊早时六点就爱去，啊无有菜买袂着，啊就逐工准时六点就出门买去买菜。我要等下穿爱整理理的，吼、哦，啊吼、哦，简单呐、啊，吼、哦，厝内底款款的，溜溜的，做伊想要做的代志，等一下中昼准备中昼顿，是不是？啊，大嫂嘛做甲真欢喜啊，因为煮饭、买菜，吼、哦，款家务，伊有代志做，伊知影这个家庭，我就是爱做这个事。你们看一个妇女朋友，伊只不过是这个安尼，迄、那个煮买菜煮饭呢？有当时啊吼，有诶大嫂吼嘛做甲真欢喜呢，啊，因为啊我都爱变，所以吼，逐工啊做啥物货吼，啊煮甲大家食甲笑眯眯，哦，迄先生外好来讲，哦，某你煮诶上好食，外口我拢食袂合，啊太太食了嘛真欢喜，啊两个搁食了健康，啊煞变成着太太诶乐趣，是毋是？变成乐趣，啊毋过无压力，时时大嫂啊今仔无想要煮，啊就卖煮。啊，不，今仔无煮，嘿，今仔日吼无想要煮，无咱买物件来食，也嘛不要紧，对不？啊，爱煮你就甲煮，啊，唔够节理由，何你起床，何你无用？啊，来第二，何你出门，啊，何你跟人接触，像大嫂去买菜，菜市啊，大家熟悉啊，王太太啊，你过来啊，嘿，今仔吼什么货做新鲜呢？你有要爱无？吼、哦，去菜市啊，大家都捌你，啊，跟你开讲。啊，大哥，哎呀、啊，可能在下起爱运动，去公园运动、散步运动。哦，老王，你来啊，哎呀、啊，啊，赶紧嘞，好、哦，今仔日吼，这真趣味，哦，什么代志，我讲给你听。我、哦、去运动，哪运动哪开讲，我、哦、嘛真趣味，是不是？所以嘞，每只无同款兴趣，阿阿某买当做位运动，阿阿某买当做位去买菜。啊，这就是拢咱生活的兴趣乐趣，啊，生活的安排。啊，你卖看这个。可能这个乐趣吼，哎，看起来吼微不足道。有当时啊，只要你做了会欢喜，做了会自在，拢是你生活的一种趣味，拢是你生活的一种趣味吼。只要是今仔日后尾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做啥物代志拢好，唔过咧爱做会欢喜，做会自在，做会快乐。过去日本有一部电影，我讲给你听。日本吼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吼，内底先生是一个上班族，40岁左右，伊是营业科的科长，所以伊工作真稳定，跟太太生一个查某囝，啊买一栋透天，吼、哦，逐工准时上下班，看起来是毋是生活真正常？毋过这个先生吼，伊感觉逐工吼做无聊，因为生活逐工拢无变化，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有一次，伊坐电车要回去家厝的当中， 伊看到电车外口吼，一栋大楼顶悬，哎、欸，有一个舞蹈教室内底咧教交际舞，看到窗仔边吼，哎、欸，安尼人诶跳舞诶风姿吼，哦，伊看了做心神，伊较早少年的足想要学交际舞，学国标舞吼，哎、欸、呀，学国标舞，阿、啊、龙一直无机会，所以伊都突然间想着讲，哦，有影吼。我少年原本我就是想要学国标，不过我拢无机会。啊，不过这件事吼，伊也等于讲我太太听吼，太太生气。太太讲，我也要无闲事，啊，你下班你搁要走去跳舞，你搁要学跳舞，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啊，那安尼，这个太太吼，其实呢，会感觉到讲先生可能呢，吼，大拢顾着伊家己。啊，所以因两个阿婆之间吼，当中呢无足侪交集，啊先生嘛唔敢甲太太讲，所以伊先偷偷去报名。啊，每一礼拜礼拜三，伊就甲太太骗讲加班。啊，太太感觉真奇怪，大礼拜拜三暗都要加班，甚至呢心心闭闭，唔知咧舞啥物梦，所以先拜托着征信社吼去甲调查。小公哦，这先生是不是外靠小三？啊，结果呢？搞尾啊，真心做工无啦，你哪去学国标舞啦？哦，太太怎样你阿爷讲？啊，要学国标舞，先那无要讲，无要考我参详。啊，我嘛是爱上班，我下班回来做舞做尾，先那伊就当走去学物件。啊，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太太呢，就非常未谅解。等下人阿嬷就去冤家，冤家大声细声，先生感觉讲啊，我只不过去学一个国标舞尔，你特别大声细声。啊，太太感觉讲啊，你有啥物事，你现在无要跟我参详，拢无顾虑着我的心情。两个阿嬷吼，就冤起来，冤家要离婚，冤家搞尾啊吼，左囝等来，左囝讲是安怎，是安怎，特别冤家要离婚啊，啊，就因为这件事。昨天想想的哦，伊甲爸爸拜托一件代志，伊讲爸爸，恁要离婚唔离婚哦，迄是恁的权利，我无都替恁做主。唔过恁阿阿婆吼，就是你看妈妈吼，恁两个吼平常时，我看恁吼也无啥物共同的兴趣，啊然吼讲话吼也真少，两个之间也无啥咧讲话，因为伊两个都无共同的兴趣嘛，共同的嗜好嘛。所以两个阿公婆其实都讲无话，其实都讲无话。有当时啊吼，太太特别咧讲八卦，先生未爱听；啊，有当时啊咧，先生特别讲公事吼，太太咧听甲无啥啥。所以两个之间无共同的兴趣跟交集的期间吼，到尾啊咧愈来就愈淡薄，阿公婆变成着灰色夫妻。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先生去学国标舞了，太太也讲，伊感觉先生你。无看我参详，你就家己去学跳舞。所以昨天伊甲爸爸讲：“爸爸，我感觉恁看妈妈吼，恁两个拢无交集。所以当时等来厝作伴的，看恁两个也无啥咧讲话，也无咧开讲。有当下感觉吼，家里很闷。我拜托你一件事好无？既然你对跳舞有兴趣，我拜托你，逐礼拜，吼，一个半几工啊，你陪妈妈，你。”教妈妈跳舞，妈妈边啊在跳舞，我较无爱咧，我无爱学跳舞，我是安那要学跳舞。昨天甲妈妈讲，妈妈，我嘛要拜托你，拜托你对爸爸学跳舞。恁两个要离婚之前，恁答应我这个要求好不好？系啊，妈妈讲是安那，我都爱学跳舞。伊讲，恁两个连一点啊共同的兴趣都无。所以有当时啊，我回来拢足痛苦的。我看恁两个拢足闷的，连咧食饭都静悄悄，唔知道要讲啥物话。所以咧，恁咧要离婚进前，拜托的，吼，恁咧，即、這个互彼此吼一寡空间和时间，吼啊一段时间了，吼恁卡来讨论恁要离婚的代志。所以伫昨天请求之下吼，先生也真唔甘愿。 太太嘛真无欢喜。结果咧，一礼拜咧安排两天，先生咧来教太太安那跳舞。啊，一开始的时阵吼，左肩等于感动咧，牙公伊无做吼，哎呀，对吧？所以左肩也变啊感动伊，哎呀。结果咧，跳咧跳咧吼，跳高吼会爱笑呢。太太无小心把先生打着脚吼，先生哀叫，哎呦，歹势，怎笑出来？哎呀，我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来，佮继续，哦，啊，佮跳，跳咧跳咧，他跳出的兴趣呢？每一次吼，跳不了的时阵吼，感觉到咧，会样跳了真欢喜。甚至两个讨论讲啊，你等一下哦，你加较慢的啦，啊，你等阮时间吼，等我一下，吼，啊，你吼等一下，只手爱摇悬啦，两个开始讨论。啊，昨天看到眼内，伊知影伊的策略成功啊！吼，伊讲哦，心内知影讲啊，这对翁仔某唔免我顾啊！吼，因为咧，因了解到，因彼此之间欠缺的，就是色彩、色彩啦！哦，两个阿某之间咧无交集嘛，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阮两个拢无交集，阮连讲话，阮都唔知要讲啥。果然无错哦，昨天约了真对，两个跳舞跳一跳了，搞不下来，先生咧。抓招太太拜三做伙去，这个啥？这个就是迄、那个，就是迄、那个上课的所在做伙学跳舞。而且咧，两个翁仔某咧本来差要离婚，到尾啊咧，得个和好去。啊，像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兴趣愈济人，我爱唱歌，有的人爱跳舞，有的人爱画图，有的人爱佚佗。有的人爱出彩，吼，有的人爱种花。你种啥都嘛好，逐天你有一个理由起床，吼，我有真侪花爱照顾，吼，我咧，这个啊呐，我今仔日咧，我图，吼，我继续，这个要继续甲完成，吼，你有代志做啊，我要出门，我招朋友，今仔日，这个要出门去爬山，吼，啊，我招人吼要啉咖啡，啊，我今仔要来唱合唱团，吼，甚至我要来学瑜伽，吼，你生活当中。你安排着各种的活动，学愈多，生活的乐趣愈多，熟悉的朋友愈多，生活就愈袂无聊，人就愈袂孤单，你较袂规工想甲规身躯拢是病。我讲啊，遮其实陈律师已经甲大哥大姐讲出个结论啦，就是人生的过程，尤其食老有岁啊，陈律师拢伫节目讲当中讲，有听众朋友听过。真侪大哥大姐，食到八十岁啊、九十岁，还搁咧学新物件，还搁咧交新朋友。无怪因生活袂无聊，无怪因生活真自在。人生看的是你的态度啊，你的态度、你的心态。只要你想要学，只要你想要试，你的生活就搁加一个强趣味。如果你逐项拢无兴趣，逐项拢唔学，逐项拢唔出门，拢唔跟人互动。生活你就愈来愈孤单，愈寂寞，身体就会转转病。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确实是安尼吼，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就讲。生活当中，咱来鼓励自己，吼、哦，学加学寡物件，吼、哦，啊，一个多多出门交新朋友，吼、哦，甚至咧生活培养乐趣，翁仔某之间嘛爱培养兴趣，这拢是真重要的。因为咧，咱也知影陪伴你一世人的上重要，就是你身躯边的老伴，两个老伴互相甲顾用顾好，今日出门会出门去佚佗。我大哥大姐哦，无出门，啥物原因啊？啊，陈律师啊，脚头有歹啊，走路会疼。陈律师哦，听过足侪老大哥、老大姐，我大姐无出门，本来爱买菜，到尾啊咧，全拢用叫便当的。我大姐啊，啊你都爱买菜、爱煮菜啥呐？用陈律师，我脚头袂徛啦，行徛袂久啦，啊要去买菜吼，挂东挂袂去啦。所以我真吼无咧煮啊！啊，大哥大姐啊，你家想看卖，谁那要甲棺材母拍？ 用陈律师，我靠，有够无歹。我当初脚头在疼的时阵，医生讲我退化性关节炎。哦，我足骨来食消炎止疼呢，我足骨来注玻尿酸的呢。啊，陈律师问你哦，够好伊？无好哦。啊，到尾哦，哦，规个关节哦，啊，未堪接啊，嘛是爱换关节对啊。可见你当初时，你一直食消炎止疼，一直注玻尿酸，对着你的关节来讲呢，治标无治本嘛。啊，用陈律师啊，无关节要安那顾？关节要顾球顾用，咱的关节伊是软骨啊，伊需要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需要 Q 10的巩固。当你开始行头行路爬楼梯，脚头起骨叫，行路脚头咧疼，行路无好行，吼、哦、你咧脚头袂行，你就袂爱行，啊愈无行，生活就愈无聊。所以人生就是靠这个行。很多人说路是人走出来，因为你就要走出来，你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快乐。啊，如果你进五六十岁而已，脚头就在疼，但就是问你，你还有机会改造用吃好？当然是有啊。我把软骨的胶原蛋白用 Q10， 吃些 Q10 来巩固我的胶原蛋白，再加上到胶原蛋白来补充，包括钙质 B 群，我把它吃好用。所以咧，我的脚头未疼，我行路好行，我这个脚头加用足久，我食老加足快乐，加足自在，有影无？咱咧陈律师一款真好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咧找回着健康的身体。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着上好的钙质配方。所以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骨头骨骼真健康，让你的肌肉收缩结构正常，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好。所以真侪大个大种，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真好用。食你介绍心钙球哦，哎、欸，我正走路会行，大姐本来吼走路脚头会疼哦，啊，心脏收缩嘛歹哦，啊，人拢真无力哦，正食咱的心钙球，食甲足好行。
1: 心脏就有啊，我就心脏就无啦，走路拢用咁样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人用咁样跑头上去，咁样倒头上去，啊你半罐啊，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连半咯，一张嘴巴都未行呢，我巴肚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掉，
1: 会行较袂啊疼，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志讲，哎呦，陈老师啊，会行咧，一个大志哦，要去菜市也无在调咧，脚头有疼。当然脚头在疼，你挂一个菜篮啊，啊要走路会疼，你要安那去买菜，无法度啊。结果食咱的心钙球真的去菜市会当行几点钟啊？
2: 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呢。要对找一罐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这么好的配方，你整年冬天你都要补钙，爱胶原蛋白爱 B 群爱钙质，这样白白要开钱，你要吃对一罐，当然吃陈老师这罐心钙 Q， 补钙第一名，补 Q10 第一名，补胶原蛋白第一名，再补充出 B 群第一名，啊，赚进罐又越少，进陈老师当在活动两罐做一叫再加上你一罐小罐的，等于打千五折，错过这个机会你就要原价一罐2800来罐，电话挂紧卡找助理，错过机会你都爱冤家来关号，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

0: 阿嬤，我出门哦。
1: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嬤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不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人去投资，骗人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0733-542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律师在节目当中，我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说，人哦，在人生五十岁过，咱来培养较侪兴趣。真正讲，像是我卡头遮尼压低，我现在都爱学遮尼侪物件，啊，我现在都搁爱去培养兴趣。我用用坐伫遐，毋是真好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当时啊吼，人有一个惰性，就是你坐咧无想要起来，是安那？啊，坐咧爽快啊，啊，毋过愈坐，身体就愈侪病。伫医学上，咱所有的证据拢显示，一个人你伫生活当中，你规工坐条条，坐几工诶，你身躯病倒一直来。所以无论如何，爱学家己起来振动，起来活动。啊，起来要动啥？要创啥？我徛起来要创啊！无代志做，我起来要创啊？是毋是？无代志做，我徛伫遐要创啊？所以咧，兴趣就真重要。兴趣就那亲像一个朋友陪伴你，因为老翁老母的个人有个人的代志，生活当中互相照顾。毋过咧，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做法，你有你的这个喜好、兴趣，所以家己嘛是爱培养啦。但有时候感觉这是真重要。啊，有人讲啊，超市啊，食老啊，很侪岁啊，是要培养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啥物拢嘛好，敢毋是？只要当互你起来叮当当的，像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你爱种花，你就起来种花啊。我讲我阿妈，伊食到八十几岁，伊会做爱种花，所以伊逐工哦早时啊起床啊，哦脚手面洗洗啦，吼、哦、啊吼、哦、即、这个款款的啦，食食的吼，伊咧就是去伊的花园啊咧，就开始踮遐舞东舞西。啊，是安那要遮尼无用？伊感觉遮个花吼拢爱伊照顾啊，遮个花无压水袂动，无落肥袂动，无活盆袂动，无种收袂动。所以爱去做，爱做甲真欢喜，因为做伊喜欢，做伊自由诶，无人管伊。啊，伫即种诶环境之下，伊逐工做甲真快乐啊，对无？啊，正经诶，有当时啊生菜瓜有无？啊，有诶咧，即当中诶时阵咧，生一寡叫兰花，伤济吼，慢慢诶，有当时啊早时啊，伊要去菜市啊买菜诶时阵咧。伊咧就徛喺厝边啊，啊，即个叫兰花互你，哦，大家欢喜个，是毋是？啊，菜瓜啦，即菜瓜家己种诶，是毋是？哦，有够赞，兼买一项菜，是毋是？嘿，啊，开门互动，厝边隔壁大家看到伊，远远都甲拍招呼。伊当吼去菜市啊，那买菜吼，安尼沿途当中尔吼，有当时啊吼，啊未到菜市啊，手就挂一堆啊，因为咧。遐厝边啊，有诶厝内底有啥物件，着要赶互伊，要赶互伊。所以你也想看卖，讲爱人生是毋是节奏趣味，对无？啊，着像陈律师讲诶，人生哦，你也培养一寡兴趣，互你较袂食老较袂无聊。啊，一种无够呢，一种无够，吼、哦。啊，另外啊，超市啊无，除了伫厝内啊，我一个月当创下，吼、哦、啊出国，像我讲诶啊，吼、哦，你去菜市啊，嘛是一种兴趣啊。有的人呢，会当中去菜市啊，细细看看的，啊，看到菜摊啊，头家开讲一下，啊，买你喜欢的物件回来煮，啊，不是真好，安尼嘛是一种的兴趣啊，是不是？哦，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你呢，一项一项去培养，啊，一项一项去学，啊，一项一项去做，啊，你就会感觉到讲，一天就过啊。因为人生吼，这世人吼，但有时感觉讲。老翁老母无法度陪伴你一世人，有人会先走了。啊，你生活当中唯一会当陪伴你的，就是你喜欢做的代志，你的兴趣。啊，要如何来培养自己喜欢做的代志兴趣？你一项一定无够，一项一定无够。所以咧，你就是爱加培养几项啊，加做几项啊，吼、哦，加学几项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让你生活可以排解，
啊，生活增加着乐趣趣味。所以我讲给你听吼，你敢知影？我记我阿妈的吼，听种朋友大哥大姐听吼。我阿妈过年伊就会过，系啊会过，系啊我过年每一次过年我一定爱等伊客过的，因为阿妈会做过，会做过啊，甚至厝边也来个斗用，也拜托厝边啊来个斗用，啊个厝边啊斗用伊个送过红食，吼啊当中的时阵这不管，因为咧伊咧反正伊好朋友做侪啊，厝边隔壁叫凊彩拢有人会甲斗相共啊，啊因为平常时伊都跟大家介好嘛，啊所以。伊咧要下粿啦，啊要白粽啦，哇，迄白粽啊，哎，食到七八十岁啊，搁会白粽呢，同款搁咧白粽呢，啊伊着搁去宽料啦、炒料啦，哇，阿母甲真欢喜，所以生活吼伊足侪乐趣诶，吼，啊有当时啊吼，啥物节日啦，伊着准备拜拜，阮阿妈做爱拜拜，所以倒不时着看伊款款诶，着要拜，款款诶着要拜吼。阿嬷今仔是阁要拜啥？我今仔拜啥？哦，爱着拜，啊拜拜着念，啊念了伊着心安，吼、哦、念了心安。啊有当时啊吼，伊会找机会，看是叫少年的再去庙寺，还是伊咧想办法坐客轮车去庙寺。有当时啊有一挂庙寺有无？有一挂庙寺有发挥啦，还是有一挂庙寺啥？伊会特别去参加。啊，这当中信仰对伊来讲是一个寄托，最重要的。吼、哦，啊来。即、这个假期的时阵有无吼？人啊，后生做起啊，就伊要去食饭啦，要去爬山啦，伊拢共因好，大项都好，人人好。所以后生做起吼，哎，伊生八个嘛，我阿妈生八个嘛。有当下即个就要去，就伊要去对，就伊要去爬山，我要去对。啊，像我讲的，伊的人生吼，伊的人生讲实在话啊，伊学足济，阿捌足济。伊就是打唯一无读册，伊无读册啦。啊，毋过咧，伊拢靠家己去共请教，去共学来。所以，新妇啦、祖囝，伊大家拢共做未来，去人兜住一个月，未来共做甲脚、做甲头，佮共斗拼音啊。迄新妇大拢做幼校伊个呢，我阿妈，哎呀，大做幼校伊个，因为咧，迄当中拢会当看到这婆婆的甘心啊，吼、哦。啊，所以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着容易来讲，你看阿妈吼。伊大学啊，大学啊，伊唯一一点的欠点啊，唯一一点欠点就是翘骨，因为伊少年的时阵囝生济个，啊翘骨足严重，骨头无好啊，所以骨头无好，伊食老翘骨真严重。啊，毋过咧，因为伊爱叮当爱活动，伊足少坐条个啦。我讲，我阿妈翘骨，你足少看坐条，伊都惊来惊去，动来动去，无用来无用去，伊都安尼。一世人伊就是做爱动来动去，行来行去，伊袂坐伫遐。伊讲坐咧就疼啦，伊一直坐咧吼，啊筋骨就疼，啊规身骨就酸软疼，啊坐咧就规身骨疼了，倒不如起来做做我工过较袂疼，因为伊翘骨足严重嘛。咱知影，大哥大姐上清楚，迄食老吼，迄筋骨歹吼，啊则酸则疼吼，有够痛苦，对无？啊伊其他物仔食消炎止疼，愈艰苦。啊要手术食老遮尔济岁啊！做者大哥大姐，恁的骨头也未堪去手术啦，对不？啊，唯一的当做的就是转移注意力，所以伊就去这个安那做东做西，做未了，吼、哦！啊，当时啊咧啊求神拜拜啦，啊，有当时啊种花种菜啦，啊，有当时啊再去啊买菜啦，啊，有当时啊就这个，反正我吼、哦、每一次看到阿妈，伊就是咧无用啊，无用东，无用西，无用未了，我唔是，我。回去看阿嬷吼，我直接回去看阿嬷。迄阵阿嬷伫的时阵，我直接回去看伊吼。你敢知影大哥大姐啊？我回去吼，看伊是无四点的啦。我真少看到阿嬷是盈盈坐伫遐。系啊，阿嬷你搁要从啊？阿嬷你搁要从啊？啊，我从细汉来对伊身躯边啊，啊跟屁从啊。所以我阿嬷做啥我拢会向做，我拢倒做，因为我细汉伫边啊爱得教我，啊教我我就会向啊，所以。伊细汉遐吼，伊有一个药橱吼，内底拢下中药的嘛，用中药的，诶药材什么药材，陈老师拢知道。啊，我细汉就咧望这啊，因为阿嬷啊，这啊途中啊，这青枝啊，这红枝啊，这枯枝，我细汉就望，敢无爱望，因为咧，特别是咧，要甲伊下药啊、转药啊，阿嬷挂下伊就中药伊就拆，哎呀、啊，
啊，我细汉咧到专业，我都会晓。啊，像迄种花种菜，我细汉伊也咧，逐物咧。咧收机啦，吼、哦，啊咧换盆啦，啊咧熬肥啦，从啊我拢对有对，哎呀、啊，啊当中的时阵呢，陈老师的对阿嬷的学作济，啊因为我阿嬷大行诶，哎呀、啊，爱、啊、看到迄啥物植物吼，伊拢知影啥物苗，做厉害哦，伊安尼沿途爱行过啊，即丛啥，即丛啥，啊所以我沿途唔知道，阿嬷即丛是啥，啊这啥啦，哦啊即丛是啥，啊这啥啦，拢考未到，真厉害。哎呀、啊，啊，就真趣味，因为咧，阮囡仔吼，做囡仔吼，啊吼，安尼，世界汉啊，一家囝吼，啊，对伫阿妈身躯边，吼，啊，当中的时阵吼，看嘛阿妈做伙了做趣味，所以陈老师咧讲个听众朋友听下讲，啊，食老爱饿无？爱饿呢，对无？加饿寡较趣味呢，啊，食老爱惊，所以你骨头关节各样关节啊，关节啊，我讲阮阿妈敲骨做厉害对无？啊，毋过人伊关节无歹，关节袂痛，因为伊逐天咧行，伊关节无歹咧，所以吼、哦，我讲我阿嬷伊翘骨，伊是较早生囝生者，啊拢屈伫涂骹，因为较早伊讲较早戆啦，我阿嬷讲的吼，伊讲较早戆啦，啊毋知啦，啊拢会坐迄医疗啊，迄说迄涂骹医疗啊，伫涂骹剁菜，啊提涂骹，因为因迄。较早古早吼，种菜人爱因个一个水池啊，爱饲鸭啊，有无？爱饲鸭啊，拢爱剁菜，迄要饲鸭料啊，一寡迄个一寡即个就是菜料的物件，要饲鸭的菜料物件，逐工涂骹拢会涂骹用涂骹切吼。较早咧抬鸡抬鸭吼，抬鸡抬鸭拢家己抬呢。大哥大姐，恁较早敢是？是吼，恁较早咧抬鸡抬鸭，真是无人搁咧抬鸡啊啦！你啊，弄抬鸡拢掠去用抬啊！较早新妇过来有抬鸡呢，有影无？有影吼、哦！哎呀、啊，是不是？我阿妈哦，一道哎呀，阿掠两只鸡，哎呀，用鸡卵阿掠来，哎呀，阿妈啊，这两只你抬啦，哦，这两只吼，这个大只会当抬啊，安尼啊，我妈，我袂用抬啦，来我家里。哎哦，哎呀，这教我妈妈学台阶，我妈妈台头一道学台阶，就是我阿妈教的，吼、哦，我阿妈教的呀，啊，就教伊安那阿妈棍啊，安那练门啦，吼、哦，安那处理啦，吼、哦，安那抬，安那留，安那新花，吼、哦，地鸡花，啊，我现在知，啊，我伫边啊看煞唔知，吼、哦，啊，所以咧，你也看卖啊，大行 A， 较早的人吼，大哥啊，大姐啊，恁是不是大行 A？ 有影无？大行都嘛爱家己做，所以也大行会。啊，但就说讲有理无？我讲做者大哥大姐，啊，家己会通生东生西，生一大堆啦，有影无？啊，要生迄个泡菜啦，啊，要生迄个什么花啊？迄、那个菜头啦，吼、哦、啊吼、哦，有诶咧，老大哥老大姐咧，佮会当生一挂蜜饯啦，吼、哦、啊，甚至咧有诶咧，佮会家己做腊肉啦，吼、哦、啊，有诶咧，佮会拍鱼干啦。哦，啊，甚至咧，厝内底咧，衫裤歹咧，爱家己添，爱家己补啊，靠汤赢，无汤赢哦，足无赢哦，哦，啊，生活趣味无？趣味呢？我讲我大哥大姐听，嘿，我细汉的时阵，嘿，我细汉的时阵，然后啊，我做调皮嘛，哎呀，因为半甲大哥大姐开讲啊哈，我调皮哦，啊，我常常我衫裤一定拢会露破。我著上悬爬壁，迄围墙足悬的，我安尼爬啊爬去顶悬啊，跋到安尼，切甲规身躯拢伤，啊衫裤破破，哎，啊吼，只要衫裤破的对吧？哎呀，衫裤破去，嘿，阿嬷吼洗洗了，一定做一件事，什么事？伊一定搁甲补起来，我阿嬷一定搁甲补起来，啊我阿嬷做够补，伊做够补破衫。伊做个布，布甲真水，真诶，我无骗你哦。我阿妈做个布诶，哦，伊毋知安那布，爱着向布，爱着找共色诶布来布，啊，无得用着迄个线吼，安那甲揪揪，安那甲天吼，啊，布布起来，反正我着路破，伊拢会甲我布起来。啊，所以较早我诶衫裤，破你无通讲换新诶咧，因为阿妈踮伊着去甲你布起来啊，你讲是不是？好啦，哦，大哥大姐啊，关节爱顾
哦，就陈老师讲的，你关节会勾会 Q， 哦，关节勾会 Q， 啊，食老会惊，这个真重要，吼、哦。啊，人吼、哦，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咱有当时啊，加培养寡兴趣，加学寡物件，食老较袂无聊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好不好？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哦，等你加养一群啊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赶紧来啊！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这个时间那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个高雄的吴大姐在问哦，高雄的吴大姐讲，陈老师，我平常时吼，拢十点外去困，啊，唔过吼，困到两三点都困未起呀，吼，那呢，要食啥来改善困眠？会当困较长、困较久的，吼、哦！来，吴大姐免烦恼，这个吴大姐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咱对着陈老师吼，咱即个来了来看这吴大姐伊的困扰吼。吴大姐讲，要是我十点我爱困，结果咧我两三点就醒，就困未起。啊，是安那有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困未久，困未长。就是睡不几点钟就醒了，什么原因？来，陈老师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什么原因？来，我请问大哥大姐，先请问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吼，咱来思考一下，吼，你觉你感觉拄着讲，哦，日时啊，吼，日时啊足忝的，人足忝的，吼，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暗时啊回来吼，啊，这个。就是这个身躯洗洗，吼、哦、啊，甚至咧到暗时啊咧困的时间的时阵，倒伫眠床了困，就困到天光，干嘛啦呢？有吼、哦、啊，会当困足长，困足久，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啥物事？大前提，就是你身体操了有久。所谓操了有久吼，陈老师甲这个吴大姐报告一下，就是讲。在生活当中，大哥大姐，你困眠的时间，困眠的时间，含着你日时啊、白日活动的时间，会成正比，会有相关的配合。所以吴大姐咧讲，陈老师，是安那我十点外吼、哦、去困，结果暗时啊两三点就醒。但有时候感觉讲，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可能。吴大姐，你日时啊时阵，吼、哦，你的活动量较无够，活动量较无够。啊，梁超市，啊无我是要做啥物活动，吼、哦，我暗时啊，较会当困较长，困较久，爱心脏跳较紧的活动，这点真重要吼、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啥、哦、物叫做心脏跳较紧的活动，就是有氧运动，因为。日时的时阵，如果咱的心脏吼也当跳较紧，消耗着大量的氧气，伫这个时阵也增加着咱暗时啊褪黑激素的分泌，和咱暗时啊困的久、困的长。所以吴大姐来对陈老师，咱阁重新来了解一下吼。比如讲日时啊，可能大哥大姐有去散步，梁超师我有去运动哦。我有去散步，不过散步是温和的嘛。散步咧叫做啥？叫做活动嘛。啊，陈老师讲的叫做运动，就是讲运，就是爱运用着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跳较紧的运动。那呢，吴大姐来陈老师吼、哦，教你一点哦，吼、哦，我吼、哦、相信，和你暗时啊，你就会继续好困哦，吼、哦。啊，然后陈老师来教你做，好不好？日时啊时阵，你早时啊，早时啊吼九点左右，吼你伫厝内，
吼，如果有时间九点啦、十点啦，吼，差不多七八九点、十点这，这个卡打，吼，食饭进前一点钟，吼，食饭了后一点钟，吼，这时阵咱会来做一个运动，就是跳的运动，啊，做简单伫厝内轻轻啊跳，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踏步跳，踏步跳，安尼。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吼，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安尼有无吼？系啊，算到一千，左脚右脚轻轻啊跳，踏步跳，跳到一千个。用超市啊，一千个要跳偌久？唔免十分钟就跳了，吼，足紧的哦，唔免十分钟就跳了，吼。大哥大姐，慢慢啊跳就好，唔免十分钟就跳了，因为你跳足紧的，哦，左脚右脚踏步跳，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安尼一直算，啊，学算算术。吼、哦，啊，真气嘞！轻轻啊，左脚右脚踏步跳，垫脚尖哦。吼、哦，吴大姐垫脚尖跳，啊，伊是要跳一千个，下晡赶快跳一千个，只开你十分钟。嘿，啊，一天只做这两件事，啊，你过来甲观察，看暗时啊是不是有较好困？哎呦，哎、欸，陈老师有差呢，像你讲诶，在时啊吼，找一个时间跳十分钟。啊吼，下晡阁找一个时间跳十分钟，吼、哦，你到食饭后一点钟啊，吼，系啊，啊，这个就是食饭前一点钟，吼、哦，这当中的环跳，吼、哦，拢会当做这运动，吼、哦，轻轻啊跳得好，左脚右脚垫脚尖踏步跳得好，好、哦、了解哈，系、哦、啊，你嘛，我大哥大姐消化较慢，你到食饭后两点钟，吼、哦，食饭前两点钟，好、哦、了解哈。哦伫食饭前两点钟，还是食饭后两点钟来做些运动，啊，得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啊，是安那做些运动了，陈老师甲吴大姐讲，吴大姐，你得当困较长，困较久啊，是安怎？因为第一，你身体有咧保养，啊，第二，你差别的就是可能你所做的运动无达到着有氧运动，就是你的心脏可能咧跳到百三百四的百二百三百四左右。了解意思吼，和你的心脏跳较紧的运动，啊，这叫做有氧运动。啊，有氧运动对着一寡困眠较短、困袂久的，诶，大哥大姐真重要，因为增加着身体的耗氧量了，你身躯吼，咱身躯，咱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褪黑激素的分泌也愈正常，啊，愈正常的时阵，这时阵就当我大哥大姐好好的休息，困较入眠，啊，困较久。哦、所以吴大姐免烦恼，陈老师感觉讲，你时啊做寡有氧运动，吼、哦，啊暗时啊就会较好困啦，吼、哦，所以呢免烦恼哈，哦，跟咱个即个吴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新北综合的江太太咧问吼，朱江捧工落队，开刀了后一直流尿，来江太太，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因为。你主攻膀胱落堆，那安尼你是开什么刀？你是比如讲，有的人落堆，膀胱落堆，对不？膀胱下垂，所以医生会开悬那个悬吊手术，把你的主攻含着膀胱吊起来。好、哦，啊，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开什么刀？好、哦，因为。主攻膀胱落堆，买当开刀来防止着膀胱跌掉，会容易流尿吼，这个问题产生吼。啊，这当中的时阵，开刀了一直会流尿，涉尿就是禁尿禁未掉。啊，用超市啊，是那我禁尿歹禁未掉，有当时啊真歹讲，因为有可能手术的时阵，伫手术的时阵。可能有去影响到禁尿的神经，因为吼、哦，我甲江太太报告一下吼，陈老师不是讲一定是医生甲你手术无好啦吼，陈老师这意不是这意思吼，不过嘛无排除有这个可能啦吼。如果比如讲，你伫手术进程，我无。

吊起来，吼、哦，啊，不过吊起来了后较硬啊，确实我变成着会老腰。筋腰跟老腰无同嘛吼，但是师傅介绍，但是没有听过。筋腰是想要放腰，唔过我禁未掉；老腰是想要放腰，唔过我禁未掉。甚至无想要放腰，伊咪捞出来，就是我的膀胱头禁未掉。吼、哦，啊，这差别伫对，差别就是，诶，老腰是禁腰，诶，这个咱的括约肌的控制神经，神经可能摊来腰骨。看来腰骨吼，咱最近比如讲，你手术了后，你腰骨拢常常酸痛，腰骨拢顾无好，啊腰骨的神经跌掉，你就紧腰紧甲袂掉，容易老腰。比如讲，有的人常常老腰，你就变作爱包腰珠啊嘛，是不是？啊，什么人会安尼？比如讲中风、失智、失灵，啊是腰椎下半身就是瘫痪，腰椎迄、那个神经控制无好去。这时阵，伊膀胱禁尿禁未掉，伊爱包药煮啊，对不？吼、哦，所以会有这种的状况。啊，到底当初手术的时阵有去影响到神经无？因为陈律师真歹甲你讲，哦，所以我意思不是讲医生伊手术了引起的后遗症啦，吼，因为这足歹去了解是虾米原因呢？不过咱会当甲你讲的，就是讲你的老腰。就是咧禁药的神经控制歹，吼、哦！啊，咱进先来解决的问题，讲因为手术的手术啦，找无凶手啊，吼、哦！你要看医生先哦，医生讲我手术了解好啊，无问题啊，吼、哦！你真歹真歹去对中啊，真歹去对中。啊，咱唯一咧当做的代志就是讲好，发生就发生啊，我来改善嘛，对不？啊，进改善就讲，诶，老腰问题的，伊看的腰骨腰骨的神经有关系。对神经控制较歹，啊，用超市啊，我神经控制较歹，要如何是好？就是增加着神经的血流循环，所以你血流循环的通，啊，佮加一出啊微群神经的应用来活化。所以你讲超市哪里要如何改善？陈律师感觉讲，你先试看卖，食一寡通血咯，增加着神经的循环和神经控制的好。来第二，最近腰骨爱注意，腰骨爱坐好，坐正，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坐伤久。吼、哦，腰爱练，腰爱扭会开，所以暗时要困爱做桥式运动。吼、哦，张太太，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甲腰骨扭开。啊，日时啊，咱来增加着你腰骨血管的循环，来增加着神经的控制。用桥式，我是安奈增加血管的循环，因为神经歹控制，跟血管有关系。神经控制歹，跟伊的循环有关系，所以增加着神经的修复，和神经控制较好，增加着神经的血流循环，无定着会就会较好。不过陈老师唔敢甲你讲，一定百分之一百好。不过我感觉江太太当食看卖，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和你循环较好的，无定着你神经控制较好，控制禁较会调，这水道头禁较会调，锁较会调，就是。增加着你神经的血流循环来活化神经，来修复你的神经。因为禁药是神经控制，吼、哦，啊，这神经看来腰骨，所以请你最近来坐好坐好正，莫坐歪歪坐起起，要困进前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甲腰骨扭扭的，啊，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试看卖，无定着，你会得到足好的帮助，就是讲，哎，有影呢。我听陈老师讲了，啊，我食一寡血的循环来通诶，循环较好，神经就活化，行路就较好行，啊，禁药就禁较会调啊，啊，腰骨嘛较袂酸痛，啊，即个安那生活咧困扰就改善啦，吼、哦，因为像陈老师甲张太太讲诶，到底你是啥物原因引起诶，真歹讲，毋过通常会老腰，就是控制咱膀胱收缩，迄块肌肉诶神经控制无好去。啊，要让咱的膀胱收缩，迄块肌肉的神经控制，伊牵来腰骨，所以腰骨较歹，吼、哦，也是当初手术的时阵，吼、哦，有去影响到神经无，吼、哦，这当中真歹讲。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当初手术的时阵是不是有去影响到你禁药神经真歹讲，吼、哦，啊，唔过，对讲，只要是不是，我无这個意思讲，医生该手术无好，我唔是这個意思。

0: 不过我要跟他说的就是说，因为这很难去追踪啊，你为了当做的就是亡羊补牢，咱就是针对着你禁药神经来搞活化，啊，得促进你禁药神经的血路循环，血路循环较好，你会感觉行路较有力，行路较好行，脚较袂酸软，而且禁药禁较会调，啊，而且暗时也嘛较好困，好啊，人会较轻松，好不好？简单甲江太太报告。后来请我出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吼，循环歹。做这样讲，陈老师，我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底拢烧烧，结果摸落未烧。曾经某听众朋友讲，超市我的脚底吼烧到41度，啊是安那，大哥感觉烧烧，其实体温是同款的啊，脚底体温跟身体体温是同款的，啊是安那，大哥感觉讲伊的脚底较烧。就是咱脚底循环歹，就得到神经的敏感。所以有人循环歹了，就得到手麻麻，就得到脚麻麻。有的人讲，像是我脚淡淡；有的人讲我脚烧烧；有的人讲我脚黏黏；有的人讲我脚骨骨。啊，这就是脚神经的感觉。神经是怎样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脚的神经就是循环不好，所以造成着神经伊的感觉错乱。啊，像我拄啊大姐，伊讲超市啊是安怎？我会老腰，作者禁药的神经，伊咧可能咧老化、退化，伊需要增加着伊血路循环来帮助神经的活化。所以你会发现着，我只要血路循环过好，第一。禁药禁开掉，血路循环过好，脚手脚袂麻痹；血路循环过好，我咧行路较有力；血路循环过好，我阿妈关节较袂硬僵硬僵；血路循环过好，我头壳较袂戆车车。简单来讲，食老火，我血路循环过通，我人有力，脚手袂麻，我禁药好禁，我暗时也好困，我身体足健康。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就是因为食老血路循环歹。所以就得到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甚至咧头壳戆车车，加上着咧禁药阁禁袂掉，暗时啊阁真歹困，人阁无力无元气。啊，你讲哇，陈老师，所以食老吼，身体爱顾有影，身体爱顾。啊，所以咧，伫这种的环境之下，陈老师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有这种脚麻、手臂、脚酸、手软，阿妈关节硬僵、头壳戆车车，循环无好，甚至人无力无元气，咱。就吃寡帮助你身体营养保养的调养的营养品，保养品来给你调养好。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陈老师的大三通帮助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重新的家己的身体保养过好。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正呢，像你讲的，爱脚吼、神经吼拢会麻，啊，结果吼循环改歹，啊，吃你的大三通哦，哎呦！真哦，人好足济啊！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2: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压袂烦，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2: 咱的脚都脚袂麻吼，
0: 有好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吼阿妈关节哦啊顺软歹，阿妈关节硬僵硬僵嘞。哎呦，我食你的大三通哦，哦足轻松了了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2: 啥？是
3: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2: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2: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切阿妈关筋哦，拢安动动嘞。
2: 是。
3: 拢未歪咯。
2: 拢未歪。
3: 未歪。啊，我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哦，好好，大三通有够用，我
2: 谢谢。
0: 有影吼，真是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啊，我像你讲的，我顺眼歹啊，头壳拢戆车车，啊，脚麻手臂，因为。大哥大姐吼，食老话无力，头壳戆，脚麻手臂，吼脚酸手软，足侪都因为你循环歹。结果咧，大姐食甲真好，食甲真咧，行路好行，头壳袂戆啊。先生嘛对伊讲，
4: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2: 嘿。
4: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2: 嘿。
4: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2: 嘿
4: 那个脚就会麻掉，
2: 嘿
4: 麻掉哈、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 硬硬干干的。
2: 哦，
4: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2: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4: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4: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2: 嗯，
4: 所以就有改善了。
2: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比
4: 去年知道现在一阵子了，
2: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4: 有有有
2: 有哈、哦，好，太好了。
4: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2: 嘿，
4: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哈、哦，大姐讲，像是好加在阮食老岁啊，像你讲的循环脉，啊头晕目目暗，啊脚麻手臂，结果阮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正走路会惊，身体扭捏，啊人生就是安尼。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报备，诶报告，咱人。不是等到有病才来吃药啊！人是爱趁家己，在生活当中咱保养营养。但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医生嘛爱保养呐。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所以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你循环沟通，较袂脚手麻痹，较袂脚酸手软，较袂头晕目暗，较袂阿妈关紧牙签。有的人脚拢无力，迄就是脚的循环歹；有的人禁药歹禁。做这就是你禁药神经需要活化，需要帮助伊循环好，活化神经。所以生活当中，咱如果会向好好来保养家己，你生活会较自在，减少真侪困扰。人食老生活，你就会当继续快乐。但有时候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白白开钱，你要找一款保养品来吃，但有时介绍产品拢是一定一的赞，大哥大姐。这个请你放心，只要是介绍的产品，不但品质、配方、效果、价钱拢真公道。啊，进个当日活动，大三通平常时工程介绍一克啊千二，咱就卖甲非常好。每一年大三通拢先互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大家大哥大姐食了真好，食了精神体力好，食了走路大步去佚佗，食了咧脚手咧加足有力，人咧加足够走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赶紧。趁陈老师的活动，进陈老师的活动继续做多，等于拍千五折，赶紧碰，因为咧到时阵活动一结束，你咧真歹势，你都爱冤家来买，你也加开足侪钱，趁进赶紧来陈老师送，好不？电话口通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大三通一年分十组，新界球一年分四组，三里德小组一年分三五组。你咧，卡电话叫助理家你寄，物件碰到，你还安心，因为你亚洲拢等于是七块钱嘞，你加省足侪钱，好不？电话靠通水助理哦，爱赶紧哦，抢了都无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嘿，电话加养一群啊，刷卡的刷，0800-77-3355。

好来，赶紧的哦，陈老师哦，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台做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来，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来。哦，赶紧的，来，嘉义东区的杨大姐在问哦，干燥症要如何保养？嘴打心中的喘，甘蔗树啦、倒手芳会较好，倒手芳会有副作用无？袂当哦。吼、哦，台中朋友大哥大姐爱注意哦。做这样讲，陈老师啊，倒手芳哦。敢会当干？哈，陈老师来请问大哥大姐，敢会当？袂当哦，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吼、哦。咱生活当中，即、这个作者人吼，即、这个就是讲，伫生活当中，你会用到倒手芳，对不？吼、哦！啊，种陈老师，啊，这倒手芳干敢无啥物问题？大哥啊，大姐也袂当哦，吼、哦！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哦，吼、哦！因为倒手芳这个物件，咱一般伫民间，咱可能咧会用伫一寡消炎、清热、吼、哦、舒缓、吼、哦。啊，毋过咧当中的时阵，伊有潜在的神经毒性，所以请大姐千万唔好甘倒手芳哦。陈老师甲你讲哦，伊是有神经毒性的，神经毒性。你如果倒手芳，你长期剂量用了伤济的时阵，会导致到即、这个神经中毒，甚至也麻，会大小便失禁哦。吼、哦，我阁甲你讲一道，倒手芳袂当食，倒手芳袂当食，袂当乌白用。吼、哦，生活当中，陈老师其实嘛无建议听众朋友用倒手芳来搞。有的人做侪人吼，较早过去，伊会用倒手芳啊，我肿啦，即无明肿痛啦，爱用迄倒手芳来搞，有当下一挂肿痛，唔过咧，真咧，伫一样吼当中。倒手芳有消毒，消毒来讲，伊的毒性足轻微，消毒毒性足轻微，所以你用可能自古以来，足侪人咧用用倒手芳也无啥问题啊，因为药性伊的毒性足轻微，唔过用侪用久都有问题，吼、哦。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倒手芳袂当感冒，啊，用超市啊干燥症要安那，干燥症这个物件伊是自体免疫疾病，所以。干燥症这个物件，通常在身躯打，但有时建议你食寡固目睭的中药。是安那？用只要是我身躯打啊，我现在食固目，因为你目睭嘛打，你嘴嘛打，你皮肤嘛打，身躯拢在发炎啊。一旦固目睭打的中药，伊就当滋阴润色，不但让你目睭较袂打，让你嘴较袂打，让你皮肤较袂打，好啊，调节到你的体质，让你的身体较袂发炎。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杨大姐，你会当试看卖。啊，因为伫西医当中，像这种干燥症，通常都是用类固醇消炎，吼、哦，啊，无就用一寡自体免疫的药剂来做治疗。唔过陈老师感觉讲，用寡中药来调养嘛袂歹，好不？配合西医的治疗，啊，唔过配合的中医中药调养是真好，好不？吼、哦，来，屏东的庄太太咧问，血压低要食啥？吼、哦，啊，敢会当食寡血芦醇来通诶？好、哦，这无啥物问题，来血压低吼，陈老师甲这个屏东的庄太太报告一下哦。吼、哦，作者讲陈老师，啊血压低吼，我是不是爱食较咸的？当然袂当哦，因为血压低，咱来了解着讲到底是啥物原因。不过陈老师感觉作者血压低，大哥大姐通常一个问题就是心脏较弱，血较不足，血较无够，啊来心脏较弱，所以。庄太太要了解是不是你做血功能好无？你讲我有欠血无？我做血功能好无？如果你无欠血，通常咧伴随着咧，可能咧心脏较无力，心脏较袂跳。啊，你陈律师按哪咧变话，食寡心脏素呀 ，Q 天增加心脏的上力。啊，第二，有人讲啊，我血压低，我是咪爱食较咸的？咸粉是正常食，袂当食过头，过头身体负担大，尤其负担大。所以咸粉是正常食，袂当食过咸，迄是袂当的。吼、哦，所以血压低人通常拢伴随着两个方向，吼、哦，两个方向。第一咧，是不是你血较不足，血较无够，水分较无够，吼、哦，所以看你有欠血无？用只要说我无欠血呢，吼、哦，我血正常呢，那咧可能心脏较弱，心脏较袂跳，食寡心脏需要的 Q 天，伊可能就会较好，吼、哦，你试看麦，好不？吼、哦，啊来第二，就是增加生活当中的运动，增加着心脏的强度，吼、哦，所以。逐天像今仔陈律师家人呢，
左脚右脚踏步跳，再是十分钟，啊，下晡十分钟嘛真好，吼、哦，啊配合食一寡好心脏有力的 Q 弹，无定着你血压就较正常，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有的人体质伊本身就血压较偏低，不过要搁伫正常的范畴，如果无足低，无影响到身体健康，基本上来讲，就是养生保养就好啊，好不吼、哦？简单甲庄太太报告的，吼、哦，了解啊。我时间无够，我讲较紧的，吼、哦。啊，有机会我搁讲较清楚，听众朋友听。好不好来哈，请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来，高雄林园的黄大姐咧讲，伊讲胸部拢会像经，胸部经期来时拢会胀痛，食循环的通含着心脏 Q 弹钙质的营养有关的，无关系。经期来的痛，就是身体的水分多，水分经期来淋巴的胀痛。好，因为经期来荷尔蒙的改变，身躯会容易水肿，所以伫经期来的时阵，好，经期来的时阵，可能你人会无爽快。第一，你要注意的水分袂当过头、过量、过济。比如讲，你最近拢无流着汗，还是无运动，好，啊，身躯咧当中水分过头，好，啊，用超市啊，那咧涨停的时阵，要安那经期来的时阵会涨会停的时阵咧，做一出啊，轻轻啊，会流汗运动会较好啦。吼、哦，一寡温和运动，互身躯小块流汗会较好。啊，水分适量，卖过头。水分适量，卖过头。吼、哦，啊，通常经期来淋巴的抽痛，这个问题拢可能跟你身躯咱水分吞积有关的。可能你最近流汗流较少，吼、哦，啊，甚至咧，就是讲你身躯小块有水肿的问题，啊，导致着经期来时的抽痛。啊，你超市阿边那改善。伫经期了后，正常运动，逐天适合的流汗，适合的流汗，做寡运动，会流汗运动，这对着你身躯较袂水肿，啊，对着你身体心脏嘛较好，啊，连讲后一处经期来嘛较袂痛，好无吼？会较袂痛，吼、哦，爱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哈、啊，超市先讲我遮，啊，回答无到，我找时间甲个人回答嘛，真歹势，因为咧，这个梁大哥，吼、哦、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89。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狗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清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00。
1: Boy， 这波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嫌啊呢，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2点钟、3点钟、4点钟的这波。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上进来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伫遮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3: 0800-097-098。
1: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会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工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啦，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说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仔拢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唔忙，咱爸爸妈妈会疼惜。为啊算较幸福。我就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仔吼，为咱高雄吼来到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登一届。
3: 是啊。
1: 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登甲爸爸妈妈报只平安。即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
3: 是
1: 啊，
3: 是啊，是
1: 啊。
4: 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的一个工课啦。
1: 对对。
4: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下这智慧型手机，有赖即下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确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日时嘛爱走藏爱散会服务咱全国这东北时段。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工至三工，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等去甲伊接一下，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还没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多啊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当工中昼，就去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啦吼，爱要来，嘛欢喜要转去。
1: 对，
4: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欢喜要回去的是咧烦恼讲伊苦啦，气温啊，佮有蛤蟆、沙白啊，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1: 我狗毋知有人饲无？
4: 是啊，吼，有饲一只狗啊，迄主管爸爸滴咧，饲甲将死，迄嘛如同啦，像伊个囝。
1: 嘛是拿出来
4: 的
1: 一家。
4: 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拍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将死伫即个文明的社会啦，吼。咱阁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的，那出外去流浪探食，有诶，凡是两三年才有才调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 省车钱啊。
1: 对啦，
4: 吼，较早干那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得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才调。所以讲，若较早啊，先啊有足侪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吼，还是台北的流浪儿，他乡的古皮乡的流浪儿啦，吼，啊，这拢是。
1: 做些歌曲，拢咧拢咧描描
4: 描写这出外的囡
1: 仔，
4: 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拍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像我诶爸爸就安尼。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会当像较长岁寿，
1: 因当伊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共款啦。
4: 啊，上无像我的妈妈啊共款啦吼啊，佮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
1: 吼，
4: 拢80多，啊，查甫差不多78、79，啊，查某也差不多伫83，
1: 差不多安尼。
4: 啊，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的吼，啊，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啊，然后伫遐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形容敢若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的，瘦差不多10公斤啦。
1: 对，
4: 伊讲，这个朋友过去啊，嘛捌歹囝互关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回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的溪底。
1: 是，
4: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就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的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敢若头前迄3、4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咧气笑，
1: 对啦，
4: 喙手一暝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夜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样通感恩，还佫怎样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的以后，你今日是谁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几落百亿，存存的，互第二房、第三房、
1: 第四房
4: 咧冤家个，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佫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1: 对，
4: 郭台铭才好个，有困两张眠床无？
1: 无，
4: 伊嘛困一张眠床。
1: 嗯，
4: 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同款食三顿。啊，我阁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的叫什么名？库克吼，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的头家叫做啥？贾博士，这是全世界首富。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吼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博士死伫啥？死伫癌症。所以讲，我讲癌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食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红家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搁3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家宏本人甲你接的，0800-097-098。我讲啊，大家讲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1: 对，
4: 吼啊，那父亲节，我可能。会目屎，会念念歌，因为有当时啊想到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5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3条歌，开过60万，为着要创啥？唔是钱好个，唔是有钱无得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 一个思念，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来感觉幸福。
1: 对，
4: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那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这毋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个包尿珠啊，爱换你个饲饭，爱换你个入屎入尿，你个怨叹，你个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1: 对啦，
4: 啊，我讲啊，做囝子是说，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1: 嘿啦，
4: 吼，啊，我要防控这个。啊，少年的这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伊哪样个伫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互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天，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项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
1: 对，
4: 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即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停拍，然后阮连过路启动都对啊啦吼。后个月伫电视顶头看到新版本，
1: 嘿，新广告。
4: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啊，做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啊啦，食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后日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只是的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啊，歹算侪人，
1: 真不计其
4: 数。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会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挂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伫只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唔通认输啦，吼、哦！啊，这是。歌咏啊、一个秀水啊妈妈点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咱对咱的身体打拼，对咱的家庭付出，就是要爱，让咱会当长岁寿，身体健康，绝对唔通认输啊！

0: 爸爸妈妈，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唔通认输，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啊，若无气炎的吼，啊，打电话起来开讲报道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 这唱歌吼，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啊，卡电话起来，
1: 拍
0: 扑啊啦吼！啊，讲事实，即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啊，有当时啊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寡听又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啦。
1: 对啦，就是爸爸妈妈拢学了讲，教我们唱歌真有感情。
0: 无啊啊，有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啊，我嘛袂晓讲白话，我只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件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于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雨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异常全。即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即现场的，是毋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遗传基因，你像。你厝的人闹细线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的后一代会得着细线癌，
1: 拢有机会
0: 治疗。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像那个正是较早那三十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有甲恁讲过啊，敢那听到癌惊都惊死啊！
1: 对，
0: 永别时代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感情，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愉快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我当时是哪搞啊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爱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办生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嘛毋知影癌，啊就知影生肿瘤，啊遐只癌，活到107岁。因阿妈啊，正拄啊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那食一人物件，食酸阿哥。你敢知我最近，我这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济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阿哥。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阿哥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0: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万落来哦，三皇国宝精粹酸阿哥的国宝精。嘴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去？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的病宜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这敢是咧录音，啊无那去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人若要当爱修，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跟你讲，家己迄个啊姓马，要甲姓马啦，
1: 新港对不？
0: 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 嘿，洪天宫遐人要甲开刀，伊敢若听到目屎就淋落来。过来，家己中溪听到嘛要甲开刀，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塞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塞一车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毋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才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念念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墩仔头人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验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喊我爬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三十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二十岁。我无好笑讲诶，嗯，嘿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诶希望，砸三十万来讲叫我甲请乡去生囡仔断，咱到降息着对啊，四五年、三四年啊，赶快去等去饲鹅啊，饲啊好，
1: 降息好好，
0: 嘿啊！降息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诶，大甲降息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我拄到的，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孙阿哥会当真正甲咱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工向阮敲电话给我，阮丽华妈妈咧种枣啊，又原作疼我。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无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辈时代，我五周年都要到啊吼，
1: 是，
0: 嘿，日时的节目啦，
1: 嗯，
0: 我讲一句话，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收到这人甲我学了，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唔是看我的生理好阿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的，伫高雄中溪，恁也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命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予恁，我明仔载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伫万丹，哈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即时的节目？歹势哈，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将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歹势。阁来一个桂天爸爸，着啥？癌王啊，
1: 胰脏癌、
0: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三个月。
1: 嗯，
0: 过来，你敢知？医生外国比，但是伊嘛作敌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癌症啦吼。
1: 你断生死拢真准
0: 对吧？伊讲伊一届人断五个月，迄、那个拄啊四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
1: 嗯，
0: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毋是咧乌白讲诶。
1: 对对。
0: 嘉宏，我咧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哦，长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三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要当做话尾伊，搞尽话半当话也咧话啦。
1: 嗯嗯。
0: 吼、哦，过来。迄、那个万丹，我头仔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果落落咧，再甲吞落。
1: 用甘的舌下吸收。
0: 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甲降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啦。
1: 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日时的节目，家己去买枣啊啦，买芭乐啦，今日嘛阁寄芭乐来给我。 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物件我？伊讲伊敢若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1: 吼，食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0: 食三黄，嗯，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佫有气栓癌，医生嘛甲断定啥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啦，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食白酒。因为白酒针对气栓癌，针对癌症做有效。嗯，过来就是食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早副总统，
1: 前副总统，
0: 你看我敢把伊的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酒，但是伊毋是食我，毋是食我的啦。伊食甲款甲我咧买这个教授买，吼，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就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的，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这直肠肌脂瘤，嗯，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酸啊果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酸啊果，长辈是大，养咧。电视上伊愿意甲我讲过，
1: 对啊，
0: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毋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烈我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支买，我讲一句话啊，阮杨烈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1: 证明，嗯，
0: 证明人伊搞真，三期拢无去个大肠癌哦。中北师大，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影。
1: 啊，而且吼，我今日阁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上回去新港，咱新港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嗯，但是伊自从食咱的三黄了，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阁上。白章甲三黄去而已，这是伊即个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黄真正互伊食了足效果的，伊只有我都继续阁要搞追加，继续要阁保养啦。
0: 啊，你那有啊，你那有三黄糖没？
1: 无啦，伊进前甲公司买的啊。
0: 好好好，
1: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工够订。
0: 我是讲，
1: 我明仔个要，
0: 我是讲，我今日只足好无
1: 进前啦，进前
0: 啦。说阮头家。啊！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1: 无啦，
0: 那有三黄。
1: 有啦，
0: 吼吼吼！
1: 这是一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的，我有甲阮党的讲，阮党的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伊拢想讲吼，伊若要搁自动的继续保养，才会当甲癌症加继续甲压落来嘛。
0: 其实今日会当有三黄汤未？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的。
1: 对啊，
0: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个代志。黄西电西电兄，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七十五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家用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电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若有我用互大家听者，这黄西电因太太传了我的。你搞啥？
2: 我嘛看有录无，等下，有诶，有录诶。好好好，啊，继续讲。
3: 我吃了龟鹿颈冻，脚
0: 都乌
3: 都不痛了。
0: 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颈冻啦，伊就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我哦。所以讲，家宏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诶。伊讲伊买了真济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 我讲我的三房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听安怎买？拢是三十啊，三十啊，
1: 拢是特大特大咧买啦。
0: 啊，咱敢那是三十啊，装一箱嘛。
1: 嘿，对对对，
0: 三十啊，一箱一箱安尼咧搬，一箱一箱安尼咧买。
1: 嗯，
0: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啊，那做一批回来。

0: 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互我50桌，吼、哦，4桌的，啊，咱一盒就对啊啦，吼、哦，共款是3980。
1: 是。
0: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1: 嗯。
0: 吼、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哦？
1: 对对。
0: 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阿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1: 是，
0: 你敲去甲问看几号、嗯？
1: 对，
0: 吼，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感情，有生飞蛇的，嘴破嘴臭的，我讲哦，你到那囡仔咧生跳啊的啦，生痔疮的啦。吼、哦，内滴外滴，生痒啊，生疼啊，有诶皮肤白上焦诶，食袂好诶，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97-098啦吼。即等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俗货，看下你咧做行亏啦吼、哦。我讲啊，这是要救人命诶产品。我讲太济人咧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认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就解答啦。对什么人？我的丈人，因为丈人啊，那像我家己的老爸，系啊，吼、嗯，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
1: 嗯，
0: 啊，才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仔囝，
1: 对，
0: 吼、哦，讲事实，啊，这样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在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在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啊3980，同款又完不然起价，上年庆先偷走啊！我今日到时上年庆会叫日时，甲卖完就对啦啦吼，一家啊3000块，3980算你3000哦。啊！那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50桌，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奖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吼，阿伟送一啦，阿华送一啦，阿仔送一啦，无意见啦吼。
1: 无，卖
0: 是
1: 卖完啦。
0: 系啊，系啊，头对一个咩？
1: 我
0: 啊。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放未出来，食三黄嘛放会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肠啊无。啊！你是
1: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闲一寡。
0: 哦，最近较闲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哦、我跟你讲对袂是大，直接就对啊，一人3000块，阿伟送一人，我送一人，再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人，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皇孙阿哥就对了啦。在我的节目，我敢跟你讲，烧山烧海，烧到全国就对了。所有的孙阿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烧孙阿哥啦。
1: 嗯，
0: 大家真济，在做电台的，在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孙阿哥去我收了了，别怨叹啦，嘉宏用好计。请管主民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了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予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内有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烂耳、皮肤白上焦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东北时代一盒原本就3980啊哈，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1: 哇，安尼，
0: 来你电话无转了吧？
1: 嘿嘿。
0: 啊，来你电话叫
1: 行。嘿。
0: 来你个情况怎样？来喂。
1: 喂。
0: 啊
1: 妈妈，嘿，来，你电话叫吼，先挂掉吼。来0800-097-098，过去一个0800-097-098，好啊，
0: 有啊吼，来，
1: 爸爸妈妈哈，他都电话
0: 转播几摆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我来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生阿哥，杨磊代言的啊，来，喂。

0: 你好。
1: 哎，我要买一
0: 组细组诶。来买一组细组诶吼，啊，即嘛敢
2: 那
0: 细组诶通卖你啦吼。哎，我来讲啊，我都好。
2: 后来怎么样吼？
0: 口腔癌啦吼。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不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今仔现场的哦，我八月做年轻，我行无回，我今日先卖你啦，无回赶紧买起来扛，长辈时代，今日买酸啊果就对啊，唔免让你烦恼，你甘就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有当啊一粒就对啊啦，
2: 哎，几万块，
0: 一讲万外块，
2: 哎呀，
0: 你甘食起来袂了？
3: 喂，系你
0: 喺度
3: 一
0: 组细组
3: 嘅
0: 双
3: 王，
0: 双王啊，吼，来，你
3: 做
0: 你
3: 嘅，
0: 来，
2: 啊，讲下，但是啦，如果咱细组是算保养嘅嘛，啊，本身出来对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丢干嘛，当然咧大组啊，加叠大组呀，来，啊，你叫一个，叫我都一个治疗嘛，
0: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嘅节目啦，吼，来，电话甲接者，来，喂，你好，
3: 来，
0: 喂，你好，
3: 我
0: 要
3: 一
0: 组双王，来，要双王，来，电话甲你，吼，今日。大组安尼啦，二五组，安吉就对啦，两小组六千块十万对无？
2: 对，
0: 阿伟上一来，嘉宏哥上一来啦，十二下中辈时代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甲电视台买，
2: 自己電視
0: 台買一
2: 来
0: 三千块八啊，来为了，来为了，
3: 我要买两箱。
0: 要买两箱，我真无几箱诶呢，我真干那
2: 就大组
0: 大组诶呢。
3: 哦，
0: 你捌买过？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3: 有啦，我这时啊，你加号码哦。
0: 嘿，我加号本人。
3: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诶，啊恁拢定咧，拢定咧欠货。
0: 逐工都欠货。嘿啊，安怎有效？
3: 啊？
0: 安怎有效？
3: 啊，清诶，都囡仔生挑剔啊，啊，这我本身诶。在办公桌
0: 啊，
3: 拢有
0: 底层
3: 啊，
0: 食咧毛
3: 效啊。
0: 哦，迄底层有够紧的啊，底层你随今明仔载随知影。啊，那生条啊，生条啊，煮的就对啊嘛，今日随食，明仔载条啊随消去
3: 啊。系啊，啊上我讲惊吓的，就是阮囝一粒肉瘤食
0: 无去
3: 啊。
0: 哦，啊肉瘤原本生伫底，
3: 生伫个白顶头咧。
0: 哦，啊，唔着甲我过生啊同款。系啊，来，系啊，来你好，你电话起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哎呀，等下老夫再给你解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生阿哥。
3: 要一座三皇大座。
0: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拢满线哈。
2: 哎，大座是无几座。
0: 电话空八空空二五座尔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唔通着癌再来咧揣母靠无白。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癌是咧讲生笑，电疗化疗落头毛。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诶干那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吼、哦，啊，我都讲啊，我丈人到今已经第四年啊，自然拢无复发啦。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都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肺绝症，啥物人讲诶？家宏讲诶，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拢满线啊！来，
4: 喂
0: 你好。
4: 我要大组的哈。
0: 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起来。
4: 我爱买两组哦。
0: 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哦？
4: 有啦，好，阮兜大家拢食呢，好好诶物件啦。
0: 这三黄真正救人命诶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若我有咧卖三黄精粹呢啊，国宝。哎呀，好，来你等咧，行咧，等咧，行咧，等咧，行咧。
2: 好，
0: 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2: 得大组诶啦，吼。你两组大组等于就是万二块嘛。
0: 对，啊，得大组诶，咱就做一届来啊啦，吼。我咧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诶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2: 二十四页，
0: 二十
2: 块，
0: 啊二十四页要哪送？哦，这
2: 安尼无熬夜送一盒，
0: 熬夜送一盒，
2: 嘿，
0: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得啊，我替阮公司阁送五盒
2: 一小组，
0: 哦，好恁做免费的体验，长辈时代，安尼几啊？三十啊，万二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呢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来，张咪妈妈。
5: 哎，
1: 啊，
2: 嘿，妈妈你好，
1: 我甲你买一撮啊，互阮的孙食看下，好无？
2: 好啊，
0: 这保证好诶，食无好，互你退钱啦。嘿啊，
2: 如
0: 计包我啦哈，电话加咧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这太平的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对阮公司的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0: 啊，我讲啊，买我的三黄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的啦。我就讲全国就对啊，我的三黄救够侪人的命。哎呀，来维六。
5: 维六。
6: 你讲我寄两组大组的来好无？
0: 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三十个。
6: 我特大啦，啊，无恁甲恁叫拢现歹叫啊。
0: 啊，之前你欠袂呢？
6: 我这是去做有功效的啊。
0: 嘿，啊，这了有赞啦吼。
6: 要生来第一种，咱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咯。
0: 啊，我就甲你讲啊，即卖讲，
6: 这有效呢。
0: 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那卖你？
6: 对啊，我就是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0: 好好好。
2: 好，
0: 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跟你讲，你啥物都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好，来电来给你。好，来电来给你，电来给你哈。好，来维六，来阿芬阿妈妈。
7: 我要
0: 细组
7: 一
0: 组。要细组，来电来给你哈。啊，来维六，来新天佑哦。喂。
7: 生
0: 条
7: 好，
0: 生条啊，若无好就对啊啦。加红纸啊，即单纸拐起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来叫你。
2: 生条啊，算简单诶
0: 啦。生条啊，对我来讲算清净诶啊。来，黄太太，大奶，奶了。
8: 你也知。
0: 嘿，啊，我都有看到妈妈你诶电话，你扑起来，你我诶会员，我都有你诶资料啊。你住大奶西甲你诶。
8: 三。我买是
0: 做
8: 大
0: 租嘿。有买过
8: 无？毋捌咧。
0: 毋捌吼，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维六，来古城大哥，来我大王，
9: 我大左诶，
0: 大左诶吼，食了赞无？
9: 我来卡拉伤，食你加好啊，甲启动啊。
0: 哦，拉伤好
9: 啊。我上金宝啦。
0: 好，真赞。啊，三王咧，刚
9: 好
0: 买过。
9: 三王盖无咧？
0: 三王
9: 买一部车而已啊，我
0: 一部车
9: 嘛好啊。
0: 哎呀，哦，你福气你，我都买啊一部车，算无简单咧。
2: 哎呀，
9: 我一部车啊，得开钱。开钱
0: 和
9: 钱死，
0: 忙
9: 死人死
0: 呀！对哦，这句上赞的，得好钱死，
9: 钱死人忙死呀！
0: 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
9: 多谢。哎，我肉瘤消瘀啊！
0: 肉瘤消瘀啊！哈，
9: 真的啊，我白来啊！
0: 这带路得的啦，哈。
9: 啊，我笑我呀，笑干嘛？
0: 哎呀，
9: 啊，我脚受伤，我在好运，食你家嘛是好啊。
0: 啊，多谢多谢。
9: 你那钱拢啊？
0: 多谢多谢。
9: 我明讲，你也讲一句话，甲这一人。
0: 介
9: 这
0: 一站
9: 忙
0: 唔别
9: 人，
0: 对啦，
9: 哎，家己过好头，
0: 对啦，
9: 好，身体要够紧，
0: 对啦，
9: 咱要过钱是生活之物啦，
0: 系啦，系啦，
9: 好，我拜
0: 山
9: 啊，
0: 好，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啦，阮大油的，真是你老咧，阮大油你唔好买药啊，你唔好治癌啦，我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都要甲咱家红家讲咧啊，来维六，来张明大哥，
10: 哎，
0: 来六要上网哦。
10: 有
0: 买过无？
10: 最多啊，顶回我捌甲你买啊。
0: 啊，食三黄食了呐？
2: 伊三黄样八买过，咱是。
0: 哦，三黄样八是哎呦，来你电话加咧吼。
2: 好，
0: 来你电话加咧。
2: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阮电话接无几届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呐，我拄了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不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买。考虑到阮吼在老一辈，安尼个电话抄卡袂掉啦，啊，所以阮就记无几届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才要来医啊。咱未雨先潮流，未落雨先看厝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2: 对，
0: 来，喂了。
11: 喂，
0: 来要三黄啊、哦！
11: 你这是嘉宏家吗？
0: 嘿，我嘉宏本人。
11: 哦，我系讲嘉宏哦，我拢甲你买三黄啦。哦、我唔知道你会记得我无？
0: 我知，我知。
11: 你知哦？
0: 嘿嘿
11: 我甲你买足济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0: 嘿嘿嘿，
2: 嘿。
11: 嘿，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哥的翁，你知无？
0: 嘿嘿，我知。
11: 阿姨。 以前前的时候就是得色素腺癌啊。
0: 哦，尿管腺癌。
11: 你知无？嘿，啊，就是讲佮做化疗。
0: 嘿。
11: 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吼，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
0: 嘿。
11: 伊刚才化疗，伊刚才做四届尔，做四届尔。你知伊瘦到剩五十公斤。
0: 安尼。
2: 哎呦。
11: 你知？啊，到尾来时阵吼，我甲你讲。我那高山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阿哪啦，阿妹要阿哪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伫听你的节目咧，伊拢阿问讲阿家宏，阿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安尼啦，啊你甲阮报济，你会记无？
0: 有，
11: 我下去你就叫我报我食济啊。
0: 你著食三黄，
11: 我提起就食。
0: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酒，佮有买我的好枣。
11: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济。你知影、医生甲阮判死刑嘞，加讲三个月尔嘞。
0: 安尼吼，哎呀，啊我你讲，
11: 三个月都无去
0: 啊。他拄仔我讲迄个过天啊，他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
2: 一定会
0: 腰切癌。
11: 中国医药学院看嘞，
0: 安尼
11: 吼。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
0: 嘿嘿
11: 嘿三个月尔啦，
0: 嗯、
11: 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佫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熟悉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
0: 啊，做
11: 拜拜的，
0: 哦、
11: 去遐看，伊嘛共款三个月。
0: 好，多谢哈。
11: 啊，心拢凉去，啊，讲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阮即满外国半年，佮人佫好好哦。
0: 哇，赞赞赞，佮
2: 恭喜
0: 恭喜
2: 恭喜
0: 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吼，来威六来，来你妈妈，
2: 来妈妈你好。
0: 来你好，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给你哈，哎呀，电话0800-097-098，敢那落线四五线啊，
2: 对对，
0: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侪咧，吵较慢来袂了。
5: 哎呦，我要一组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吼，啊有食过无？
5: 哦有诶，
0: 食了好无？
5: 食了听好，拢趁咧咧搁走咧走病院。
0: 安尼吼，
5: 赞
0: 赞赞赞，来电话给你。好，我就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他拄啊，古城大哥讲的，啊，着自死唔通人死啊，生癌着对啊，秋云惨雾啦，恁厝的人拄啊，干那为着你一个人生癌，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客啊3900，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咧咧广告，迄就是阮家的三黄，食癌食好。歹算侪人啊！啊，头拄仔我讲遐侪人，长辈时代，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会当甲你食到剩一公分。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一克啊3900，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3000块。啊，若大组诶就对啊啦，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你两盒6000块，着大组诶12000块。24盒都给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多30盒，予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甲食一组，得大组就对啊。那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的节目无输赢，卖甲我听吼。啊，我就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衬头的路头啦，来为了，
7: 为了，
0: 哎、欸，先听伊讲。
7: 哎、欸，你今麦咧卖的物件是啥？
0: 三黄。
7: 三黄
0: 哦，嘿嘿嘿，三黄你食咸的，
7: 食咸的，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啊，伊是迄巴肚大大呀，讲会离呀，啊，离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咸，要逐日买。
0: 无啦，啊，你伊无当做咸，你嘛甲食哦，迄离叫修补起来嘛好啊，系啊，啊，无一定爱生咸，只会使食，只保养嘛会使食。
2: 好好啦嘛，退路你咩？
0: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哈。啊，来位了，来谢大姐，靓姐。
12: 加上去做。
0: 来，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哈。
2: 好
0: 啦，来位了，来新听友哦。
12: 哎，啊，你了无？
0: 要上网哦。
12: 哎。
0: 来，生阿哥来等下个咧哈。
2: 咱到这路，咱到倒位。
12: 这东石高丘
0: 村。哦，你到东石高丘，我东石墩仔头人啊。
12: 啊。
0: 家搞穿，我知，来你电话过来，我叫人甲你写电话，或者我系故乡的人诶，哎呀，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的人。
2: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把握最后机会，癌症非绝症，三讲的，家宏讲的，你唔好听到癌就惊啦。我咧讲啊，大肠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癌症的就对啦。 我讲哦，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就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那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2: 咱分离。
0: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来讲啊，敢那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那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啊在都念未完啦。
2: 是。
0: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也开来桌啊靠顶悬啦，来为了。来，先听
13: 伊。我今晚都开收音机都听到，哎，未讲未啥个生分流，怎么生什么？
0: 生分流，生什么流拢总有效，嘿啊，分流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哈，哎呀，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啊，来电话来
2: 哈，
0: 啊，爬到山，恁家己赶紧，
2: 你唔，
0: 落到山，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阿哥、三皇，你今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位你好，来秀川阿大姐。
14: 诶、
0: 欸，
14: 我少年，我问你啦。
0: 诶、欸，你好。
14: 我是讲，迄是车啊，是。
0: 所谓啦，
2: 转所谓哦。
0: 诶、欸啊，这个身体生水长顶管的生阿哥，这骨薄啦，生瘦实的啦。
14: 好啦，
0: 等下个咧，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仔癌，我咧讲啊，咱无死伫癌症顶悬，你会晓诶，来位你好。
15: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环
0: 大桥诶。哦，大姐，我买过哈。
15: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食咧。
0: 有哈，好来，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诶，因。因家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呀，我知影 ，OK， 好，
2: 来你，来你电话，
0: 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2: 是
0: 啊，来为了来金莲阿妈妈，
15: 来
0: 了来要生阿公，
15: 要生王，
0: 好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汪大哥，
16: 喂，
0: 嘿妈妈，
16: 我迄个。
0: 要生阿哥吼，好来电话叫你，电话0800-097-098啦，来秀兰阿妈妈，来了，来要生黄啊，好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我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电话0800-097-098。
2: 来吼，咱哦电台刚上插播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啊吼，所以咱若厝内底有癌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即马唔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要赶紧，0800-097-098，咱哦电台刚响，大家就等下。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来哈，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方哦宣布这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中年庆的时阵，电话芋头甲要凉袂停啦，甚至凉甲讲吼，阮无好小姐甲我讲无做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佮一直买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真诶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呐，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诶，电视台有咧卖。恁呐唔知影电视台电话话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量价吼，家方都唔加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哦、本身呐，如果啊。厝内底有人着癌的，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卡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卡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发阿仔咧讲，介绍这个三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遮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挂起咯，座数嘛已经无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入来。其实我是足认真的，我头拄含头家咧笑骂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济助手，
1: 对啊！
2: 啊，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遮个听友啦，吼！啊，家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1: 嗯，
2: 吼、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1: 对，
2: 来为了来碧珠妈妈，
3: 喂，
2: 嘿，来了，
3: 嘿，哇！三环吼，这组一组，
2: 你感觉买过？
3: 啊，我跟你讲吼，
2: 来，你电话行咧，你甲
1: 我
2: 讲，
1: 哎呀，
2: 因为我进电话拢也阁满线，啊，我要甲长辈时阵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赚就好啊。我干那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的医生来甲我买东西咧吃，我只是袂使甲恁讲啥物啦。
1: 对啦，
2: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的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就讲啊，腰椎癌佫有法度食甲医生甲断定偌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对啊，若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啊啦，
1: 唔捌死过。
2: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诶诶诶，都到底
1: 寿命都差不多剩偌久
2: 啊？我来讲啊，有诶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啊，两个月过28天就死啊。结果即个活半五个外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过来，咱简樱花妈妈肝肿瘤6公分，食甲剩1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即拢有命有姓，即拢会当互恁敲电话去求证诶。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较晏到，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互别人吃。来，喂你好，阿甘大哥，嘿，来你好，来你要上房吼，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1: 阿别
2: 外口你先甲写，我头家我头道甲头家讲，我待下再甲恁宣布贵州啦吼。我和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生癌，无挂机。人生我跟你讲，家宏敢那做安尼就过台啦。 我后阮丈人加我四档，我后手要阁加我四十档。长辈时代，干那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唔免惊，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喂了。
4: 喂，
2: 来妈妈。
4: 你好，嘉宏大哥吼。
2: 嘿。
4: 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生迄歹物啊，啊医生吼，同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
2: 嗯嗯。
4: 啊，伊就是我家己听到，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2: 嗯。
4: 啊，即嘛要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仔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想讲同我好食啦。
2: 嗯。
4: 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检查。
2: 是。
4: 这指数甲肿瘤拢有变化，加足好啦。
2: 嗯。
4: 啊，医生想我个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啦。
2: 嗯嗯嗯。
4: 啊，结果即马食哈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所以真正真感谢你安尼解救啦。
2: 哦哦，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嘿啊，甲你恭喜。
4: 大之前话，但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下。
2: 免啦，免免免，多谢多谢。
4: 我爸爸呢？本来医生搞信嘛，佫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有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2: 哦哦哦。所
4: 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偌久，就差不多。
2: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系啊。
4: 系啊。啊后来医生我有甲阮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甲遮好着，恁着佫继续食。
2: 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二十个以上的西医。因家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溪、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等你下咧
4: 啊！啊，是啊，加三句啊，搁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个苏金露咧食啦。
2: 吼吼，苏金露啦，加只食杯蛇一杯一中。系啊！我苏金龙，我明仔载甲公司讨看有无，好无？那有我，我明仔载现场的节目，我再来卖，好无？因为我今嘛无吼，来你电话寄咧。
4: 感谢你啊！
2: 好好好好好，来喂了，来美凤阿妈妈。
5: 诶，安尼啊，你甲遐熟识也随知影。
2: 嗯啊，你全台湾省上水乌巴桑咧，陈美凤。
5: 哦，诶，阮这是假白的啦。
2: 啊，袂啦，我听你声，你比。台湾上水，欧巴桑哥阿水。
5: 哎呦，你讲安尼，我会惭愧。
2: 哈，
5: 我阿嫂了爱忏悔。
2: 袂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哎呀。
5: 无啦，我唔水啦。
2: 哦，无我你讲，妈妈，啥物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啦。
5: 有啦。
2: 哎呀。
5: 我的心，我的咧，读圣贤册啊咧，看怎做开。
2: 哇，赞赞赞。
5: 做唔对，财产
2: 侪
5: 要
2: 较
5: 抓。
2: 对啦，嗯，财产侪啦，有分一寡，我袂要紧。我会甲你。
5: 财产哦，细间钱、细间用、细间也无大钱，就无路用。
2: 对，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话。
5: 我定来，我定来维护子孙，会当乖好囝。
2: 对对对。
5: 啊，若无钱存。
2: 比較多加
1: 害的，
2: 對啦，
5: 加害的啦，
1: 加害的，對對
2: 對，
5: 我們祖先放這麼多給我，我就不用做啊，
2: 對啦，對，
5: 就嫖多印十行的，就慘啊，
2: 讚讚讚，這媽媽觀念很正確啦，這住家裡的，如果用這裡，找你泡茶開講啦，
5: 啊，如果泡茶，我買出一個什麼什
2: 么
5: 好？
2: 迄
5: 茶有
2: 够
5: 好。
2: 好，啊你用这啦，我放茶多些哈，美容阿妈妈。
5: 我今仔日问你讲，恁够咧？恁唔是迄外国基金？迄我嘛是甲恁买。
2: 吼，啊，国基金有够赞的啊。
5: 迄有效呢？
2: 迄有效吼。
5: 我食迄有效的，一定是要去买啊。
2: 外国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下，叫甲你注文一下，无我今仔无回来，你电话下咧。吼，迄吼，你看。即咱的枸杞精，我讲枸杞精爱食活的，今日这都是正活生的，诶，生阿哥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过去恁咧食牛姜，我阿你讲啦，牛姜啦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现在牛姜全国台湾电台干阿我无卖，因为牛姜啊，我已经捌三十冬啊，我自十几岁就捌牛姜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但是牛姜有针对性。牛姜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好，但是酸阿哥无咧经癌症啊，只要是癌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声抬一声，啪啪啪啪，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6: 喂，
2: 嘿，来了。
6: 喂，江某弟啊。
2: 有啦，我是陈大哥。
6: 哦，江某。我是大刚林静哦，林第二刚哦，拢死严严啦。
2: 嘿嘿。
6: 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三黄料就对啦。
2: 嘿。
6: 哦，还真正计划好诶。
2: 啊，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阿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三黄才袂肝癌。因为
6: 我是吃你的双黄咩，吃了哦，即摆精神计划好诶。
2: 啊，你唔好为着吃双黄酒加啉遐济呢，嘿啊，酒嘛是要控制一下。
6: 即摆嘛是搁伫遐啉呢，
2: 尽量搁伫啉
6: 哦。哦，搁伫遐啉啦。
2: 好啦，啉较少咧，哈。
6: 哎，我一周头啊，特大组，特大组。
2: 有啦，有好来，
6: 好一周好不好？
2: 好，你等下。
6: 哦，感谢你，感谢你。
2: 这真正弄到真诶。
1: 讲了这双黄真正哦。
2: 不过最后个来，阿伟，我最后个听友个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予我25组的细组的啦吼，啊大组的10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
1: 是。
2: 啊，咱今日细组安那卖？一盒电视卖3900，我送你3000，买一盒送四盒，开你3000块，甲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6000块，搁加送你两盒，12盒6000块。吼、哦，要互你感情好甲利利啊啦吼，过、哦、来，一大组就对啦，两大组24盒，嘉宏甲你送你一盒，公司阁送你一组，中白是大大30盒，互你食癌食好，又阁兼治疗啦。电话0800-0097-0098，大组的10组，一大组的10组，小组的25组呢啊，来回了。
7: 回
2: 了。嘿，来妈妈。
7: 嘿，
2: 嘉
7: 宏，啊，我吼都去开个子宫肌瘤，啊，刚会使食这
2: 個。哇，食这一杯一重，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食。
1: 爱做保养
2: 啊，
1: 嘿，
2: 哦。
7: 啊，知影哪食哈？
2: 我你讲，你今一工加食3包，嘿啊。
1: 做三顿，饭前饭饱拢袂要紧。
2: 啊，过来就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真正癌要含伊拼。一天给吃6包，
1: 对，
2: 叫我倒拼啦哈，来，哎，电话给你哈，
1: 好，你等我一下，
2: 来，喂，你好，来，龙胜大哥，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来，你电话给你哈，哎呀，像这讲话无啥气力的，你甲三黄甲吃落，我就讲啊，他对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的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阿翁，咱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你用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钱若阮大爷会写钱，你甲留咧。今日你看你是要生癌，要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还是要甲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甲你讲啊，存钱哦，子孙来，我甲你以后你甲存咧，予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著甲你讲啊，暂时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食的物件，逐项都毒啦。化学毒、药毒，互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就对啊，死亡上济，就感情上济。啊，
1: 平均4分我就一个丢癌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就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头发尾，常常皮肤白上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吃。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阮最近嘛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吼，你赶紧互伊照三顿，弄一顿一包，赶紧互做治疗。我来讲。医药、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挂标靶药物治疗。即、這个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毋是我白讲的咧。你若想看卖啊，咱今日互你开3000，互你开6000，互你开10000，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第一时间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哦。0800-0097-0098，
2: 来，为了万松大哥，来，你要买三黄哦。生阿哥来电来给你啊！啊，来位你个金菜啊妈妈，来你要生阿哥吼。
8: 我
2: 做
8: 是做，
2: 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8: 关于
2: 上网。嘿，够买过。
8: 我唔捌买。
2: 好，唔捌来电来给你哈！啊，我就讲啊，我的上网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 西医医袂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啊，若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若高雄敢伫电台大声甲你当面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掉，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为了。嘿、欸，先听伊话。
9: 嘿、欸，哎呀，那个说说啊。
2: 来，你等来行，你等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毋是咧趁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东部人连医生嘛无，生癌就咩啦，等死啊！我著甲你讲，拄啊讲食癌食三王，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一百空七岁。我的朋友的阿嬷七十岁生癌，食三环活到一百空四岁啦。来喂了，来你妈妈。
10: 喂。
2: 来了要三环哦。
10: 三
2: 环，
10: 你
2: 小组
10: 是
2: 偌济？小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三千块八啊！来你电话下咧。哎呀，来喂了，来春贵大哥。
11: 喂喂喂。
2: 哎妈妈。
11: 那要买三环。
2: 要三环。
11: 大牛老六千块的。
2: 好。啊，你有买过不？
11: 啊，
2: 有没有买过？
11: 有啊。
2: 啊，吃的怎么样？
11: 哎、欸，还好哎、欸，
2: 还好啦，不错哈。
11: 哎呀、
2: 啊，这个三网
11: 好吗？
2: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11: 哎
2: 呀、啊，来你等那个嘞哈。
11: 好。
2: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哎，有够多。啊，长辈时代，有的恁啊已经吃好伊啊，你要吃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无卡着你去那个家红饿了得，无一定爱买。
1: 是。
2: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上年穷无物件通卖恁啊哈！因为我今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房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长辈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就要有效。我讲啊，我人生唯一的价值是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这我去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的价值是啥？予阮丈人食四期的止癌，无挂止，佮兼无复发，已经到近四冬外啦。吼、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话你有袂面
12: 诶？嘿，到老三组大组诶
2: 哈。哇，你买啊一个大组诶？
1: 大组诶，才十周年
2: 啊！我第一点钟你无买你。
12: 啊，我厝个细汉诶，老诶啊，全部拢咧食啊。
2: 嗯，啊，食了赞无？
12: 算啊，细汉的个啊，小可咧，哪好听啊，食个有效啊。
2: 哦，这哪好听，食有够有效的，这都哪好听，就代表你发炎。嘿，
12: 嘿，感冒啊，叫落落的啊，感觉啊，吞落的吼，拢随好，都拢无夹夹。
2: 这有够赞的啦。
12: 啊，老的个，阮爸爸之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黄啊。
2: 嘿，我知影。
12: 啊，伊个口腔癌啊，食啊足好个啊。
2: 好，好。哎呀，
12: 啊，即嘛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嘛，
2: 你今日多
12: 少？口腔也爱嘛，拢无搁夹起来。
2: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中年庆，阮无回通买啊哈，哎呀。
12: 哎呀，敢会当搁加订啊？
2: 无啦，三箱得。
12: 各位啊，
2: 吼，
12: 就讲啊，有搁加买，
2: 就
12: 加买
2: 啦，
12: 拜
2: 托
12: 姐
2: 啊，
12: 不过恁拢吃点欠货，
1: 你嘛较好心保养。
2: 哎呀，我真电话拢满线嘞，来你电话个嘞，电话个嘞。
12: 好啦，有搞老姐啦。
2: 好好好好，来为了来福兵啊。来草屯呢？喂，
13: 喂，
2: 嘿，好兵啊，妈妈，
13: 要
2: 三房哦，来，要三房你啊，
14: 我你哦，
2: 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哦，英美啊，妈妈，嘿，我高红，嘿，来你要三房哦，
13: 我冇接到你
2: 咧，你冇接到我哈。哎呀、啊，我都有当时啊，电话像这拢满线嘛，足侪人无法度接到的，我都甲你的电话起落都接到。
13: 哦，我
2: 咧
13: 买三黄、啊。
2: 有食过无？
13: 有食一撮过尔。
2: 啊，食了好无？
13: 啊，食了普通啦，过全人无食。
2: 哦，啊，这唔通无食，这爱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食当岁寿啦。
13: 是
2: 够
13: 有
2: 别
13: 种
2: 物
13: 件啦，
2: 好，来不要紧，啊，这甲配咧食哈。
13: 啊，是讲要买一个特大
2: 组
13: 的啦。
2: 哦，特大的好，来你电话叫来翘啦，翘的拢买特大的啦，吼，来月桂大姐。
15: 哎，三黄。
2: 买三黄有买过无？
15: 没有。
11: 买
2: 一件两件啊。啊，
11: 吃了
2: 好不？还好。还好啦，袂歹就袂歹，卖讲还好。嘿啊，加红含万广告，加倒广告者。
11: 可能是咧食食保养的吧。
2: 好好，食保养，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11: 还好，
2: 还好，哈，好，多谢这万里没来的电话给你，
1: 观念真对啦，哈。我讲，嘿，进前杨烈哦来就那里做做，去年周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这部戏，把北棒讲过了哈。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咧拍戏啦，这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到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凭实据的。你若如果旧年的时阵捌听过阮的节目的，我相信你应该也够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的。物件无到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关机咯，座数愈来愈少啊。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彩盆大姐。嘿，来你好，妈妈。
14: 要
2: 上网洗澡，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妈妈。
14: 哎、
2: 欸。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14: 我要一座大座的上网。
2: 要大座
14: 的。我进前哦，嘿，那个手骨头才洗一粒就足大了哦。
2: 哦。
14: 啊，食三座大座的上网。
2: 嘿。
14: 就这样去医生检查，那粒慢慢啊消嘛哦。
1: 对，无唔对。
14: 食三座过、嗯，啊，慢慢啊消消，食三座过大座的尔，啊。都无药，医生讲，啊，你是安那只尿会无药？我讲我都食三环，我安尼你爱继续接继续接。
2: 哇，赞赞赞，给你恭喜！好，来你等下去
14: 啊，
2: 你好，多谢。
14: 啊，所以哦，甲我寄一多大组来。
2: 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你好，阿兄啊，妈妈。
15: 喂。
2: 嘿，来，你好，我家宏。
15: 你家。
2: 嘿，来，你要三环哦。
15: 姜黄是伊。
2: 三环唔是姜黄哦，三环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1: 对对对
2: 对 对, 对, 对，
1: 迄是生姜菇叫三黄
2: 啊，生啊菇，系啊。嘿嘿嘿，这做好用的来，你电话给阿你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哎、欸、一红啊妈妈。
16: 我要三黄。
2: 要三黄哦，我买过无？
16: 我
1: 之前
16: 给你买
1: 做
16: 一产品。
1: 嗯，我知我知。
2: 来电话给阿你哈，啊，买做一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的。
17: 喂。
2: 哎，来买三黄哦。
17: 嘿嘿。
2: 哎，我买过无？
17: 我卸妆的。
2: 好好，来电话给阿你哈。来为了哇，那算了去啊，拔了线的，恁家己尽量去拔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伊哦。啊，你才多少卡？
17: 刚刚哟，我拄个卡是讲听无
2: 啊。哈？
17: 我听无咧。
2: 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垃圾要关起来，你电话夹咧。啊，来为了。
18: 我要一座钓
2: 大组
18: 的，
2: 钓大组的，好，好，来电来下了，这买钓大组的拢有
1: 拢是
2: 四
1: 百块过，叫
2: 过
1: 过
2: 钓大组的平安啊啦吼、嗯，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黄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
1: 济，
2: 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儿子是谁生癌，还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炎症？我来跟你讲啊，痔疮、臭头乱耳，大项食到有效，皮肤白上个条。阮可儿妈妈干那食三黄配舒筋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啊，来为了，
19: 你好，我要一座三黄这座诶。
2: 好，来等下个咧，啊，来为了，
18: 我要一座大座诶。
2: 要大座诶，来等下个咧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个电话这边都搁无
1: 啊！
2: 来，喂了。
20: 我做三黄。
2: 来，要三黄新听友。
1: 爸爸，咱住中华都位。
20: 我这个。
1: 好，啊，你住中华都位。
20: 台川。
1: 台川了，
2: 来
1: 你电话
2: 来哈。新听友，来，喂了。
19: 喂，我要一座四座的。
2: 要一座四座的来电话给你哈。
1: 好。
2: 啊，大四座拢袂要紧，只要今日三黄你买到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黄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也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仔， 家己的后生，把小安当作是家己的仔仔，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的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的病是啥物病？癌啦，
1: 对，
2: 哎呀、啊，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今嘛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哎。
0: 啊，我想讲问看卖，迄个肝无好的人食这会使吼？
2: 一杯一中，
1: 真好，
2: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啊哦，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啊，哦，来电来家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21: 喂喂，
2: 来你好妈妈。
21: 喂，电视台啊，我唔捌甲恁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
2: 吼、
21: 哦。看恁在讲啊，讲无。
2: 好，来你电来家咧哈，新听友。
1: 新听友啊。
2: 啊，来喂你好，来洗手。好、哦，爸爸，来要洗手，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新听友来，你垃圾要关起来。喂，
1: 你电话通啊、哦？
2: 你电话通啊？你垃圾要关起来。
1: 喂，你爸爸嘞，好朋友。
2: 哎、啊、呀，来电来给，来电
1: 来
2: 给。
1: 来来
2: 来，喂，你来徐太太。
22: 啊喂。
2: 来，你要买双黄哦。
22: 我买迄个特大
2: 特大哦，你有买过无？
22: 我买做世界
2: 啊。啊，食了好无？
22: 真好啦。
2: 啊，那真好，甲我讲一下。
22: 好好，
2: 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娱乐，
1: 互
2: 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喂了，伊讲啊妈妈，
22: 伊讲要特大
2: 装，要特大的，一定爱买特大的啦！我袂甲你骗的啦，即件你这你若无买特大装，你后悔来电来行咧哈！
1: 啊，电话两家安尼哦，足侪条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吼。电话那是计无可能，为头两家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食好到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敲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2: 家宏咧做这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1: 啊，而且讲啊，你啊敲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甚物小礼物？
2: 我拢唔免，
1: 无真正。
2: 对啊，我的节目就是足自然的，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卡，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让你食健康、食平安。癌症非绝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卡通，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了。啊！你头拄啊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哦，无爱关起来。喂，
1: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收音机接掉。
2: 关注妈妈。来了。喂。来要上房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啊，来喂你哦。
1: 哇，恁个白鹭山啊，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满咧，甲讲租数要无啊，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组二十五组，大组的十组，第大组的十组，已经将近要完销啊，
2: 差不多已经无啊啦。
1: 对对。
2: 啊，我阿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若报关。过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你住伫大寮啦吼，屏东我头先有
1: 对，
2: 一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进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中辈时代。水人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哇，你这唔免开啊。他多阿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村医生甲讲几个月，
1: 三个月，
2: 嘿啊，搞进一个咧活啊。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到，就要甲挂齿，搞进四档无挂齿，搞进四档感情无好啊。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个肯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钱阮导游真正袂食济啦，啊，着急死，
1: 唔好
2: 人死啦，癌症非绝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敢若一个人厝听到敢若生癌就对啊啦，规家伙我阿你讲乱糟糟，因为无钱诶，总无钱，
1: 嗯，
2: 有钱诶，总无医生通看，
1: 有钱诶就惊死啦，啊、到底边啊，这医者会当活啦？
2: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个咱家己个手诶，毋是掌握伫阎王个手啦。我著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还是要迄、那个迄、那个啊？生命长，我甲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即支三黄就对啊啦吼。 阮家规家伙大细汉在咧食、嗯，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咧食三黄的，因为我医好太济人的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咧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可以食好伊哈。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鞘癌、迄、那个肝癌、裂无线癌，我著甲你讲啊，只要你念会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去食好过，
1: 是
2: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啊，会当肿瘤六公分，肝癌食甲剩一公分啦、啊，吼、哦、啊！生杯蛇食后后，臭头乱耳。我话你讲，爸爸妈妈，有诶，你诶皮肤诶白痒搁扰，你爱欢喜哦，啥你爱欢喜？伊毒甲你扰伊皮肤出来，互、你袂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扰，你癌若无生位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的体内，你的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的国宝哈。啊，酸啊膏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搁有买我的鹤藻糖浆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咧坐高铁搁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话了，来这大破主的呢？
3: 嘿，大破主的
2: 吓。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呢，我漳州人，我看就知影。
3: 好好好。
2: 你大破主倒位？
3: 漳州呢？
2: 你那大漳州三七九的，哪有漳州的电话？
3: 有啊有啊有啊。
2: 你
3: 大漳州？
2: 你大漳州倒位？
3: 喂，漳州。
2: 妈妈，哎，你大漳州倒位？
3: 酒啊！
2: 哦，你带酒啊，不怪你三七九的啦。
3: 哎呀，
2: 因为酒啊遐较挖破住啦。
3: 哎哎，
2: 啊，我蹲啊头人。
3: 哦哦。
2: 哎呀，阮请妈祖拢爱去。
3: 电台。
2: 阮请妈祖拢爱去你遐请呢。
3: 系啊
2: 系
3: 啊。
2: 哎呀，甲你恭喜哈！啊，咱故乡的啊，这酸啊果真有效，要等去保养哈。
3: 哦。
2: 我叫家宏哈。
3: 哎。
2: 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3: 哦。
2: 嘿啊，我蹲。
3: 我一个大组的。
2: 好，来你电话去啊，你这新听友
1: 哈。
2: 啊，这真正我故乡的乡亲。啊！伫遮，我要甲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啊！感谢毋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
1: 对。
2: 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着好物件，食一支个抗癌的酸啊膏，着对啊！电视有咧广告哈。
1: 对，杨烈代言的哈。
2: 来，为了阿甘大哥。
4: 嘿。
2: 好，来，着大电话起来咧。啊，来，这二八八的，搁甲听一届无咧喂。喂，
1: 头前空九六八，后边二八八嘞。
2: 哦，这个，这
1: 是。你收音机爱切掉。
2: 啊，你收音机爱切掉，你干哪？我甲你接三届啊，我电话拢满线。
1: 哎呀，
2: 来，喂，你来，桂英大姐。
5: 喂，
2: 来，你好，我教。
5: 你来西多搞我大组的。
2: 我大组的巧啦。
1: 关电，关电吼。
2: 你电话，我教。

0: 你都不会好啊，吃这个就好了。
1: 吃这个就好了哈、哦、啊，好，
0: 对啊，
1: 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哈，甲、哦、你恭喜恭喜你啦，点那个咧，
2: 啊，甲你小组的吼，就是买只上去啊，五盒优惠3000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佮加上两盒十二盒6000块，你若买特大组的，总共买24盒，佮上楼30盒，开12000块。开办你，让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今介绍咱的三皇，咱的国宝精粹，这就是咱厝内底咱的店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吃。你生头发尾、小耳科、皮肤白肿了，拢总会使买哦。
1: 来，喂你好，水弟啊。
2: 喂，妈妈你好。
1: 来，你要买三皇哦。
0: 三皇。
1: 来，到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0: 有啊，我昨嘛是做白
2: 高山。白肿哦。
1: 啊，三皇你有吃过，吃了好不？
0: 有啊，
1: 拢
0: 对
1: 安尼
0: 食，
1: 拢对安尼食啊，食了有一定是袂歹的啦吼。啊，那这个物件你爱会晓食，你爱长期甲食哈。
0: 哎呀
1: 吼，好来等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着，你绝对大大的后悔。
2: 对
1: 因为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的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艳艳的囡仔，啊来，电话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要三王哦。
3: 我要带三王。
1: 哎，啊有买过无王爸爸？
3: 无啦。
1: 吃了好无？
3: 食迄个半
1: 干啊。啊，吃了好无？
3: 有无改善哦？
1: 改善吼，好，多谢甲你恭喜哈，好，谢谢。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是。
1: 今日我著讲啊，这三王你爱买，着电话0800-0098，哇，头家敲电话来。
2: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租数真正哦，已经要无啊吼，0800-0098，
1: 好啦，我你嘛都，
2: 来玉琪妈妈你好，
1: 我先报，好，头家你等我一下，
2: 你要二三房哦，
1: 我等靠你，
4: 系啦，我来做四组就好啦，
2: 好四组，
4: 我含一摆买咧三摆啊了，
2: 对哦，
1: 买咧三摆，
2: 食得好不？
4: 好啦，我都无要紧，我90岁啊呢。
1: 哇，赞！阿你妈妈食这当，我个100几岁。
4: 保养嘛好，大家自己个加一包。
2: 对，哇，赞！
1: 哇，这食阿你食个你食个百几岁，
4: 食个七十就好啦。
1: 好啦，高庆食个100几岁无问题。
4: 礼拜，
1: 你个外口讲
2: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
1: 你
2: 个小点讲
1: 吼。嘿嘿嘿，来维六来收租啊，妈妈。
5: 哎，你好。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大
1: 车
5: 6000嘛，
1: 对，来你电话给阿你哈，啊，来听我阿位头家打电话来你咩？
2: 系啊，头家打电话咩啊？所以吼，赶紧哦，即马刮完进前，哪个准神哦？左手拄只细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第大组的，阮加刮吼，不管进前拢总啊，佫会使改吼，0800-0097-0098，唔知佫有左手，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一大世界大一定啊，阁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继续好点挂客哈，很有定位，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咱哦左手真正嘛已经无啊，啊定位吼，佮介绍你两单时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家宏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着吼。答案啦，其实阮拢嘛唔加卖啊，都系头家卡住在咧骂咧。相信哦，咱爸爸妈妈，恁有都有听到家宏那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而且首先来甲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做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
0: 嘿，
1: 啊，来喂了，
2: 喂了，
1: 来林太太要上房吼。
2: 嘿，对
1: 啊，来，你电话起来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式啊，人电视台咧卖，
0: 嗯，
1: 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真啊，像我家己的囝，这要救人的命，哇，这嘛我的乡亲呢，来，雪龙大姐，
3: 哎，啊，你知无？自己知无？俺都要回老乡，
1: 有啦，你高手的，你头拄有卡来，
3: 哟，啊，你查，你讲你唔知影。
1: 有啦，当朝二二五，哎呀，后壁我就免念啊，因为这不讲了，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秋是要带伫要去遐厝了遐呢？
3: 无，阮伫这当朝庙个
1: 遮庙口。对，恁伫庙口啊，庙口遐那算高秋。
3: 嘿，啊，就共迄条路啊，伫这边就高秋咧。
1: 吼、哦，新天宫的另外这边，冰枪一边啦，吼。
3: 迄边就漳州，啊，
1: 伫共
3: 迄条路，啊，迄边
1: 就
3: 漳州，啊，
1: 这边就
3: 高雄。
1: 吼吼吼，因为我屯啊头人，你我嘛伫遐大汉的呢。
3: 哦啊，
1: 我伫遐大汉才出外的，啊，因后来台中之后，我封地哈。
3: 啊，你
1: 算是
3: 台中啊？
1: 嘿嘿嘿，啊，我屯啊头人哈，来你等下家咧哈。啊，
0: 咱南姑毛一个大姐讲，伊伫恁往漳州的，哎，偌来吼？
1: 富乱啦，
0: 富乱，哦，富乱，
1: 不是乱来啦，
0: 哦，当就富乱，
1: 富乱村啦，
0: 系啦系啦，毛以前嘛毛你听来这部啊，
1: 哇，真感谢来，喂，你个新听友，喂，
2: 喂，
1: 嘿，新听友，
2: 你敢有加加红
1: 香？我加红本人妈妈了，
2: 你敢有加红香？
1: 加红本人啦，妈妈，
2: 啊，你电台
1: 哈？嘿，我电台对啦。
2: 啊！我要甲你灌迄个灌药。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吼，来你电话起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伫只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啊，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过路启动卖甲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济人拢讲讲，哇！恁卖一支三黄，卖一支过路启动，食好有够济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的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
0: 嗯。
1: 啊，我搁做一站啊，啊，一二十年啊，十多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伫遮，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黄，这个三黄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三零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
0: 嗯
1: 哦，啊，佮阵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有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
0: 化疗
1: 啊、化疗的药啊，啊，食迄，我甲你讲吼，迄也即毒啦。以毒攻毒啦，
0: 嗯，
1: 啊，以毒攻毒，那攻有效，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世间感情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甲你讲感情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江西过来的教授，甲我买当伊咧食，买当伊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黄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介绍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2: 哦，我就是呢，啊，我甲讲啊，啊，你要安贴啦，啊，买安怎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你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年庆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下个时间到，早起长辈时代，安尼交红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拍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啦。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椎癌，我咧讲啊，腰椎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今啦。
0: 得着腰椎癌的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癌亡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癌亡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要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膀胱癌食食较好个哦。咱这个婚礼的金丝大哥啦，啊，过咱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真麻呢吼。打电话来甲阮见证讲，恁若只要你听你是这部拢知影，足侪咱的中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学罗家，而且佫介绍伊亲戚朋友食，介绍伊今日是谁食，因为吼，即马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诶。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抓有丢癌诶，今日是谁丢癌，拢差不多50%啦，拢真高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吼，啊咧做珠宝，我咧讲啊20年诶感情。哈、啊，这职场啊，我伊个名足歹念
0: 诶，足歹念诶。
1: 啊，哈，这职场僵直炎，那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唔捌一年无刮，到今年食我诶三黄无去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甲大声咧甲恁讲，吼、哦，我著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来，为你的左耳妈妈。
4: 少年的，你敢用是左是左耳啊？
1: 来，你电话起来，
4: 我。食保养安怎
1: 食？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
4: 哦，系啊。啊，食不管什么时间拢会
1: 使食。什么时间拢会使？透早困醒加食，暗时要困进前加食，拢总会使。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哎，好了，你电话下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最后甲恁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00-3,980啦，哈。优惠恁3,000买一拉送4盒、5盒、3,000电视台一拉就卖3,980啊，哈。过来。大组的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特大组的让你开万二，感情好哩哩。两大组24盒，送你一盒搁卡，一小组多30盒，让你吃一个疗程。你甲吃吃嘞，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都对啊，敢大声甲恁讲，我要送黄，要让恁吃感情吃好。感情食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路，四期的感情，医生要甲挂机，伊讲挂机落去，伊无爱我。我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还我食，食食的就对啦。无挂机，无打紧，四年感情莫复发。这会使我白讲无？未使，
0: 吼！
1: 嘉宏伫电台顶端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这就是来自嘉义农村，来自嘉义的同学囡仔，家做的承诺，家做家担当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食咱的三黄。恁兼开有够侪钱的，是安怎讲？因为你未着感情，你免食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再个麻烦你今日是谁？你甲你再起再落。第三，你若癌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就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会晓改变。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来，先听一下，来，要三黄啊！
5: 我
1: 来电来家嘞，电来家嘞，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5: 喂，
1: 嘿新听友啊，喂，
5: 喂，
1: 来你要三黄吼，我加红，
5: 啊啊，拍手拍手，
1: 哦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乃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你开得落，开得起，你甲买顿来食，互咱的性命延长，互咱的癌症，咱不爱死伫癌症顶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吼、哦，这头先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呐，问导游的，假是你老咧问导游。唔免买产品，咱留咧食好好食诶物件。
0: 嗯，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叫光头大哥。
6: 你
1: 生阿哥。
6: 三黄用伊只骨酸痛无？
1: 伊我来讲，腰只骨酸痛嘛有效，但是伊毋是专门咧腰只骨酸痛，是阿讲我
0: 甲
1: 有
0: 听，
1: 因为会甲你消炎退红。啊，你就会较袂痛，但是伊唔是咧，甲你食骨头酸痛的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嘉宏伯、欧伯，甲恁介绍，你要食有效无？伊会乎你袂遐痛，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咱三黄的食甘有效，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胃炎去，百病胃红胃发红之型，百病胃毒来的啦。癌症就是胃毒红炎啦，吼，顶辈时代。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三分钟写完杂志。周年庆无要卖啊！哈，本来这是留咧周年庆，才要卖8月7，阮暗时满一档，日时的节目满5年。我下只嘉宏含阿伟阿华阿仔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家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嘛，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喂，你好。
7: 喂，
0: 嘿，
7: 我是双黄。
1: 咩双黄哦？来，你电话过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吼。
7: 我
1: 这公共的，好、哦，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三房一客啊，3900，送你3000块买一啦，送四啊哦，啊，你若今日无买到，倒位有咧卖？
0: 电视台
1: 你甲拍开，杨丽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含阮的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200块，六啊。
0: 6000块，一路啦，
1: 10000啊，6000块，啊，加上2000啊，12000啊，吼，啊，大组是12000块，啊，总共24啊，佮送5啊，一小组5啊，佮加一啊，多30啊，12000啦，吼，吼，我这送家真正，
0: 哎呀，拢
1: 租数啊，侪啦，
0: 真正租数侪，而且吼，今日咱电工的人佫非常踊跃啦，吼，啊，所以吼，租数占据元宵，吼，
1: 来位了，
8: 哎，
1: 哎，来要上网，哎。
8: 我已经
1: 来，你等那个嘞，
8: 开刀啊！
1: 等那个嘞，等那
8: 个
0: 来哈
1: 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因为我时间来个接近尾声，电话0800-0997-0998直男专线，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恁的收听。会当继续听，搁听后2点钟。那袂当继续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三万，甲你恭喜，你的感情要好啊！你感情非绝症，啊！伫只祝福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电台刚相差不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义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6: 去，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看到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去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我今嘛该欢喜小金工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里欢迎单元。这个节目会当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 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 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 97.5，朋友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 91.3。今天节目内底要和大家讨论的是串联南方生活圈，完善公路有够赞哈！今天访问的是咱公路局咱林福山局长，局长你好。
1: 最敬爱的立法委员许志杰，还有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一个主持人，还有各位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谢谢，先甲咱局长感谢哈。我先来解欢喜小金工诶，因为我想讲吼，人生吼，咱做寡代志哈，帮助别人赚三亿啦。第一，帮助别人可以做公益；第二，帮助别人的过程可以留下美丽的回忆；第三，帮助别人可以让你生命更有意义。所以帮助别人赚三亿啊，赚三亿呢，就让你精神更富裕，人生如欢喜。所以那么希望讲吼，推动咱社会吼，拢会当愈来愈欢喜。尤其咱今仔日咱的局长吼，嘛也真感谢局长对咱南部吼真支持，和咱南部以后的交通啦、各方面啦吼，会当加正顺畅、加正舒适。这嘛是做公益，嘛是留下美丽的回忆，嘛是生命更有意义。所以先送三亿个咱局长，咱局长替我们南台湾做很多事。所以也赚了三亿啊，所以现在局长恭喜，咱这回生活拢愈欢喜
1: 啊，是
0: 啊，所以吼，那个南方生活圈，咱有五条公路吼来做设计，甲咱南大南方吼，就台南高雄屏东吼做一个串联，所以大概有够赞，就是有五个大方向，是不是？请局长甲咱简单讲一下，这五大项大概是啥物？
1: 是的，主持人吼。拄啊，委员讲吼，伊人生有一个善意啦吼。今仔日我来遮上委员的节目吼，要甲各位迄种乡亲报告讲，公路局最近啦，往后面几年吼，大概在这个主要是以高雄市为核心区域啦。
0: 然后
1: 这个往北跟台南有一点关系，然后往南也有到这个屏东，大概有五条，这个就是说公路局的一个省道快高这个快速公路系统，即将这个有些是现在在建，那有些是即将要这个开工，在嘎嘎嘞哈，都要委婉讲三亿啦。阮在嘎嘎咧吼，
0: 不够赞，
1: 3400多亿啦，
0: 3400多亿啊，谢谢啊，感恩啊，安尼拢真欢喜啊，所以这五条大概是对五条，
1: 这五条吼，大概因为最近真的这几冬吼，大概拢认为讲台湾的重大交通建设大概都集中在这一个北台湾啦，但是随着台湾科技产业的一个这一个发展，因为最近咱老公的咱的富国深山台积电，
0: 是，
1: 第一个你跟我讲啊，伫高雄哪个厂又要这个新建哪个厂又要开始迄种啊生产，所以整个这一个科技产业从以往的这个竹科。然后呢，第二个到台南科学园区，然后呢，中间当然有中科啦，但是现在整个主轴的发展地带几乎都是在这个台湾，所以现在这个政府在推动的这个大南方的一个计划，到这个南部这边有所谓的这个半导体 S 廊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个 S 廊带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从南科、鹿竹、冈山、桥头，然后仁武，然后到屏东这样子。一直下来，所以大概科技产业的一个园区，要起来，交通一定要
0: 交通为发展之母，所以交通就重要。
1: 所以就讲咱讲那讲到公路系统的部分，大概最大的系统就讲主动脉啦，大概就是迄种高速公路，然后高速公路下来。就是公路局的一种省道这个快速公路系统，或者是平面这个道路一种系统。
0: 是
1: 我 拄啊讲的部分，就是讲，今日要来甲雄心报告的五条，第一条就是今年九月，要动工地标啊，地标会是在这个其中这个第三标在屏东那边的高屏二块，那为什么叫高屏二块？因为大家都知道，高雄屏东第一块就是台八十八啊，大概就是
0: 八八有一个笑话，你敢知道？
1: 我唔知
0: 道。台八八公路对吧？哈，快速道路嘛，哈，叫做高潮道路啦。
1: 哦，你就
0: 高雄到潮州，
1: 对，高雄到，
0: 所以你就会。很快就会很高潮，就会很高兴哈、啊！高潮台八八快速道路，这是高雄街屏东是南高雄街南屏东的第一条快速道路。第二条就是我们局长现在讲的高屏二块。
1: 高屏二块，984亿
0: 啊哈！
1: 这条是就是迄种上明年，就今年九月，就要开始是种动工的。第二条就是即马一定咧动工的，从这个用个美容，从六龟啦，从六龟到这个国史，你敢交流到？这条就是其实咱讲迄种国史，其实主要都是在这个高雄市里面嘛，因为到东北角那边有一段，从里港那边这个上去，就是台二十七甲这个新威大桥到这个国史。这
0: 里港到新威啊，
1: 对，然后这段大概这个10公里，其实这工程已经进展大概有30%啦，那较早的哈，可能这个118年，其中有一段就完工，整个经过到119年啊，其实马哥是
0: 差不多个3-4档，
1: 三四档的时间，这条呢起来基本上可以当做这个。国史的延伸、一直到这个什么，
0: 其实是咱公路局做的啦，但是是动这个国道十号延伸到六股啊，
1: 对，过来，就关顶台南遐一条，因为咱知影讲高雄内门上面大概跟这个台南市龙崎那边连这个关庙
0: ，
1: 那边连接在一起，然后呢，这边这一段。大概有分两段，头前的是台南区，这台86跨过关庙台19甲，要跟这个国道3号立体做连结。因为咱今麦在讲台86，今麦搞台19甲遐路啊，那搞假日啊，那过年哦，遐就摊个迄种。所以第一段的是台这个86过这个台19甲，然后直接连结这个国道3号，然后呢。直接连接国道3号之后，轨迹的是一种炮效嘛，然后呢，这边会再往前这个延伸平面，就是台82，一直到这个台82，会跟这个182共线，
0: 182线到182，
1: 对，
0: 咱算台那个台86是新德啦，
1: 对，
0: 台182是管德，
1: 对，林刚台86就一直过去，就一直过去到。这个内门
0: 对，高来嘛，
1: 哎呀，你阿公就变成说北高雄那个地区又有一条通路直接接到
0: 台南，
1: 这个台86，然后这个一种国三这样子，台86本身也接国一嘛，这大概就是这个一种啥，
0: 第三条
1: 的部分，一种第四条的部分就是一种。台39，因为咱即卖知影讲台39肯带人，到高雄即卖是到迄种阿联嘛，即卖要个即卖咧做综合规划，迄种继续要到迄种林木遐，
0: 对，产业科学产业园区，
1: 中有一段大概1.5公里，就是配合这个桥头科学园区即卖已经想咧做啦，这段，这段大概要到20公里。这加加起来嘛，要到迄种500亿啦。最后一条，就是迄种南北向。那即马怎样讲？南北向就是国一啊，迄种啊国三。
0: 对哦。
1: 现在这个一在党内共和公穷人的这个高速公路台61，即马做搞迄种7个。现在要跨过迄种曾文溪，行政院刚核定南延的迄种。迄种可行性，
0: 高雄高雄，
1: 对，会搞种高雄，这条拿起来吼，林刚搞迄种这个滨海工业区那边吼，再出来，其实后面还可以跟就是跟那个这个平南 因为这个平南快速公路后边，后边过一条，因为平南快速公路现在在做规划，也可以串起来。所以我拄啊讲的讲，经过这五条，就是那迄种啥南北向诶，大概就是这个台六一南延，然后中间因为
0: 台三九，
1: 台三九刚好是介国一跟迄种啥国三中间嘛，
0: 国一跟国三中间，
1: 啊，北京一条就是台八六，然后沿到这个像内门
0: 遐，
1: 内门遐，伫台八八管顶一条，因为高平二块
0: ，
1: 然后呢，原来迄种国史安尼高起的，叫一条直接再拉到这个六龟，这五条，
0: 安尼五条真正有够赞啊！我简单甲听众朋友报告，因为吼局长安尼讲，局长算工程专业嘛哈。啊，阮吼因为大南部吼，迄个交通，阮有当咧走，阮家己就是讲要走得啦。所以大概就讲吼，这五条，咱来讲得的有两条啦。环的有三条啦，
1: 对
0: ，的，咱先讲对的，你像迄个国一有当塞车啦，台十七线有当塞车啦，所以这个台六一就是伫台十七个靠海边遮啦，搁较靠海边，
1: 也就西边一边，
0: 系较西边啦吼，所以讲对台南连阮高雄永安弥德遮吼，先甲接起来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加一条会当疏通台十七甲迄个。国一的迄个拥挤啦，过来台三九这条就是迄个对台南才落来嘛，
1: 拄
0: 啊接高铁下卡啦，叫高铁的桥卡啦，
1: 桥下道路呀，
0: 伊接过阮仁武产业园区遮，所以嘛是甲这个高台南桥头科陆竹科到阮的仁武产业园区遮，只个加一条直的线吼，大家咧走加较方便啦吼，嘛疏解交通啦。环的就是讲，即马阮有迄个，他拄啊局长一开始讲啊，高平二块的高雄接屏东，阮即马是南高雄，即个南屏东是台八八嘛，就是高潮快速道路啦，高雄到潮州啦，过来高平二块就是。即马嘛是对
1: 在北边，
0: 北边北高雄接北屏东嘛，所以安尼个接起来哈，这是环的嘛，过来国史哈，其实较早阮国史是对迄个，阮若要去六股哈，拢是对国史遐迄个爱甲岐山啦，甲岐山了较往里边六股嘛，即马你若对国史会当延伸直接到新威六股遐。都唔免阁坐一个九十度，
1: 特别阁唔免阁转个落安尼啦。
0: 加惊吼，安尼就当直接通对迄个东高雄吼，阮较迄个山区也好啦吼，要救灾也好，即个就拢加足方便观光也好，加足方便嘛。另外一条内门，即个就讲内门要接台南，即个北平民遮直接用台八六甲接起来，大概是这五条。
1: 对。
0: 所以吼，咱听众朋友知影就讲这五条系大概方向。帮助咱纵向诶，帮助咱横向诶，吼，即个交通以后若拢做好对高雄诶交通，不管是接台南也好，还是接屏东也好，还是阮高雄接东高雄也好，吼，即个拢会愈方便，吼，所以这是迄、那个，所以局长讲拢总开三千几亿啦，
1: 三千四百几亿，
0: 吼，所以三亿啦，哈，谢谢，来赚三亿，做公益，留下美丽回忆，生命更有意义，哈，赚三亿哈。所以这先甲局长感谢吼，就讲交通部对咱高雄真支持。过来就讲每一条吼，到底是安那行？咱若讲较油吼，嘛好听众朋友知影。我你以后你若要行，即个大方向，我头拄啊含局长已经先甲大家报告了。过来每一条，伊差不多是安那行迄路线吼。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你会当按落听，按落记。以后吼，你若要行时，你来知影讲要安那行吼。大概什么时阵会好？让咱听众朋友心内先有一个暗算。所以这个部分嘛，拜托局长哈，较去甲咱报告较有一出来啦哈。首先地讲先，搁再次甲局长感谢地讲，咱因为这是因为大南方新四股计划嘛。地讲规个科技产业园区哈，包括整个供应链，以后地局长他都要讲，对台南科学园区。到阮高雄、桥头科、陆竹科，即马北部遐嘛要阁设，过来南子科、台积电伫南子产业园区遐，过来阁仁武产业园区，阁包括阮个亚洲新湾区，以后是 AI 的应用基地，过来到屏东即马嘛咧做科学园区，所以以后即规个科技廊带 就是较早其实这是从小英总统开始啊，迄阵就咧用讲啊大南方新四股，就讲啊南部那像美国的四股安尼，反正以后是一个科技重镇。哦，啊当然咱来清德总统哦，这个理念是对的，所以咱嘛继续来做，哦、啊甲这个大南方新四股做好，所以就是讲吼、哦、南高屏啦、啊、哈、哦，变成一个半个小时的生活圈啦、啊。哦，这半个小时挑战我那不只要短嘞！
1: 哦，挑战真的是很大。
0: 哦，我都差不多，我屏东到台南每当半点钟，哦，我那爱真赶嘞。嗯。哈、哦、啊，总共是为当咱就是可以缩减啦。
1: 对啊、哦。
0: 所以这是咱上大的目标嘛，哈、啊哦。所以第一条高频二块，他都啊局长讲今年九月的动工啊。
1: 哎是。
0: 哈、哦嗯、啊，是不是跟咱大概讲一下，啊，咱动工的时间、完工的时间、经过迄路线、嗯，造成的方便性。
1: 是吧？第一条甲大家报告就是用诶高屏这就是高雄屏东第二快速这东西向第二条快速公、快速公路啦。
0: 是、
1: 哦、啊，这条吼、哦，较像也讲以比上目前来看，是公路局做过计划钱上侪。
0: 哦，是啊，哦，
1: 九百八十四，已经要到。上千亿，这个我讲，迄种啥公务局也慢慢迈入千亿，迄种俱乐部，
0: 哎哎哎，
1: 而且屌吼，真正，因为啥感谢，迄种行政院啦、嗯，在去年九月哈，我们提报整个这个建设计划，啊，院里面在去年九月，正式核定，然后呢，正式这一个核定之后，那我们就开始做，发包做，去叫那细
0: 设。我刚刚院长落来屏东，我嘛有去，咱嘛有去嘛，啊，伫屏东遐那个小米县长啊，
1: 系啊系啊，
0: 啊个部长拢有来啊，系
1: 啊系啊，啊这条迄种路线吼，我大概甲大家诶报告一下吼。这条路线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说比较偏北啦，哈、嗯，得多用诶自己委员讲诶，讲即马高屏第一块大概就是这个用诶高雄凤山到潮州那个台八十八的一部分，这个比较偏南。啊，即马这条路线是从那个高铁站那个高铁路那边这个出来。嗯哦、啊，出来会经过这个国一，然后呢经过这个一种。现行国史啊，即马咧迄种国旗嘛，
0: 吼、欸，
1: 会在国史跟迄种国旗，吼、也会经过这个地方，然后经过这个一大二路这边、嗯，然后咧往北会经过大树区，然后咧、会跨过迄种高屏溪，然后咧这个会到这个我们九如那边有这个台山线那边，然后最后在、在这个屏东这个迄种。
0: 九州交流道家，
1: 这个盐埔这边，嘿，这个九州、这个这边跟迄种啥，国山
0: 盐埔，
1: 嘿，做一个串接，
0: 国山连接
1: 嘛，对，好、啊，这吼、哦，整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说跟这个、这个国一，还有这个国史，还有这个国山会有系统交流道，所以会有三个系统交流道。那这个一种沿线刚刚讲的部分，在这个高雄这个高铁路前面，这个台一还有八德这个二路，这个八德二路、义大二路，还有这个在未来在这个大树区，我们台二十九线那边，然后呢跨过高屏溪之后，在台山那边大概会有一个五个平面的一个交流道，所以经过高屏二块，哈、哦，会有三个这个系统交流道，然后呢五个平面交流道，所以总共会有八处，一种交流道啊，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因为这条迄种迄种上路线吼，大概将近22.6公里啦，吼、哦，然、后我们大概会切成这个分标来做处理。啊，第一标的部分的话，目前这个就是因为屏东九如加台山线的，因为这边土地取得比较快，一家东西台糖的一个土地。嗯所以这个土地取得比较快啊，所以地标整个设计我们都已经设计完了，所以地标这一标的工程已经这一个上网了啊，我们预计啦这个发包顺利的话九月就可以动工、那九月这边动工的话，就是代表这个整个高屏二块实质就
0: 开始动了，
1: 对，
0: 大概当时也完成。
1: 啊，整段的部分的话，我们大概预计这个民国122年，
0: 起码七八十五年，大概七档的时间，
1: 大概 大部分、啊、大概是七档的时间、
0: 啊。所以这个附带吼，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吼，第一就是讲吼，即经过大树这个部分吼，要拜托局长哈，就是讲大树遐有居民的反应啦，
1: 哎，是是是，
0: 减少伤害最低啦。好，就讲遐遐遐个有水果园嘛，
1: 好
0: 往来啦，哈，也是迄个玉荷包顶顶啦，吼，可能迄个所在有大树的居民的反应，好、嗯，啊，即个拜托咱公路局咧设计时，要尽量减少伤害，好、欸，咱居民做到哈，对，除了方便以外，啊嘛，去减少伤害到因遐农作物啦，哈、
1: 欸，
0: 啊，另外迄个爸爸，遐啊个个，我爱特别个强调个局长感谢一下啦。我爸爸在红山家想，想钱嘛。
1: 嗯嗯。
0: 啊，所以哈，今嘛本来我下来是一个县道，今嘛改两个县道。
1: 就是匝道那边本来一车道。
0: 对。啊，所以今嘛遐哦，我红山就改成这样子。啊，而且目标爱个拜托哈，大寮遐哈，遐要落去的村嘛是一个一个匝道哈、嗯嗯。我希望可以当个改两个匝道啦。嗯、啊，即后边哦，我们继续来努力。
1: 好。
0: 啊，来来改观咱这个交通的问题。
1: 好。
0: 好。啊，所以这个高平二块大概状况是安呢。哦，啊，咱等下休困一下哈，请局长过来给咱报告够细条哈，大概伊的时间性哈，啊，经过对几个所在，吼，咱听众朋友做一个了解，好，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我是今天去代班主持人高雄 AI 小金工，现在该欢喜小金工。今天好问的是我们公路局的林福山局长，局长你好。
4: 空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咱除了这个高频二块第一条，过来就是讲吼，咱这个国史吼，要接新为这条路，差不多当时的完成。
4: 这条吼，目前分这个两标啦，吼、第一标是六龟到这个美浓，这本文大概依据在119年7月。第二标美浓到这个离港这一段的话，目前进度比较快，预计在117年这个一月就可以先行来做一个完工。
3: 而且完工了，得当先开，也是单中完工了。
4: 可以分阶段通车，
3: 就可以先通车。
4: 对。
3: 所以117年到高美这得先行通车。
4: 哎对。
3: 过来。119年较到新威遐，较第二段全部拢通车。
4: 对，因为原来就。

0: 射一年啦，就讲对岐山遐靠落去吼，啊，搁射到台二八，射到美浓，靠位岐山，靠位迄个六股迄边过，啊，啊，即马咱啊果实做好了，就是伫李岗遮，哈，即个分叉，
1: 哈，
0: 到李岗遮，咱就全接出去啊嘛，
1: 好，
0: 就唔免行到岐山，迄迄个高速公路尾啊，伫李岗遮直接接出去。哦，啊，就接位新位迄个方向过安尼，吼、哦，大概是安尼嘛。所以这差不多过三四等的时间，咱都有机会，当通车。
1: 这条较早啦，吼、欸哦，这大概都我拄啊报过迄种五条内底吼，诶、上盖新的一段吼，是1987年诶一月。
0: 哦，安尼个当，安尼个当我呢，
1: 当我啦。
0: 哦，对，先先开先通行啊。哦，感谢感谢。啊，对，我再爱个补充一个。这条算超意型吼，上认真咧做诶啦吼。当然，阮高雄立委大家拢足认真咧斗做，但是这条上主要感谢超意型啦吼。啊，他拄啊高平二块吼，他拄啊我还佫补充一下，徐富奎一直咧甲我讲吼，吼、哦、这一定啊今年爱会当动工吼，吼、啊至少讲咱讲出来的政见，啊行政院都已经去发布讲啊已经要做啊对吧？啊总是爱有一个动工啊。动作安尼，
1: 好、
0: 哦，所以今年呢顺利招标，九月就使动工。
1: 对，
0: 好、哦，这徐富奎，我那甲讲过来拜吼，我那做下来收安尼啦。
1: 哦，谢谢、哦、谢谢谢谢。
0: 好、
1: 哦，
0: 所以爱甲局长佮感谢一下哈。啊，咱即马第三条哈，它主要是第一站、第二站吼，即、哦、马第三站哈，哦，是咱的台八六这条。啊，这条的状况是安那？
1: 这条哈，目前的状况就是讲，因为咱讲这个台八六，然后咧这个东延到一种啥因为内门这边哈、
0: 嗯，
1: 大概就拄啊讲来讲西段这段是主要是台南市、嗯、台八十六跨过台十九、嗯，台十九架去这个衔接直接立体这个衔接一种国道三号的部分，然后咧后面一段就是这个往后在东延到。这个西中内门这边哈、哦嗯，啊，即马整个计划的部分的话，啊西边这段哈、哦，整个建设计划我们已经报到行政院去了，哦、啊，这个建设计划目前行政院在审议当中，
0: 哎，即马是也分两段走，
1: 对对，
0: 就是台十九到国三中这段先走，
1: 对，这即马速度是。因为头西边这段、哦嗯、就是这个台八六跨越台十九甲衔接国三的工程计划、嗯，这整个建设计划已经报院，那目里面在这个审议当中。
0: 嗯、
1: 啊，个过啊，较东边这段就是过了这个炮校之后，然后呢，嗯、这个台八六等于说这个跟这个现在的县道182做整合，把它整合成新的这个台八六。这个平面的这一个省道的这个部分啊，目前这部分用的环境影响评估已经通过了，高雄局预计八月会提报行政院建设计划、所以那目前依照行政程序上面的话，西段比较快啊，这个东这个一种啥
0: 慢一点点，
1: 这个东段的部分八月就会提报建设计划报院来做这个审查、但是因为西边这个西段这边哈工程比较复杂了啊、这边工程相对因为某一种就是说大的就这种平面这些相关的一个部分的话，它没有像西段那么复杂，所以这整个台八六东延的。这个工程我们是预计在122年来做一个完工、
0: 所以规条做伙完工啊，即马180，所以过七年的时间啦。
1: 对，
0: 这条哈，我那个咱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这条其实哈，我内蒙啦、岐山遐，足济庙的主意啦哈，啊，足济朋友咧甲我反映讲哈，这个所在哈爱紧啦，因为这个所在哈，因进目前哈。那行吼，就是讲拢行182嘛。
1: 182过。
0: 啊，182吼，那对台南遮要坐个高阳吼，吼拄啊伫山路安尼坐来坐去，坐来坐，弯来弯去安尼啦。啊，所以因遮耗的时间长，而且又危险啦。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台八六会使直接接这个182中这段线到这段较白嘛。
1: 对。
0: 啊，过来伫迄个中牛埔岩。

0: 两浦泥岩水土，这个、这薄、个，这个、是在附近啦。
1: 哎，对啊，啊，这直接
0: 在附近，
1: 辟新线过去就较低啦。
0: 对，转直接
1: 就这下乡的
0: 接弯曲折过来啦。
1: 哎，接弯曲折。
0: 做地来过来，接加咱的国山线啦。哎，哦，安尼差不多二十分就当搞了，本来爱四五十分，所以当省超半点钟的时间。
1: 差不多，我有听同仁去省过哈。嗯。林刚家那通车了，这个我们来问，安尼直接要到迄种高山就免去行落去，啊，搁靠起啊，搁找山路。啊，那新的路吼，迄路搁较宽，无像拄像拄啊委员讲个讲，
0: 即马
1: 即马182
0: 吼，拢
1: 细条啊个山路安尼，
0: 哎
1: 对，大概整个节省这个交通时间诶将近30分钟
0: 吧。对，让省半点钱到台南。
1: 搁路安全。
0: 哎所以以后不管是人流啦、物流啦。包括阮迄个东高雄迄农产品啦，甲台南交，啊，即个都拢会当录直接。
1: 对对对，啊，像这两单吼，西单整个经费大概是185亿啦。
0: 啊
1: 哈啊，这个就是说东段平面段的部分也要182亿。
0: 嗯嗯嗯，所以爱甲局长感谢，这条我前旧年都甲局长反映啦，局长都甲讲有啦，有咧规划啦，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吼，即个上行政院也好，吼，就是讲啊。出交通部嘛，交通部了还搁国发会嘛，国发会了搁行政院嘛，
1: 吼，
0: 即个迄个反正每一个进度较麻烦，局长甲讲一下，我过来倒吹啦，
1: 嘿，了解，
0: 好来吹又较紧
1: 啦，吼，感谢我今仔爱甲乡亲朋友报告吼，诶，即个计划吼，当初咧环评的时阵吼，其实因为自己委员也是靠自己委员的帮忙啦，诶，啊无因为。东段那个平面段那个环评的部分，其实这个整个环评作业很快就这个通过了。那这种是啊，不要用自己的委员的啊，不要那种帮忙啊，所以能够大幅提升这，因为我们建设计划八月就能够报就行政院。
0: 谢谢，有啦，啊，我嘛是爱感谢局长，只要公路局你甲阮做，阮拢做感恩啦。哎，所以其他我来再倒配合的，我一定全力配合。啊，所以吼，这第三条哈，这头拄啊讲啊，这三条拄啊拢坏啦。
1: 哎，对。
0: 好，高平二块啦。啊，国石接到新威六街啦，吼，啊，个咱台八六，这拢是接横向的，吼，啊，所以直向的各有两条，啊，各有三分钟的时间哈，咱先搞那个第四站哈，是台39，接下来是不是请局长再给咱简单报告？
1: 台39的部分的话，迄种雄心楼，迄种的印象哈，即马。肯向个台南高铁站搞咱那叫阿联，哈、哦，大概就是我们台28那边其实高铁、高铁桥下，现在就有了。
0: 都讲拢是高铁，
1: 对对对对对对。啊，起码搞阮台28就是迄种，也叫阿联往南的部分就、现在还没有开辟，
0: 哈、
1: 哦。啊，所以这条咯，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说大南方这个矽谷计划的一个这个这个发展，啊、所以用啥公务局就来做可研，然后做这一个中规啊可研进行行政院就已经这一个核定了啊，所以温金茂在这一种中规，在这一种综合规划啊，林刚这条哈、哦、就会沿着这个就是肯阿联家，然后沿着高铁桥下一直到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到仁武
0: 产业园区
1: 一种。水管路那边，掉掉掉，而且掉吼，整个这个长度大概19.6公里啦。啊，林刚吼会配置这个双向四个快车道，两个一种慢车道。啊，整个经费起码中规规划起来大概463亿。那这463亿还不包括现在中间有一段就是桥头科学园区一种优先段，1.5公里，1.5公里那段。也31亿，所以463加31规条加起来，也是差不多
0: 要
1: 要这个500亿啊。这条哈啊，问题嘛，就是说在做这个中规啦啊，整个这个就是目前时程的规划的话，大概也是122年，西中12月底呀。
0: 感谢这条是较早无，即卖要新生出来，
1: 啊，
0: 对咱人物直接接甲阿联接甲台南啦，
1: 对对，
0: 所以以后加做方便。最后剩几分钟的时间，紧甲咱报告一下台61的状况。
1: 台61吼，这因为院里面也刚核定一种可研啦，就是吼，即卖做到跨过曾文溪桥啊，林刚要去台南吼。填树一种树草遐，然后经过这个安平渔港，然后一直到咱的永安泥土，然后呢去接到我们这个所谓一种咱即马个用新台十七，
0: 哎，到台十七点，
1: 哎，啊，这条哈，这个整整是48公里啊，嗯。行政院在今年4月可行性已经评估，已经通过了。嗯，啊，现在公路局咧这开始准备启动这个综合规划。哎，嗯，啊，这条出估啦，以目前出估啦，改天一定会更多啦。嗯，目前出估是经费至少要1200亿哦，这个以上。嗯，哎，啊，所以林刚。这条时间的可能需要一点这一个时间啦，可能要到130年以下啦。
0: 哦，对，哦，哦，安尼还佫10几年。
1: 对。
0: 咱继续拍拼，总共一句就讲吼，这条我原来做见闻，这条以后拄啊在海边吼，
1: 对，
0: 要食海产啦，要看海景吼，这条佫比台十七佫较近海，好，所以咱真盼望一个首世界交通，第二发展观光。第三号大概有一个好的休闲生活。
1: 啊，底下吼台61条嘛，你看从高雄港站一路上来，真的唯一经过台北港、桃园机场、台中港，然后这个到安平港、高雄港，真的把台湾的空港直接这个串起来。
0: 对，台湾呢西部的海岸线从南连到北岸，
1: 然后
0: 这真的有够赞。所以呢，咱呢有够赞吼，就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第五站，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你敢有机会，甲请局长过来甲咱讲较详细嘞，对台湾吼，真正足有贡献嘞。所以吼，迄个上山也好，局长做公益，留下美丽回忆，生命更有意义啊！再次感谢我们公路局长，我们林福善林局长，谢谢局长。
1: 好，谢谢委员，这个都是靠委员在立法院的一种支持跟这一个协助啦。啊，刚刚针对五个这一个建设计划的部分，你各用得归各用公路局这个积极努力来转赶各项这个工程。
0: 是啊，感谢局长咱这位拍片，啊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啊、哦！
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伊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拢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安尼，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啥物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发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3: 嗯，
2: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这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婚礼的门口，一入去是不是要签名？有时候新郎啊会站在那里来招呼人客，有我拄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伫遐招呼人客。啊，凯奇伫遐签名，要提红包互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咧甲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恁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甲阮某伊在伫遐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卖去过恁某，啊恁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无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若喜事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无？来听这首歌，《爱你那四名》。

爱你那是名，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好不转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刚好吼，开始这几天去送货的时阵，去一个听友因家，我刚看到因家有真呢，一模金金的物件，一模金金的物件。会记得以前吼，在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会记得未？我会记得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到家遐，因家的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胶膜。恁家敢有？足侪人因家有的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很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和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钉啊，甲我的手吼挂着伤。阮爸爸妈妈无伫咧，隔壁阿婆就紧去因家客厅挽迄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出的只，搞我打掉咧？无外久，这火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胶膜吼，伊的这个膜，就是会当止火，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啊，若受伤啊，要止火要安那？足侪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一定拢爱有。啊，佮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啊，佮买炸薰伫个身躯的，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火。以前的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胶膜吼，啊，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的狗，啊，伊会一直生毛，迄只狗是活的，啊，毋过袂叮当的狗，其实毋是哦，伊毋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顶两工啊，伫个阮只个菜市啊，也够看，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这款物件甲藏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藏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的，小家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阁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止血。啊，不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提这会犯法的哦吼，提这会犯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毛。唔知影恁家有无？即卖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扔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仔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啊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个样嘞，真正就无老火啊嘞，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敲这个金胶膜，藏伫厝的，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嘛有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阁有金胶膜嘞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袂歹，迄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呢，唔通袂记得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吼、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板的。今麦若有非常的珍贵吼，咱莫啊单调改坑嘞。做这个团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曲》。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开始有讲吼，今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嘞，咱的节目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介绍，过来搞阮啊，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几来条歌，甲大家来分享。一档，今仔日我得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咱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阁有人生第一家。邀请大家来做伙收听，伫开始的节目，有时啊，我拢会想一寡甲别人较无共款的节目内容来甲大家做分享，毋是干那讲话尔，咱有时啊嘛爱听一寡无共的，你的耳啊嘛有想要听一寡无共的对无？咱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得买当请这个歌星来甲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往事莫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迈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来唱，也过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才有法度唱的，即马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大，啊，落去安尼唱，这唔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在后边的演奏，蔡小虎老师在头前的唱，那是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那个蔡小虎老师在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夹远嘞，佮夹等下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讲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咱咧比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第二家跟大家来分享，有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吼。蔡小虎老师大家拢知影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才袂晓唱啊吼。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咧卖猪肉、切猪肉，自从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无同啊！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佫牵了伊个学生。听讲这个翁立友嘛是伊牵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连刚凯奇再过来分享，无同款的老师所带来的主曲，该听这首歌，无你较快活。这首歌啊，播完了后吼，咱得来进行着金氏媳妇，伊是安那来的，伊是安那什么？侥幸两毒，啊！杀死三个人，家己的老母，家己的大家，家己的翁婿。

再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投，南投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三个月来，甲因兜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杀死。

0: 然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他连续杀害3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扣下杀机？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昀儒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昀儒，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1: 就有点怕这个金世贤，
2: 反正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3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3: 你会不会后悔你做的事？
4: 会后悔。
3: 你晚上是不是很难睡觉？
5: 好赌成性啊！我是早上15至16号才煮头，他们好签过纸方签赌，提前他追债务，所以才会铤而走险。
6: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昀儒，外界都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8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4位女死囚。
7: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6: 翻开林昀儒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8: 我有一个家庭啊，为着这林昀儒安尼，好个家婆真忙，你也看。
6: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昀儒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2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9: 公司要送理赔去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1: 对，
9: 那结果他先生又死掉，呵呵啦，会连死连续的死掉。
2: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6: 此外，林昀儒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10: 就去他们家看，一个丧钟前后啊，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检查看看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啊，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6: 当中林昀儒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猝死。
10: 我爸就抢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只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了。
6: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昀儒，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1: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10: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都拢从身上拢已经刮干，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6: 林昀儒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6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10: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4个月啊，娶了有无？我甲1个月，人地下钱庄来偷钱，50万。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2贷50万帮他还掉。
6: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的林昀儒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9: 他都用月缴，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6: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昀儒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亲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他半年前意外身亡，林昀儒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0: 亲生妈妈就林怀银啊，在19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它联想在一起说，哎，会不会又犯下一个骇人惊闻的逆轮案？
1: 李玉如投保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玉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玉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玉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玉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玉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2: 那小如他很震惊哦，他还反过来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医院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玉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2: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好像在动什么东西？然后背着他，让他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筒，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玉如，
2: 他马上就怀疑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哦，把它疏通一下。
1: 后来林玉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玉如要求单人病房。
2: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它注射，要把它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反锁。
1: 由于林玉如的先生住院短短三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早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及时阻止林玉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2: 他说：“蒋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混浊的那个点滴，我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听到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的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玉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3: 那甲醇哈，一般中毒如果是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哈，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程度可能不会达到100%，哦，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1: 专案小组慢慢厘出了林玉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2: 那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剂量。
1: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四个月监控林玉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迁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4: 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他希望说荷花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5: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2: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南山人寿理赔部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陪他？
1: 如此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玉如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6: 然后他看到案由，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5: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那种恐惧或是懊悔 哦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一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育儒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他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2: 专家替我背书，他说什么剂量加什么剂量会导致致死，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讯问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这些相关的资料一定要建立起来。
1: 至于林育儒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育儒回娘家处理债务问题，家人还记得他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6: 在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他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就说如果他推他妈妈一把，他妈妈死了，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非常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么冷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啊？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血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6: 以头下脚上的方式仰躺，他就检查呼吸心跳之后，他把妈妈这样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呢、就变成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仰躺。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育儒，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7: 因为他家有说到这个用姓名这款紫微斗士，而且也写到说，最近亲哦，你皆会死亡，好像是在描述他本人。那因为我们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所以他应该听得下去啊。
1: 最高法院痛批林育儒的手段凶残、泯灭人性、天理难容，而将他判处死刑。夫家亲人得知后大放鞭炮，庆祝正义得以伸张。虽然当时林育儒的律师在言辞辩论时主张他的智商只有57，有重度忧郁症、失眠，又遭家暴，不应判死，但法官不采信，在杀母及杀婆婆的部分有悔意，判无期徒刑；杀父部分依旧判死刑。
8: 上诉人的协经历，本案犯罪过程、诈领保险给付等罪的犯罪经过，以及他长期牵赌六合彩，认为他的智能无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好赌下场是家破人亡。金氏媳妇林育儒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省思的一页。
9: 真恐怖吼，真正足恐怖的呢！为着跋筊，会当甲因翁人伊阁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啊，先用啊昏去，昏去了后去病院，再去甲注射，嘿，怎来毒死？注什么药？注农药？注什么？怎甲注入面呢？那啥注射会较紧，比食药较紧，因为食药啊，可能个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法紧，发生意外，啊，那注射嘞，水注入面。水的无头啊，话伤久吼，水注入去，水的无头话伤久，也阁无人会当发现。你甲伊辩护的律师阁甲讲啊，伊这可能头壳有问题啦，较拍呆拍呆，所以才会安尼做，智商比较低哦，较戆就对啊，伊才会安尼做。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纸棒，而且跋筊毋是几百万会当收煞的人，你讲伊头壳拍呆，迄敢有可能？讲袂过嘛，所以法官直接判死刑，唔通跋，一跋落，你甲看，27岁尔，跋筊跋落，规世人拢无去，含因翁、因老母，伊都会当安尼做甲摔落，做甲抬死，佮等甲伊断开才走呢，你看偌恐怖吼，所以千万唔通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3454。

真正啊内行的热天哦，人体的保养，大家拢知影，爱来食姜黄，因为热天呢，咱会吹冷气。吹冷气，常常都会脚手冰冷。有的人吹只冷气，脚手冰冷，头壳都开始疼。啊，有的人呢，啊，爱食只凉的呢，食伤凉哦，这个开始腹肚啦、胃肠袂叮当啦、消化不良啦、脚手阁会冰冷啦，阁有哦吼，会知影起来，面内那浮浮肿肿，水气拢排袂掉。哦，要安那把这个水气排出去？同款嘛是姜黄。也阁有热天啦，无胃口啦，食袂落啦，你都营养不良啊，啊阁无法度啊，有这个胃口来食饭，要安那？同款，这个姜黄也阁有上重要的，咱热天吼，日头较猛一挂，所以呢，咱的皮肤都会愈来愈乌，愈来愈黄。你敢知影？姜黄嘛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呢？咱来把握热天的这个季节，来一个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尤其是脚尾、手尾冷叽叽，子宫还寒冷的，也阁有膀胱较无好的，咱来借着热天摩根康开开的时阵，甲内壳寒气，也阁有水气，也阁有邪气，甲伊排出来。针对应酬、啉烧酒、肝损害的人，咱嘛会当来补充着姜黄，予伊的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呐，目睭无看尔呢，肝斑你嘛会走出来，身躯有真济即个垃圾啊啦，斑斑点点，伊嘛会走出来。阁有定定啦，下暗困袂去的啦，加班的啦，面啊拢安尼青黄的人，其实这就是代谢慢呐。姜黄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代谢。唔那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那会感觉咳咳。其实姜黄伊嘛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会当互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阁有你腹肚啦，常常拢咧胀开啦，哦，也是拢消化无好啦，食物件都漏屎的啦。姜黄你绝对爱炸咧。哦，食一遍你就知影，是安那阮的姜黄那会遮厉害，尤其针对着你定定食一寡无好、较垃圾，你就漏屎的、漏血的哦。咱更加爱来个胃肠顾好，因为你胃肠若顾会好吼，这个脚你就加足有力的。也阁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遐，甲伊排出来，化学毒甲伊排出来，你药啊唔只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喔、几千块买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甲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尔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啦，内底毒素无排出来尔。药啊，吃一个就惊，我省钱，我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五盒，安那买两组嘞，佮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9，控诉925。1235，把握机会，冬病夏治。我不是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3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要介绍阮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兼阮的驻场营养师，阮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阮的现场。
1: 哎，徐小姐，哦，啊，佮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凯琪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会袂惯习。
0: 我不是，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作息的，咱两个真好啊。
0: 我都作息
1: 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若讲咧听电台哦，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起码我若较温柔，唔知影讲该揣无开始无。
1: 哦，袂啦，姑姑也嘛爱改变一下，无吼，即摆啊人客吼，拢会愈食愈淡咸，你知无？
0: 淡咸，
1: 所以就爱，
0: 安尼嘛，今仔就加
1: 温柔
0: 一寡葱啊，搁落一寡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对啊，小加味一下，对吧？吼，
0: 安尼经理，今仔日喏，咱要拜托你来甲咱讲，讲即摆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可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先来变速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佫较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伊发转来咧。啊，那讲无钱的，那明仔来保养，甲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喏，唔是啊。你爱照剧本来啦，你常常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便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卖嘛是阁足浓哦诶，啊，医疗不足无发达诶，啊，若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来，请你来教我教一下。
1: 对啊，你就讲吼，常常拢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破病本，破病本啦吼。
0: 对啊。
1: 嘿，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病？
0: 哎，大家
1: 好空讲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嗯。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济，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吼、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呐、啊，印度啦，
0: 哦，
1: 这些所在吼，拢足善食的，啊嘛足浓厚的，
0: 对，
1: 哦，啊，因拢有一个吼共同点吼、哦，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太高，垃圾，
1: 太高，
0: 无读册，
1: 啊，搁足热，
0: 对对对，足热。哦
1: 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热带地区，
1: 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若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所以呢，咱因为农业国家足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讲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好不？
0: 阿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吼，啊，伊嘛就爱用香料的，也阁有哦，啊，伊有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西特买乌鸦路迄个恒河啊，伊讲足垃圾的。哎，你家用拢伫遐，啊那那也好。
1: 嘿，对，吼，诶，印度人吼，因做好耍诶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迄印度人吼，因啊讲诶饭吼煮好，哦，拢用一个足大诶盘吼，啊内底有底几落个碗，哦，拄咧。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几啊味的这个香料，哦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啊有姜黄粉啦吼，做侪种诶。哦，印度吼，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伊感觉讲吼，一顿吼 较清样的饭啦，嗯，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的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才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是、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用传、哦、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的，敢没有病？
1: 哈、啊，因哦应该是爱心。洗洗手啦，要食饭之前应该会
0: 过先洗手啦。哎、欸，你水不是足咸的，那要倒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哦，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足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足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都、就是因的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若用恒河的水啊，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对这个心明吼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吼
1: 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吼、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嘿，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哦，都爱搁甲这油汤汤的碗底啊，吼，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
0: 嘿，
1: 哦，嘿，啊，那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汗足压杂的啦，吼，嘿，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嘞，吼，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欸，啊，若想讲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吼、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房啊，伊袂啊骨力，搁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嘞。
0: 啊，下骹的人有诶伫遐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诶人搁伫遐咧洗手，有诶人甚至搁摕遐个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佫上界恐怖的，就是呢，哦，人若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食的，要穿的。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伫遮。
0: 我听着来起鸡毛皮，啊，头顶伫遐咧放水流，下骹伫遐咧游来遮，哎呦喂，啊，那安尼啦。
1: 对啊。
0: 啊，你敢没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真正。头顶伫遐咧放屎，我下骹伫遐咧伸水来洗面，伸水来遮。
1: 对。
0: 啊，那像安尼，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工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吼、哦、啊，这么侪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
0: 嗯，
1: 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哦、咖喱、哦，他们喜欢吃咖喱饭，
0: 哦，
1: 啊，这个咖喱呢，都、就是姜黄，哦，都、就是姜黄啊，哦，这才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0: 嗯、
1: 哦，会使帮助因啊。把身体这样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出去
0: 啊！啊，那像安尼讲，
1: 啊，搁兼顾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都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哦你若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的姜黄粉、
0: 姜、啊、黄、啊、粉，系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就好啊。
1: 对，做俗个呀。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
0: 嗯、
1: 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的。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
0: 嗯、
1: 是为姜黄萃取的，所以大约的比例是一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和你逐天摕一粒来吞。
0: 嘿。
1: 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呀，一罐迄粉。你一天到有法度把那罐都泡完，
0: 那有可能啊，啊，搁要那讲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不完。
1: 无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工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即个姜黄素，吼、嗯，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但胃阁悬，吼，阁会使真快速，吼、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也是讲吼、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吼，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虾米款的好处？
1: 你若讲吼，逐天来吃，吼、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吼、哦，伊主要啊，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吼，身体哪咧发炎？哦，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会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吹气话咧，吹
1: 气疼。
0: 嘿，
1: 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漏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嗯、啊，搁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
0: 哦，
1: 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吼、嗯，拢食过骨头的去，
0: 吼、嗯嗯
1: 哦。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
0: 嗯，
1: 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嗯、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像鸵鸟精，
0: 是，
1: 哦，食，搁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
0: 是是是，
1: 啊，你就会较紧袂痛。
0: 今日你讲了对呢，有的人吼，若讲像咧关节痛，然后也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住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唔通住，迄毋是天然的，而且愈住愈抗药性。
1: 哈对，对，吼，若、哦哦、包括着咱有三高的，
0: 吼。
1: 尤其有糖尿病，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嘴，哦，未收缩，你看得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0: 嘿，
1: 哦，血管发炎，哦，啊，搁年纪侪变侧去，哦，做容易会憋血管的。
0: 是，
1: 哦，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那控制着发炎的问题，对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度开遐侪钱的时阵，嘛会当甲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让伊卖。让伊卖较紧老，让伊卖较紧歹，让伊卖一直疼，让伊卖一直艰苦。哦，是安尼。
1: 嘿，啊，咱个补充一个，
0: 好，
1: 好，补充一个，吼，嘿，有个人啊，嘛捌甲我询问过，
0: 嗯，
1: 吼，讲吼，哎，经理啊，啊，最近吼，迄头壳皮吼，
0: 嗯，
1: 足痒个啊，
0: 嗯嗯，
1: 吼，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佫生一粒一粒，啊，哪会遐痒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毛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这你就会白会痒会焦，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甲绕甲伤大力，绕破皮，
0: 嗯，
1: 哦，产生着感染，
0: 吼、
1: 哦，会变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哎、
1: 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那截肢，
0: 对。
1: 哦，啊，搁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
0: 嗯、
1: 哦，伊嘛足歹势，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0: 嗯，
1: 哦，系讲，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搁歹势讲诶，
0: 嗯，
1: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系啊，啥物？
1: 我吼、哦，都吼、哦、都等甲伫伫啊吼，咱迄个换季吼，季节咧变诶时阵哦，系我迄脚床被吼拢。拢生一粒一粒足上的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咧。
1: 嘿，啊，胃卡撑配吼，啊，搁会一直痰，吼，痰甲半秒遐，
0: 遐去严重的哦。
1: 嘿，伊都在甲我问啊，伊讲哦，我都足歹势讲的，
0: 我嘛唔敢去通过红检查。
1: 嘿，哦，啊，伊即摆哦，安尼看足侪医生的哦，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抹的啦，食的啦，煮啦，吼，各项拢来啊！
0: 伊是真正拢
1: 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嗯嗯嗯，安尼，咱讲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怎都摕这个姜黄素给伊食。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 三天啊，
0: 欸，
1: 怎麼好好去啊？
0: 三天就好了
1: 啊。我都不知道这姜黄素这么好用的，
0: 哦，啊，比，比那健保提药还要紧呢，这么好用。
1: 是啊，对啊，哦，就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哇，
1: 嘿，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道要报你食啥。
0: 哦，啊你，你连面嘛甲我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嘞，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去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去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阮干那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对对，吼，你是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的，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胃
1: 人
0: 哦，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吼，有的人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对对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啊，遮好的物件吼，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的，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咪安那来选择，即马知影有较好的物件，过来咱咪安那选择。

0: 罐大罐的姜黄粉，刚才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都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我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比如讲，现即卖现主席他卡会疼的，
1: 是，
0: 哦，还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的，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哦，肿起来的。哦，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哦，还是讲哦，蠓虫夹到迄种肿起来呢，哦，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哦，过来呢，会使驱虫，哦，即卖呢，现代人较无面虫的问题啦，哦，以前哦都拢有面虫的问题嘛，吼，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敢有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菌啊、细菌啊。哦，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的，减轻会痛的，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哦，过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
0: 痒会掉的，哦，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
1: 哦，
0: 只要你会白会痒会焦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哦，
0: 过来呢，人若咧感冒、咽喉痛，哦，迄就是咽喉发炎嘛。哦，咧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哦，啊，你嘛会使赶紧食姜黄素。
1: 咽喉痛，咽喉倒啊咧挂，就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得让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个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咽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
1: 哦，
0: 啊，佫有个人肥放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
1: 哦，
0: 哎，佫有包括着呢，糖尿病的患者，吼，空嘴袂收缩的，哎，血流袂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吼，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1: 哦，
0: 啊，佫有讲哦，咱有足侪人，足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退，吼啊，这个乳酸堆积会酸，肌肉酸，
1: 吼，
0: 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
1: 是，
0: 啥叫超级食物？都是因为一项胃头过甲卡，大胃拢过掉，合作超级食物，
1: 安尼大家了解吼。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拄则讲有头较胀，哦，生一粒一粒的，过甲卡，哦，卡这个空嘴那袂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伊唔是讲你听到，甲你知道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甲你顾着。
0: 对，吼，所以也要食姜黄素，吼，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介绍的药厂，吼。
1: 是。
0: 啊，所以咱爱认哦，先看下名，唔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你食拢总有效。
1: 啊，就
0: 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这大家拢爱认哦，先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吼。啊，就这尼啊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上解天然的，上解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吼，咱个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啊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早起两粒，用红两粒吼，头啊先食较重哩，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一盒，咱甲咱哦特别吼啊优待哦1500块，
1: 一盒1500。哇！敢袂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哦，当然啦，如果讲吼，大家吼会使安尼
1: 吼，
0: 做一
1: 下
0: 甲款起来
1: 吼，大人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工补，逐工体内拢会当来替伊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嗯，
0: 哦，半啦生理人来讲，你要一暗吼，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
1: 嗯，
0: 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吼、哦啊，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优待3000块。特别做优待，
1: 头拄仔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诶，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吼、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吼，大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到，有时啊吼，形容食到无好诶嘛用得到，也搁有解酒嘛用得到，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解酒嘛用得到，对无？出门一定爱扎咧，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喙齿轻咧噗就疼诶，这是一定爱用诶，买二送一无够啦。
0: 嘿，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嘿，咱后壁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搁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侪，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你咱哦算咧做功德吼，咱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啦吼。嘿，好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支搁感觉无够，哦。欸，你敢要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搁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先做到啦吼。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感觉
0: 四盒3000，一盒剩7-5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搁较少一寡。我希望搁较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哎，真正袂，真正吼。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盒是1200块伫药房。要么伫家，经理咱家伫所在呢，敢会当做一个破盘价，让大家马上会当享受到。嗯，
0: 哎哦，安尼四盒阁无够，爱听你呀、啊。
1: 可以听一个就要买，真正的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影讲哦，原来姜黄若食到。这么厉害，马上就解决到很多问题，胃头跟胃，这在家是一定要放的，是要有很多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道，我知道，咱开始做替咱空中好朋友，这样下去争取啦，但是我也是要回来公司，要对咱有亲有谈的交代，我可以给咱争取30桌啦，30桌哦，啊，就是5盒3000诶，
1: 一盒3500，啊，买5盒是爱7500块。
0: 要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叠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得当提转去，而且是胃头顾甲尾，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食一遍，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西山姜黄这么厉害，姜黄素呢吃了有够，效果会这么紧。不管倒一款发炎的问题，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酒药，全部拢改善的，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要
0: 今仔30桌，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
1: 30桌，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我紧加叫一桌啊。
1: 讲实在话啦，咱药厂吼，咱也袂。4盒3000等于是卖一组就减赚4500，卖一组就减赚4500呢。安尼拜托哦，30组呢，
0: 30组就好啊。
1: 电话0495-1234-5，0495-1234-5，0495-1234-5，咱直接摕来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诶，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 Comfrey 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10盒咧，大组的10盒，直接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 就要15000块的，今天的十盒只要5000块，就给我们炸回去了。小组的原本5盒7500的，今天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要是大组的呢，原本是十盒要15000块的，今天直接减一万去，直接5000块拿十盒倒回去，一盒才多少钱？一盒只要500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介绍，也是真正今仔日这30组才有优待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才有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炸回去，今仔日你只要买10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10盒只要5000块。0495123456，0495123456。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克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

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到咱的西山教皇。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0495-1234-5，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呀，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5-1234-5。

有很多人都烦恼自己的油越吃越重，那油吃多要洗心吗？其实你油吃多没洗心根本不可能，我们台湾人很爱吃油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越吃怎么越不怕，越吃油啊怎么吃越重。其实我们要先把体内的这个油毒先把它排出来，也还有把它这样降轻我们体内这个油毒给我们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之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那酸那痛的，再来你就不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那么多油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油脂很坏的呢，你如果没快把它排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排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油毒给它排出来体外，不然呢哦，

咱一般食青菜、食饭，遐农药毒，也阁有啉水，即地下水的水毒，也阁有食鱼啊重金属的毒，也阁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甲伊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自然就会轻松。啊，阁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在排咱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给它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不用烦恼说我是不是要来去洗油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油啊就吃会怕，咱主人油啊吃会怕，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油啊咱要吃是希望说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不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侪，啊，过来油脂无好，要来洗身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啥物，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足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呀，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药，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哦！而且病院来一撮，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呐、啊，叫客人车一撮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佮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扭起来，有的人定定吊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好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要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伫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只有今仔日才有五盒3000块，十盒嘞，搁现金降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要无几了？今仔日拢是两盒3000，两盒3000安尼咧行哦吼，两盒3000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还佫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毋是？

然后这个药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遐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蒙农药的。咱要甲这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咧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行，药啊爱愈食愈重的。开始建议你，咱的西山姜黄一定爱炸回去。第一，把你的药毒先把它排出体外，不然这样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也把你排出体外，先把你的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的新功能、药剂功能才袂愈来愈歹。再来，咱吃药啊，才吃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把这药都排出去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会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唔那安尼尔，你药啊也阁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去来去住院？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食，会惊食卖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卖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我甲你偷讲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定定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佮伊禁排出去，也无吼。等个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的食这个消炎药，紧给它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啊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它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它排出去。妈妈在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侪化学毒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给它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佫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遮尼啊济。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都叫讲到，啉酒马上甲你解决，喙齿今日浮的马上甲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阁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放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的肝，嘛爱顾伊的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着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甲伊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特别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都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若买两组咧吼，规家伙咧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0495-1234-5，0495-1234-5，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搁有内底。参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到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词都照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0495-1234-5。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我们基本基本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1: 酒驾、毒驾零容忍，
9: 强力执法护市民，
11: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9: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要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个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个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竖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咧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这个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

0: 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6: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们这个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带，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